0: 成，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纯牦牛初乳奶粉国宾伴手礼获得美国 FDA 品质认证，不掺一滴水，零糖零添加，正常医院198一盒。这一次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优惠，每盒仅需100元，按照每天一杯奶的标准，一盒能喝15天。因此咱们活动就这一档，24盒为一组，2400块钱。这24盒一个人能喝1年，两个人能喝半年。因此建议大家，如果是夫妻两人喝的，直接选2组，也就是48盒，每人按1年准备。因为牦牛初乳奶粉的保质期18个月，多了也不建议大家拿，100元一盒的价格真的是千载难逢，就这一次，因此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现在大家问的最多的就是这牦牛奶粉，问的最多的就是咱们这款国宾伴手礼，含有亚油酸甘油脂、牦牛骨胶原蛋白肽，还有免疫球蛋白的这款牦牛奶粉。那今天我就一句话你就明白了，你就知道你为啥要喝了，你就知道这次活动你为啥要参与了。我就一句话，咱不说这牦牛奶当中含有这亚油酸甘油脂啊，还有这些个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啊，还有免疫球蛋白，咱就说那奶粉，我告诉你，就这奶粉你拿回去喝你都合适。为啥我这么说呀？你看现在牛奶多钱一斤，你告诉我，就现在牛奶多钱一斤？散奶，你像那个城市稍微大一点的，它都有那种连锁的鲜奶站，这种散装的牛奶多钱一斤呢？12块钱一斤，一斤奶现在就得12块钱。你可能会说都12块钱了，的确呀、啊，可能你是不经常喝奶，所以呢你跟我差不多就不知道这个奶现在多少钱。如果说你去超市买去，超市啊不有专门卖那个奶制品的专柜吗？就现在最便宜的一袋牛奶都得5-6块钱左右，我说的是最便宜的。你像牛初乳，就那个小玻璃瓶装的那种，不大一小瓶，30多块钱一瓶。牛奶就最便宜的5-6块钱一袋。有人说那牛乳和牛奶它不一样吗？不一样，不但不一样，而且差的还挺多。牛奶它是兑了水的，

你看，为啥现代人都不爱喝牛奶了？就是这个水兑的太多了。那不兑水的叫啥呀？那叫牛乳。你看草原上，你看人家那个蒙古人，你看人家那个体质好吧？你再回头你看看那个藏民，啊，你看看人家那个体质好吧？就六七十岁了还能骑马呢。就是因为人家喝的是牛乳，知道吧？为啥我说咱们这个奶粉好呢？因为它含有亚油酸、甘油脂，因为它含有这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因为它含有了免疫球蛋白，这些物质对血压呀、血糖啊、血脂好。因为它是什么？牦牛初乳，它是初乳。这属于牛乳，所以咱们就单说奶粉，这牦牛奶粉，就咱们这价钱合适，天下难有，100块钱一盒，哪有这个价呀？老年人奶粉一桶就得300多，而且这还是咱说那个国产的，你要是纯进口的，你比如说德国呀、新西兰呐、爱尔兰呐。那还得更贵，这一桶大约就得在个700块钱左右了。就这价格，纯新西兰进口奶粉就这价格。那反过来，你看咱们这款纯初乳牦牛奶粉，给大家是多少钱？100块钱一大盒，一大盒你能喝半个月，所以你就说合适不？你一天喝一袋。1天6块多钱，你要知道啥呀？这叫牛初乳啊，这叫牦牛奶，就跟你喝那个普通的那个奶牛产的那奶，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东西。讲话呢，你就这个钱，你上哪去买这个奶去？你买不到。我说实话，咱别说这个牦牛奶粉了。啊，别说是牛初乳了，你就把它当成普通奶粉去喝，你也喝不下来呀，对不对？所以你说你赶上了，你合适不？关键就是啥呢？它便宜。我跟大伙说句实话，我这么做呀，不是说图挣大伙钱，我就是图让大伙都能喝上。就咱们有钱的、没钱的，讲话了，家庭困难呐。你都能喝上，你喝去呗，对吧？你说喝不起啊？你说我这100块钱我都拿不出来，那这钱我给你出，你看行不？所以赶上这么个活动，赶上这么个机会，讲话了就这么一次，你多喝段时间，是不是对你身体也好啊？对不对？你说你身体好了，那谁受益呀？我老杨头受益了，我不难受了。的确，你身体好了，我替你高兴，那我不难受。但是真要是身体不好的话，那遭罪的不还是你吗？对不对？那老兄弟，我跟着着急上火，顶多也就是给你出出招，告诉你该怎么去治疗，那罪不还得你遭吗？对吧？到那个时候，你说我去住院呢，我吃药啊，我检查，你不花钱呐？所以说，有机会能多喝上一段时间。啊，把这身体呀，给他好好的调养调养。下次就不是说有没有这个价格的问题了，是下次压根儿可能就没这机会了，知道吧？咱们这回呀，不少老伙伴都订了24盒呀，48盒，就往家里订。关键就是啥呀？便宜还好，一个人喝、两个人喝的，对不对？哎，都照着1年的量准备，纯牛初乳、纯牦牛奶粉。国宾伴手礼，国家丝绸路沿线国宾礼赠用品，美国 FDA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注册的，同时含有亚油酸、甘油脂、牦牛骨胶原蛋白肽，还含有免疫球蛋白的奶粉，多好的牦牛奶粉呐！我告诉你，就外面啊卖的那个300、500的，都不见得能赶上咱们这奶粉。更主要的就是咱们的奶粉当中含有亚油酸、甘油脂，
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免疫球蛋白，就含有这些物质。你像有糖尿病的人喝非常好，有高血压的人喝非常好，有心脑血管病的人喝非常好，还有那个风湿骨病的人喝非常好。你比如说糖尿病患者，为啥有糖尿病的人喝非常好啊？因为这款奶粉当中它含有亚油酸甘油脂，亚油酸甘油脂啊，它能够帮助我们平稳血糖，它对血糖、胰岛素啊，包括胰岛细胞都有好处，所以它能够直接起到一个降血糖、直接营养糖尿病患者损伤的胰腺、胰岛细胞的作用。那么亚油酸甘油脂它又叫什么呢？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葡萄糖耐量因子，它能增强我们胰岛细胞的数量和功能，促进胰岛素的合成和分泌，能改善我们糖耐量，平稳血糖，稳定降低空腹血糖以及餐后血糖，包括糖化血红蛋白。你看我总说，你像我们糖尿病患者常用的口服降糖药，它降的是餐前以及餐后的血糖，对于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它没有任何作用，也就是说对深层次的血糖没有任何作用，所以根本它就起不到一个治疗的效果，那就是表面上帮助你把这个血糖的数值给你改善改善，讲话了给你美化美化，让你看着哎呦它这数值降低了。那么这个牦牛奶粉当中含有的亚油酸甘油脂主要是从糖尿病患者糖化血红蛋白入手，它相当于胰岛细胞的核心配件，你没有它胰岛细胞不干活，你就再多也没用，它不降糖。就像我跟大伙举例似的，咱们说你到那个割水稻了啊，割小麦了，完了之后来了不老少的人，但是呢都是空手来的，手里边连个工具都没有啊，你别说什么联合收割机，没有，就是镰刀它都没有，你说你来再多有什么用，对不对？你还能一根一根的去给它拔下来呀，还是能给它窝折喽啊，对吧？都不能啊，所以它没有工具它就干不了这活。所以我们说啊，这个亚油酸甘油脂它是人胰岛细胞里边的核心物质，也是人降血糖平稳血糖的关键。你看糖尿病患者体内的亚油酸甘油脂含量不足，你就得通过外界来进行补充，所以咱们这款奶粉初乳牦牛奶粉含有亚油酸甘油脂的牦牛奶粉，所以有糖尿病的人你去喝吧，非常好。那包括有高血压的人你去喝，非常非常适合，还有那个心脑血管病的人都非常适合去喝的，有风湿骨病的人啊，喝起来都非常好。可以说这种物质对身体有诸多的保健功能，你比如降血脂、降低胆固醇、防血栓、抗血栓啊，包括治疗男同志这个前列腺疾病等等，尤其针对于血栓，能够帮助我们降解血栓，可以使血液流通更加顺畅啊，可使我们的血压降低，尤其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包括抑制恶性细胞的转移啊，抑制衰老，增强智力，保护视力，其主要作用有类似于阿司匹林的那么个作用，使我们人体的血液呢不易凝结在一起。所以咱们这款奶粉具有降血脂、降血压、平稳血压、保护心脑的功效，所以你看有高血压的，有心脑病的，那么对你这个血压呀、血脂啊，那是非常好的。所以咱们平时啊，血压高的这部分兄弟姊妹啊，血糖高的这部分兄弟姊妹，平时喝点这个初乳牦牛奶对身体那是特别好的。那么亚油酸甘油脂这种营养物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保护视力，其主要作用有类似阿司匹林作用，抗凝，有点类似洛伐他汀，

类似他汀类药物，抗凝、抗血栓。所以西药我讲了，你不能成年刀背总那么吃，最后肝肾胃啊全吃坏了。所以平时治病啊，除了治以外，还得注重养，包括平时多喝点牛奶，尤其这牦牛奶。包括咱们很多糖尿病患者，你记住，你得的那糖尿病，它不是一型糖尿病，你得的不是一型糖尿病，你得的是二型糖尿病，就是因为你胰腺里边亚油酸甘油脂出问题了，所以咱们这款牦牛奶粉中恰恰就含有亚油酸甘油脂，所以特别适合咱们糖尿病人来喝。我讲话了，你就给他当奶喝。那有人说呀，我没有糖尿病呢，那没有糖尿病不更好吗？包括里边含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能帮助你补钙，防止骨质疏松，包括里边含有了免疫球蛋白，帮助你提高免疫力、抵抗力和抗病能力。老年人什么重要？能走能量很重要。除此之外，对免疫力格外重要。别来一阵风啊，来一阵病毒，你完了，那就不好办了。所以，这免疫力、抵抗力、抗病毒能力也格外重要。恰恰就这款牦牛奶粉当中含有免疫球蛋白，所以你就说这奶粉好不？这一大盒牦牛奶，你喝上它半个来月，一大盒给咱大伙呢是100块钱，100块钱一大盒，你想想，不合适吗？论我讲话呢，你这还有啥喝不起的啊？你就喝就完了，你100块钱你拿不出来吗？你看咱们沈阳啊，昨天有一老大姐还说呢，说现在这个散奶呀，都12块钱1斤了，那咱们喝这个牦牛奶多便宜了，咱们有这个条件，咱就多喝点，对不对？能有这么个机会，也是很不容易的，而且这还是经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注册认证的。所以老两口了，我建议啊，咱也别抠抠搜搜的，对不对？也别你喝了他不喝，这舍不得呀，一人备上他一年呢，喝去呗，还方便，对吧？那袋儿一撕，往碗里呀，往杯子里一倒。用那个温开水一冲，拿那个筷子，拿那个羹匙啊，你搅动搅动，你就喝呗，简单。讲话了，又含有亚油酸甘油脂，又能降血糖，又能降血脂，又能降血压，又含有这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又能补钙壮骨，啊，对骨质疏松还好，又能有助于睡眠，又能养胃，你就喝呗，对吧？又含有免疫球蛋白。提高你的免疫力、抵抗力和抗病能力，最关键是啥呀？便宜，那便宜呀！100块钱一盒，这叫牛初乳，牦牛奶、牛初乳、纯牦牛奶粉，而且这叫啥？国宾伴手礼，真正的牦牛奶粉。我讲话了，你喝了啊，就比不喝强，甚至讲话了，比你喝那个普通的奶粉都便宜。你比较比较去，比你喝那个散装的奶都便宜，比你吃其他的一些什么营养品都便宜，对不对？你看今天这都17号了，活动也就再有一两天就能结束了。这初乳牦牛奶粉直接100块钱一大盒，这一大盒能喝上15天半个月，一人限购24盒，也就是说你最多你一个人你只能购买24盒。够你喝上一年的。如果说夫妻俩人喝，两口子跟老伴一起喝，啊，那这24盒呢才能喝半年。一个人喝能喝一年，啊，24盒2000。

0: 2400块钱，这一年你想想2400块钱多划算呢。所以我建议啊，最好是啥呢，老两口一起喝，对吧，你备上一年的，我备上一年的，喝呗，对身体都有好处。而且讲话呢，奶粉它不是别的，甚至都能当饭吃，它里边还有各种微量元素啊，对不对？你看你现在你到医院你吃不下去饭的啊，有的讲话呢，不行啊，给他冲点奶粉喝吧，你管咋的，那里边它有营养素啊，对不对？所以说你就正常喝，一年才2000来块钱，有啥舍不得的，是不是？他不是说一天2000多，一个月2000多，是一年2000多，2000多喝这一年有啥舍不得的。讲话了，喝点好牛奶，就咱们现在有很多老人都是这样的，对自己那是相当的就舍不得了，对别人对孩子啊都非常舍得。所以有的时候咱讲话了，本末倒置了，你到啥时候你得对自己好啊，对不对？你自己好那才是真的好啊，别舍不得，一年才2000来块钱，赶上了这是有这么个机会，你赶不上，你拿着2000多块钱，你想喝这牦牛奶粉你都没地儿买去，你拼命我说这话在理儿不？所以就这一次，还是那话，也不是为别人，为咱自己。你看今天这都17号了，活动也就再有一两天就能结束了，所以没报名的你抓紧报名吧。400-677-6211 400-677-6211。
1: 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纯牦牛初乳奶粉，正常医院198一盒，这一次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优惠，每盒仅需100元，24盒为一组，2400块钱，这24盒一个人能喝一年，两个人能喝半年，如果是夫妻两人喝的，直接选两组，也就是48盒，每人按一年准备。因为牦牛初乳奶粉的保质期18个月，多了也不建议大家拿，百元一盒的价格真的是千载难逢，就这一次，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是国宾伴手礼，外国贵宾来了带走的就是它。
3: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获得美国 FDA 品质认证，是天然有机的奶。
2: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是牛初乳，小牛生下来头道奶，不掺一滴水，零糖零添加。
3: 它就是弥足珍贵的初乳牦牛奶。
2: 牦牛生活在3000米以上无污染高原，吃天然牧草，饮冰川雪水，一天就产2斤奶，一年只产4个月，产出的奶被称为奶中极品。
3: 《本草纲目》明确记载，牛乳功效补虚损、益脾胃、养血、生津润燥、解毒，可调理虚劳、胃病、消渴、血虚便秘。
2: 而牦牛初乳与普通牛奶更加不同，它独含三样宝。第一宝，它含亚油酸甘油脂，调节血脂，降胆固醇，帮助胰岛发挥正常功能。
3: 第二宝，它含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小分子肽，直接入血，补钙壮骨，把蜂窝煤补成嫩豆腐。
2: 第三宝，它含免疫球蛋白，直接提升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筑牢中老年健康防火墙。
3: 对比普通牛奶，牦牛初乳才是真正的滋补品。
2: 每天一杯牦牛初乳，不是享受，而是刚需。
3: 初乳牦牛奶粉，国宾的品质，百姓的价格，中老年健康的白金炖。更多详情请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你看，为啥我说咱们这牦牛奶粉好呢？不光说是因为牦牛奶，

主要的是啥呀？这是牛初乳，就那个奶盒上写着呢，啊，奶粉盒上啊写着呢。那么这个牛奶和牛乳，你记住啊，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你喝的那个啊，它只要叫牛奶，你就记住，那就是什么呢？兑了水的，牛乳是不兑水的，知道了吧？牛乳往里边加上水，这就叫牛奶了。你想想，它俩能一样吗？对吧？你喝的那是兑了水的，人家喝的那是没兑水的纯牛乳，你说能一样吗？本身你记住，这个牛乳它是治病的。就《本草纲目》讲，牛乳它能补血啊，能够生津、治消渴、壮骨，所以你会发现啊，那蒙古人出现糖尿病的特别少，就那么吃肉，你看糖尿病的没几个，风湿骨病的没几个，对吧？那蒙古其实你看天寒地冻的，尤其那游牧的，在那个帐篷里边住的那个，你说他能暖和了吗？但是人家身体非常强壮，为啥呀？你看人家那生活，人家天天早上起来都喝这牛乳，所以呢，人家身体就好。但是咱们呢，讲话了，连喝牛奶的都少，真是。咱们现在有多少家庭啊，他都不喝牛奶，人家喝的是牛乳，就咱们这边你喝不到。为啥我让你喝咱们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因为第一，就是纯牦牛奶粉，第二个呢，这是用纯牛初乳、牦牛初乳做的奶粉。第三呢，就这奶粉经过美国 FDA 注册的。第四个，国宾伴手礼。第五个，含亚油酸甘油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还有免疫球蛋白，就这些物质，不仅壮骨补钙，而且还能够降血糖、降血脂，提高人的免疫力、抵抗力，啊，提高人的抗病能力。所以这奶粉对风湿骨病患者就特别好，对老年缺钙的、骨质疏松的特别好，尤其对有糖尿病的人啊特别好，尤其对有高血压的、高血脂的以及心脑血管疾病的特别友好。初乳牦牛奶粉是在我们医院给你开出来是198一盒，我感觉就已经挺实惠了，198医院开的，喝上半个月就挺好了。有人说味道好不好啊？那奶的味道它能不好吗？非常浓，有奶香味，跟我们平时打的那散奶还不太一样，跟我们平时超市买的那袋装奶那就更不一样了。啊，就这个冲完之后啊，特别有奶香味儿，而且呢没有甜味儿啊，因为它这里边零添加、零蔗糖，没有任何的糖分，所以这奶啊，你去喝吧，啊，喝起来很清香，很爽口，啊，奶味很浓，口感很好，好奶，而且喝完之后睡觉挺好。为啥？你看那个腿抽筋儿，喝完了之后有改善，啊，睡眠也有改善呢。身体感觉舒服呢，因为这个奶粉里边就含有亚油酸甘油酯，还有这个牦牛骨胶原蛋白肽，还含有免疫球蛋白。这个亚油酸甘油酯可以帮助胰岛素发挥正常功能，对血糖、胰岛素、胰岛细胞都有好处。你像亚油酸甘油酯是人体不饱和脂肪酸，它还能够降血脂、调节血脂、降胆固醇。啊，经过我们人体功能临床证实，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具有调节血脂、降血脂、调节血糖的作用。所以，咱们糖尿病的病友，你每天你喝上点这初乳牦牛奶粉，你喝上点。你像我要是如果没去过西藏的话，我也没喝过这牦牛奶，因为咱们大多数人喝的还都是那种普通的牛奶。至于说牦牛，甚至咱有些人讲话呢，哎呦，这一辈子没见过真的啊，有的时候可能在电视里见过啊，甚至有的都没见过。就我们的认知啊，都是黑白花奶牛，
就普通奶牛，现在一般都是吃饲料，产奶量大，全年产奶，一头黑白花奶牛一天，就一天呐，就可以产40斤到60斤奶，这个价格特别亲民。但是你喝牦牛奶，我说实话，那就不一样了。首先，牦牛跟普通奶牛，那完全两种不一样的牛，就那个头，就那大小，能把我们记忆当中的黑白花奶牛给装进去，就那么大。你看它个头那么大，但是一天产奶量极低，说有多低呀？低到你不敢想象，一天大概仅能产奶1斤到2斤。我这么一说，你就对比出来了，黑白花奶牛一天产奶40斤到60斤，而牦牛产奶一天仅能产1到2斤，而且还不是天天产奶，月月产奶。你像黑白花奶牛是全年产奶，天天产，月月产，年年产，你给它草吃它就出奶。牦牛可不是啊，因为我去过西藏，我知道这东西一年顶多给你产4个月的奶，最热的天它不产奶，最冷的天也不产奶，所以牦牛的这个奶特别稀缺，一般你像我们平原几乎见不到，就有也到不了咱们普通老百姓手里。我说这个能理解不？很稀缺的东西，牦牛奶说白了造价特别高。那你像咱们喝的这个普通牛奶，就黑白花牛产的奶，它这个产量高啊，对不对？而且相对来说它不是那么最好的，所以也就没有人限制人群，谁用都行，对吧？价格也不高。这牛啊，天天吃那个饲料里边，它都是有讲究的，里边是有东西的。吃上以后，这牛啊，它出奶高，出的奶水多，而且现在很多的那个黑白花奶牛，甚至都用上抗生素了。所以就咱们喝的那个普通牛奶里边，很多里边都含有抗生素，对吧？我记得前一段时间，那个是哪个那个火腿肠啊，里边说查出很多有抗生素的。是不是？它是一个道理啊！你想想，那养猪的他用抗生素，那养牛的就不用了，那不一个道理吗？是不是？啊，所以你就现在为啥咱有的时候很多人说，就是买东西不敢买呢？但是我给大伙推荐的，这你就放心吧。啊，你想想，都经过美国 FDA 认证的，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的，是不是？所以你就放心去用。我说句实话，就现在，就咱们现在喝的牛奶，你自己你回忆回忆，跟你以前喝的牛奶一个味儿吗？一个口感吗？很多时候我说句话不好听的，那稀的寡淡无味的，是吧？你像有些小孩喝的那个属于什么饮料的，那更白扯了，那里边可能一点奶都不含，都是勾兑出来的。你看我去过西藏，我喝过牦牛奶。你知道那奶皮子有多厚吗？就是现熬的，熬出来的那奶皮子就咱们这个手指头肚那么厚，那喝起来那个香，你喝上一次啊，你这一辈子你都忘不了。你像我刚去西藏那时候，那腿抽筋儿，完事还有高原反应，脑袋成天就晕晕乎乎的。你看喝上这牦牛奶，喝了也就几天，啊，这个腿呀就不那么抽筋了，腿就不那么疼了。而且高原反应的情况呢，也逐渐逐渐的见好，所以我对这个牦牛奶啊，我印象很深，真的讲话了念念不忘。就是说你回到咱们这边之后，你喝不着，那是真好，那味儿真香，那味儿真浓啊！你像咱们这款初乳牦牛奶粉，它里边除了刚才我说的含有这个亚油酸甘油脂外，还含有大量的免疫球蛋白。这个免疫球蛋白，我不知道大家你了解不？你身体里都有免疫球蛋白的，你身体里的免疫球蛋白高，你的免疫力就强，你的免疫力就好，
你就不容易得病。我说的最直白一点，你比方说天冷了变天了，你不容易感冒。同样咱们在一个桌上啊去吃饭，大伙都吃这盘菜了，吃的还都一样多，别人没事，但是你还没等到家呢就跑肚拉稀的，这就是你免疫低，身体免疫力太低了，没有抗病能力。那就是什么低啊？就是你这免疫球蛋白低，知道了吧？免疫球蛋白高，你抵抗力就强。那么除此之外，这款初乳牦牛奶粉当中还含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这是干啥的？说的再直白一点，牦牛骨胶原蛋白肽是帮助你补钙的，改善你骨质疏松的，增加你骨关节软骨上面那个软骨的厚度，肽是最好吸收的，直接就进入血液。也就是说你喝上这款初乳牦牛奶粉，这牦牛骨胶原蛋白肽直接进入到你的血液，直接就给你补进去了。所以对于我们老年人骨头关节不好的来讲，那是非常非常适合的。你喝完之后它不就给你补钙了吗？你说咱们现在很多老人真的害怕缺钙，害怕骨质疏松啊，对不对？我记得以前有句话说的非常好，让每一个中国人每天都能喝上一斤奶，多么伟大的想法啊！那你看我当大夫，我了解的奶粉之后，我也有一梦想，我想让咱们每一位饱受病痛的人，无论你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你是低保的你还是怎么地的，每天都能喝上一杯奶。咱不多喝，咱每天喝一杯，对吧？你像咱们这奶不仅初乳，而且是牦牛奶。你看我经常问大伙一件事，我说你喝牛奶你看啥？你不能说我拿起来我就买吧，对吧？你得看这么几点。第一，这牛奶含不含钙，对吧？第二，这牛奶蛋白质含量是多少。那咱们老年人不会看别的，你就看这些就够了。所以为啥说牦牛奶粉好？第一，牦牛奶所含的钙是普通的那个奶牛所产的奶里边钙的含量三倍到五倍。你比如说普通牛奶当中含钙是一，那么牦牛奶它的含钙量就能达到五，蛋白质含量更是普通那个牛奶的三倍以上。尤其是什么呢？牦牛奶粉当中含有免疫球蛋白，也就是说牦牛奶粉它能真正的提高你身体的免疫力和抵抗力，增强你抗病能力。所以我们这款初乳牦牛奶粉有这么几个不同。第一，这奶粉是我们国家的国宾伴手礼。啥叫国宾伴手礼？就是外国人来了啊，来到咱们国家了，完了人临走的时候咱们呢得送人点礼物，对不对？送人点东西留个纪念。那你要送，你肯定得送这个好的呀，对不对啊？经过筛选的，甚至说能代表咱们国家的这些好东西。就像咱说家里来钱的，临走的时候你不能说把家里的这破破烂烂的啊，这垃圾啊给人家让人拿走啊，对不对？所以说呢，咱们要送咱就得送什么拿手的好东西。所以作为国宾伴手礼啊，送就指定送好东西。人走了你给人拿，你就得拿最好的。所以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就是国宾伴手礼，就是非常方便的，而且是非常认可的。其实外国人啊喝牛奶他们是非常认可的。所以这个牦牛奶粉国宾伴手礼是丝路沿线国家的国宾礼赠用品。所以你就说这牦牛奶粉好不？第二呢，这是经过美国 FDA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的，注册过的，要求很严的，所以对身体好那就不用说了。第三，这奶盒上也写着呢，含有亚油酸甘油脂，含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含有肽，含有免疫球蛋白。什么叫免疫球蛋白呀？就免疫力呀，对不对？你看咱们有些人住院，尤其上岁数老人，到最后啊吃不下去饭了，身体瘦得不行了，说那怎么办呢？为了活命给他打蛋白吧，再不打蛋白这人就没了，对不对？就是这个免疫球蛋白，免疫力嘛。所以这初乳牦牛奶粉能增加我们老年人身体的免疫力，
我觉得

关键的。就这个免疫力对于咱们上了年纪人来讲真的很关键。真是。咱就说病毒吧，这是最常见的了。你免疫力强，病毒对你来讲它不会伤害你。你要免疫力弱呢，那就毁了。对不对？一有事他就找到你了。尤其你像这个糖尿病患者啊，他的免疫力就很差。这几年你看有多少白费的，太多了，那不就是你自身的免疫出了问题吗？所以这个免疫力啊，这个免疫球蛋白是关键。所以上了年纪什么重要啊？就这免疫力重要吗？所以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奶盒上写着呢，含有免疫球蛋白，白纸黑字写着呢。所以你就说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好不好？你记住一点，奶制品它是民生，监管是非常严的，可以说是三方面共同监管着，就奶制品协会、医药管理局、医药协会三方共同给你监管，所以你就放心去用。之前医院是198一盒啊，人家要求涨价涨100块钱要298一盒，往我跟那边去沟通，我想的是啥呀，能不能照顾一下啊，能不能100块钱一盒给咱们，我这个表达方式和西藏那边的这个理解上出现误差了。毕竟说咱们两个地方他那言语啊，他不像说你北京人和天津人啊，包括说我和大家伙说话，你说的话我能听懂，我说的话你也能听明白。但是西藏那边的人有的时候你没有个翻译还真不好弄。所以在跟他谈的过程当中，我那意思啊是能不能100块钱一盒给咱们。那人家呢以为是啥呢，同意了一盒涨100块钱呢。啊，我还以为人家同意100块钱一盒呢。所以最后你看这个火车就给发过来了，一组一组的，一组是两箱24盒，正好合一年的。最后跟医院算账的时候啊，医院是按照198结算的啊，人家不干了啊，人家这一盒奶粉不是按298吗，这都谈好的，最后一交流啊，闹了半天让我给弄误会了。所以医院也说了，那你看咋弄，这是杨老师他个人行为。完奶厂那边呢就要求啊，那你必须得按298给我们补偿。那这个事儿咱说句实在话跟大伙没关系。我是怎么想的呢，我既然答应大伙了啊，我说给大伙争取100块钱，那我就得做到。啊，现在是怎么情况呢，就是运过来的这一些牛初乳啊，初乳牦牛奶粉改客运站。所以我不知道大伙你赶上了之后你是什么想法，你要是不要。反正我觉得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你要要就是按照咱们事先说的100块钱一盒去算。咱也别说医院的198，咱也别说市面上涨价298。跟咱没关系。咱就实实在在的，咱就100块钱一盒，这一盒奶喝半个多月啊，初乳牦牛奶粉。这咱不说假话，有人说这么便宜，哎就这么便宜。但是你要多了没有。啊，你说那我就要一盒，一盒也不行，卖不了，拆不了箱，拆开了没法卖了。啊，拆开了就没人要了，这奶粉就丢了。对啊，你拆开了之后就得扔一边了，万一丢了呢。所以一个人呢，咱们限购是24盒，一年的量。如果你说我跟老伴俩人一起喝没问题啊，对吧，那俩人喝能喝半年。就那我就自己一人喝呢，啊，老伴让他喝他自己的可以。自己一人喝一天一袋，这24盒能喝上一年，365天喝一年，一盒100块钱。那老两口啊可以一人订上一年量，自己喝自己的呗，对不对？这活动就是这一回，就这一次。所以咱们以家庭为单位，每个家庭最多限购就是两份48盒，对于两个人来讲是一年的量啊。那至于说怎么跟医院解释这个事儿啊，我去解释，包括说怎么跟那个牦牛奶厂去解释去交代这事儿，大伙你别愁啊，由我去做，你也帮不上忙。所以说呢，我只能说我给大伙把这机会争取下来了，至于说你能不能把握得住那就看你了。今天是

0: 11月17号，星期五，活动啊就剩下这一两天了。这初乳牦牛奶粉100块钱一大盒，多便宜啊！这一盒呢，喝上15天半个月，啊，每人限购呢是24盒，夫妻俩喝的话呢，那就是喝上半年的，就俩人喝半年嘛，一个人喝一年，一人24盒，2400块钱，也就是说最低最低价了，100块钱一盒，一人限购24盒，所以我建议，夫妻俩人喝的，你一人按一年准备，一年也就2000来块钱，喝去呗，喝点好牛奶，这是咱们老人最基础的，别舍不得，就这一回。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抓紧报名。
1: 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纯牦牛初乳奶粉，正常医院198一盒，这一次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优惠，每盒仅需100元，24盒为一组，2400块钱，这24盒一个人能喝一年，两个人能喝半年，如果是夫妻两人喝的，直接选两组，也就是48盒，每人按一年准备，因为牦牛初乳奶粉的保质期18个月，多了也不建议大家拿，百元一盒的价格真的是千载难逢，就这一次，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是大林老师吧？
0: 嗯，是我啊。
3: 哎，你好，我想问吧，咱沈阳这地方的牦牛奶粉还有没有了？
0: 活动眼瞅着就结束，但是呢，毕竟沈阳是个省会城市，人口多，所以当时我们分配的时候分配的就多一些啊，但是不多了啊，而且活动眼瞅结束，结束了之后咱们就即使有啊，也不会再给大伙配送了。所以说，趁着咱们活动没结束，需要的话呢，你就赶紧报名吧。
3: 帮我订个24盒，本身嘛，我就有喝奶的习惯
0: 啊。
3: 哎，到现在呢，我喝能有3-4年的奶了。最开始喝的是袋装的牛奶，
0: 嗯，
3: 之后呢，我就喝羊奶粉，
0: 嗯，
3: 现在呢，哈，正在喝的那是驼奶粉
0: 啊。
3: 哎，这些奶呢，哈，对我的睡觉确实挺好，这几年都不做梦了，睡得也踏实了，
0: 嗯。
3: 人家脸色也好，但也没少花钱。
0: 那肯定的。
3: 牛奶不说吧，9块钱一袋。
0: 嗯。
3: 羊奶粉和驼奶粉，我买的一盒都是近200块钱。
0: 那都是便宜的。
3: 对。
0: 嗯。
3: 之前也听说过牦牛奶粉，但是价格太贵了，一直没机会喝。
0: 啊。
3: 没想到这回呢，你能给我们申请的牦牛奶粉一盒才100块钱，比我以前用的都便宜。
0: 嗯。
3: 而且牦牛呢，肯定比羊啊、鹿的呀那个奶要好。
0: 对呀、
3: 啊，那咱们我就以后喝牦牛奶粉了。
0: 就是这些奶粉呐、啊，各有各的优点啊。你像羊奶粉呐、啊，羊奶粉它主要就是啥呢？分子小，容易吸收。驼奶粉呢，基本上它的这个营养吧，比羊奶粉能均衡一些。但是像牛奶粉，那就是最普通的了。牦牛奶粉是最好的，为啥说最好呢？因为它里边的营养成分是最接近于母乳的，它里边有免疫球蛋白。所以说，牦牛奶和其他的动物奶粉相比较而言，啊，它是有区别的。
3: 啊，这么说。
0: 但是你要说，我就为了改善睡眠，你喝什么奶都行。
3: 啊，
0: 一般的奶粉呢，都有镇静的作用，都有改善睡眠的效果。但是呢，如果说你花了钱又一样，啊，又能提高免疫力，啊，又能够稳定血压、血脂、软化血管，啊，又能够帮助你促进睡眠。甚至说比其他的奶粉价格还低，那咱不如去用这最好的，你说是不是？啊，它不光要治病，它还要提高你的免疫力，增强你自身的抗病能力啊！你其他奶粉你做不到这一点呢、啊，对不对？
3: 对对，我身体也是有一些基础病的，
0: 是吧？
3: 我也有风湿，心脏也不好，我风湿都20多年了，心脏是最近嘛6-7年查出来的， 说是风湿性心脏病。
0: 嗯，
3: 大夫哈说我这心脏你觉得风湿带来的，之前关节痛啊，干啥都不行，你比如说提裤子也不行，
0: 是吧？
3: 那气子学大的更不行了。
0: 啊，
3: 手吧都变形，这就像鸡爪子似的。
0: 哎呦，
3: 你就是说哈那个嘛包饺子吧，捏的严实，
0: 啊，
3: 煮完了全成片上了。
0: 哎呦，
3: 后来饺子都不煮了，全是蒸的，一点劲都用不上。我主要就是怕凉，
0: 啊，
3: 我这浑身嘛总是冒凉风，
0: 啊，
3: 两条腿啊凉的就像在个冰水里泡着似的。
0: 哎呦呦，
3: 三伏天嘛我还穿个线裤。
0: 啊，
3: 哎，脚上还得穿棉袜子，
0: 你瞧瞧，
3: 在屋里吧还得穿棉拖鞋，我都不敢出门。
0: 哎呀，
3: 我吧就怕人家笑我，不是说笑我手病人不好看，
0: 嗯，
3: 没穿的多，
0: 穿的多，
3: 你三层半层层的穿，人家都笑我，时间长了呢，全身的关节不同嘛，这心脏也不行，
0: 嗯，
3: 气也不够用，干点活就喘。
0: 啊，
3: 你说洗两天衣服也喘，
0: 嗯，
3: 然后心跳的就快。偶尔呢，小腿还有浮肿。
0: 哎呀，
3: 哎，眼皮吧有时候也肿，但是睡一觉就能消。不知道这是不是心脏大了吧？你，
0: 嗯，跟心脏有关，但是你这个心脏啊，还是跟你这个风湿有关。长时间的风湿病，那么我们这个风寒湿痹找到我们心脏瓣膜上去了，所以慢慢的就会出现什么的风湿性的心脏病，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心脏瓣膜出现关闭不严。
3: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浮肿，继续再往下发展的话呢就会更严重了。你想想心脏瓣膜关闭不严的话，慢慢会导致我们这个心腔啊整个心脏变形，到最后也会发展成为心衰的，所以说得治。你这就是风心病了，它是由风湿性关节炎这个病所拐带出来的，所以咱们得控制。你像一般的我们说这个风湿骨病啊，除了说咱们要防寒保暖化瘀活血，想办法促进我们这个风寒湿排出去，那怎么排呢？当然不是说我们像拿个针在身上扎个眼儿啊，跟放气似的啊，就把这风寒湿放出去了，放不出去。从中医来讲叫什么呢？叫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啥意思？风是怎么进入到我们身体的？它是随着我们血液循环进来的，那我们还得随着血液循环给它排出去，所以说还是要把全身的经络气血疏通开啊，让血液能够排出去就好了。所以参柏舒心颗粒有机会要是用的话那是最好的，我不知道你用上没。
3: 用上了。
0: 用着呢啊，用多长时间了？
3: 现在用半年多了。
0: 那应该有效果了
3: 啊，现在身体可以了，
0: 是吧？
3: 我买刚用上二十来天的时候，
0: 嗯，
3: 哎，关节疼痛就减轻了，灵活了点，走啊也比以前好使了，拿东西也不掉了。
0: 嗯嗯嗯。

0: 20时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偏南风5到6级，气温24到28度。17日20时到18日20时多云见晴，偏北风5到6级，气温22到28度。大长山、小长山、广陆多云见晴。17日12时至20时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偏南风5到6级。大长山，气温24到28度；小长山，气温24到28度；广陆，气温25到28度。獐子、海洋多云见晴。17日12时至20时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偏南风5到6级。獐子，气温25到28度；海洋，气温25到28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7月17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7月17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45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4点55分，全天执行30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40分，全天执行30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7点30分。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3: 最近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你越淡人越顺，今天分享给大家。你有没有发现身边那些过得特别顺的人，身上都带着一种淡的气质？他们话不多却不冷清，做事认真却不焦虑，相处舒服却不讨好。一个人真正的贵相是让人感觉不到一丝怨气，非常沉稳、平和、安静，这是一种贵气祥和的能量磁场，不较真，不争辩，不拿别人的逻辑和想法来惩罚自己，尊重所有的声音，但只成为自己。当你在某件事上心里投注的越猛，执念绷得越紧，结果往往越容易失控。因为期待是一种微妙的暴力，施暴者是自己，受虐者也是自己。但凡我所求，皆为我所困。当你越放松，结果反而越好。不再盯着别人回不回消息，不焦虑事情会不会被搞砸，淡淡的工作反而会更专注，淡淡的相处也反而会更自在。别人回不回那是他的事，我有没有过好今天是我的事，事情成不成是结果的事，我是否专注在过程里是我的事。不要求对方必须懂你，也不强求每段关系都得浓烈，给彼此留一点呼吸的空间，感情反而会走得更稳更长久。这不是冷漠，也不是躺平，而是
4: 多少钱？这五花肉多少钱啊？
5: 为了这份新鲜，张小江每天都要不停穿梭于肉铺与饭店之间。
4: 看我看看这个，
5: 为好食材忙碌奔波。
4: 前肘你要，
5: 因为他知道只有多费心，时刻才能吃得舒心。
4: 给我提好了，拉两个，一会儿给我送店里边去。好，
5: 选好了新鲜的食材，接下来的制作环节也不可大意。猪腿肉表面有一层细小的猪毛，需用猛火去除，再佐以清水冲洗。下一步就是制作锅包肘子的关键步骤，做酱肉。改刀是制作锅包肘子必不可少的步骤。 在刀与案的碰撞间。

0: 肘子处理完成，将处理好的肘子放入清水锅中汆烫，放入葱姜去腥提香，酱油面酱着色增味，倒入八角、大料、草果等数十种香料，与调配而成的料包一同下锅。这是张小江保证锅包肘子滋味浓郁、口感醇厚的终极秘籍。
1: 我们这个料包里边大概有十来种香料，主要呢有这个白蔻、草果，还有这个白芷。整体的料包呢，炖出肉来是，会比较更加味厚、香。
0: 大火煮沸后，调至中火，长时间的炖煮，猪肉慢慢舒展，肉中的胶原蛋白被缓缓释放，与汤水汇聚融合。此时，汤料中的酱鲜滋味被猪肉吸纳，散发出浓浓香气。三个小时后，肉熟汤浓，捞出晾凉。煮熟入味后的猪腿肉色泽莹润，鲜香扑鼻。下一步便是将猪腿剔骨，将刀刃从猪腿骨处划下一刀，切断筋膜，去除腿骨，再将去骨后的猪腿肉手撕成块。临近饭点，前厅被寻香而来的食客一点点占据，张小江也加快了手上的速度，与锅碗瓢勺们联合行动，开始了一场美食的寻味之旅。淀粉用汤水搅拌均匀，放入猪肉均匀挂浆。淀粉选用粘度较高的红薯粉，可使肉质更加鲜嫩，而且下锅之后不易散开。盘底刷油，放入上浆的猪肉，覆盖一层裹满浆糊的猪皮备用。起锅烧油，五成油温。多年的烹饪经验使张师傅能准确判断油温，把握下锅的最佳时机。油海沉浮中，猪肉的汁水被封存，软嫩的风味得以保留。深耕此行20余年，超过10万次的重复过油，张小江早已领悟其中的温度火候。看准时机捞起，猪肉金黄油亮，滑嫩多汁。将炸好的猪肉改刀切条，置于餐盘之上，再搭配几碟辅料与春饼一同上桌。配料赋予了锅包肘子多样的口感和丰富的味觉体验。怀茂面酱由小麦、曲子发酵而成，质地浓稠，色红味香，绵密顺滑的口感为锅包肘子带来第一重鲜美酱香。清爽解腻的黄瓜条，香辣辛甜的葱白丝，为锅包肘子平添了第二重爽口新香。花椒面细腻绵柔，入口焦香四溢，为锅包肘子带来第三重椒麻清香。此时一片晶莹润白的春饼为众多复杂滋味觅得一名统帅，裹挟此间千般滋味，成就了锅包肘子的万般风情。
2: 这个锅包肘子呀，就是用这个小春饼加上面酱、芝麻芽和黄瓜丝及葱丝呢，吃起来之后，包起来吃起来之后呢，感觉着它既有甘香、软糯，而且它吃一点都不带油腻的。这个外边它脆皮呢也是非常的脆，但是呢也没有更多的油脂啊、因为这样的就是一般女士呢她比较爱美，怕是一般吃肘子肉啊就是比较容易长肉，但是锅包肘子不一样，它是美容养颜，而且不腻，
3: 吃起来给人外酥里嫩，然后口感非常香脆，然后吃起来也不是非常的油腻，哎，给人感觉特别好，吃到嘴里，包括下咽以后，感觉给人非常舒服的一种感觉。
0: 面对满眼美食，吃肘正酣，一方小小餐桌，围坐几位挚友，彼此间说说笑笑，金黄的锅包肘子在食客的口中流转，汇成了河北最为地道的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欢迎大家收听天天快乐购，我是梁晨，有请多多啊。多多你好。
2: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吃啊。因为我对，因为我觉得咱们每一天啊，就是离不开的一样事情就是吃这个事儿啊。咱们中国来讲的话，咱们的中国的饮食文化可以说是博大精深。我们吃不同颜色的东西对于身体是有很多的好处的。
1: 对，
2: 比如说红色的话呢是对心脏比较好啊，比如说红豆啊、红枣啊，是吧？那么吃一些绿色的呢，它是对肝脏比较好。那么黄色呢，其实对我们脾比较好啊。那么我们说阳以实为上，实以黑为佳。其实黑色的东西来讲的话，我们说真的是营养价值算是比较高的了。咱们民间的话呢，还有一个外号叫做什么？叫逢黑必补。就我们比较常见的黑豆啊、黑米啊、黑枣啊这些东西啊，就吃起来的话，对于咱们身体来讲，对于肾脏是非常好的，尤其是现在很多的朋友说，哎呀，掉发比较严重。
1: 哎，对，确实是。
2: 哎，比如说白头发长得比较多，
1: 哎，
2: 包括像是发际线越来越高啊，秃顶啊，是不是？很多朋友说，哎妈，洗发水不知道用了多少了，但是发现效果就不好。那我告诉您，这个其实就是肾脏亏虚的一个表现，因为头发是肾开出的花朵嘛，对不对？养发的根本其实在于养肾，包括像很多朋友经常会觉得说浑身无力呀，或者是这种就是腰膝酸软呐、包括这种膝盖软。对不对？爬几层楼啊，就气喘吁吁的呀。黑色的食物对于这种我们身体内的肾脏的功能是补充的比较足的，对不对？家里面可能现在黑豆啊、黑米啊，是吧？黑芝麻呀、可能大家都有，但是你想想，能天天吃、顿顿吃吗？
1: 哎呦，
2: 主要是一是没这个精力，再加上来讲的话，就是做起来比较麻烦。所以说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多多就把一个不需要您自己去调、不需要您亲自动手，但是又非常非常方便的、营养价高的我们的这种营养代餐粉，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1: 哎呦，这真好、啊，
2: 是不是？而且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品牌，我们的老朋友了，一谷一膳品牌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1: 哎呦，
2: 您听听这名字啊，就感觉营养价值特别的
1: 高。就这好几样，我就知道它哪一样都是非常好的东西，
2: 是不是？而且我跟大家说，刚才我提的这些里边还有两样没说完。
1: 还有，
2: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营养价值、营养代餐粉里面，首先有黑米，我说的。那么除此之外，还有黑豆啊，黑豆大家也都知道，它是属于肉类啊，包括牛奶的这种好几倍的这样的一个含量。还有就是我们说有黑芝麻，帮助我们滋补肝肾啊，包括帮我们溢血润肠的，对不对？养发润发的这个都知道啊。还有就是核桃，
1: 核桃
2: 健脑益智的，口感特别的好吃啊，吃起来的话特别香。然后我个人特别喜欢的就是它还添加了桑葚啊，除了这家上加一点点冰糖来提提甜味以外，
1: 哎呦，
2: 没有任何的添加
1: 哦，纯天然的、啊，
2: 纯天然的，而且给大家打成那种很精细的那种粉质。
1: 哎呦，那
2: 大家直接
1: 那应该是没问题的，
2: 非常非常香，纯香，而且就直接热水冲泡就可以了。冲完之后您就先闻一闻那个味道，就特别的纯香。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团购的套组价格非常超值。
1: 哎呦，
2: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一罐呢是600克，那它市面上的话是要卖到99一罐。其实说实话，99块钱也是算比较超值的了。但是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我觉得真的是让大家可以为之拼搏一把的一个价格。所以说您感兴趣，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抢。那咱们今天8桶一个套组啊，来讲的话，市面上您自己去买792了，但是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降到199元。
1: 199元，
2: 没错，199元一箱8大桶给您带回家。我们是一谷一膳品牌的黑芝麻核桃、黑米、黑豆、桑葚粉，所以说您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我们的，
1: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吧，
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一百九十九元8大桶，我给大家算一下啊。哎呦，这将近10斤呐、啊。
2: 将近10斤了，而且关键什么？拿回家之后，您直接开罐，然后热水冲泡，非常非常的方便。直接您开罐之后，每天早上直接来一杯，非常方便，而且还营养。你像咱这里边黑米、黑豆、黑芝麻，然后核桃和桑葚，除此之外没有添加了。实打实的咱们这种东北黑土地的这种营养的这种农作物来给大家添加磨成这种很精细的粉质。而且关键是我特别推荐的什么，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为什么说这种东西要建议大家去买这种大品牌的，就是很多朋友说，那你像我可能我自己去磨一个黑豆粉啊，或者我自己 去磨一个什么粉都可以。但是我告诉您为什么去买一五一膳这个品牌的、
1: 为什么呢？
2: 人家多年的研究发现，经过上千次的这种调配的这种实验、来告诉大家说，这几样放在一起，它的搭配是科学的、合理的、我们说吃东西吃得好是一方向、还有就是您得会吃，您得知道怎么吃、对不
1: 对,
2: 对，那么多好东西放在一起，那也有相斥的相排斥的，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2: 这几样放在一起，它是可以做到的，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效果、所以说为什么说让大家不是说您随便去哪儿哪儿您就能买得到的，选择大品牌就在这里了啊！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
1: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
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长期熬夜它是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各项机能的这样的一个衰退的、而且很多朋友说为什么感觉这两年的这个眼角的皱纹呢、是吧，包括这种法令纹啊都是特别特别的明显加重了呢、我告诉您不只是因为我们年龄的增加、其实跟熬夜是有很大的明显影响的、容易感冒、容易发烧、容易过敏、第二点来讲熬夜会影响我们的新陈代谢。那我跟大家说啊，今天我们的这个一五一膳的这个五谷粉来讲的话，它的首先里面有黑米、我刚才说了高蛋白是米中之王，除此之外还有黑豆，它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可以促进我们体内的这种清理血管垃圾，促进我们的代谢，对吧、还有就是黑芝麻，还有就是核桃，健脑益智的、还有就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桑葚，这几样给您打成粉，您想想口感我就不需要多说了。
1: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
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你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你最近觉得说总是掉发比较严重的、是吧，正常来讲我们人的话基本上能掉到50-100根每天差不多啊、但你像你大把大把
1: 的 掉
2: 的
1: 太多它就
2: 不
1: 正常了，
2: 对不对，包括像是这种黑发变少白发变多、
1: 哎、
2: 发际线越来越高是吧，秃顶、浑身没有劲儿啊，上楼特别愿意气喘吁吁的，是本身肾脏这种纳气的功能就有影响了。
1: 哎，我觉得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对对号啊、
2: 真的是要对对号，
1: 中了几样。
2: 还有就是睡觉愿意磨牙的，黑眼圈比较重的、

0: 我真的是建议大家啊，就是有这种以上刚才我说的一条两条的，您就进行及时的补充了。而且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我必须要再跟大家说一下，199块钱，您拿回家的是792的价值的八大桶粉。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这机会啊。
1: 嗯，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嗯，
3: 哎，对，
0: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说黑色东西逢黑必补这四个字儿、太熟了。
3: 我这两天我还盯着黑芝麻在吃呢，
0: 是不是
3: 啊？
0: 黑芝麻呀，黑豆啊，黑米啊，是不是啊？我们今天还有核桃仁儿，还有这个桑葚，给您都打成粉直接来吃。关键是什么东西吃到身体里的，咱们都要额外的小心一点，对吧？咱们今天跟大家推荐里边全都是食品，它首先吃起来很方便，就不需要您自己磨，不需要您自己煮，不需要您自己熬，直接打开罐之后，您家里有勺，是不是？拿勺玩上两三勺之后，放到杯子里，拿热水一冲泡就可以了，很方便。这
1: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我们是配送货上门啊，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啊，让您无忧购物。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看得见的风景

0: 欢迎大家，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旅中国，继续为大家介绍河北的美食。那您说这个鸡肉跟虾仁碰撞会有着怎样的火花呢？河北保定的鸡里蹦会给您答案。这是有历史记载的，康熙55年，康熙皇帝呢豫州停泊在保定府的行宫，晚膳时间呢，保定的官府名厨用家养的小鸡儿，加上白洋淀的新鲜的虾仁，放点甜面酱炒了一道菜。那康熙吃后觉得，哎呀，这个既有鸡肉的咸香，又有虾仁的脆嫩，唇齿留香啊，便换上厨师说，这什么菜啊？那厨师情急之中啊，想到做菜的时候鲜虾那个欢蹦的这个形状，那就随口说了，说皇上，这菜呢本名叫鸡里蹦。这皇上一听，康熙一听，龙颜大悦，好一个鸡里蹦，鸡虾为水陆两鲜极脆，此菜有情有景，菜名栩栩如生。据说这也是康熙皇帝对这道菜的评价。
1: 鸡是中国人餐桌上最常见的肉食之一，国人对于鸡肉的处理方法、花样门类之风更是冠绝寰宇，可谓南北皆不同，东西各相异，甚至千家万户都能诞生出鸡肉的独特风味。在河北，这寻常的鸡肉更是变得五花八门、琳琅满目。说到河北的鸡肉菜肴，鸡里蹦算是其中的佳品。鸡里蹦因其烹制过程中鲜虾与鸡丁一同烩锅的蹦跃之行，故而得名。它带着一身江湖气，色清味浓，闯食坛。
2: 鸡里蹦是我们河北的一道名菜，就是小时候也吃过，长大了现在吃跟小时候的口味还是一样的。这个鸡肉呢是外酥里嫩，这个虾呢是特别鲜，也是很适合河北人的口味的。
3: 酱香味比较浓郁，然后鸡肉也非常的鲜嫩。
1: 张宝成，河北餐饮界大师级人物，以烹得一手鲜香四溢的鸡里蹦而闻名河北。寻常易得的鸡肉虾仁，在科班出身的张师傅手中任意调配，变成了抓住食客们挑剔味蕾的重磅武器。
4: 咱们鸡里蹦是一道经典的荠菜，那么这道菜主要突出就是一个鲜一个嫩，只有选用农家养的土鸡才能突出这道菜鲜嫩的口感。哎，赵磊，忙着呢。
5: 忙
4: 啊，今天选两只鸡啊，
5: 这
4: 鸡啊，这鸡看着都不错啊。哎，好嘞好嘞，这就这吧。哎呀，转了三四圈，这鸡这个比较有精神，跑得比较快，说明腿肉比较发达啊，选这样的鸡最好了啊。那我

0: 啊。哎，好嘞，谢谢啊。
1: 有了好货，自然也要搭配好手艺。鸡腿肉质地紧致，滋味鲜美，相较于瘦肉较多的鸡胸肉，鸡腿肉富含一定脂肪，烹制后口感更加细腻，是烹制鸡里蹦的主材。鸡腿肉剔骨必须保证每一块肉的完整，处理起来颇有难度。菜刀从鸡腿小关节处划下，断去筋线，露出骨头，从下至上将鸡肉剖开，鸡腿平整于案，将包裹在鸡腿骨上的筋膜与肉完全切断剥离，剔骨便大功告成。克服了最初的难关，接下来的改刀便水到渠成。将去骨的鸡肉用刀背拍打，使其肌肉组织舒展松弛，刀刃滑纹，快刀切丁备用。
0: 咱们下一步就选鸡里蹦牛里青虾，选30到40克的青虾，这种虾口感比较嫩，吃起来又弹又滑，特别适合做鸡里蹦。
1: 新鲜青虾，剥去虾壳，去除虾线，产自白洋淀的青虾，体态饱满，肉质鲜美，是当地知名的水产之一。青虾富含丰富的镁元素，能很好地保护心血管系统，减少血液中胆固醇含量，防止动脉硬化，对人体具有一定的保健功效。鸡肉与青虾的结合，陆地与湖水的相遇，为鸡里蹦赋予了最为难得的至真鲜味。料酒、葱姜水去意除腥，食盐提味，酱油增色，搅拌均匀后腌制，为食材增添了咸香的基底。取鸡蛋、淀粉调匀挂浆，鸡蛋让食材下锅后锁住自身水分，滑嫩多汁的口感由此封存。油温四成，下入鸡丁，炸至变色微黄，倒入虾仁，虾身卷起，色泽红润即可捞出控油。在灶台之上的30年间，张师傅练就了一双火眼，对油温火候的精准掌控早已出神入化。炸后的食材要与鲜甜的酱汁融合后，才算是完成最后的蜕变。炒酱则是张师傅的另一项绝技。
0: 鸡里蹦里边炒酱是最关键的一步，经过小火慢炒以后，达到一定的火候，这个酱才能体现出又有味道又香又纯，体现出浓厚的酱香味道。
1: 起锅烧油，放入面酱、蚝油、鸡精、清水，调至小火，反复翻炒，文火慢炒，酱汁冒泡，变色，香气浓郁。倒入鸡丁、虾仁，快速翻炒，出锅前撒入葱片，让葱香与酱香完美融合。这酱与葱的结合，便是市井间无人能敌的黄金搭档。刚上桌的鸡里蹦色泽鲜艳，鸡丁细腻多汁，虾仁鲜嫩十足，个个莹润饱满。一口鸡丁，一口虾仁，让体内每个贪吃的细胞都为之欢呼舞动。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温里中国》，欢迎大家的关注啊！在河北呢，有的人将水陆两味呢融会贯通，以鲜香四味留住一方的挑剔食客；有的人呢，凭着自家的独门手艺，成就了一方的好味道。有句话叫做“西安多一炮，保定多一照”。泡呢就是泡馍，那您知道这罩是什么呢？没错，罩就是牛肉罩饼。保定人吃牛肉罩饼就像西安人吃那个泡馍一样，那很普遍。但这就牛肉跟饼结合的吃法，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就是罩。罩的意思是覆盖，它指的就是汤加热食材的过程，把这牛肉切成片，牛肉呢覆盖在荷叶饼上，葱丝点缀。您那饼啊肉和葱丝都是凉的，你反复浇它烫它，每浇一次呢就是罩一次，一遍遍的烫的。一碗牛肉罩饼一般得连续烫三回，就是罩三回吧。 牛肉的香气就激发出来，您就能上桌了。那您说牛肉罩饼怎么在这儿诞生的呢？那就得提到保定历史了。保定呢，古代呢就是燕赵之地，到了清朝也是直隶所在。保定呢非常繁华，商贩们往来保定府做生意都是自带干粮。那北方的气候很干燥，干粮呢又冷又硬。那餐馆呢推出个服务，就是你带着干粮，我出肉汤给你浇一下罩一下。那这样呢有汤有水有肉味儿，那商贩们可以每餐一顿啊，餐馆呢也多了一笔收入。所以这个拿着罩作为吃的，这由此推广而来，也成为保定独特的吃法。
3: 花生米跟这个是吧，这俩拼一个是吧，是吧，这鱼头鱼尾，别的看这个腰杆什么的，来一个是吧。
1: 中午12点，白刚一天中最忙的时段。
3: 接着这个啥是吧？
1: 今年37岁的他经营着这家小店，他以色泽清亮、鲜香扑鼻的牛肉罩饼，满足了一方嗜牛达人的口腹之欲。
3: 今儿这汤怎么样呀，先生？
4: 挺好，我来就冲着汤来，来这我来碗汤了吧？
3: 啊，哎，好嘞，好嘞。
1: 牛肉，人们三餐中常见的肉食之一。《本草纲目》就有记载，牛肉能养脾胃、补虚壮健、强筋骨、消水肿、除湿气。《千金食志》也曾记载，牛肉能止唾涎出。牛肉富含大量蛋白质、氨基酸、肌氨酸，对增肌强力都十分有效，是人们日常优质蛋白质摄取的重要来源之一。在河北，牛肉罩饼也成了当地男女老少心中的挚爱美味。
5: 特别的有保定特色的一个小吃了，是吧？已经成为主食了，已经不算小吃了。
6: 十几年以来一直就在这儿吃，然后呢，就是送儿子上学以来呢，也是在这儿吃。这个饼呢，你在别处根本就吃不着。
1: 作为河北罩饼界牛人的白刚，靠着祖传四代的独门手艺，让他家的味道屹立河北餐饮界40多年不倒。众多寻味食客们争相追随的背后，则是白刚对食材的严格把关。
3: 这批牛怎么样？从哪儿过来的？这是？
4: 这是从内蒙张北那边过来一批。看这个。这种牛怎么样？
3: 这个小点，这个不行，这个
4: 小点
3: 啊，再换换别的。
4: 这个，
3: 这俩看着不错，一般呢，选择于这个最好是山里边下来的这个散养的这种牛，而且这种黄牛，以这种牛为主，这样它运量大，对它这个肉本身是很紧致。咱们就定这俩的了，
4: 没问题，
3: 是吧？
4: 绝对没问题。
3: 我看这俩比较合适。
4: 行
3: 啊，想咱这个晚上
4: 绝对差不了，
3: 晚上给咱们送到店里边，
4: 没问题，
3: 行吧？
4: 绝对没问题，
3: 啊，
4: 绝对没问题。
3: 好嘞，
4: 啊，
3: 好，
4: 就这样，
3: 行，就定他了啊。
4: 好嘞，
1: 选好了尖货，白刚身披战袍，降临于自己的主场之上，开始施展料理牛肉的超强实力。刀刃撞击案板，新鲜牛肉被依次分割，手法精巧，下刀果决。切块的牛肉浸泡清洗，去除血沫和杂质。下一步便是牛肉罩饼汤浓味香、口感醇厚的关键环节——煮。一口直径1米的大锅里，倒入清水，放入成块的25千克牛肉，再倒入白刚家的秘制老汤，这便是他多年来对传统的坚守。大火煮沸后，打去浮沫，加一勺本地特产的怀冒面酱，质地浓稠，酱香浓郁。正是它调配出牛肉罩饼暗红的汤色和纯青香气。怀冒面酱，河北特产的优质面酱，始于1671年，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以北纬37度衡水产区冬小麦为主料，辅以清冽甘甜的太行山水源和百年古方曲子，历经几十道工序，最终酿制而成，质地浓稠，酱香浓郁。在老河北人的餐桌上，总能看到一碗面酱裹挟着四季时鲜。有了酱的点化，四时风味都在河北人口中变得适口妥帖。随着炖煮时间的延长，再放入一味颇有来头的独门料包， 这份料包有着近百年的传承，纯属自家原创。几十味的香料配方中，白刚唯一能透露的是沙姜。沙姜入汤，行气温中，与牛肉颇为搭配，最是妥帖适口。在汤水的咕嘟声中，肉中的蛋白质和氨基酸被充分释放，与汤水相依交融，吸足了满满汁水的牛肉变得暗红丰腴。有了牛肉的参与，汤的表面也形成了一层凝脂式的油花，浓厚香醇，清香四溢。四个小时后，肉烂汤浓，捞出牛肉晾凉，将冷却后的牛肉放入冰箱冷冻，使肉汁凝固变硬，为之后的切片环节做足了准备。大葱和煎饼，牛肉与泡馍，从来都是黄金搭档。这河北的牛肉罩饼自然也少不了与牛肉互为灵魂伴侣的主食搭配。原始朴素的面饼，大块解馋的牛肉，这既是爆款标配，也是寻常人家郁积果腹的美食智慧。
7: 老板，来个一到三打包。
8: 哎，好嘞。
7: 啊，
8: 老板，再加一个三到五。
1: 在白刚的店里，你总能听到几罩几的说法，这说的是牛肉和面饼的比例。一罩三，这便说的是一两牛肉加三两面饼。前厅食客们的需求都已下达，后厨接到指令后马上行动，将面饼手撕成块，蒸好的牛肉刀切成片，放入碗底码上牛肉，将汤勺往汤锅中一放，手腕用力，一撇一咬一浇，如此动作反复数次，便称之为罩。在这一咬一浇之间，面饼因吸足了汤汁，因而显得饱满充盈。此时碗中食材都已备齐，只需在碗边淋一圈牛油提亮增香，即可上桌。清香透亮的肉汤，绵润多汁的牛肉，配上暄软细腻的面饼，让人垂涎三尺，无力抗拒。几片鲜嫩牛肉与面饼一同入口，裹挟着麦芽的香甜，飘散出难以复制的牛肉香气。一海碗牛肉罩饼下肚，料丰汤足，蛋白质与碳水的完美搭配，两个字，解馋。
5: 现在呢，我觉得牛肉罩饼啊已经离不开了，因为融入人们的生活了，是吧？成了家常便饭了，特喜欢这味道，我喜欢来吃两口，就喜欢这味道。
6: 儿子在保定上学，来了是他的必点，从二罩二、三罩三，一直到现在的五罩五。
1: 对于食客们的赞叹与肯定，白刚自是欣喜万分。可他自知，要想饭店经久不衰，只有好手艺还不够，这待客经营之道更是作为一名管理者的必修课。
3: 平时来咱们家的都是一些个老客户啊，基本上每个人什么口味呢，咱们心里边都有数，都知道啊。每次来了之后呢，最起码能保证大家伙能够吃好喝好，啊，能够吃到最起码心里边想的那一口汤。
1: 日月轮换，四时交替，刘敏英店里驴肉刚刚入锅，在氤氲水汽间等待着一波又一波前来寻味的食客。张小江则依然往返于肉铺与餐厅之间，为极致的鲜忙碌奔波。热爱钻研的张师傅依旧烹制着济味菜肴，白刚的牛肉罩饼也已上桌，温润如玉的汤水间味道如初。此时河北滋味尽显无余，食肉是一种味蕾的满足，更是寻味老饕锁定的目标。古往今来间，无数肉食佳肴在河北人的餐桌上轮番上演，终成这独具特色的一方好味。
9: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汽车尾灯。
10: 拥挤的交通让人几乎忘了这座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9: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1: 嗨，早上好。
10: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
9: 和中山桥下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1: 拜拜。
1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2: 邀您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3: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2: 开卷有声，
15: 这是我听过最让人释怀的话，来自皮囊。我们总忙着向外找答案，却忘了答案一直在自己心里。其实世界一直深爱着我们，阳光、空气，还有山川河流、宇宙星辰，都在默默滋养着我们。可我们自己却迷失太久，忘了这份偏爱。所有经历都是在提醒，让我们回归本心，学会好好爱自己。当我们不再向外索取，不再依赖他人，才能明白自己本就拥有足够的力量。人生本就是一场独自的旅行，工作、生活、人际关系都只是沿途的风景。我们终会懂得孤独与自立才是人性的底色。别人靠近是因为你有价值，离开是因为你不再重要。想通这点反而轻松，不用期待回应，接纳无常，包容遗憾，也能接受质疑与背叛。真正的内心自由从允许一切发生开始。就像书里说的，外表未必完美，但灵魂一定要高。
13: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6: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17: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6: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12: 和你在一起。
1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

0: 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纯牦牛初乳奶粉国宾伴手礼获得美国 FDA 品质认证，不掺一滴水，零糖零添加，正常医院198一盒，这一次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优惠，每盒仅需100元，按照每天一杯奶的标准，一盒能喝15天，因此咱们活动就这一档，24盒为一组，2400块钱，这24盒一个人能喝1年，两个人能喝半年，因此建议大家，如果是夫妻两人喝的，直接选2组，也就是48盒，每人按1年准备。因为牦牛初乳奶粉的保质期18个月，多了也不建议大家拿，100元一盒的价格真的是千载难逢，就这一次，因此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现在大家问的最多的就是这牦牛奶粉，问的最多的就是咱们这款国宾伴手礼，含有亚油酸甘油脂、牦牛骨胶原蛋白肽，还有免疫球蛋白的这款牦牛奶粉。那今天我就一句话你就明白了，你就知道你为啥要喝了，你就知道这次活动你为啥要参与了。我就一句话，咱不说这牦牛奶当中含有这亚油酸甘油脂啊，还有这些个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啊，还有免疫球蛋白，咱就说那奶粉，我告诉你，就这奶粉你拿回去喝你都合适。为啥我这么说呀？你看现在牛奶多少钱一斤，你告诉我，就现在牛奶多钱一斤？散奶，你像那个城市稍微大一点的，它都有那种连锁的鲜奶站，这种散装的牛奶多钱一斤呢？12块钱一斤，一斤奶现在就得12块钱。你可能会说，都12块钱了，的确呀，可能你是不经常喝奶，所以呢你跟我差不多就不知道这个奶现在多少钱。如果说你去超市买去，超市啊不有专门卖那个奶制品的专柜吗？就现在最便宜的一袋牛奶都得5-6块钱左右，我说的是最便宜的。你像牛初乳，就那个小玻璃瓶装的那种，不大一小瓶，30多块钱一瓶。牛奶就最便宜的5-6块钱一袋。有人说那牛乳和牛奶它不一样吗？不一样，不但不一样，而且差的还挺多。牛奶它是兑了水的。你看为啥现在人都不爱喝牛奶了？就是这个水兑的太多了，那不兑水的叫啥呀？那叫牛乳。你看草原上，你看人家那个蒙古人，你看人家那个体质好吧？你再回头你看看那个藏民啊，你看看人家那个体质好吧？就60-70岁了还能骑马呢，就是因为人家喝的是牛乳，知道吧？为啥我说咱们这个奶粉好呢？因为它含有亚油酸甘油脂，

它含有这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因为它含有了免疫球蛋白，这些物质对血压呀、血糖啊、血脂好，因为它是什么？牦牛初乳，它是初乳，这属于牛乳，所以咱们就单说奶粉，这牦牛奶粉，就咱们这价钱合适，天下难有，100块钱一盒，哪有这个价呀？老年人奶粉一桶就得300多，而且这还是咱说那个国产的，你要是纯进口的，你比如说德国呀、新西兰呐、爱尔兰呐，那还得更贵，这一桶大约就得在个700块钱左右了，就这价格，纯新西兰进口奶粉就这价格。那反过来你看咱们这款纯初乳牦牛奶粉给大家是多少钱？100块钱一大盒，一大盒你能喝半个月，所以你就说合适不？你一天喝一袋，一天6块多钱，你要知道啥呀？这叫牛初乳啊，这叫牦牛奶，就跟你喝那个普通的那个奶牛产的那奶，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东西。讲话了，你就这个钱，你上哪去买这个奶去？你买不到。我说实话，咱别说这个牦牛奶粉了，啊，别说是牛初乳了，你就把它当成普通奶粉去喝，你也喝不下来呀，对不对？所以你说你赶上了，你合适不？关键就是啥呢？它便宜。我跟大伙说句实话，我这么做呀，不是说图挣大伙钱，我就是图让大伙都能喝上。就咱们有钱的、没钱的，讲话了，家庭困难的，你都能喝上，你喝去呗，对吧？你说喝不起啊？你说我这100块钱我都拿不出来，那这钱我给你出，你看行不？所以赶上这么个活动，赶上这么个机会，讲话了，就这么一次，你多喝段时间，是不是对你身体也好啊？对不对？你说你身体好了，那谁受益呀？我老杨头受益了，我不难受了。的确，你身体好了，我替你高兴，那我不难受。但是真要是身体不好的话，那遭罪的不还是你吗？对不对？那老兄弟，我跟着着急上火，顶多也就是给你出出招，告诉你该怎么去治疗，那罪不还得你遭吗？对吧？到那个时候，你说我去住院呢，我吃药啊，我检查，你不花钱呢？所以说有机会能多喝上一段时间啊，把这身体啊给它好好的调养调养，下次就不是说有没有这个价格的问题了，是下次压根可能就没这机会了，知道吧？咱们这回呀，不少老伙伴都订了24盒呀、48盒就往家里订，关键就是啥呀？便宜还好，一个人喝、两个人喝的，对不对？哎，都照着一年的量准备，纯牛初乳、纯牦牛奶粉，国宾伴手礼，国家丝绸路沿线国宾礼赠用品，美国 FDA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注册的，同时含有亚油酸甘油脂、牦牛骨胶原蛋白肽，还含有免疫球蛋白的奶粉，多好的牦牛奶粉呢！我告诉你，就外面啊卖的那个300、500的都不见得能赶上咱们这奶粉，更主要的就咱们这奶粉当中含有亚油酸甘油脂、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免疫球蛋白，就含有这些物质。你像有糖尿病的人喝非常好，有高血压的人喝非常好，有心脑血管病的人喝非常好，还有那个风湿骨病的人喝非常好。你比如说糖尿病患者，为啥有糖尿病的人喝非常好啊？因为这款奶粉当中它含有亚油酸甘油脂，亚油酸甘油脂啊，它能够帮助我们平稳血糖，它对血糖、胰岛素啊，包括胰岛细胞都有好处。

所以它能够直接起到一个降血糖，直接营养糖尿病患者损伤的胰腺、胰岛细胞的作用。那么亚油酸甘油脂它又叫什么呢？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葡萄糖耐量因子，它能增强我们胰岛细胞的数量和功能，促进胰岛素的合成和分泌，能改善我们糖耐量，平稳血糖，稳定降低空腹血糖以及餐后血糖，包括糖化血红蛋白。你看我总说，你像我们糖尿病患者常用的口服降糖药，它降的是餐前以及餐后的血糖，对于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它没有任何作用，也就是说对深层次的血糖没有任何作用，所以根本它就起不到一个治疗的效果，那就是表面上帮助你把这个血糖的数值给你改善改善，讲话了给你美化美化，让你看着哎呦它这数值降低了。那么这个牦牛奶粉当中含有的亚油酸甘油脂主要是从糖尿病患者糖化血红蛋白入手，它相当于胰岛细胞的核心配件，你没有它胰岛细胞不干活，你就再多也没用，它不降糖。就像我跟大伙举例似的，咱们说你到那个割水稻了啊，割小麦了，完了之后来了不老少的人，但是呢都是空手来的，手里边连个工具都没有啊，你别说什么联合收割机，没有，就是镰刀它都没有，你说你来再多有什么用，对不对？你还能买，就这些物质不仅壮骨补钙，而且还能够降血糖降血脂，提高人的免疫力抵抗力啊，提高人的抗病能力，所以这奶粉对风湿骨病患者就特别好，对老年缺钙的骨质疏松的特别好，尤其对有糖尿病的人啊特别好，尤其对有高血压的、高血脂的以及心脑血管疾病的特别友好。初乳牦牛奶粉是在我们医院给你开出来是198一盒，我感觉就已经挺实惠了，198医院开的，喝上半个月就挺好了。有人说味道好不好啊，那奶的味道它能不好吗？非常浓，有奶香味，跟我们平时打的那散奶还不太一样，跟我们平时超市买的那袋装奶那就更不一样了啊！就这个冲完之后啊，特别有奶香味，而且呢没有甜味啊，因为它这里边零添加零蔗糖，没有任何的糖分，所以这奶啊你去喝吧啊，喝起来很清香很爽口啊，奶味很浓，口感很好，好奶，而且喝完之后睡觉挺好。为啥？你看那个腿抽筋喝完了之后有改善啊，睡眠也有改善，身体感觉舒服呢，因为这个奶粉里边就含有亚油酸甘油脂，还有这个牦牛骨胶原蛋白肽，还含有免疫球蛋白。这个亚油酸甘油脂可以帮助胰岛素发挥正常功能，对血糖、胰岛素、胰岛细胞都有好处。你像亚油酸甘油脂是人体不饱和脂肪酸，它还能够降血脂、调节血脂、降胆固醇啊，经过我们人体功能临床证实，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具有调节血脂、降血脂、调节血糖的作用。所以咱们糖尿病的病友，你每天你喝上点这初乳牦牛奶粉，你喝上点。你像我要是如果没去过西藏的话，我也没喝过这牦牛奶，因为咱们大多数人喝的还都是那种普通的牛奶。至于说牦牛，甚至咱有些人讲话呢，哎呦这一辈子没见过真的啊，有的时候可能在电视里见过啊，甚至有的都没见过，就我们的认知啊都是黑白花奶牛，就普通奶牛，现在一般都是吃饲料，产奶量大，全年产奶，一头黑白花奶牛一天呢就可以产40斤到60斤奶，

这个价格特别亲民。但是你喝牦牛奶，我说实话，那就不一样了。首先，牦牛跟普通奶牛，那完全两种不一样的牛，就那个头，就那大小，能把我们记忆当中的黑白花奶牛给装进去，就那么大。你看它个头那么大，但是一天产奶量极低，说有多低呀？低到你不敢想象。一天大概仅能产奶1斤到2斤，我这么一说，你就对比出来了。黑白花奶牛一天产奶40斤到60斤，而牦牛产奶一天仅能产1到2斤，而且还不是天天产奶，月月产奶。你像黑白花奶牛是全年产奶，天天产，月月产，年年产。你给它草吃，它就出奶。牦牛可不是啊，因为我去过西藏，我知道这东西，一年顶多给你产4个月的奶。最热的天它不产奶，最冷的天也不产奶，所以牦牛的这个奶特别稀缺。一般你像我们平原几乎见不到，就有。也到不了咱们普通老百姓手里，我说这个能理解不？很稀缺的东西，牦牛奶说白了造价特别高。那你像咱们喝的这个普通牛奶，就黑白花牛产的奶，它这个产量高啊，对不对？而且相对来说它不是那么最好的，所以也就没有人限制人群，谁用都行，对吧？价格也不高。这牛啊，天天吃那个饲料里边，它都是有讲究的，里边是有东西的。吃上以后，这牛啊，它出奶高，出的奶水多，而且现在很多的那个黑白花奶牛，甚至都用上抗生素了。所以就咱们喝的那个普通牛奶里边，很多里边都含有抗生素，对吧？我记得前一段时间，那个是哪个那个火腿肠啊，里边说查出很多有抗生素的。是不是？它是一个道理啊！你想想，那养猪的，它用抗生素，那养牛的就不用了，那不一个道理吗？是不是？啊，所以你就现在为啥咱有的时候很多人说，就是买东西不敢买呢？但是我给大伙推荐的，这你就放心吧。啊，你想想，都经过美国 FDA 认证的，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的，是不是？所以你就放心去用。我说句实话，就现在，就咱们现在喝的牛奶，你自己你回忆回忆，跟你以前喝的牛奶一个味吗？一个口感吗？很多时候我说句话不好听的，那稀的寡淡无味的，是吧？你像有些小孩喝的那个属于什么饮料的，那更白扯了，那里边可能一点奶都不含，都是勾兑出来的。你看我去过西藏，我喝过牦牛奶。你知道那奶皮子有多厚吗？就是现熬的，熬出来的那奶皮子就咱们这个手指头肚那么厚，那喝起来那个香，你喝上一次啊，你这一辈子你都忘不了。你像我刚去西藏那时候，那腿抽筋儿，完事还有高原反应，脑袋成天就晕晕乎乎的。你看喝上这牦牛奶，喝了也就几天，啊，这个腿呀就不那么抽筋了，腿就不那么疼了。而且高原反应的情况呢，也逐渐逐渐的见好，所以我对这个牦牛奶啊，我印象很深，真的讲话了念念不忘。就是说你回到咱们这边之后，你喝不着，那是真好，那味儿真香，那味儿真浓啊！你像咱们这款初乳牦牛奶粉，它里边除了刚才我说的含有这个亚油酸甘油脂外，还含有大量的免疫球蛋白。这个免疫球蛋白，我不知道大家你了解不？你身体里都有免疫球蛋白的，你身体里的免疫球蛋白高，你的免疫力就强，你的免疫力就好，你就不容易得病。我说的最直白一点，你比方说天冷了，变天了，你不容易感冒。同样，咱们在一个桌上啊去吃饭，大伙都吃这盘菜了，吃的还都一样多。别人没事儿，但是你还没。

等到家呢就跑肚拉稀的，这就是你免疫低，身体免疫力太低了，没有抗病能力，那就是什么低啊？就是你这免疫球蛋白低，知道了吧？免疫球蛋白高，你抵抗力就强。那么除此之外，这款初乳牦牛奶粉当中还含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这是干啥的？说的再直白一点，牦牛骨胶原蛋白肽是帮助你补钙的，改善你骨质疏松的，增加你骨关节软骨上面那个软骨的厚度，肽是最好吸收的，直接就进入血液。也就是说，你喝上这款初乳牦牛奶粉，这牦牛骨胶原蛋白肽直接进入到你的血液，直接就给你补进去了。所以对于我们老年人骨头关节不好的来讲，那是非常非常适合的。你喝完之后它不就给你补钙了吗？你说咱们现在很多老人真的害怕缺钙，害怕骨质疏松啊，对不对？我记得以前有句话说的非常好，让每一个中国人每天都能喝上一斤奶，多么伟大的想法啊。那你看我当大夫，我了解的奶粉之后，我也有一梦想，我想让咱们每一位饱受病痛的人，无论你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你是低保的你还是怎么地的，每天都能喝上一杯奶。咱不多喝，咱每天喝一杯，对吧？你像咱们这奶不仅初乳，而且是牦牛奶。你看我经常问大伙一件事，我说你喝牛奶你看啥？你不能说我拿起来我就买吧，对吧？你得看这么几点。第一，这牛奶含不含钙，对吧？第二，这牛奶蛋白质含量是多少？那咱们老年人不会看别的，你就看这些就够了。所以为啥说牦牛奶粉好？第一，牦牛奶所含的钙是普通的那个奶牛所产的奶里边钙的含量三倍到五倍。你比如说普通牛奶当中含钙是一，那么牦牛奶它的含钙量就能达到五。蛋白质含量更是普通那个牛奶的三倍以上，尤其是什么呢？牦牛奶粉当中含有免疫球蛋白，也就是说牦牛奶粉它能真正的提高你身体的免疫力和抵抗力，增强你抗病能力。所以我们这款初乳牦牛奶粉有这么几个不同。第一，这奶粉是我们国家的国宾伴手礼。啥叫国宾伴手礼？就是外国人来了啊，来到咱们国家了，完了人临走的时候，咱们呢得送人点礼物，对不对？送人点东西留个纪念。那你要送，你肯定得送这个好的呀，对不对？啊，经过筛选的，甚至说能代表咱们国家的这些好东西。就像咱说家里来钱的，临走的时候你不能说把家里的破破烂烂的啊，这垃圾啊给人家让人拿走啊，对不对？所以说呢，咱们要送咱就得送什么拿手的好东西。所以作为国宾伴手礼啊，送就指定送好东西。人走了你给人拿，你就得拿最好的。所以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就是国宾伴手礼，就是非常方便的，而且是非常认可的。其实外国人啊喝牛奶他们是非常认可的。所以这个牦牛奶粉国宾伴手礼是丝路沿线国家的国宾礼赠用品。所以你就说这牦牛奶粉好不？第二呢，这是经过美国 FDA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的，注册过的，要求很严的，所以对身体好那就不用说了。第三，这奶盒上也写着呢，含有亚油酸甘油脂，含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含有肽，含有免疫球蛋白。什么叫免疫球蛋白呀？就免疫力呀，对不对？你看咱们有些人住院，尤其上岁数老人，到最后啊吃不下去饭了，身体瘦得不行了，说那怎么办呢？为了活命给他打蛋白吧，再不打蛋白这人就没了，对不对？就是这个免疫球蛋白，免疫力嘛。所以这初乳牦牛奶粉能增加我们老年人身体的免疫力，我觉得这是很关键的。就这个免疫力对于咱们上了年纪人来讲真的很关键，真是。咱就说病毒吧，这是最常见的了啊，你免疫力强，病毒对你来讲它不会伤害你，你要免疫力弱呢，

那就毁了，对不对？哎，一有事儿他就找到你了，尤其你像这个糖尿病患者啊，他的免疫力就很差，这几年你看有多少白费的，太多了，那不就是你自身的免疫出了问题吗？所以这个免疫力啊，这个免疫球蛋白是关键。所以上了年纪什么重要啊？就这免疫力重要吗？所以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奶盒上写着呢，含有免疫球蛋白，白纸黑字写着呢。所以你就说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好不好？你记住一点，奶制品它是民生，监管是非常严的，可以说是三方面共同监管着，就奶制品协会、医药管理局、医药协会三方共同给你监管，所以你就放心去用。之前医院是198一盒啊，人家要求涨价涨100块钱，要298一盒，往我跟那边去沟通，我想的是啥呀，能不能照顾一下啊，能不能100块钱一盒给咱们，我这个表达方式和西藏那边的这个理解上出现误差了。毕竟说咱们两个地方他那言语啊，他不像说你北京人和天津人啊，包括说我和他大家伙说话，你说的话我能听懂，我说的话你也能听明白，但是西藏那边的人有的时候你没有个翻译还真不好弄。所以在跟他谈的过程当中，我那意思啊是能不能100块钱一盒给咱们，那人家呢以为是啥呢，同意了一盒涨100块钱呢啊，我还以为人家同意100块钱一盒呢。所以最后你看这个火车就给发过来了，一组一组的，一组是两箱24盒，正好合一年的。最后跟医院算账的时候啊，医院是按照198结算的啊，人家不干了啊，人家这一盒奶粉不是按298吗，这都谈好的，最后一交流啊，闹了半天让我给弄误会了。所以医院也说了，那你看咋弄，这是杨老师他个人行为。完奶厂那边呢就要求啊，那你必须得按298给我们补偿。那这个事儿咱说句实在话跟大伙没关系。我是怎么想的呢，我既然答应大伙了啊，我说给大伙争取100块钱，那我就得做到。啊，现在是怎么情况呢，就是运过来的这一些牛初乳啊，初乳牦牛奶粉改客运站。所以我不知道大伙你赶上了之后你是什么想法，你要是不要，反正我觉得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你要要就是按照咱们事先说的100块钱一盒去算，咱也别说医院的198，咱也别说市面上涨价298，跟咱没关系，咱就实实在在的，咱就100块钱一盒，这一盒奶喝半个多月啊，初乳牦牛奶粉，这咱不说假话，有人说这么便宜，哎，就这么便宜，但是你要多了没有啊，你说那我就要一盒，一盒也不行，卖不了，拆不了箱，拆开了没法卖了啊，拆开了就没人要了，这奶粉就丢了，对啊，你拆开了之后就得扔一边了，万一丢了呢。所以一个人呢，咱们限购是24盒一年的量，如果你说我跟老伴俩人一起喝没问题啊，对吧，那俩人喝能喝半年，就那我就自己一人喝呢啊，老伴让他喝他自己的可以，自己一人喝一天一袋，这24盒能喝上一年，365天喝一年，一盒100块钱，那老两口啊可以一人订上一年量，自己喝自己的呗，对不对。这活动就是这一回，就这一次，所以咱们以家庭为单位，每个家庭最多限购就是两份48盒，对于两个人来讲是一年的量啊。那至于说怎么跟医院解释这个事儿啊，我去解释，包括说怎么跟那个牦牛奶厂去解释去交代这事儿，大伙儿你别愁啊，由我去做，你也帮不上忙，所以说呢，我只能说我给大伙儿把这机会争取下来了，至于说你能不能把握得住那就看你了。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活动啊就剩下这一两天了。这初乳牦牛奶粉100块钱一大盒，多便宜啊，这一盒呢喝上15天半个月啊，每人限购呢是24

0: 喝。夫妻俩喝的话呢，那就是喝上半年的，就俩人喝喝半年嘛，一个人喝喝一年，一人24盒，2400块钱，也就是说最低最低价了，100块钱一盒，一人限购24盒，所以我建议夫妻俩人喝的，你一人按一年准备，一年也就2000来块钱，喝去呗。喝点好牛奶，这是咱们老人最基础的，别舍不得，就这一回。报名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抓紧报名。
1: 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纯牦牛初乳奶粉正常医院198一盒，这一次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优惠，每盒仅需100元，24盒为一组，2400块钱。这24盒一个人能喝一年，两个人能喝半年。如果是夫妻两人喝的，直接选两组，也就是48盒，每人按一年准备。因为牦牛初乳奶粉的保质期18个月，多了也不建议大家拿。百元一盒的价格真的是千载难逢，就这一次，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是大林老师吧？
0: 你是啊。
3: 哎，你好，我想问吧，咱沈阳这地方的牦牛奶粉还有没有了？
0: 活动眼瞅着就结束，但是呢，毕竟沈阳是个省会城市，人口多，所以当时我们分配的时候分配的就多一些啊，但是不多了啊，而且活动眼瞅结束，结束了之后咱们就即使有啊，也不会再给大伙配送了，所以说趁着咱们活动没结束，需要的话呢，你就赶紧报名吧。
3: 帮我订个24盒，本身吧我就有喝奶的习惯
0: 啊，
3: 到现在呢我喝没有3-4年的奶了，最开始喝的是半装的牛奶，之后呢我就喝羊奶粉，现在呢哈正在喝的就是婆奶粉
0: 啊，
3: 这些奶呢哈对我的睡觉确实挺好，这几年都不做梦了，睡得踏实了，人家脸色也好，但是也没少花钱。
0: 那肯定的。
3: 牛奶不说吧，9块钱一袋。羊奶粉和驼奶粉，我买的一盒都是近200块钱。
0: 那都是便宜的。
3: 对。之前也听说过牦牛奶粉，但是价格太贵了，一直没机会喝。没想到这回呢，你们给我们申请的牦牛奶粉一盒才100块钱，比我以前用的都便宜。而且牦牛呢，肯定比羊啊、骆驼呀那个奶要好。
0: 对呀、
3: 那真的，我就以后就喝牦牛奶粉了。
0: 就是这些奶粉呐、各有各的优点啊。你像羊奶粉呐、羊奶粉它主要就是啥呢？分子小，容易吸收。驼奶粉呢，基本上它的这个营养吧，比羊奶粉能均衡一些。但是像牛奶粉，那就是最普通的了。牦牛奶粉是最好的，为啥说最好呢？因为它里边的营养成分是最接近于母乳的，它里边有免疫球蛋白。所以说牦牛奶和其他的动物奶粉相比较而言啊，它是有区别的。但是你要说我就为了改善睡眠，你喝什么奶都行。一般的奶粉呢都有镇静的作用，都有改善睡眠的效果。但是呢，如果说你花的钱又一样啊，又能提高免疫力啊，又能够稳定血压血脂软化血管啊，又能够帮助你促进睡眠，甚至说比其他的奶粉价格还低，那咱不如去用这最好的，你说是不是？它不光要治病，它还要提高你的免疫力，增强你自身的抗病能力啊！你其他奶粉你做不到这一点呢，对不对？
3: 对，我身体也是有一些基础病的，
0: 是吧？
3: 我也有风湿，心脏也不好，我风湿都20多年了，心脏是最近嘛6、7年查出来的，说是风湿性心脏病。但是哈，说我这心脏呢，就是风湿带来的。之前关节痛啊，干啥都不行，你比如说提裤子也不行，
0: 是吧？
3: 那系个鞋带那更不行了。手吧都变形，这就像鸡爪子似的。
0: 哎呦呵，
3: 你就是说那个嘛。

0: 包饺子吧，
1: 啊，
0: 那不严实，
1: 啊，
0: 煮完了全成片哈，
1: 哎呦，
0: 后来饺子都不煮了，全是蒸的，一点劲儿都用不上。我主要就是怕凉，
1: 啊，
0: 我这浑身嘛总是冒凉风，
1: 啊，
0: 两条腿啊凉的就像在这冰水里泡着似的。
1: 哎呦呦，
0: 三伏天嘛，我得穿个线裤，
1: 啊，
0: 哎，脚上还得穿棉袜子。
1: 你瞧瞧，
0: 在屋里吧还得穿棉拖鞋，我都不敢出门。
1: 哎呀。
0: 我吧就怕人家笑我，不是说笑我手病人不好看，
1: 嗯，
0: 人穿的多，
1: 穿的多，
0: 你三层半身上的穿，
1: 嗯，
0: 人家得笑我，时间长了呢，全身的关节不同嘛，这心脏也不行，
1: 嗯，
0: 气也不够用，干点活就喘，
1: 嗯，
0: 你说洗两件衣服也喘，
1: 嗯，
0: 然后心跳的就快，
1: 啊，
0: 偶尔呢小腿还有浮肿，
1: 哎呀，
0: 哎，眼皮吧有时候也肿，但是睡一觉就能消，不知道这是不是心脏大了呗？
1: 嗯，跟心脏有关，但是你这个心脏啊还是跟你这个风湿有关。长时间的风湿病，那么我们这个风寒湿痹找到我们心脏瓣膜上去了，所以慢慢的就会出现什么呢？风湿性的心脏病，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心脏瓣膜出现关闭不严。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浮肿，继续再往下发展的话呢就会更严重了。你想想，心脏瓣膜关闭不严的话，慢慢会导致我们这个心腔啊整个心脏变形，到最后也会发展成为心衰的，所以说得治。你这就是风心病了，它是由风湿性关节炎这个病所拐带出来的，所以咱们得控制。你像一般的我们说这个风湿骨病啊，除了说咱们要防寒保暖、化瘀活血，想办法促进我们这个风寒湿排出去，那怎么排呢？当然不是说我们像拿个针在身上扎个眼儿啊，跟放气似的啊，就把这风寒湿放出去了，放不出去。从中医来讲叫什么呢？叫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啥意思？风是怎么进入到我们身体的？它是随着我们血液循环进来的，那我们还得随着血液循环给它排出去，所以说还是要把全身的经络气血疏通开啊，让血液能够排出去就好了。
0: 嗯，
1: 所以深百舒心颗粒有机会要是用的话那是最好的。我不知道你用上没。
0: 嗯，用着呢。
1: 用着呢啊。用多长时间了？
0: 现在用半年多了。
1: 那应该有效果了
0: 啊。现在身体可以了
1: 是吧？
0: 深百刚用上二十来天的时候，
1: 嗯，
0: 哎，关节疼痛就减轻了，灵活了点，手啊也比以前好使了，拿东西也不掉了。
1: 嗯嗯嗯，
0: 慢慢的心脏也好多了，不慌了，哎，喘气也顺畅了点了，上下楼啊都没啥事了。
1: 嗯，
0: 现在啊就赶紧心脏几乎没啥事了，
1: 对吧？
0: 心也不慌了，
1: 嗯，
0: 心跳也稳当了，
1: 嗯，
0: 浑身也得劲了。最好的就是我这个风湿，
1: 嗯，
0: 现在我全身关节也不疼了，也不发紧了，就像上了油似的，可灵活了。上下楼也不耽误事了，做个饭呐，
1: 啊，
0: 洗两件衣服也都可以了。谁说病人的手吧还没回来？但这两个手有劲了，哎，那我就高兴了，对不？大李老师，我还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嗯，
0: 我是一个常年不出汗的人
1: 啊，
0: 最近十来年啊我都不出汗，其实现在这么热的天也不出汗。哎，前两天我去超市买鸡蛋，说打折嘛，
1: 嗯，
0: 我买到家，我发现脑门子、鼻尖、嘎吱窝、后背尖出了汗了。
1: 哟，好事啊！
0: 啊，对呀，
1: 啊，
0: 以前就多热的天都不出汗，这回竟然出汗了
1: 啊！
0: 这是舒心颗粒的药，是不是化瘀呢？我就感觉浑身啊像打通了似的。
1: 对，
0: 现在浑身啊可轻巧了。
1: 啊，
0: 这药啊效果确实好，我肯定得坚持用。
1: 这个人不出汗不是好事。
0: 对，
1: 中医讲，我们这个汗呐，它是往外排毒的。那人体往外代谢毒素有这么几个途径：第一是尿，尿是往外排出毒素最多的。啊，其次就是咱说这个汗液，完再有就是催吐，啊，再有就是什么，我说排便，
0: 啊，
1: 所以说你现在能出汗了，首先第一点说明啥？从中医来讲，啊，我们分表里，表就是表层，里就是我们内部脏腑，最起码证明咱们表里相通了，哎，能出汗了，我们就能够把里部，也就是我们内脏的一些毒素垃圾往外代谢、往外排了。
0: 嗯，对
1: 对，这是个好事。最起码通过化瘀的方式帮助你把全身的经络疏通开了啊，气血疏通开了啊，下一步呢就继续通过我们深百舒心颗粒去帮助你化瘀去疏通啊，包括你这也是啥呢，就是寒凝血脉，完了之后再表使我们表关闭了，作为我们表寒也去除了，表寒也去除了。

0: 的，就是最起码体表它没有那么寒了，所以说它也能把皮肤给你打开。所以这都证明咱们深柏树荫颗粒它的化瘀它的通对你来说非常适合。接下来你再用用奶粉，再好好提高提高咱们的免疫力，不更好吗？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比喻大了也不简单。
0: 嗯，
1: 你带来的哪样产品都是好的，
0: 是
1: 我们用吧哈也放心。
0: 嗯，
1: 包括这回的牦牛奶粉，这东西肯定是错不了。
0: 对，
1: 那希望大力老师一定给我订了24盒的牦牛奶粉啊。
0: 没问题，放心吧，我也跟学员说一声，给你报上名。
1: 好，谢谢啊。好了，
0: 好，再见。
1: 好，
2: 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再次提示大家，纯牦牛初乳奶粉正常医院198一盒，这一次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优惠，每盒仅需100元，24盒为一组，2400块钱。这24盒一个人能喝一年，两个人能喝半年，如果是夫妻两人喝的直接选两组，也就是48盒，每人按一年准备。因为牦牛初乳奶粉的保质期18个月，多了也不建议大家拿。100元一盒的价格真的是千载难逢，就这一次，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电话：400。
3: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4: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91.7 长海之声。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5: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FM91.7，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聂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从防台备战转入复工复产，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提升安全素质，查找身边隐患，长海县举办安全生产警示日宣传活动；暑期临近，长海县开展安全知识进校园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于刚报道，台风巴威的影响已基本消退，长海县迅速从防台备战状态转入复工复产阶段，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一周内，长海县先后启动三次四级至三级的防汛应急响应，强降雨及持续的大浪大风天气使得部分海滩环境受到破坏，海浪冲刷带来的海漂垃圾、碎石杂物遍布沙滩和沿街路面，严重影响了居民和游客出行。防汛应急响应解除后，长海县各镇第一时间行动，快速集结镇村工作人员、志愿者以及文旅产业从业者，并出动作业车辆，开展对台风过后预计在沙滩岸线上的漂浮物的清理及沿线街面受台风冲击留下的杂物和各类散落垃圾的清除，逐步恢复整洁干净的环境面貌。全县各镇村陆续开展人居环境整治行动，集中清理居住区树木落叶、断枝杂物

和淤积垃圾，疏通排水管道，全面净化了村容村貌，保障村民生活秩序。台风过后，长海县重点项目建设也按下复工快进键，在杨家村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工作人员对施工场地进行全面清理，逐一复检施工机械、用电设备，项目建设稳步推进。为严防台风过后引发次生安全风险。

0: 等实用安全知识，推动安全生产理念从企业延伸至家庭和社区，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安全生产的浓厚氛围，提升公众的安全红线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长海县各镇也采取群众喜闻乐见、形式多样的宣传形式，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隐患排查整治、应急演练等宣贯活动，全力保障长海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记者穆旭林报道。随着暑期临近，连日来长海县应急管理局联合消防救援大队走进校园，开展安全知识进课堂活动，为师生送上生动实用的暑期安全必修课。在四块石小学五级教室，消防员结合夏季溺水、家庭火灾等常见风险，以真实案例深入讲解安全常识。随后警报响起，各班学生在老师引导下按预定路线迅速有序撤离至操场。演练结束后，学生们还参加了安全知识有奖竞赛，在答题中巩固所学，检验成效。据了解，暑假前后，长海县相关部门将持续织密学校加家庭加社会三位一体的安全防护网，为平安校园建设和全民安全共治注入新动能。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曲依妮、吴忠言报道。为期三天的2026年长海县中小学县长杯足球赛7月16号正式开赛，来自全县各中小学的九支代表队103名队员齐聚赛场，以技会友、以赛励志，尽情展现少年青春风采。长海县政府副县长吴斌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赛事开幕。随着裁判哨声吹响，比赛正式开始。小球员们身手敏捷，配合默契，传球、带球、射门一气呵成，防守端的小将们同样积极拼抢，奋力拦截。攻防之间，球员们精彩的表现频频点燃场边观众的热情。据了解，本届县长杯足球赛分为初中组和小学组两个组别，比赛采用小组单循环赛制。本台消息，近日大连市招考部门发布2026年省级示范性高中录取分数线，长海县高级中学统招生分数线确定为 705.5 分，指标生指标到校控制分数线为 654.5， 指标统调分数线为 705.1。 下面播发一组简讯。日前，辽宁省政府办公厅印发《155老龄事业发展规划》，明确到2030年实现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 70%， 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 73%， 特殊困难老年人月探访率 100%， 三大核心目标，全面推动医养结合机构纳入医保定点，构建覆盖城乡多元协同的慰老服务体系。近日，大连市商务局发布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活动交易审核规则，明确了补贴全流程数字化闭环，商户需将家电数码产品身份码入入市级监管平台，消费者通过云闪付 APP 完成立减补贴加上传发票加签收单三步操作，补贴资金直接拨付至商户账户，从而实现即买即补，秒级到账。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3: 这是我听过最通透的一段话。今天分享的是一生，人生从无定数，有人停在33岁的盛夏，有人止于50岁的晚秋。你一定要明白，我们不是等老了才会离开，而是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离开这个世界。

0: 意义在于活着的时候好好体验，百年以后时间会抹去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痕迹，不要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烦恼，也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让不开心充斥了我们短暂的一生。什么财富、面子、人情世故，其实都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过好当下的每一天。
1: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2: 罗成说，表兄啊，您交的这帮朋友不用说话，拿眼睛一看就是一帮强盗。秦琼说，表弟，这话可不能这么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你还年轻，阅历甚浅，看人不能光看表面。你看他们这几个人行为粗犷，像个强盗，实际上他们都有菩萨心肠。另外有些人表面上看着像个菩萨，实际上他们心如强盗，这个事儿你慢慢的看就会明白的。嘿，表兄，不管怎么说，您是济南历城县的官员，跟这帮人在一块打交道，我看与您的名声不会好。我现在不是也挺好吗？对呀，您交朋友似孟尝吗？是不是什么人您都交？表弟，这么的吧，待长了你就会品味出来他们这些人那心待人的真诚炽热。我在这也待不长，拜完了寿我就得回去了。正这时间就听院子里边有人说话，秦二哥在家吗？秦琼一听，由打客厅里边站身到客厅门这往院里瞧，哎呦，先帝你来了。他说完这句话之后，秦琼一回身告诉罗成，表弟，你猜猜看看这个是干什么的，快点，里边请，里边请。随着秦琼这一让，由打外边走进来一个人，这个人上中等的身材，长得面如重枣，长眉细目，鼻直口阔，五柳长髯飘洒胸前，这部黑胡子太漂亮了，根根透肉，是条条透风，头上戴绿缎扎巾，身上穿绿缎箭袖，肋胯三尺宝剑，看上去举止不俗，是神采飘逸。先帝，你什么时候来的？
3: 秦二哥，我刚到，来晚了吗？
2: 没晚，没晚，快点，里边请，里边请。来来来，坐坐坐坐坐。这个人就坐下了。他坐下之后，秦琼一转身，
3: 罗成，过来，我给你引荐一下，这是我的贤弟，姓王，名玄，字君可，乃是河北人士，你叫大哥吧。
2: 哎，罗成过来一报腕，大哥你好，我叫罗成，是北平府的。
3: 哦哦，贤弟，快快坐坐坐坐。
2: 二哥，这个，这是我表弟
3: 啊，久仰久仰久仰。
2: 二哥，事情准备的怎么样了？什么时候给老人家拜寿？
3: 秦琼说，拜寿得明天，你今天来是正好，刚才善儿爷爷来了，很多弟兄都到场了。
2: 是吗？他们到哪儿去了？
3: 他们已经到贾柳店去了。
2: 这样吧，我到贾柳店去见他们，现在您这忙着，有很多客人要接待，好不好？
3: 那你再多坐一会儿。
2: 嗨，咱们自己弟兄何必客套呢？我告辞了。
3: 这王玄、王君可跟秦叔宝没说两句话，站起身就告辞。
2: 秦琼往外送他，送到门口这儿，王君可一回身，
3: 二哥，我送给你那仆人怎么样呢？
2: 啊，
3: 太好了，
2: 你送给我这仆人可是盯着大用了。我这回给老太太一半寿，挑水的事儿都是他的，你瞧见没有？哎，那不过去了吗？
3: 秦琼用手一指，这功夫罗成在这客厅里边往外一瞧，没看见正脸，光看见背影，有这么一位拿着个大铁杠子挑着两缸水。罗成一看这个，心里边就纳闷了，哎呀，
4: 我二哥这府里

可真什么人都有啊，没听说挑水不吃同屎钢挑的，这钢是头号钢。过去了，什么模样没看清。秦琼说：“多亏他呀，这个水他是给供足了。”二哥，我看就这么地吧，把他就给你得了。那当然，我是一定要他。现在你想把他领回去，他都不回去了。好，回见。说着话，王军可往外走，秦琼把他送出大门之外，然后转身回到客厅里边。秦琼坐下，这才问罗成：“表弟，刚才你看见王璇、王军可了吗？”“啊，看见了。你看这个王军可，他像个干什么的？这个人嘛，还有点派头。我看这个人，他像个官员。”你看他这官儿，够哪一级的官儿？他呀，起码得是在府台衙门以上的官员吧。表弟，我告诉你，这个人呐，他是河北一路绿林的总头，他是个大强盗，是吗？那可不，我不跟你说了吗？不可以貌取人，你看程咬金，你看齐彪、李豹，有那样的，也有这样的。这个人可是一肚子文采，但他也仍然当强盗了，这你怎么解释呢？哎，行啊，表哥，不管怎么说，我跟您是长见识，我知道表哥的为人，我跟您差远了。我这回来，老人家也嘱咐我，一定好好的跟您学。不过我有点学不了，表弟，你也不要全跟我一样，但是你不要小看人，这就行了。哎，表弟，尤其在这儿办寿的这两天，不管是哪方面来的，都是我的好朋友，不是我的好朋友不能到这儿来。表弟，在这两天之内，你要多加谨慎。表哥，你放心吧，我还不知道吗？咱们是什么亲戚，我能给你惹出什么麻烦来？好，但愿如此。秦琼把罗成嘱咐了一番，到了第二天，也就是9月9日老太太办寿的正日子，呵，这秦宅可就热闹了，可以说是接应不暇。怎么办呢？秦琼是这么安排的。把这官方的和私方的分两拨，拜寿都得在秦府里边拜。秦府里边设了一个寿堂，由那位魏老道魏征呢，给写了一个大寿字，写了一副对联。老太太呢，穿好了这一身新做的寿衣，坐在那寿堂上，就等候着挨个拜寿。就这拜寿的，按层次、按顺序都站成了一长排。秦琼那么安排，先由官府的官员们到这儿给老太太拜寿，官员们拜完寿之后，再就是他的朋友们到这儿给老太太拜寿。拜完寿之后，要分头招待，官员们就在秦府，另外在贾柳店里头设宴款待。这些朋友们呢，尤其是绿林的这帮朋友们，全到贾家楼上那酒楼上面去吃酒去。秦琼得先在府里边这边招待着，贾家楼那边呢，由那两位老道魏征和徐茂公代替秦琼在那边招待着。今天呢，天刚蒙蒙亮，秦琼这个专诸巷这胡同里边那个轿就排成一溜，一直排到大街上去了。九州十府138县的官员差不多都到了，没来呢。那就是病在床上起不来了，除此之外都来了。为什么都来了？这可倒并不是因为秦琼的人缘好，要按秦琼的职务来说，他是济南节度使唐弼手下的司隶都尉。按这个职务，唐弼都不能上这儿来拜寿来，其他的官员也不能来。但是现在秦琼有一个特殊身份呢，是泰山王杨林的13太保。杨林是皇上的叔叔啊，那是什么人物啊？
就冲这个十三太保这。

些官员们都得来。这些官员们都知道，秦琼要在杨林的耳根台底下说句好话，说不定这就提一级；要是说句坏话，说不定就把乌纱帽给摘了去。冲这一点，所以官员们没有一个不到的。更何况太王杨凌有一道公文呢，告诉他们了，哪个不来，不来你吃不了就得兜着。哪个当官的心里边都有一个升官图，他都想往上升，不想往下降，所以今天全来了。老百姓在外边看着，哎呀，我说今儿怎么的，老秦家半寿，哎呦，这秦琼可了不得了，怎么来了这么多的官啊？就说他俩，哎，人家那什么人物啊，交朋友似孟尝，笑母赛专诸啊，光看热闹的那胡同外边都堵满了，秦琼里里外外张张罗罗都忙活不过来了。老太太坐在寿堂上就等着接受大伙的参拜，以济南节度使唐弼为首，带着这一堂官是挨个给老太太拜寿。这边拜寿，府里边这么热热闹闹咱且不提，那帮弟兄们现在都到了贾家楼。到贾家楼来的全是绿林英雄好汉，但是这里边就有三个人不是绿林英雄。谁呀？一个是北平府的罗成，因为罗成跟秦琼是表兄弟，秦琼知道罗成是自己的近亲，所以跟这些好朋友安排在一起。第二个是长安城里边长平王邱瑞的儿子，叫邱福。这长平王邱瑞呢是秦琼的姨父，两姨亲，这邱福也是他的近亲，所以呢把他安排在这儿来了。第三位呢是太原府唐国公李渊的门婿，叫柴绍柴思昌。这柴绍到这儿来了，柴绍跟秦琼是至近的朋友，秦琼当初在临潼山曾经救过李渊的命，李渊把秦琼当作救命恩公，所以这次特意差派柴绍到这来给老太太拜寿。柴绍跟秦琼又有特殊的一种关系，他们一曾在长安城闹过花灯，所以这个也跟着到这来了。除此之外都是些绿林英雄好几十位。贾家楼啊，整个上边这个楼全腾出来，桌子圆圈摆好，能坐五十多位，拉开了。酒席还没开始呢，这些弟兄们各都坐好了，随便坐。这两位掌柜的柳州陈贾润甫给他们都把茶先沏上，告诉诸位先喝着茶等着，一会儿咱们就上酒席。这两位道爷，一个魏征，一个徐茂公，他们两个人呢就在这个楼梯口这个地方摆了一张桌子，桌子上边摆着账本，有笔墨纸张，干什么呀？是专门负责收礼记账的。魏道爷就说了，说到这来的都是秦二爷的好朋友，今天给老太太拜寿，大概多多少少的大家都表示一点心情。秦二爷早嘱托了，不管怎么说咱们呢记一个账，哎，心里边有个数，大家谁要给老太太送点什么就到这儿来，您说个名，然后把您东西说上，我们给您记上，回头呢我们一会儿跟秦二爷去报禀。魏道爷说完这个话，这帮弟兄们有的就都过来了，到这儿来送寿礼的，说实在的没有给上少了的，最少的那个也没下来200两银子，因为这都是绿林豪杰绿林朋友，觉得上少了面子上过不去。徐茂公在这拿着笔报一个名，说一个数，他就给记上，这个上那个上，那个上完了那个上，上了有那么十来多位了，有的呢还没在那上，在那喝茶，好像不着急往这上了一个寿礼。罗成在旁边瞅着，他听着这数，200两、300两、500两，到头了，再也没有超过500两的了。哼，罗成心想，毕竟是些山毛野寇，趁几个钱。罗成心想，我带来的寿礼，哼，待会儿我上一下，震震你们，让你们知道知道。罗成一看没有谁上寿礼了，罗成站起来，大爷，您贵姓？贫道姓徐，名季，字茂公。好，拿件您给我写着。

0: 北平府的罗成。
1: 哦，您
0: 上什么寿礼？寿银5000两，另外翡翠的冠带一套，金缕的寿衣一身，含珠的拐杖一个，就这几样凑一块儿，8000两往上的。说完这个，罗成转身到自个儿这个座这一坐，把这茶碗拿起来，眼皮不留，四面连看都不看。虽然不看，但是这个眼目的余光把这一圈都扫过来了。罗成这个脸上露出了一种狂妄自得的样子，那潜台词是这么说的，听见没有？我这儿将近10000两银子，你们周围这一圈哪个能上得了啊？
1: 这狂，这傲。
0: 赤法灵官善通善凶现在对过瞅着他，善凶信微微一笑，拿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紧接着程咬金过来，
2: 我说道爷您贵姓
0: 啊？徐继徐茂公。
2: 哦，道爷凑合着给咱也写两。
0: 哦，您？
2: 我姓程，叫程咬金，嘿，跟秦二哥是好朋友，发小弟兄。好朋友归好朋友啊，这玩意儿是多少水啊，咱就活多少泥儿；多少面呢，就能包多少包子。多了啊，咱也来不了，凑凑活活的少来点，表示表示这意思也就得了。哈哈，咱呢也不能像人家似的，是吧？哎呀，这是不是油粉往脸上擦，擦完自个儿都得意呀，对不对？我这答不出来呀，您都给写上点吧。您就写内收50000两。他这句话说完之后啊，罗成就叫这耳朵里边像歇个钉子一样，啊，50000两。罗成又在旁边往那边拿眼睛扫了一下子，一看那徐茂公写的真正是50000两，怎么写这么些？哎呦，人家刚结的黄杠啊，一躺银子都在那儿呢。程咬金说完之后又带了一句，我呀还有个朋友，我们哥俩一块儿，还有叫尤俊达，您也给写上，也是内收50000两，我们哥俩凑10万一个整数得了。回见您了啊。程咬金过去了，到对过在那桌子上一坐，程咬金不喝茶，在那捋胡子玩，这带卷的胡子瞪住一根，嘣捋直了，啪一松手，突又回去了，捋完这根捋那根。他一边捋着胡子一边笑，一边笑一边看罗成。他瞅这个罗成，把罗成瞅的这个脸一会儿白一会儿黄一会儿红的。罗成心里想，这帮小子哪来的这么多钱呢？嗯，他50000两，奇怪。正这个功夫，单雄信站起来过来 了。大爷，给我写上。
0: 哎呦，
2: 单二员外，
0: 您写什么呀？
2: 我这回给老太太拜寿，没带钱来，送点东西，您就写3亭白玉人一对。
0: 好，3亭白玉人一对。他写完了这个之后，单雄信吩咐人
2: 来啊，把我那寿礼拿上来。
0: 有两个手下人搭着那么一个长条的木盒子就上来了，这个木盒是紫檀雕刻的，搭上来之后唰，把这木盒盖打开，里边是红绸的衬里，一对3亭白玉人，所谓3亭，3尺高的侍女，是白玉雕的，玲珑剔透，一个3尺，两个一对。这玩意儿是哪来的？这是南陈主皇宫里的东西，别人得了来送给单雄信了，单雄信今天拿来给老太太送寿礼来了。这个东西在这一摆，程咬金在旁边一看，哎呦，我说单爷，你这个玩意儿往这一摆，这可是无价宝，把我那银子都显得都没了光了啊。他说着话不瞅单雄信，拿眼睛是专瞅着

0: 罗成。
1: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4: 哎，欢迎
3: 陈哥，我跟你聊一聊啊。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咱们身边的这种免疫力的免疫力低的表现的人群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稍有变化，小风一吹就开始打喷嚏啊，流鼻涕啊，对不对？甚至于说这个有别的人在你身边一走，有感冒的人在你身边一走就会被传染。包括像是说那种感冒时时相伴，可以这么讲，基本上变成这种家常便饭的那种啊，即比较多了。除此之外，你还会发现，就是最近总是觉得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感觉好像干什么事儿都提不起精神。如果大家有这种这个表现的话，其实就是一个表现了，就是我们的身体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的一个缺失
4: 啊，这是元素的缺失，不是正常现象，
3: 不是正常现象啊，可也就我们平时总是会被忽略。你像我们总说，哎呀，最近感觉好像膝盖疼啊，腿抽筋啊，我就知道我就缺啥啦，好像缺点钙了，是不是？或者说，哎，我最近好像总是口腔溃疡，哎，那我知道了，
4: 缺维生素啊，
3: 水果吃少了，缺维生素了，对不对？但其实这样东西的缺少，我们几乎没有人听过身边的人提过，说，
4: 那你说说我，
3: 我感觉陈哥，我最近好像缺点蛋白质了，
4: 真没听过，
3: 是没听过，
4: 没有。
3: 但其实刚才我说的所有的这些现象，都是缺乏蛋白质的表现，
4: 这是缺蛋白质啊，
3: 对的，因为当我们体内蛋白质不足的时候，我们的基本活动就会受到一些影响，比如说体重过轻，体重过重，注意力不集中，经常容易出现疲惫呀、贫血呀、免疫力下降啊、水肿啊等等等等的情况。而且大家要知道，蛋白质是我们生命物质的基础，它占咱们人体总重量的20%的。我们人类所有的日常的新陈代谢都是由蛋白质来进行提供能量的。所以为什么总是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疲惫啊，其实你就是缺蛋白质了。你像蛋白质存在于我们的大脑、血液、皮肤、肌肉、骨骼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么重要的蛋白质，其实我们每天都在消耗它，就是只要我们睁眼，我们开始进行正常的这个生理活动了，那我们都是在消耗蛋白质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啊，蛋白质的补充已经是每一个家庭都需要重视起来的事情了。因为蛋白质是确实是日积月累我们每一天都在缺失的一个事情。那怎么补充呢？我建议大家要多喝一点这种奶制品，其实还是很好的，因为你想，食补肯定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它没有任何身体的负担嘛，对不对？那今天呢，多多不能白来呀，就把我一直以来在选择的一款羊奶跟大家来推荐。这一款呢叫做Symbol 羊奶。那么这款品牌来自于新西兰奶源，它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大家要知道，羊奶喝哪个国家最重要？喝的就是新西兰的。为什么？因为那一边的羊奶产出的品质是非常非常高的。那除此之外，我们今天的这款羊奶不仅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的羊奶，而且还给大家添加了更易于我们肠道吸收，还能够帮助我们肠道促消化的益生菌。它是添加了活菌的羊奶哦。你想想最近这段时间这个上厕所不太这个通畅的，包括像是中老年人群肠道比较娇弱的，您都可以来选择。那么除此之外，它还添加了非常非常丰富，因为我刚才说了，羊奶当中本来就含有这个微量元素维生素足，对不对？但是它除此之外，它还额外的添加了维生素的 B 族、维生素 C, 还有我们的维生素 A, 也就是说让大家能够就这一款羊奶把营养全面补充到位。
4: 这真好、
3: 真的是让大家能够选择的非常方便啊。羊奶的价格在市面上真的是不便宜，尤其是像这种进口的，那你更别提说新西兰的了，大家都可以在网上随便的你去查一查，真正的进口的羊奶都能够现在什么价位，基本上199、299，甚至于说代购的都能带到399的一个价格，对不对？
4: 但是我真没看到过这么一大桶的
3: 对吧？那我们今天多多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品牌的这款羊奶，它是 大规格大桶的包装、
4: 嗯、
3: 但它绝不是那种就是马罐铁桶的那种，它不是、
4: 哎、
3: 是非常精美的，真的是我们说啊、能够让您喝到品质的也能喝到价值的，我们的这样的一桶大桶包装、
4: 嗯、
3: 这一桶是1000克，相当于是2斤装的哟，
4: 这挺沉的呢，
3: 对呀、啊、2斤装的，您想一想啊，实打实的，我们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羊奶粉，那么这一款羊奶粉的话呢，正常2斤装的，它的官方售价是199元、
4: 哦、
3: 说句实话，以它的品质来说199也还可以、
4: 嗯、
3: 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必须把价格打到最低、
4: 嗯、
3: 因为我们的品牌也跟多多谈了，说我们呢就是想用这一档节目的机会，一是宣传一下我们的品牌、
4: 嗯、
3: 二呢就是能够说回馈一下一直以来支持他们的这个我们中国的一些客户朋友们、
4: 嗯、
3: 所以说价格给大家打到最低了啊！今天这一档大家听到了，如果您感兴趣一定要留下它，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价位绝对是能让您心满意足的价位
4: 啊！
3: 正常来说这一桶199元是2斤装的，对不对、
4: 嗯、
3: 那咱们今天199元买一桶送一桶再送一桶，也就是199元3桶6斤，我让您带回家、
4: 哦、
3: 你觉得怎么样陈哥、
4: 哎、这个可以啊，
3: 是不是、
4: 啊、
3: 你觉得还可以对不对，
4: 对对对，
3: 这还没完呢，
4: 还没完、
3: 啊、还没完，因为
4: 还有啊，
3: 我说了那人家品牌厂家都已经拿出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力度了，
4: 这也太有诚意了吧，
3: 就是这么大的诚意了、嗯、那多多也得拿出诚意啊，对不对，
4: 还有你的成分呢，
3: 那必须的呀、
4: 啊、
3: 今天您听到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多多以个人的名义再加送给大家一桶，
4: 再加送一桶，
3: 也就是说今天199元您能拿回家的是我们新西兰进口的羊奶粉的四桶八斤，只需要199元，小弟给我把握住机会啊、
4: 哎、大家呢真的今天来着了哈，想要订购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
0: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嗯，关键是什么呢？我必须要跟大家强调，人家这一款进口的新西兰的奶源的这种品质确实是不一样。
4: 嗯，
3: 因为其实羊奶我也是喝了不少啊，但是它的这一款给我最多的一个感觉就是，首先入口这个口感就是没有任何的那种就是膻味儿、
4: 哦，
3: 它是那种无膻的那种脱膻的工艺、
4: 哦，
3: 口感是非常丝滑和润滑的。因为说实话，一个东西营养好、价值好，我都知道，但如果它不好喝，说句实话，我也喝不进去，
4: 是是是，
3: 对不
4: 对？
3: 对，这很重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就是它都是无糖的一个配方
4: 啊，无糖的。
3: 家里面比较有这种特殊人群的，是吧？
4: 啊、
3: 你这个高那个高的，你都可以来选择。我们说、啊、真的，补充蛋白质，你就喝一点这种，真的是奶中之王，喝点咱好的、
4: 嗯、
3: 优质的羊奶粉。咱们今天还有益生菌的添加，
4: 嗯、
3: 你想想，它有乳双歧杆菌的添加，你作为这种肠道总是比较娇弱的人群，你就完全可以来选择，一次性给您把营养补充到位。
4: 嗯，
3: 让您喝到营养，喝得放心，也能喝得安心。而且今天这个价位1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桶，
4: 不是一桶，
3: 也不是2桶、
4: 嗯、
3: 我们是4桶，
4: 8斤，
3: 让您带回家。您就算一算，合上这一斤才多少钱？
4: 太合适了。
3: 合上这一杯能多少钱？你想这一桶怎么能喝上小半年的时间了？
4: 嗯，
3: 那你想这一杯，你每天早上早一杯晚一杯，相当于说连一杯可乐的钱都不到，你就能喝到一个羊奶。你想想这个价位合不合适？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4: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0: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我觉得选择补充蛋白质羊奶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4: 嗯、
3: 因为它的脂肪颗粒很低，能够更容易吸收，同时它又是奶中之王，再一个就是它的价格价值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今天我们还添加了益生菌，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能帮助您全面的补充、
4: 嗯、
3: 199元啊，买一桶赠3桶，4桶8斤，让您带回家。
0: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5: 单雄信给秦母上寿礼上的是3厅白玉人，这个稀世珍宝在那桌子那儿一摆，程咬金在旁边是赞不绝口。程咬金说，单爷您可真行啊，您这个寿礼在这一摆，我那银子都显着没光了，好东西。程咬金说这话不看单雄信，他这眼睛啊 挑着罗成。罗成这个时候手里边端着这茶杯，脸色很不好看，红一阵白一阵的。罗成自个儿觉得出来，周围好像所有的目光都奔他这儿投来。就在这个时候，旁边太原府来的柴少柴思昌过来了。
0: 大爷，
5: 您给我也写上。

0: 徐茂公把笔一提，哦，您，我是太原府来的，唐公李渊门下。哦，您的名字柴少柴思昌。
1: 好，
0: 您是什么寿礼？
1: 我没有别的，带了一个小玩意儿，
0: 水胆玛瑙寿桃一个。
1: 哦
0: 哦，随着他写完之后，柴少柴思昌由打旁边拿过来一个四方小匣，这个小匣是铁梨木的，四面雕刻着竹菊蓝莓四季花草。他把这个木匣放到桌子上，打开盖，由打里边拿出一块红绸子来，接着一伸手，从这里边把这东西就捧出来了。这东西啊，是玛瑙石雕刻的一个寿桃，所谓叫水胆玛瑙，就是因为在这寿桃当中间有这么一汪水，这汪水是怎么进去的谁也说不清楚，反正是当初形成这玛瑙石的时候把它流到里头的。这个玛瑙石颜色有重有轻，那个最重的地方正好是那桃尖儿，轻的地方是底下，把这个桃往这桌子里一放，大伙一瞧全都看愣了，好东西，你说这汪水它怎么进去的呢？啊，就这汪水啊，从隋朝那个年代来说也已经有亿万年了，这件东西如果要留到今天也能够得上国家用。这玩意值多少钱没法说，这玩意无价宝，真是无价宝。这玩意值多少钱没法说，这玩意无价宝，真是无价宝。那么这件无价宝为什么送给秦琼的母亲来了呢？这里边有个原因呢，因为唐公李渊在往太原府上任的时候，走在临潼山茶树岗，碰见有人劫道要杀他们全家，在这个关键时刻危难当中，秦琼秦叔宝赶到了，秦琼把这帮强盗给打跑了。李渊感谢秦琼，最初还把秦琼误当作神仙了，愣说他叫穷神，给他修了个穷神庙，后来才把这个谜给解开。所以李渊呢心里边一直想着这个事儿，他认为要没有秦琼也就没有他李渊一家子的性命。所以今天秦琼的母亲办寿，李渊把自己家里边最好的东西拿来作为寿礼，就是这个水胆玛瑙的大寿桃。这玩意儿摆在桌子上了，大家伙围着看了半天，王伯党过来了，哎，道爷给我也写上吧，王勇王伯党。
1: 哦，
0: 王三爷您给带来什么了？
1: 我呀也带来个小玩意儿，不成敬意。
0: 有打旁边他也拿了个木匣来，这木匣可是他后来自个儿配的，把这木匣打开一伸手，滴了出来一盏灯，这个灯啊可没有插蜡的地方，这叫什么灯？这叫珍珠八宝灯。这灯为什么没有插蜡的地方？它本身不用插蜡，自个儿就能发光，里边当中间有八颗夜明珠，整个这灯全是用宝珠穿起来的。这灯值多少钱？也是无价宝。王伯党自己家里边可不趁这东西。那次王伯党跟着秦琼到长安城里边去了一趟，那回啊是给越王杨素送寿礼，偏偏正赶上灯节正月十五。秦琼啊王伯党啊齐彪李豹啊再加上柴少柴子昌啊这几位都在一块儿住到老王家店房里了。住到王家店房里边，那天晚上他们出去上街上逛灯，逛灯当中忽然碰见那王掌柜了，这王掌柜老头在那直哭，秦琼王伯党等人就问说，老头你为什么哭啊？老头就是说了，我自个儿领着女儿逛灯啊，让人家把这闺女给抢走了。王伯党秦琼一听，这还了得吗？大邦之地天子脚下呀，啊，这是京都啊，就敢抢人呐。

0: 抢人的在哪儿呢？老头说我知道，抢到那个黑大门里边去了。我也不敢惹人家，人家黑大门里边有很多人。秦琼当时这脾气上来，王伯党呢更是见义勇为的人，他走咱们看看去。秦琼跟王伯党、戚彪、李豹这些位就让老头领着，就找到了这大门。当时也没看准呢，这大门上面挂那关显灯写的什么玩意儿，反瞅这大门不小，秦琼、王伯党这两位就愣闯进去了。门口的人要拦他们，没拦住，皮就啪嚓连打伤带打死，弄倒了好几个。他们一直跑到大厅里边，把那姑娘给救出来了。救着姑娘出来的功夫，正好路过他那穿心厅。王伯党无意中一抬头，就发现在那穿心厅顶上挂着这盏灯。王伯党认识，这灯是稀世珍宝。王伯党就手上去把这灯就摘下来，往这一放，把自个儿的大衣脱下，这么一裹一背，把这玩意儿就背回来了。这个灯啊，就是珍珠八宝灯。那大门是谁家大门啊？是丞相于文化及的大门。抢亲的是于文化及的儿子，叫于文丞祥。后来王伯党才知道，王伯党一听这灯我摘对了，丞相的儿子敢抢亲呢？啊，你是最高的领导人了，按现在话说，这还得了吗？无法无天了，你们都腐败到这样，还说什么底下？所以王伯党把这灯就带回来了。这个灯啊，也是外国进贡给隋文帝杨坚的，是隋文帝杨坚把这个灯又赏赐给于文化及，让王伯党由打他家里边摘他自个儿家来了，今天又把这灯送到老秦家来了。这个灯要是晚上在大厅当中一挂，不用燃蜡，直放光明，可以把这整个的屋子都给照亮，这叫珍珠八宝灯。要是今天谁家趁这么一盏灯，那就节电了，什么灯都不用了。那这个灯现在哪去了呢？这很难说了。王伯党把这个灯就摆在这儿，徐茂公把这灯又写上了。写完之后，这珍珠八宝灯、三清白玉人，再将水胆、玛瑙的寿桃，这三件宝贝在这桌子上一放，满屋子人围着桌子转。哎呀，行啊，看来秦二哥真有点福气，就这三件东西，老太太看见一定高兴。罗成这功夫在旁边坐着一言不发。罗成心里合计，真有意思，这帮人在哪儿弄来这么多稀世珍宝呢？他们哪来那么多钱呢？罗成开始这个脸上变颜变色，后来啊，他不变颜变色了，他自个儿很坦然。为什么？罗成自个儿心里边找到了平衡位置，很糟糟的油打楼上全都下来了。下了这贾家楼之后，就奔这个后院，奔后院一看，一个柴火垛，孤零零这一个柴火垛，这火起来，有很多人，有拿盆的，拿水舀子的，有提了桶的，正往那是泼水呢。大家伙跟着过来，一会儿忙活坏的是谁弄的？不小心怎么把那都着了？这还得了吗？一会儿全部都连起来，这不完了？单雄信一瞅这柴火垛，不好，弟兄们。单雄信是绿林里边的总瓢把子，对这些事情他反应非常机敏。他一看这个柴火垛着了，他马上意识到一个严重问题。什么问题？单雄信心想，这是调虎离山计，很有可能楼上那三件宝贝现在就找不着了。单雄信这一喊，他大伙回来，呼呼呼呼，大伙就往回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阵乱，都上楼一看，果然不出单雄信所料。再看这三件宝贝踪影皆无，没了。哎，那宝贝哪去了？徐茂公、魏征随后也跟着上来。哎呀，就说他刚才就在这放着，谁收起来了？没有没有没有，谁也没收，这玩意儿谁敢收起来？众位谁看见了？
1: 谁也没看着。单雄信怎么样？我料到会有人干这个事儿。这柴火垛孤零零的起火，就是为了这三件宝物，哪位干的？站出来！楼上的人大眼瞪小眼，谁也不言语了。

这三件爸爸要丢了往哪儿找去啊？谁把他偷走也不能送回来呀、啊。唯有罗成面带微笑，罗成在旁边端着茶杯瞅着这一圈人，罗成心想，让你们穷嘚瑟弄这么三件宝贝的人，你看看，称赞不已，转过来转过去，这回得丢了，我看你们还臭不闲在这儿。闪雄信站在楼当间往四面观察，我估计啊，这个东西它走不太远，肯定也是咱们自个儿弟兄干的，不过干这个事儿可不够朋友。程咬金说，对了，这叫什么玩意儿啊？你要偷也得看看这偷的是哪家啊，你瞧瞧这楼上都干什么的啊，全是干这个的，你小子他妈这叫贼吃贼吃的肥啊！出来。单雄信说，你先别吵吵，我有个大妖们，朋友，这要是开玩笑的话呀，时可而止，到现在就差不离了，你就出来了啊。如果要是属于不开玩笑，诚心要跟我们大伙在这斗斗，那也不要紧，我善通，只要下到命令，我想你跑不远。怎么样，该出来了吧？啊，没人搭茬。程咬金站起来，他奶奶，你再不出来，我就放火烧楼了，是在这楼里头，他不能跑远喽。单雄信说，慢，这就要出来了，朋友，我查三个数，再不出来我就开搜了。一，他刚一说一，就由打当中间这过梁坨上面有人说话了，甭查了，在这儿呢。噌，由打那过梁坨一翻身，噌蹦起一个人来，一瞅这个人也就在五尺左右，是个小个，干瘦干瘦干巴瘦，这脸呢也就有一巴掌那块，这脸色就好像切那姜片一样辣渣黄，头上戴着六愣抽口软状帽，身上穿着一身青，双打狮子派，斜地得胜扣，腰中扎着一八十多宽、一大钱多厚的丝兰带，双锤灯笼穗，直打迎面骨以下，兜裆滚裤，薄底小靴子，小短眉毛，圆眼睛，这圆眼睛是滴溜烂转，跟猴眼一样，眼睛里边略挂点血丝，尖儿鼻子，鼻子翅一边缺一块，小薄嘴唇，碎芝麻粒牙，背后背着一把加钢双槽的单刀，肋胯镖囊，这边夹着八宝灯，这边夹着那个水胆的寿桃，嘎着窝一边夹一个三厅白玉人。哎，怎么样，一个不少啊，瞧见没有，哎呀，一点不缺，一点没坏，原物送回，概无损失，怎么样，山哥你好。单雄信一瞧乐，我琢磨着就是你，没有别人干这个事儿。对呀，跟大伙见个面嘛，怎么见面啊，这也是见面的办法。山哥，哎呦，今天来这么多人呢，啊，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您都给我指引指引吧。单雄信说，好，我来给众位先指引指引。这位也是我们这里边的朋友，他是滨州三水人，姓侯，叫侯君集，江湖上人送外号圣手白猿。侯君集一报完，哎，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大伙都说我是圣手白猿，其实我跟那白猿往哪比呀，人家白猿偷偷笑我，我算什么呀。各位，我跟大伙先说说，我这个人呢没什么能耐啊，从小啊，我妈生我那天我才三斤半，比那耗子略微重一点，先天不足后天亏损，怎么办呢，长大老有病啊，哎，没办法，家里边大人就把我送去学点武术，别的功夫也练不成啊，就练点轻身术啊，这不登高窜矮呀、啊，飞檐走壁呀、啊，也就练点这个。你还别说，这一练这玩意儿，这体格啊还觉得怪不错的了，虽然体格不错，现在这脸色没练过来，始终这么黄。哎呀，今天我听说秦二哥老太太做寿，所以今天到这来了。我本来呀、啊、是想大摇大摆的就上楼，其实我

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

0: 源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 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4: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3: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5: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3: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6: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7: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3: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8: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9: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0: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2: 是这样的。
1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接着憋气呢？
12: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3: 焦虑的人有三大心结，一是怕，二是想，三是疼。今天分享焦虑的人，焦虑的人都有一个共性，怕，怕丢脸，怕失败，怕改变。然后你就会发现，你怕的事儿越多，麻烦就越多，叫怕什么来什么。你怕的人越多，欺负你的人就越多，叫软柿子，谁都想上来捏两把。今天这个视频，三分钟的时间，把你心里所有的怕给你揪出来，拍扁了丢出去。一，关于怕丢脸，所谓的追求完美，其实是怕丢脸、怕尴尬的表象，背后的本质是你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你的自我意识太强，把真实的自己囚禁在了一个被他人评价构建起的牢笼里。说大白话就是，太拿自己当回事儿了。但事实是，这年头大家都很忙的，除了你至亲至爱的人，没有谁是真正在乎你的。真正爱你的人，一定是能给你最大包容的人，而那些不在乎

0: 一次性就把事做好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一蹴而就的，如果从一楼走到二楼要走十级台阶，那前面那九步不叫失败，而是成功的必经之路。很多时候真正让人疲惫的不是远方的高山，而是你鞋里的一粒沙。怕失败就是这粒沙子，把鞋脱了，把它倒了，先上路，剩下的事儿路上再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所谓的好的开始，开始本身就是最好的开始。三，关于怕改变，很多人在抱怨现在很难，大环境不好了，钱难赚了。其实说到底，背后的本质是社会变了，你没跟得上这个变化。其实你真正要怕的不是改变，而是失去。失去现有的安全感、稳定感和曾经熟悉的一切。改变意味着我们要面对未知的不确定性，要面对风险，要面对那些我们曾经从来没有见过和感受到的一切。这种对失去的恐惧让大多数人宁愿维持艰难的现状，也不想改变自己。但是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每天都在变，并且变化的速度正在越来越快，这是我们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事实。人生看起来是个不断得到的过程，其实是个不断失去的过程。我们在不停地失去青春，失去关系，甚至失去了大部分的回忆。既然我们改变不了事实，不如改变一下我们看待事实的方式。我们没有失去，我们只是放下。我放下了对昔日辉煌的眷恋，我放下了对曾经过往的牵绊，不再提往日，永不再想当年。当你手里放下了对过去的执念，捧起来的就是明天。
1: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2: 第97集，大事已成。李隆基带着李仪德离开太极殿，刘幽求与普润在殿中埋头拟章及盖玺，一个多时辰中竟然发出了100多道号令和诏敕，累得刘幽求的手都软了。东方渐渐现出鱼肚白，太阳在地平线上渐渐向上攀升，大地上的光线逐渐增强。刘幽求与普润步出殿外，两人皆伸了一个懒腰。刘幽求笑道：
3: 哎呀，普润禅师啊，我们多日的思虑，呵呵，现在终于修成正果了。
2: 这时由于光线增强，他们彼此可以看清对方脸上的轮廓。普润双手合十说道：
4: 阿弥陀佛，终归是佛祖保佑我们，自起事至今诸事顺利，没有出现任何差错，看来林子王毕竟是有福之人呐。
2: 李隆基此次起事虽事先筹谋甚细，然没有大人物主持，临时反水而来的崔志用官职便属最高，皆是一帮官职低微的年轻人行险而成，其中应该有许多侥幸的成分。也正是因为他们官威名低，此前未引起韦太后和宗楚客的注意，如此方能一击即中。这时从太极殿两侧过来数十名太监和宫女，其中大多数人皆有宫中职衔，他们走到刘幽求面前，忽然全体跪下，弄得刘幽求摸不着头脑，急忙问道：
3: 你们不好好待在各自的殿中，为何来此聚众呢？
2: 一名年长的太监向刘幽求叩首道：
5: 刘大人，今晚韦太后被诛，实为大快人心之事，我们看到刘大人在这里拟诏发敕，心里有个要求，特来请命。
2: 刘幽求观看这名太监的服色，似为内侍局的令史一类的职位，应问道：
3: 请命？你们有何命可请？
5: 刘大人， 韦太后。

0: 后被诛，则太后之位虚悬。小人们以为圣上之生母刘氏处事端庄，有国母之姿，可立为皇太后。
1: 刘幽求闻言后顿时大怒，张口骂道：
2: 你为燕庶之身，怎能妄议此等国家大事？
0: 此非小人一人之言，实属大家共请。今晚宫中大乱，非常之时，当用非常之策嘛。
1: 这话中其实暗藏讥讽，你刘幽求自拟诏敕，自盖玺印，又何曾按规矩了？刘幽求当然听出了其话中的刺痛，当即大骂道：
2: 赶快滚，若是再赖在这里，瞧我定派人用大棒子把你们赶出去。
1: 那帮人当然明白刘幽求不是虚言恫吓，当即做鸟兽散。刘幽求愤愤地对仆人说道：
2: 你瞧瞧啊，你瞧瞧，这是什么事儿啊？一帮太监宫女儿竟然也想迎立太后了。
3: 这很正常，宫中遭逢大变，他们若迎立太后成功，他们就成了新太后的拥立功臣，今后他们在宫中定会风生水起。唉，其实宫内自成一统，其权谋机变一点都不比朝中差，由此可见一斑。
2: 哎呀，也是，
3: 你刚才的态度粗暴了些，别小瞧这帮人，他们今后若搬嘴生事，可以了无痕迹，杀人于无形，你要切记。
4: 是啦，要小心这帮工人，不可给林子王添乱。
1: 相王府此时灯火通明，夜来宫中大乱，街道上又有一队一队的士兵往来穿梭，相王李旦当然知道发生了大事。天色微明之后，李旦的几个儿子陆续过来，唯独不见李隆基。李旦问长子李承器道：
3: 三郎呢？
1: 李承器答：
5: 儿子曾派人入三郎府中邀其过来，然府中人说三郎昨日傍晚时就出外未归。
3: 出外未归？莫非昨晚的事儿与三郎有干系？
5: 禀父王，儿子心里也有疑惑，三郎这段时间与一帮朋友来往甚密，且与几个万骑国义交往甚多，昨晚的事儿说不定真与三郎有干系。刚才我派人出去打探，外面传言昨夜宫中大乱，乃林子王率领万骑将士杀了韦太后等人所致。
3: 啊，看来果然是三郎办的事儿啊，他哪来的胆子竟然做出如此惊天之事啊？
5: 是啊，他事先不向父王禀报，也不与我们兄弟几个商议，就自顾自去干了。若果然杀了韦太后还好，若失败反受其祸，我们一家岂不是跟着遭殃吗？
3: 哎，他就是果然杀了韦太后，这事儿过程实在凶险万分呢。大郎，我们一家在如此短的时辰里竟然不自觉地到鬼门关走了一回呀。大郎啊，你赶快带人出去把三郎找回来，我要问个清楚。
5: 是。
1: 李承器答应一声向外走去，几个弟弟见状也要求同去，李旦挥手同意。恰在此时，李隆基到门首下马，兄弟几人在大门处碰了个照面，李承器见之大喜，说道：
5: 三弟，父王正让我们去找你呢，你这一夜跑到什么地方了啊？让大家实在牵挂。
1: 李隆基拱手道：
6: 大哥，事关重大，我们先一同入室，待小弟详细向父王禀报。
1: 李隆基见了李旦，扑通一声跪在其面前，叩首道：
6: 父王，孩儿不孝，昨夜孩儿带人夜战进宫，已诛了韦太后及安乐公主等人， 此事为事先向父王禀报。

0: 请父王降罪。
1: 李旦心中一沉，心想此子果然做下了大事。李成器几人面面相觑，心中震撼无比。李旦叹了一声说道：
2: 唉，果然如此。三郎，你起来说话，既然事儿已做出来了，我们且商议一下下步行止。
1: 李隆基再叩首，然后起身。李旦又问道：
2: 三郎，现在宫中形势如何呀？
0: 宫中形势已经安定，现在万骑将士已紧闭城门，搜杀为氏武士之党，孩儿估计天亮之后此举即可大致完成。
2: 但韦氏果然死了吗？
0: 不错，韦太后、安乐公主以及韦温等掌控军中的韦家子弟已然伏诛，令韦太后的党羽上官婉儿、贺楼氏、柴氏、第五婴儿也被乱军所杀。
1: 李旦虽性格恬淡，闻言也不禁震惊万分。如何一夜之间这些鲜活的人忽然就成了地下之鬼？而指挥这次行动的正是眼前这个平时话语不多的三儿子。即使到了这个时候，李旦还是觉得李隆基做不出这样的事儿。第98集，项王出山。李隆基转头对李成器等人说道：
0: 大哥，众位兄弟，原谅我事先未与你们商量，其实这件事情变得仓促。兵部有一个侍郎叫崔日用，你们此前也可能听过他的名字。此人一直跟随宗楚客，这一次忽然良心发现，前两天他单独找到我，密告说韦太后欲革唐命，宗楚客首先要不利于父王和太平公主。我无可奈何之间，只好放手一搏。
1: 他又转向李旦道：
0: 父王，儿子事先不向您禀报，其实源于这样的考虑。此事毕竟把握不大，万一失败则独罪我身，说什么也不敢攀上父王与众位兄弟啊。
1: 李旦闻言没有吭声。李成器在侧说道：
3: 三弟把事想得太简单了，你若有事儿，父王和我们能逃脱开吗？
0: 大哥说得对，我把此事想得太简单了啊，总算天佑我们，否则我的罪过可就大了。
1: 别看李旦平时谦逊为怀，内心其实如明镜一般，他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心里却在想着一件事儿：韦家和武家势力此次一扫殆尽，李重茂毕竟年幼，以后监国的担子就要落在自己肩上。他知道李隆基之所以如此卖力，其心思就是这样想的。他又问道：
2: 三郎，不用多说了，你当机立断将大事办成，由此延续了我李家作业，实为大功一件，也为至孝啊。我问你，下一步你想做什么？
0: 昨夜晚间，万骑将士之所以奋勇助逆，源于他们不忍韦太后和安乐公主毒死先帝，皆渴望父王出来主持大政。儿子以为父王应该顺应民意，及早出山。
2: 不可呀，韦氏虽死，那少帝重茂犹在，再抬我的名号实为不妥呀。
1: 按照李隆基的本意，自己此次冒着掉脑袋的危险拼杀胜出，当然将父亲推上皇位最为理想。然他毕竟是一位思虑缜密之人，知道在此混乱之际人心不稳，若贸然拿下少帝肯定会有变数，所以他愿意让自己的父亲以辅政的面貌出现，如此最为稳妥。看到父亲摇手不许，李隆基急忙劝道：
0: 父王说得对，我们还要拥护辅佐少帝。当初先帝的遗志曾写有父王辅政的字样，只因韦氏阻挠因而未行，现在韦氏已死， 少帝在那里六神无主，正是父王辅政的好时机呀。
2: 少帝昨晚无恙否？
0: 是，宫中大乱之前，儿子既让陈玄李代人保卫东宫，所以少帝现在毫发无损，还请父王勿念。父王，儿子以为你现在应该赶往东宫，对少帝抚慰一番。待天亮之后，父王可带少帝登上安福门，在那里接见群臣和庶民百姓，如此可安民心。
1: 在场的人十分明白，李旦此次前往辅佐李重茂意义十分重大。换句话说，此前实际掌握权柄的韦太后已烟消云散，从今日起此权柄要换成李旦来执掌。李承器见父亲在那里不吭声，遂躬身禀道：
3: 父王，三弟之言发乎至诚，就请早点成行吧。为策万全，儿子带领府丁跟随父王，以为护卫。
0: 啊，有大哥和兄弟们保卫父王，确为万全之策。我事情忙乱，分身乏术，父王只有仰仗你们保护了。
1: 他又对外大喊一声：
4: 李仪德，进来。
1: 李仪德快步入内，躬身听令。
4: 李仪德，你可带领300万骑兵士，听从我大哥指挥，全力护卫项王。
1: 李仪德躬身接令，又怯怯问道：
5: 小人若随宋王，主人身边无人，如何是好啊？
4: 不妨，王毛仲那里应该事儿不多了，你可派人把他换来。
1: 然后又转对李承器道：
0: 大哥，事不宜迟，你们现在就可护卫父王前往东宫，天明之后我在安福门前迎候你们。嗯。
1: 太平公主自从得知宫中生变后，即抖擞精神，从府中派出许多人出去打探，消息也就一波波地传入进来。
6: 三更之时，葛福顺与陈玄礼在营中杀了高松、韦波、韦卓、韦杰四人，李建福占据玄武门与之相应。
7: 林子王李隆基出现在玄武门前，他带领一帮人入了玄武门。
8: 宫内鼓噪升起，不知里面详情。
1: 太平公主闻听了这些情况，心内已大致明白了其中的大概，她的脸色顿时变得铁青，一叠声地催促下人再去探听，并令人唤薛崇简和王师前过来。太平公主怒问二人道：
9: 三郎今晚举事，你们事先难道未得一些讯息吗？
1: 二人面面相觑，看到太平公主火气很大，只好一齐摇摇头，不敢接枪。太平公主指点着二人道：
9: 你们二人是一对饭桶，我巴巴地让你们与三郎交往，难道仅是让你们与三郎一起饮酒聊天，遇到关键事情就不见你们踪影了吗？
10: 母亲息怒，三郎这一段确实闭门不出，甚至连寻常宴饮也不参与，他不召唤我们那是无法之事。
9: 哼，若按你们所言，那三郎实在是乖得很了，他如此乖觉，怎么可以办成如此大事？他闭门不出，总不成这些人不用召唤就可自律完成，且不用彼此联络。总而言之，你们二人就是一对木头，赶快滚，别在这里碍我的眼。
1: 他们看到太平公主火气很大，甚至过于往日生气的时候，一时不敢接枪，现在听说让他们滚，不啻接到大赦令，急忙躬身快步离开。这时出外搜信的人又陆续回来了，他们带来了新的讯息。
6: 传言说韦太后、上官婉儿、第五婴儿皆在宫中被杀了。
10: 韦温一家上下百口尽被屠戮。
8: 安乐公主在宅中被杀，武延秀逃至肃章门，被守门兵士斩下首级。
1: 太平公主得闻这些信儿，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心里浮现出李隆基常对自己微笑的面庞，心想此人心机之深，手段之辣，此次彰显无余。自己此前虽对他有些不经意的警惕，然都是一忽的事，没有上升为正确认识。想起那次李隆基主动登门，

0: 期间太平公主曾问起他准备得如何，李隆基用不咸不淡的言语却之，甚至表现出了畏惧之意。太平公主想起这幕场景，不禁出奇的愤怒，
1: 这小子当时肯定已在暗中紧锣密鼓准备，却表现出一副毫不经意的神色，这小子当时在糊弄我。
2: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3: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4: 欢乐购，您的购物新选择。那如果说大家平常生活当中有免疫力低下的，或者说咱们说代谢慢的，还有这个口腔溃疡反反复复的，生活当中咱们可以补充点啥呢？补充点维生素 B 族。
5: 就我们选到的是一款新品，
4: 是
5: 同时呢也是现在市面上包括网络上爆火的一款产品啊，包括很多了明星啊、达人啊、网红啊都在极力推荐的，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维生素 B 族。
4: 是的，
5: 其实现代人呢普遍缺乏维生素 B，在2012年中国疾控中心专家发布的中国成年居民营养摄入状况评价显示，我国成年居民维生素 B1 还有维生素 B2 摄入不足的比例高达了惊人的 80% 以上。
4: 哎呦，
5: 就包括大麦自己也是，我为什么烂这个嘴角是吧，就是因为缺乏维生素。
4: 是，
5: 说白了就我们平时那个饮食有很大的关系，蔬菜吃的少啊，包括这个饮食结构啊，可能吃的比较油腻啊，然后再加上我们日常补充不充足啊，还有就是维生素 B 族呢，我们自身呢是无法合成的，这一点很重要。
4: 嗯，
5: 只能够通过外界的方式呢来进补，而且维生素 B 啊，它是属于水溶性的，还容易流失，所以说这个维生素 B 族呢，这个缺少的问题呢，都已经快成通病了。
4: 哎，
5: 那为什么说它现在火爆啊？那第一点，维生素 B 族的好处特别多，你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包括很多的明星啊、主播呀，说的最多的就是什么呢？说这个维生素 B 族啊，能够参与到我们身体的能量代谢，咱是不是都希望说自己有个好的体型啊？
4: 对呀，
5: 包括有些朋友这个肚子不是很大吗？是不是？
4: 怎么减减不下去？
5: 哎，你有很多老年朋友也是，年纪大了以后肚子特别肥大，这都担心呐、啊，自己有脂肪肝啊，自己有这个胆固醇高啊，包括这个血脂高的问题啊，怎么办？维生素 B 族它可以帮助碳水化合物、脂肪转化为能量，缓解疲劳，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那再有一点呢，就是针对一些老年朋友特别友好啊，它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能力、免疫系统，合成神经递质，改善神经健康。你看现在有很多朋友这个睡不着觉的，是不是神经不好的？哎，我们也可以搭配着这个维生素 B 族呢一起来吃，
4: 是，
5: 同时还能够保护我们的心脏，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维生素 B 族啊，它适宜的人群特别广泛。你像大麦自己，我都在吃，是不是？包括一些经常上班久坐不动、肚子大的，还总烂嘴角的，哎，咱们就可以吃点这个维生素 B 族，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包括这个慢性病患者、饮食不均衡的、饮食油腻、肚子大的、精力不济、总觉得累的，还有代谢缓慢、体质差的，都适合来补充维生素 B 族。
4: 是的，
5: 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给大家推荐的啊，如果说这款产品它只是单一的维生素 B 族的话，那我觉得大家完全可以去各大的药店、保健品店去买。虽然说价格比咱们欢乐购可能说高一点吧，但是你也能买得到。但是我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我们来自于大品牌，也是老企业，我们多年的合作商北京同仁堂的维生素 B 族，您就还真不一定买得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款 B 族啊，还特别添加了氯化镁。这个氯化镁呢，可以保护心脏，帮助消化，而且还能够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稳定心率，降低高血压风险等等的好处。而且还搭配了葡萄糖酸锌，维护我们的免疫功能，提高机体免疫力的，让你少生病、少感冒的啊。那最后还有什么？还有牡蛎，因为大家都知道牡蛎可以增强精力，所以说我们这款啊，它全称叫做新美牡蛎多种维生素 B 族片儿，哎，
4: 是的，
5: 能够合同增效，进补效果呢更加的全面。您一天按照说明书啊，咱们一天吃两次，每次吃一片，日常补锌补镁，包括补充维生素 B 族，咱全靠它。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维生素 B 族片儿呢，它是大包装的，一瓶就是足足120片，也就是两个月的进补周期。
4: 两个月的
5: 药店、保健品店的话，一瓶70-80的维生素 B 族，那我们今天5瓶加在一起只要199块钱。
4: 嗯，
5: 哎，而且这个维生素 B 族呢，我们是全家人都可以来吃的，并不是说咱们今天听节目，哎，我就觉得我挺需要的哈，咱们家人也需要啊，也需要增强免疫能力呀、啊，有的时候也会这个烂嘴角啊，咱们都需要来补充一下。那这样的话，大家全吃，那5瓶。

0: 肯定是不够，所以说我今天就再给大家额外赠送五瓶，这个就是咱们新品到店的一个活动啊，到手整整十瓶。如果说你一个人来吃的话，长达20个月的进补周期。
1: 是的。
0: 那我建议你就是咱们老两口啊，两个人呢、啊、共同来吃，这样的话平均一个人还能吃一个月，还能吃10个月，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一共的话算下来才199。
1: 199。
0: 而且我们这个月的秒杀活动，大家都知道，选到哪个产品，这个价格肯定是特优。
1: 是，
0: 那我们特别给大家选到的就是大家都需要的维生素 B 族上，所以说我们再给大家立减30元，
1: 没错，
0: 前50位打进电话，10瓶新美牡蛎维生素 B 族片，大品牌北京同仁堂的，只要169块钱，169啊、
1: 哎！
0: 你平均下来才一个月要多少钱呢？
1: 对呀、
0: 啊，8.45块，
1: 特别合适
0: 啊！所以说想要订购咨询的朋友，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没错，我们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那首先第一点，我们精选的也是北京同仁堂正宗的哈，咱们大品牌的老企业的咱们维生素 B 族片，而且也是大分量大包装的。以往咱们买的都多少？
0: 15片的、30的、30的、
1: 对，都是少份量的。但是今天我们整整一瓶是120片啊，咱们一天吃两片的话，就能高达2个月的时间。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给大家带到的这款维生素 B 族片，可以说它的性价比非常高了，并且在生活当中，咱说了谁的代谢能力好，是不是？大多数人都是代谢能力淡，是不是？这个指甲长期这个断的，头发掉的，是不是？而且这个大肚子怎么减都减不下去的。生活当中咱就是得补充一些 B 族。那今天带到节目当中也是给您有活动的，咱是特惠月，所以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整整是10大瓶，在今天本档节目当中169块钱，就相当于单合到一瓶16.9块的这样
0: 一
1: 个价位了，
0: 8.45块。
1: 对，所以说咱们想要的朋友啊，您赶紧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们这个维生素 B 族啊，就很适合这种饮食油腻不健康的、代谢缓慢、体质变差的，而且吃的油腻啊，包括这个口味重啊，对咱们的心脏啊、肝脏压力也很大。所以这个维生素 B 族啊，它对咱们的心脏包括心血管都有好处，而且里边还特别含有了像氯化镁，可以跟它一起吃。咱们今天给大家准备这个月的特惠活动，为什么要做到十瓶？就是想让咱们全家人共同来吃，因为维生素 B 族，咱不是说就单一的说老年人缺，或者说就我身体缺，大家都缺。
1: 对
0: 啊饮食习惯呢、作息习惯了，包括现在工作呀、久坐不动啊，咱们都缺的话，正好这十瓶咱们全家人就都来吃一吃，都来补一补呗。
1: 嗯，
0: 每天吃两次，一次吃一片就可以了，
1: 没错，
0: 补充足量的像维生素 B1 B2 B6， 还有里面含有的像氯化镁啊、牡蛎啊、葡萄糖酸锌呢、对咱们的心脑血管、高血压呀、包括这个油脂大的问题啊，都能够得到一个解决啊。
1: 哎，
0: 199咱十瓶，今天我们这个月的特惠活动，前50位打电话，再给您直降30块钱，
1: 哎，
0: 169，还是10瓶，20个月啊，平均一个月就合到8块来钱，特别划算。所以想要抢定的朋友，节目时间不多了，3分钟，赶快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我们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0: 如果说一个人吃的话，能吃20个月，但是我不建议
1: 的时间，
0: 我建议大家是什么？拿回家，咱们全家人共同来吃，
1: 没错，
0: 共同来补充，因为大家都需要维生素 B， 是不是？想要抢定的朋友，咱时间不多了啊，整整10瓶169，一个人能吃20个月，赶快来抢购，
1: 抓紧时间抢线，400-166-9984，400-166-9984。
2: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3: 第99集。城门集会。经历了似水流年的磨练，太平公主早就不会让情绪控制自己的思虑，她转而判断起眼前的大事，韦氏和武氏的势力从此彻底滑落，手挽兵权的李隆基势必推出项王李旦走上台前，这种情势眼前没有任何人能够逆转，自己有着多年的朝野影响，并且有着相对丰富的朝中人脉资源，看似堪与四哥比肩，实则已落在下风，因为自己只有支持四哥上位方为明智选择。虎视眈眈手挽兵权的李隆基不允许自己有另外一种选择， 那一时刻，太平公主心间油然。

0: 然升起一种复杂的情绪，多是因李隆基而成。这其中有对李隆基稚嫩的不屑，有对自己能力的自诩，还有一丝太平公主不肯承认的惧意。毕竟这样一个稚嫩的人办出如此老辣之事，那是不可能挥之即去的。天色越来越亮，朝霞的浓彩渐渐染红了窗棂以及庭院。太平公主走出门外，召唤那些探视下人道：
1: 你们再去探明，可与宫中之人联络，重点问清宫内下一步有何大动静。
0: 下人衔命而去。当太阳升起一竿子的时候，讯息来了。
2: 东宫有讯息说，项王已入东宫小半个时辰，项王正在劝说圣上，让他登安福门抚慰百官及百姓。
0: 太平公主闻言，一面让下人们备车，一面转身回室内梳妆穿衣。她想好了主意，自己必须在第一时间赶往安福门。安福门居于宫城南面，出门后有一个广场，南行下台阶后即是各衙署办公地点。寻常时候，这里不允许闲杂人等靠近。遇到节日及大仆期间，皇帝往往在城楼上观瞻，此时允许庶民百姓聚于安福门下，已是皇帝与民同乐的意思。昨晚宫中大乱，街上的骑马兵是你来我往，天亮之后气氛稍稍缓和起来。大凡京中百姓最爱探听消息，一些好事之人看到出门性命无虞，纷纷走出户外探听究竟。他们到了皇城门前，看到并无兵丁阻拦，于是越过朝廷办事衙署，纷纷来到安福门前聚齐。他们在那里探头探脑，互相询问，渐渐的在门前即有数千人。这日的空中有些云彩遮掩，使太阳光不能直射，城中也就不十分炽热。数千人挤在这个略显狭小的广场上，倒也不显得炎热。人群中忽然有了一阵骚动，就听有人喊道：
3: 哎，看，皇帝来了。
0: 人们皆屏息观看，就见城楼上有了一帮人。安福门建造之时就注意了皇帝观瞻的功能，城楼建得不十分高耸，人们立于下面广场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上面人的面部特征以及表情。李隆基站立楼台前端，凝望着下面黑压压的人头，气凝丹田，大声说道：
4: 诸位百姓，韦太后毒杀先帝，图谋不轨，已然伏诛。今日圣上登楼宣布此事，望百姓勿惊。
0: 台下顿时嗡声一片，看来韦太后在京中百姓的口碑太差。人群中很快就有人喊道：
5: 杀得好啊！
0: 继而汇成了整齐的声浪：
6: 圣上登朝廷，杀得好！
0: 李隆基在台上做了一个手势，示意大家晋升，然后又说道：
4: 好了，还请大家从中让开一条通道，圣上要在这里接受百官朝见。这些官们有人甘当韦太后的爪牙，有的人还算勤进，他们究竟如何，请百姓们静观圣上如何发落。
0: 百姓们得知马上有热闹可看，不用兵士阻隔，很快乖觉地从中间闪出一丈多宽的通道，此路一直延伸至台阶前，便于百官们前来觐见。一名老者很快进入了人们的视线，待人们看清了他的面貌，人群中的咒骂声就升腾了起来。此人身材颀长，身体微向前倾，正是辕马赵履温。人群中有人喊了起来：
7: 陛下，这名老儿是韦太后的狗腿子，应该斩杀。
0: 赵履温这些年抢夺许多人的地亩和房宅， 一些人至今无家可归。

0: 沦为流民，他的作为实在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他现在一面在通道里躲避着人们的咒骂和唾沫，一方面加快脚步，赶快走到楼台下方，意欲磕头求饶。事先他得知昨晚事变的讯息，明白今后彻底成了李家天下，自己以前紧随韦太后肯定被李氏宗族不喜，那么现在及早前来表现出一副好态度，也许可以争取几分原谅。李隆基看到下面磕头如捣蒜的赵吕温，沉声问道：
1: 赵吕温，你为虎作伥，祸害百姓，你可知罪？
0: 赵吕温抬头向上，正想开口辩解，就觉得后颈处先是一凉，继而一阵剧痛。
2: 陛下，啊！
0: 他啊的一声倒在地上。李隆基定睛一看，只见一人满嘴是血，满脸狰狞之色，显示刚刚在赵吕温身上咬下一口肉来。他在那里狠狠咀嚼漱口，一仰头将碎肉咽入腹中，仰天大笑道：
3: 今日生食此贼之肉，快哉快哉啊！
0: 人群顿时寂静下来，扩大的空间仅闻赵吕温那凄厉的哀嚎声。蓦地，人群发出一声喊，许多人奋力向前挤冲。李隆基见状不知所以，竟然有些呆了。原来人们受到那名食肉者的启发，许多人或自己或亲戚受到赵吕温的祸害，此前发誓赌咒要生食其肉，现在大好的机会放在眼前，自然是争先恐后去用牙齿解恨。事情很明白，赵吕温的一身肉能有几许？多少人在等着呢？若去晚了，肯定没机会了。安福门下顿时有了一幅很奇异的景观，人们竞相向赵吕温冲击，渐渐的就压成一个很壮观的人堆。李隆基见状，急令下面兵士上前维持秩序，以防人员伤损。兵士们试着上前，然无论如何接近不了，也只好听之任之。这样过了大半个时辰，人堆才渐渐消失，人们叠压在一起又互相争抢，许多人头破血流，筋骨伤折。不过今日能够生食赵吕温，实在是大快人心之事，所以他们的脸上皆洋溢着满意的笑容。李旦得知赵吕温被百姓生吃，脸现不忍之色，叹道：
4: 唉，自作孽不可活呀。他在得意之日，难道就没有想到过有今天吗？
0: 李重茂毕竟年轻，当得知城楼下有这样的场景，虽未亲眼看到，心里实在不忍，竟然弯下腰来呕吐了漱口。第100集，驱逐贼臣。此时太平公主赶到了，她上来后先走到李旦的身边说道：
5: 四哥，你现在能在重茂身边，小妹就放心了。三郎这一次实在立了大功，我们作为长辈应该免之奖之啊。
0: 李隆基看到姑姑前来，急忙趋前问安，并说道：
6: 姑姑，此次事发仓促，侄儿未事先向父王和姑姑禀报，实为不孝，现在大事已定，轻予责罚。
5: 对呀，大事已定，我们奖赏你还来不及呢，何来责罚之说呢？三郎，姑姑今早得知你事成的时候，实在是欣喜若狂，我们李家作业眼睛在摇摇欲坠，有你拯救于危难之间，实为我家的好儿郎。
0: 李隆基本想此次举事为事先向姑姑透个信儿，他肯定心中不满，见面后弄不好要说自己几句，孰料太平公主今日没有一句责怪的话，反而大加赞扬，

0: 使李隆基感到有些不安。太平公主岔开话头说道，
1: 三郎，我听下人们说，刚才百姓竟然把赵吕温生吃了。
2: 是的，看来赵吕温名分极大，其场面实在残忍。
1: 此为咎由自取。三郎，我刚才夸赞你，实为忠心之言。为什么呢？从赵吕温的遭遇就可以看出，韦氏他们实在不得人心。你起誓来诛灭他们，就是顺乎了民意。
2: 谢姑姑夸赞。
0: 太平公主侧头瞧了李重茂一眼，向李隆基那里迈了两步，压低声音道，
1: 三郎，这里的事儿了结之后，你我还要共同努力，赶快把你父亲推上御座。
0: 李隆基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恰在这时，下面又鼓噪起来。李隆基向下一看，笑道，
2: 姑姑快瞧，下面又有两个宝贝来了。
0: 下面两人，一个为窦怀真，另一个是秘书监王雍。这王雍娶了韦太后的妹妹崇国夫人为妻，也算是韦太后的至亲。他们俯伏在地叩首不已，身侧皆放着一颗血淋淋的女人脑袋。原来两人闻听事变，韦太后被诛，遂各使利刃斩下了自己的妻子之头，然后手提首级前来安福门，一面撇清自己，一面还想邀功。此二人虽与韦太后攀了亲戚，平时终无大恶，不过为趋炎附势之徒。李隆基问道，
3: 窦怀真、王雍，圣上问你们，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0: 窦怀真再叩首道，
4: 林子王，请代罪臣向圣上求情。当初韦太后将其奶妈嫁与我，我心中其实不愿，奈何涉韦太后淫威，我不得不从啊。今日杀了这老不死的，算是得偿这口恶气，罪臣唯送圣上圣明。
0: 人群中顿时爆出一阵笑声，窦怀真所言为实，其日夕伴着一位老妪为妻，又敢怒不敢言，实在是煎熬了他。李隆基斥道，
3: 你们杀了这两名妇人，算是顺应大事，但他们毕竟是你们的妻子，如此决绝的手刃，心中难道就没有一丝情分吗？哼，圣上有言，念你们平时善无大恶，赦免你们死罪，可先归家思过，静候朝廷处罚。
0: 两人闻听保下命来，不禁加额称幸。他们再叩首一回，然后抱头越过百姓的骂声和唾沫，鼠窜而去。此后百官陆续前来，然并未看到宗楚客的身影。作为韦太后的哼哈二将吉楚讷，此时作为大使巡视河南道，不在京中。宗楚客知道自己作为韦太后的嫡信之人，肯定难逃一死，于是躲避逃遁。李隆基还是用李重茂的名义向百官宣布了几件事。第一件，由韦安石任中书令，负责主持政事堂，百官无大恶者，需谨守本职，依序办公。第二件，由崔日用领兵搜诸韦氏宗族，京城之人不得藏匿。至于武氏宗族，重罪诛死，轻罪流放。第三件，对于宗楚客、吉楚讷等韦太后死党，务必擒拿格杀。至于窦怀真、崔石、王雍等趋炎附势之人，通通贬官赶出京城。宋之问与沈全期也因此被牵连，重新被流放到岭南。百官听言后逐渐散去，百姓们也在兵丁的簇拥下退下台阶，一时间安福门前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李隆基转对李旦和太平公主说道，
2: 父王、姑姑， 圣上今日可以不再

0: 东宫居住，就让他入太极殿吧。这几日正是纷繁，圣上可以在太极殿里就近处理。
1: 嗯，好。
2: 项王点头说好，太平公主当然没有什么异议。李隆基即对李承器道：
0: 大哥，你与兄弟们护卫着圣上入太极殿，宫中大乱刚过，你们要小心在意，要随时待在圣上身侧，以策万全。
2: 李承器点头答应，就带领着三个弟弟簇拥着李重茂走下城楼。太平公主目视着他们下楼，心想，
3: 这个三郎果然细心得很，让自己的亲兄弟寸步不离李重茂，就是彻底控制了这个年轻皇帝，不允许别人再来染指。
2: 他想到这里，心间又添了一层寒意。李隆基看到姑姑在那里沉思，就招呼了一声：
0: 姑姑，我们也走吧。
2: 太平公主先是微笑一下，继而说道：
3: 三郎，不要急着下楼，我有几句话说与四哥，你也一起听了。
1: 妹子有何话说呀？
3: 四哥，我们要好好感谢这个三郎呢，若没有他，为氏说不定会革了我们的命，高祖太宗打下的江山也从此变了颜色。
1: 妹妹说的对，三郎的功劳很大。
2: 李隆基急忙躬身推却道：
0: 啊，晚辈不敢窃取功劳，此次事变若无父王与姑姑非凡的威望，万骑将士焉能从命？我不过是一名无名郡王，他们说什么也不会瞧我的面，这一点晚辈还是心知肚明的。
2: 李隆基此言并非纯粹的谦逊之言，他说的对，若无项王与太平公主的影响力，万骑将士不会跟随他卖命的。所以葛福顺杀了高松等四人后，马上打出了项王的旗号，人们于是纷纷响应。太平公主道：
3: 罢了，你有无功劳我们心中有数，你就不要再谦逊了。四哥，眼前大事如此，你以为下一步如何走？
1: 除去了为氏这个祸胎，我心中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儿。我们今后啊，再也不用担惊受怕，即为最大的幸事啊。妹子呀，你有何思呢？
3: 重茂那小子如何能做皇帝？四哥，要我说，这皇帝位早该是你的，这一次就不要再犹豫了，听妹子的话，你来当皇帝。
1: 哎，这怎么可以呀？重茂做得好好的，我若夺之，天下人会怎么说呀？
3: 天下人会怎么说？这个皇帝位本来就是你的，是你主动让给了三哥，三哥当时当了皇帝，欲立你为皇太帝，摆明了是让你当父君，你又是立辞，如此才让为氏那混女人钻了空子。
4: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5: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4: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5: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4: 开卷有声，
6: 这段话真的点醒了太多的家庭。来自中国人的家风，什么才是一个家最好的家风？家风不是挂在墙上的家训，也不是逢年过节才拿出来念一遍的祖训，它藏在一家人吃饭时的笑声里，藏在父母和孩子说话的语气里，藏在遇到困难时彼此支持的眼神里。它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实实在在影响着每个人成长的东西，是遇事不责备，是一家人总能温言软语，遇见了问题也不会互相推责，长辈脾气好，父母情绪也稳定，在这种氛围下长大的孩子也更容易出人头地。相反的，如果一个家中总是充斥着打击人、训斥人、诋毁人的声音，那这个家就会失去温情。

0: 家不成家，家人自然也会离心。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刀子嘴豆腐心，实际上刀子嘴就是刀子嘴，它不是豆腐心的掩饰，是扎进人心的一根刺，不拔就会化脓。一个有温度、有规矩、有尊重的家庭，尊重不是只对孩子，不是只对长辈，而是对每一个家庭成员。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想法和选择，哪怕在一个屋檐下，也不能用为你好去绑架别人的人生。我们总羡慕别人家的孩子懂事、有礼貌、情绪稳定，可你知道吗？这些都不是教出来的，是活出来的。孩子每天看着父母怎么对待彼此，怎么处理矛盾，怎么面对挫折，就会照着学。伴侣冷言冷语，孩子就学会用刻薄表达情绪。你对父母颐指气使，孩子就觉得顶撞长辈理所当然。你总是抱怨生活不公，孩子也会习惯性地把问题推给别人。但如果你在家愿意倾听，懂得道歉，能为别人的快乐真心鼓掌，孩子自然就会成长为一个心里有光的人。别小看一顿饭、一次谈话、一个拥抱、一次鼓励的力量，这些都是家风的一部分，是真正的建材。一砖一瓦地垒起来，才有了一个叫家的地方。或许我们都刷到过讲原生家庭影响一生，这话没错，但并不全对。原生家庭确实重要，可你不是只能继承，你还可以创造。如果你从小没在一个充满尊重和体谅的环境里长大，没关系，从你这一代开始改变就行。你可以从今天开始对孩子说一句对不起，刚才不该吼你，我爱你。可以给爸妈打个电话，催婚催孕一笑而过，就问问他们最近睡得好不好。可以跟伴侣约定，不管多生气都不要再说伤人的话。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在为你的家风添砖加瓦。十年后，你会感谢现在这个愿意改变的自己。所以，一个家庭最好的家风是什么？答案早就藏在你每天的一言一行里。你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先成为那样的父母。你希望伴侣怎么对你，你就先怎么对待他。你希望家是什么样子，你就先活成那个样子。中国人的家风从来不是写出来的，是过出来的。愿你的家都有光、有暖、有爱，也有分寸。
1: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2: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3: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4: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0: 和你在一起。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经手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纯牦牛初乳奶粉国宾伴手礼获得美国 FDA 品质认证，不掺一滴水，零糖零添加，正常医院198一盒。这一次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优惠，每盒仅需100元，按照每天一杯奶的标准，一盒能喝15天。因此咱们活动就这一档，24盒为一组，2400块钱。这24盒一个人能喝一年，两个人能喝半年。因此建议大家，如果是夫妻两人喝的，直接选2组，也就是48盒，每人按一年准备。因为牦牛初乳奶粉的保质期18个月，多了也不建议大家拿。100元一盒的价格真的是千载难逢，就这一次，因此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现在大家问的最多的就是这牦牛奶粉，问的最多的就是咱们这款国宾伴手礼，还有亚油酸甘油脂、牦牛骨胶原蛋白肽，还有免疫球蛋白的这款牦牛奶粉。那今天我就一句话你就明白了，你就知道你为啥要喝了，你就知道这次活动你为啥要参与了。我就一句话，咱不说这牦牛奶当中含有这亚油酸甘油脂啊，还有这些个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啊，还有免疫球蛋白，咱就说那奶粉，我告诉你，就这奶粉你拿回去喝你都合适。为啥我这么说呀？你看现在牛奶多少钱一斤，你告诉我，就现在牛奶

专门卖那个奶制品的专柜吗？就现在最便宜的一袋牛奶都得五六块钱左右。我说的是最便宜的。你像牛初乳，就那个小玻璃瓶装的那种，不大一小瓶，30多块钱一瓶。牛奶就最便宜的五六块钱一袋。有人说那牛乳和牛奶它不一样吗？不一样。不但不一样，而且差的还挺多。牛奶它是兑了水的。你看为啥现代人都不爱喝牛奶了？就是这个水兑的太多了。那不兑水的叫啥呀？那叫牛乳。你看草原上，你看人家那个蒙古人，你看人家那个体质好吧？你再回头你看看那个藏民啊，你看看人家那个体质好吧，就60、70岁了还能骑马呢，就是因为人家喝的是牛乳，知道吧？为啥我说咱们这个奶粉好呢？因为它含有亚油酸甘油脂，因为它含有这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因为它含有了免疫球蛋白，这些物质对血压呀、血糖啊、血脂好。因为它是什么？牦牛初乳，它是初乳，这属于牛乳，所以咱们就单说奶粉，这牦牛奶粉，就咱们这价钱合适，天下难有，100块钱一盒，哪有这个价呀？老年人奶粉一桶就得300多，而且这还是咱说那个国产的。你要是纯进口的，你比如说德国呀、新西兰呐、爱尔兰呐，那还得更贵，这一桶大约就得在个700块钱左右了。就这价格，纯新西兰进口奶粉就这价格。那反过来你看咱们这款纯初乳牦牛奶粉给大家是多少钱？100块钱一大盒，一大盒你能喝半个月，所以你就说合适不？你一天喝一袋，一天6块多钱。你要知道啥呀？这叫牛初乳啊，这叫牦牛奶，就跟你喝那个普通的那个奶牛产的那奶，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东西。讲话了，你就这个钱你上哪去买这个奶去？你买不到。我说实话，咱别说这个牦牛奶粉了啊，别说是牛初乳了，你就把它当成普通奶粉去喝，你也喝不下来呀，对不对？所以你说你赶上了你合适不？关键就是啥呢？它便宜。我跟大伙说句实话，我这么做呀不是说图挣大伙钱，我就是图让大伙都能喝上，就咱们有钱的没钱的，讲话了家庭困难的，你都能喝上，你喝去呗，对吧？你说喝不起啊，你说我这100块钱我都拿不出来，那这钱我给你出，你看行不？所以赶上这么个活动，赶上这么个机会，讲话了就这么一次，你多喝段时间是不是对你身体也好啊？对不对？你说你身体好了，那谁受益呀？我老杨头受益了，我不难受了。的确，你身体好了，我替你高兴，那我不难受。但是真要是身体不好的话，那遭罪的不还是你吗？对不对？那老兄弟，我跟着着急上火，顶多也就是给你出出招，告诉你该怎么去治疗，那罪不还得你遭吗？对吧？到那个时候你说我去住院呢，我吃药啊，我检查，你不花钱呢？所以说有机会能多喝上一段时间啊，把这身体啊给它好好的调养调养，下次就不是说有没有这个价格的问题了，是下次压根可能就没这机会了，知道吧？咱们这回呀不少老伙伴都订了24盒呀、48盒就往家里订，关键就是啥呀？便宜还好，一个人喝、两个人喝。

对不对？哎，都照着一年的量准备，纯牛初乳、纯牦牛奶粉，国宾伴手礼，国家丝绸路沿线国宾礼赠用品，美国 FDA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注册的，同时含有亚油酸甘油脂、牦牛骨胶原蛋白肽，还含有免疫球蛋白的奶粉，多好的牦牛奶粉呐、啊！我告诉你，就外面。啊，卖的那个300、500的都不见得能赶上咱们这奶粉，更主要的就咱们这奶粉当中含有亚油酸甘油脂、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免疫球蛋白，就含有这些物质。你像有糖尿病的人喝非常好，有高血压的人喝非常好，有心脑血管病的人喝非常好，还有那个风湿骨病的人喝非常好。你比如说糖尿病患者，为啥有糖尿病的人喝非常好啊？因为这款奶粉当中它含有亚油酸甘油脂，亚油酸甘油脂啊，它能够帮助我们平稳血糖，它对血糖、胰岛素啊，包括胰岛细胞都有好处，所以它能够直接起到一个降血糖。直接营养糖尿病患者损伤的胰腺、胰岛细胞的作用。那么亚油酸甘油脂它又叫什么呢？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葡萄糖耐量因子，它能增强我们胰岛细胞的数量和功能，促进胰岛素的合成和分泌，啊，能改善我们糖耐量，平稳血糖。稳定降低空腹血糖以及餐后血糖，包括糖化血红蛋白。你看，我总说，你像我们糖尿病患者常用的口服降糖药，它降的是餐前以及餐后的血糖，对于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它没有任何作用，也就是说，对深层次的血糖没有任何作用。所以根本它就起不到一个治疗的效果，那就是表面上帮助你把这个血糖的数值给你改善改善，讲话了给你美化美化，让你看着，哎呦，它这数值降低了。那么这个牦牛奶粉当中含有的亚油酸甘油脂，主要是从糖尿病患者糖化血红蛋白入手，它相当于胰岛细胞的核心配件。你没有它，胰岛细胞不干活，你就再多也没用，它不降糖。就像我跟大伙举例似的，咱们说你到那个割水稻了啊，割小麦了，完了之后来了不老少的人，但是呢都是空手来的，手里边连个工具都没有啊。你别说什么联合收割机没有，就是镰刀他都没有。你说你来再多有什么用？对不对？你还能一根一根的去给它拔下来呀，还是能给它窝折喽啊？对吧？都不能啊，所以它没有工具，它就干不了这活。所以我们说啊，这个亚油酸甘油脂，它是人胰岛细胞里边的核心物质，也是人降血糖、平稳血糖的关键。你看，糖尿病患者体内的亚油酸甘油脂含量不足。你就得通过外界来进行补充，所以咱们这款奶粉，初乳牦牛奶粉，含有亚油酸甘油脂的牦牛奶粉，所以有糖尿病的人你去喝吧，非常好。那包括有高血压的人你去喝，非常非常适合。还有那个心脑血管病的人都非常适合去喝的。有风湿骨病的人啊，喝起来都非常好，可以说。这种物质对身体有诸多的保健功能，你比如降血脂、降低胆固醇、防血栓、抗血栓，啊，包括治疗男同志这个前列腺疾病等等，尤其针对于血栓，能够帮助我们降解血栓，可以使血液流通更加顺畅，啊，可使我们的血压降低，尤其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包括抑制恶性细胞的转移呀、啊，抑制衰老，增强智力，保护视力，其主要作用有类似于阿司匹林的那么个作用，使我们人体的血液呢不易凝结在一起，所以
咱们这款奶粉具有降血脂、降血压、平稳血

呀，保护心脑的功效。所以你看，有高血压的，有心脑病的，那么对你这个血压呀、血脂啊，那是非常好的。所以咱们平时啊，血压高的这部分兄弟姊妹啊，血糖高的这部分兄弟姊妹，平时喝点这个初乳猫牛奶，对身体那是特别好的。那么亚油酸甘油脂这种营养物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保护视力，其主要作用有类似阿司匹林作用，抗凝，有点类似洛伐他汀，类似他汀类药物，抗凝，抗血栓。所以西药我讲了，你不能成年到辈总那么吃，最后肝肾胃啊全吃坏了。所以平时治病啊，除了治以外，还得注重养，包括平时多喝点牛奶，尤其这牦牛奶。包括咱们很多糖尿病患者，你记住，你得的那糖尿病它不是一型糖尿病，你得的不是一型糖尿病，你得的是二型糖尿病，就是因为你胰腺里边亚油酸甘油脂出问题了。所以咱们这款牦牛奶粉中恰恰就含有亚油酸甘油脂，所以特别适合咱们糖尿病人来喝。我讲话了，你就给他当奶喝。那有人说我没有糖尿病呢，那没有糖尿病不更好吗？包括里边还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能帮助你补钙，防止骨质疏松，包括里边含有了免疫球蛋白，帮助你提高免疫力、抵抗力和抗病能力。老年人什么重要？能走能料很重要。除此之外，对免疫力格外重要。别来一阵风啊，来一阵病毒，你完了，那就不好办了。所以这免疫力、抵抗力、抗病毒能力也格外重要。恰恰就这款牦牛奶粉当中含有免疫球蛋白，所以你就说这奶粉好不？这一大盒牦牛奶，你喝上它半个来月，一大盒给咱大伙呢是100块钱，100块钱一大盒，你想想，不合适吗？论我讲话呢，你这还有啥喝不起的啊？你就喝就完了，你100块钱你拿不出来吗？你看咱们沈阳啊，昨天有一老大姐还说呢，说现在这个散奶啊都12块钱一斤了，那咱们喝这个牦牛奶多便宜了，咱们有这个条件咱就多喝点，对不对？能有这么个机会也是很不容易的，而且这还是经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注册认证的。所以老两口了，我建议啊，咱也别抠抠搜搜的，对不对？也别你喝了他不喝，这舍不得呀，一人背上他一年的，喝去呗，还方便，对吧？那袋一撕，往碗里啊，往杯子里一倒，用那个温开水一冲，拿那个筷子啊，拿那个羹匙啊，你搅动搅动，你就喝呗，简单。讲话了，又含有亚油酸甘油脂，又能降血糖，又能降血脂，又能降血压，又含有这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又能补钙壮骨啊，对骨质疏松还好，又能有助于睡眠，又能养胃，你就喝呗，对吧？又含有免疫球蛋白，提高你的免疫力、抵抗力和抗病能力，最关键是啥呀？便宜，那便宜呀，100块钱一盒，这叫牛初乳，牦牛奶，牛初乳，纯牦牛奶粉，而且这叫啥？国宾伴手礼，真正的牦牛奶粉。我讲话了，你喝了啊，就比不喝强，甚至讲话了，比你喝那个普通的奶粉都便宜，你比较比较去。比你喝那个散装的奶都便宜，比你

0: 是其他的一些什么营养品都便宜，对不对？你看今天这都17号了，活动也就再有一两天就能结束了。这初乳牦牛奶粉直接100块钱一大盒，这一大盒能喝上15天半个月，一人限购24盒。也就是说，你最多你一个人你只能购买24盒，够你喝上一年的。如果说夫妻俩人喝，两口子跟老伴一起喝，那这24盒呢才能喝半年。一个人喝能喝一年，24盒2400块钱，这一年你想想2400块钱多划算呢。所以我建议啊，最好是啥呢，老两口一起喝，对吧？你备上一年的，我备上一年的，喝呗，对身体都有好处。而且讲话呢，奶粉它不是别的，甚至都能当饭吃，它里边还有各种微量元素啊，对不对？你看你现在你到医院，你吃不下去饭的啊，有的讲话呢，不行啊，给他冲点奶粉喝吧。你管咋的，那里边它有营养素啊，对不对？所以说你就正常喝。一年才2000来块钱，有啥舍不得的？是不是？他不是说一天两千多，一个月两千多，是一年两千多，两千多喝这一年有啥舍不得的？讲话了，喝点好牛奶，就咱们现在有很多老人都是这样的，对自己那是相当的就舍不得了，对别人、对孩子都非常舍得。所以有的时候咱讲话了，本末倒置了，你到啥时候你得对自己好啊？对不对？你自己好，那才是真的好啊！别舍不得，一年才2000来块钱，赶上了这是有这么个机会。你赶不上，你拿着2000多块钱，你想喝这牦牛奶粉，你都没地儿买去。你品品我说这话在理儿不？所以就这一次，还是那话，也不是为别人，为咱自己。你看今天这都17号了，活动也就再有一两天就能结束了。所以没报名了，你抓紧报名吧。400-677-6211，400-677-6211。
1: 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纯牦牛初乳奶粉，正常医院198一盒，这一次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优惠，每盒仅需100元，24盒为一组，2400块钱。这24盒一个人能喝一年，两个人能喝半年，如果是夫妻两人喝的，直接选两组，也就是48盒，每人按一年准备。因为牦牛初乳奶粉的保质期18个月，多了也不建议大家拿，百元一盒的价格真的是千载难逢，就这一次，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是国宾伴手礼，外国贵宾来了带走的就是它。
3: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获得美国 FDA 品质认证，是天然有机的奶。
2: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是牛初乳，小牛生下来头道奶，不掺一滴水，零糖零添加。
3: 它就是弥足珍贵的初乳牦牛奶。
2: 牦牛生活在3000米以上无污染高原，吃天然牧草，饮冰川雪水，一天就产2斤奶，一年只产4个月，产出的奶被称为奶中极品。
3: 《本草纲目》明确记载，牛乳功效补虚损、益脾胃、养血、生津润燥、解毒，可调理虚劳、胃病、消渴、血虚便秘。
2: 而牦牛初乳与普通牛奶更加不同，它独含三样宝。第一宝，它含亚油酸甘油脂，调节血脂，降胆固醇，帮助胰岛发挥正常功能。
3: 第二宝，它含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小分子肽直接入血，补钙壮骨，把蜂窝酶补成嫩豆腐。
2: 第三宝，它含免疫球蛋白，直接提升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筑牢中老年健康防火墙。

0: 牛奶，牦牛初乳才是真正的滋补品。
1: 每天一杯牦牛初乳，不是享受，而是刚需。
0: 初乳牦牛奶粉，国宾的品质，百姓的价格，中老年健康的白金炖。更多详情请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2: 你看，为啥我说咱们这牦牛奶粉好呢？不光说是因为牦牛奶，更主要的是啥呀？这是牛初乳，就那个奶盒上写着呢，啊，奶粉盒上啊写着呢。那么这个牛奶和牛乳，你记住啊，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你喝的那个啊，它只要叫牛奶，你就记住，那就是什么呢？兑了水的。牛乳是不兑水的，知道了吧？牛乳往里边加上水，这就叫牛奶了。你想想，它俩能一样吗？对吧？你喝的那是兑了水的，人家喝的那是没兑水的纯牛乳，你说能一样吗？本身你记住，这个牛乳它是治病的，就《本草纲目》讲，牛乳它能补血啊，能够生津治消渴壮骨，所以你会发现啊，那蒙古人出现糖尿病的特别少，就那么吃肉，你看糖尿病的没几个，风湿骨病的没几个，对吧？那蒙古其实你看，天寒地冻的，尤其那游牧的，在那个帐篷里边住的那个，你说他能暖和了吗？但是人家身体非常强壮，为啥？你看人家那生活，人家天天早上起来都喝这牛乳，所以呢，人家身体就好。但是咱们呢，讲话了，连喝牛奶的都少，真是。咱们现在有多少家庭啊，他都不喝牛奶，人家喝的是牛乳，就咱们这边你喝不到。为啥我让你喝咱们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因为第一，就是纯牦牛奶粉，第二个呢，这是用纯牛初乳牦牛初乳做的奶粉，第三呢，就这奶粉经过美国 FDA 注册的，第四个国宾伴手礼，第五个含亚油酸甘油脂、牦牛骨胶原蛋白肽，还有免疫球蛋白，就这些物质不仅壮骨补钙，而且还能够降血糖降血脂，提高人的免疫力抵抗力啊，提高人的抗病能力，所以这奶粉对风湿骨病患者就特别好，对老年缺钙的骨质疏松的特别好，尤其对有糖尿病的人啊特别好，尤其对有高血压的、高血脂的以及心脑血管疾病的特别友好。初乳牦牛奶粉是在我们医院给你开出来是198一盒，我感觉就已经挺实惠了，198医院开的，喝上半个月就挺好了。有人说味道好不好啊？那奶的味道它能不好吗？非常浓，有奶香味，跟我们平时打的那散奶还不太一样，跟我们平时超市买的那袋装奶那就更不一样了啊！就这个冲完之后啊，特别有奶香味，而且呢没有甜味啊，因为它这里边零添加零蔗糖，没有任何的糖分，所以这奶啊，你去喝吧啊，喝起来很清香很爽口啊，奶味很浓，口感很好，好奶，而且喝完之后睡觉挺好。为啥？你看那个腿抽筋喝完了之后有改善啊，睡眠也有改善的，身体感觉舒服呢，因为这个奶粉里边就含有亚油酸甘油脂，还有这个牦牛骨胶原蛋白肽，还含有免疫球蛋白。这个亚油酸甘油脂可以帮助胰岛素发挥正常功能，对血糖、胰岛素、胰岛细胞都有好处。你像亚油酸甘油脂是人体不饱和脂肪酸，它还能够降血脂、调节血脂、降胆固醇啊，经过我们人体功能临床证实，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具有调节血脂、降血脂。

调节血糖的作用。所以咱们糖尿病的病友，你每天你喝上点，这初乳牦牛奶粉你喝上点。你像我要是如果没去过西藏的话，我也没喝过这牦牛奶，因为咱们大多数人喝的还都是那种普通的牛奶。至于说牦牛，甚至咱有些人讲话呢，哎呦，这一辈子没见过真的啊，有的时候可能在电视里见过啊，甚至有的都没见过。就我们的认知啊，都是黑白花奶牛，就普通奶牛，现在一般都是吃饲料，产奶量大，全年产奶。一头黑白花奶牛一天，就一天呐，就可以产40斤到60斤奶，这个价格特别亲民。但是你喝牦牛奶，我说实话，那就不一样了。首先，牦牛跟普通奶牛，那完全两种不一样的牛，就那个头，就那大小，能把我们记忆当中的黑白花奶牛给装进去，就那么大。你看它个头那么大，但是一天产奶量极低，说有多低呀？低到你不敢想象，一天大概仅能产奶1斤到2斤。我这么一说，你就对比出来了，黑白花奶牛一天产奶40斤到60斤，而牦牛产奶一天仅能产1到2斤，而且还不是天天产奶，月月产奶。你像黑白花奶牛是全年产奶，天天产，月月产，年年产，你给它草吃它就出奶。牦牛可不是啊，因为我去过西藏，我知道这东西一年顶多给你产4个月的奶，最热的天它不产奶，最冷的天也不产奶，所以牦牛的这个奶特别稀缺。一般你像我们平原几乎见不到，就有也到不了咱们普通老百姓手里。我说这个能理解不？很稀缺的东西，牦牛奶说白了造价特别高。那你像咱们喝的这个普通牛奶，就黑白花牛产的奶，它这个产量高啊，对不对？而且相对来说它不是那么最好的，所以也就没有人限制人群，谁用都行，对吧？价格也不高。这牛啊，天天吃那个饲料里边它都是有讲究的，里边是有东西的，吃上以后这牛啊它出奶高，出的奶水多。而且现在很多的那个黑白花奶牛甚至都用上抗生素了，所以就咱们喝的那个普通牛奶里边很多里边都含有抗生素，对吧？我记得前一段时间那个是哪个那个火腿肠啊里边说查出很多有抗生素的，是不是？它是一个道理啊。你想想那养猪的他用抗生素，那养牛的就不用了，那不一个道理吗？是不是啊？所以你就现在为啥咱有的时候很多人说就是买东西不敢买呢？但是我给大伙推荐的这你就放心吧啊！你想想都经过美国 FDA 认证的，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的，是不是？所以你就放心去用。我说句实话，就现在就咱们现在喝的牛奶，你自己你回忆回忆，跟你以前喝的牛奶一个味吗？一个口感吗？很多时候我说句话不好听的，那稀的寡淡无味的，是吧？你像有些小孩喝的那个属于什么饮料的，那更白扯了，那里边可能一点奶都不含，都是勾兑出来的。你看我去过西藏，我喝过牦牛奶，你知道那奶皮子有多厚吗？就是现熬的，熬出来的那奶皮子就咱们这个手指头肚那么厚，那喝起来那个香，你喝上一次啊，你这一辈子你都忘不了。你像我刚去西藏那时候，那腿抽筋儿，完事还有高原反应，脑袋成天就晕晕乎乎的。你看喝上这牦牛奶，喝了也就几天，啊，这个腿呀、就不那么抽筋了，腿就不那么疼了，而且高原反应的情况呢，也逐渐逐渐的见好。

所以我对这个牦牛奶啊，我印象很深，真的讲话了念念不忘。就是说你回到咱们这边之后，你喝不着，那是真好，那味儿真香，那味儿真浓啊！你像咱们这款初乳牦牛奶粉，它里边除了刚才我说的含有这个亚油酸甘油脂外，还含有大量的免疫球蛋白。这个免疫球蛋白，我不知道大家你了解不？你身体里都有免疫球蛋白的，你身体里的免疫球蛋白高，你的免疫力就强，你的免疫力就好，你就不容易得病。我说的最直白一点，你比方说天冷了，变天了，你不容易感冒。同样，咱们在一个桌上啊去吃饭，大伙都吃这盘菜了，吃的还都一样多，别人没事，但是你还没等到家呢，就跑肚拉稀的。这就是你免疫低，身体免疫力太低了，没有抗病能力，那就是什么低呀？就是你这免疫球蛋白低，知道了吧？免疫球蛋白高，你抵抗力就强。那么除此之外，这款初乳牦牛奶粉当中还含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这是干啥的？说的再直白一点，牦牛骨胶原蛋白肽是帮助你补钙的，改善你骨质疏松的。增加你骨关节软骨上面那个软骨的厚度，它也是最好吸收的，直接就进入血液。也就是说，你喝上这款初乳牦牛奶粉，这牦牛骨胶原蛋白肽直接进入到你的血液，直接就给你补进去了。所以，对于我们老年人骨头关节不好的来讲，那是非常非常适合的。你喝完之后，它不就给你补钙了吗？你说咱们现在很多老人真的害怕缺钙，害怕骨质疏松啊，对不对？我记得以前有句话说得非常好，让每一个中国人每天都能喝上一斤奶，多么伟大的想法啊！那你看我当大夫，我了解这奶粉之后，我也有一梦想，我想让咱们每一位饱受病痛的人，无论你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你是低保的你还是怎么地的，每天都能喝上一杯奶。咱不多喝，咱每天喝一杯，对吧？你像咱们这奶，不仅初乳，而且是牦牛奶。你看我经常问大伙一件事，我说你喝牛奶你看啥？你不能说我拿起来我就买吧，对吧？你得看这么几点：第一，这牛奶含不含钙，对吧？第二，这牛奶蛋白质含量是多少？那咱们老年人。不会看别的，你就看这些就够了。所以为啥说牦牛奶粉好？第一，牦牛奶所含的钙是普通的那个奶牛所产的奶里边钙的含量3倍到5倍。你比如说，普通牛奶当中含钙是一，那么牦牛奶它的含钙量就能达到五，蛋白质含量更是普通那个牛奶的3倍以上。尤其是什么呢？牦牛奶粉当中含有免疫球蛋白，也就是说，牦牛奶粉它能真正的提高你身体的免疫力和抵抗力，增强你抗病能力。所以，我们这款初乳牦牛奶粉有这么几个不同：第一，这奶粉是我们国家的国宾伴手礼。啥叫国宾伴手礼？就是外国人来了，啊，来到咱们国家了，完了人临走的时候，咱们呢得送人点礼物。对不对？送人点东西，留个纪念。那你要送，你肯定得送这个好的呀，对不对？啊，经过筛选的，甚至说能代表咱们国家的这些好东西。就像咱说家里来钱了，临走的时候，你不能说把家里的这破破烂烂的啊，这垃圾啊给人家让人拿走啊，对不对？所以说呢，咱们要送，咱就得送什么拿手的好东西。所以作为国宾伴手礼。啊，送就指定送好东西。人走了，你给人拿，你就得拿最好的。所以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就是国宾伴手礼，就是非常方便的，而且是非常认可的。其实外国人啊喝牛奶，他们是非常认可的。所以这个牦牛奶粉国宾伴手礼是丝路沿线国家的国宾礼赠用品。所以你就说这。牦牛奶粉好不？第二呢，就是经过美国 FDA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的、注册过的。
要求很严的，所以对身体好那就不用说了。第三，这奶盒上也写着呢，含有亚油酸甘油脂，含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含有肽，含有免疫球蛋白。什么叫免疫球蛋白呀？就免疫力呀，对不对？你看咱们有些人住院，尤其上岁数老人，到最后啊吃不下去饭了，身体瘦得不行了，说那怎么办呢？为了活命给他打蛋白吧，再不打蛋白这人就没了，对不对？就是这个免疫球蛋白，免疫力嘛。所以这初乳牦牛奶粉能增加我们老年人身体的免疫力，我觉得这是很关键的。就这个免疫力对于咱们上了年纪人来讲真的很关键，真是。咱就说病毒吧，这是最常见的了啊，你免疫力强，病毒对你来讲它不会伤害你，你要免疫力弱呢，那就毁了，对不对？哎，一有事儿它就找到你了。尤其你像这个糖尿病患者啊，他的免疫力就很差，这几年你看有多少白肺的，太多了，那不就是你自身的免疫出了问题吗？所以这个免疫力啊，这个免疫球蛋白是关键。所以上了年纪什么重要啊？就这免疫力重要吗？所以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奶盒上写着呢，含有免疫球蛋白，白色黑字写着呢。所以你就说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好不好？你记住一点，奶制品它是民生，监管是非常严的，可以说是三方面共同监管着，就奶制品协会、医药管理局、医药协会三方共同给你监管，所以你就放心去用。之前医院是198一盒啊，人家要求涨价，涨100块钱，要298一盒，往我跟那边去沟通。我想的是啥呀？能不能照顾一下啊？能不能100块钱一盒给咱们？我这个表达方式和西藏那边的这个理解上出现误差了。毕竟说咱们两个地方他那言语啊，他不像说你北京人和天津人啊，包括说我和大家伙说话，你说的话我能听懂，我说的话你也能听明白。但是西藏那边的人有的时候你没有个翻译还真不好弄。所以在跟他谈的过程当中，我那意思啊是能不能100块钱一盒给咱们。那人家呢以为是啥呢？同意了一盒涨100块钱呢。啊，我还以为人家同意100块钱一盒呢。所以最后你看这个火车就给发过来了。一组一组的，一组是两箱24盒，正好合一年的。最后跟医院算账的时候啊，医院是按照198结算的。啊，人家不干了。啊，人家说这一盒奶粉不是按298吗？这都谈好的，最后一交流啊，闹了半天让我给弄误会了。所以医院也说了，那你看咋弄，这是杨老师他个人行为。完奶厂那边呢就要求啊，那你必须得按298给我们补偿。那这个事儿咱说句实在话跟大伙没关系。我是怎么想的呢？我既然答应大伙了啊，我说给大伙争取100块钱，那我就得做到。啊，现在是怎么情况呢？就是运过来的这一些牛初乳啊，初乳牦牛奶粉改客运站。所以我不知道大伙儿你赶上了之后你是什么想法，你要是不要，反正我觉得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你要要就是按照咱们事先说的100块钱一盒去算。咱也别说医院的198，咱也别说市面上涨价298，跟咱没关系。咱就实实在在的，咱就100块钱一盒，这一盒奶喝半个多月啊，初乳牦牛奶粉，这咱不说假话。有人说这么便宜，哎，就这么便宜，但是你要多了没有啊？你说那我就要一盒，一盒也不行，卖不了，拆不了箱，拆开了没法卖了啊，拆开了就没人要了，这奶粉就丢了，对啊，你拆开了之后就得扔一边了，万一丢了呢？所以一个人呢，咱们限购是24盒，一年的量。如果你说我跟老伴俩人一起喝没问题啊，对吧？那俩人喝能喝半年，就那我就自己一人喝呢啊，老伴让他喝他自己的可以，自己一人喝一天一袋，这24盒能喝上一年，365天喝一年，一盒100块钱，
那老两口

0: 啊，可以一人定一年量，自己喝自己的呗，对不对？这活动就是这一回，就这一次，所以咱们以家庭为单位，每个家庭最多限购就是两份48盒，对于两个人来讲是一年的量啊。那至于说怎么跟医院解释这个事儿啊，我去解释，包括说怎么跟这个牦牛奶厂去解释、去交代这事儿，大伙儿你别愁啊，由我去做，你也帮不上忙。所以说呢，我只能说我给大伙儿把这机会争取下来了。至于说你能不能把握得住，那就看你了。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活动啊就剩下这一两天了。这初乳牦牛奶粉100块钱一大盒，多便宜啊！这一盒呢，喝上15天半个月，啊，每人限购呢是24盒，夫妻俩喝的话呢，那就是喝上半年的，就俩人喝喝半年嘛，一个人喝喝一年，一人24盒，2400块钱，也就是说最低最低价了，100块钱一盒，一人限购24盒，所以我建议。夫妻俩人喝的，你一人按一年准备，一年也就2000来块钱，喝去呗。喝点好牛奶，这是咱们老人最基础的，别舍不得，就这一回。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抓紧报名。
1: 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纯牦牛初乳奶粉，正常医院198一盒，这一次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优惠，每盒仅需100元，24盒为一组，2400块钱，这24盒一个人能喝一年，两个人能喝半年，如果是夫妻两人喝的，直接选两组，也就是48盒，每人按一年准备，因为牦牛初乳奶粉的保质期18个月。多了也不建议大家拿，百元一盒的价格真的是千载难逢，就这一次，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是大梅老师吧？
0: 嗯，是我啊。
3: 哎，你好，我想问啊，咱沈阳的这个牦牛奶粉还有没有了？
0: 活动眼瞅着就结束，但是呢，毕竟沈阳是个省会城市，人口多，所以当时我们分配的时候分配的就多一些啊，但是不多了啊，而且活动眼瞅结束，结束了之后咱们就即使有啊，也不会再给大伙配送了。所以说，趁着咱们活动没结束，需要的话呢，你就赶紧报名吧。
3: 帮我订个24盒，本身嘛，我就有喝奶的习惯
0: 啊。
3: 哎，到现在呢，我喝没有3、4年的奶了。最开始喝的是袋装的牛奶，
0: 嗯，
3: 之后呢，我就喝羊奶粉，
0: 嗯，
3: 现在呢，哈，正在喝的就是驼奶粉，
0: 嗯，
3: 人家脸色也好，但也没少花钱。
0: 那肯定的。
3: 牛奶不说吧，9块钱一袋，
0: 嗯。
3: 人家脸色也好，但也没少花钱。
0: 那肯定的。
3: 牛奶不说吧，9块钱一袋。
0: 嗯。
3: 羊奶粉和驼奶粉，我买的一盒都是近200块钱。
0: 那都是便宜的。
3: 对。
0: 嗯。
3: 之前也听说过牦牛奶粉，但那价格太贵了，一直没机会喝。
0: 啊。
3: 没想到这回呢，你们给我们申请的牦牛奶粉一盒才100块钱，比以前用的都便宜。
0: 嗯。
3: 而且牦牛呢，肯定比羊啊、鹿的呀那个奶要好。
0: 对呀、
3: 啊，那这么我就以后就喝牦牛奶粉了。
0: 就是这些奶粉呐、啊，各有各的优点啊。你像羊奶粉呐、啊，羊奶粉它主要就是啥呢？分子小，容易吸收。驼奶粉呢，基本上它的这个营养吧，比羊奶粉能均衡一些。但是像牛奶粉，那就是最普通的了。牦牛奶粉是最好的，为啥说最好呢？因为它里边的营养成分是最接近于母乳的，它里边有免疫球蛋白。所以说，牦牛奶和其他的动物奶粉相比较而言，啊，它是有区别的。
3: 啊，这么
0: 啊。但是你要说，我就为了改善睡眠，你喝什么奶都行，啊，一般的奶粉呢、啊、都有镇静的作用， 都有改善睡眠的效果。但是呢，如果说你花的钱又一样啊，又能提高免疫力啊，又能够稳定血压血脂软化血管啊，又能够帮助你促进睡眠，甚至说比其他的奶粉价格还低，那咱不如去用这最好的，你说是不是啊？它不光要治病，它还要提高你的免疫力，增强你自身的抗病能力啊。你其他奶粉你做不到这一点呢、啊、对不对？
3: 对对，我身体也是有一些基础病的，
0: 是吧？
3: 我有风湿，心脏也不好，我风湿都20多年了，心脏是最近嘛6、7年查出来的，说是风湿是心脏病，大夫哈说我这心脏呢就是风湿带来的，之前关节痛啊干啥都不行，你比如说提裤子也不行，
0: 是吧？
3: 那气血大了更不行了，
0: 啊，
3: 手吧都变形，跟就像鸡爪子似的。
0: 哎呦哈！
3: 你就是说哈，那个嘛包饺子吧，那不严实
0: 啊，
3: 煮完了全成片上了。
0: 哎呦，
3: 后来饺子都不煮了，全是蒸的，一点劲都用不上。我主要就是怕凉
0: 啊，
3: 我这浑身嘛总是冒凉风，两条腿啊凉的就像在个冰水里泡着似的。
0: 哎呦呦！
3: 三伏天嘛，我还穿个线裤
0: 啊，
3: 哎，脚上还得穿棉袜子。
0: 瞧瞧，
3: 在屋里吧还得穿棉拖鞋，我都不敢出门。
0: 哎呀，
3: 我吧就怕人家笑我，不是说笑我手病人不好看，人穿的多，
0: 穿的多，
3: 里三层外三层的穿，人家得笑我，时间长了呢，全身的关节不同嘛，这心脏也不行，气也不够用，干点活就喘。你说洗两件衣服也喘，然后心跳的就快，偶尔呢小腿还有浮肿。
0: 哎呀，
3: 眼皮吧有时候也肿，但是睡一觉就能消，不知道这是不是心脏大了呗？
0: 跟心脏有关，但是你这个心脏啊，还是跟你这个风湿有关。长时间的风湿病，那么我们这个风寒湿痹找到我们心脏瓣膜上去了，所以慢慢的就会出现什么呢？风湿性的心脏病，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心脏瓣膜出现关闭不严。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浮肿。继续再往下发展的话，那就会更严重了。你想想，心脏瓣膜关闭不严的话，慢慢会导致我们这个心腔啊，整个心脏变形，到最后也会发展成为心衰的。所以说得治。你这就是风心病了，它是由风湿性关节炎这个病所拐带出来的，所以咱们得控制。你像一般的我们说这个风湿骨病啊，除了说咱们要防寒保暖。化瘀活血，想办法促进我们这个风寒湿排出去。那怎么排呢？当然不是说我们像拿个针在身上扎个眼儿啊，跟放气似的啊，就把这风寒湿放出去了，放不出去。从中医来讲叫什么呢？叫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啥意思？风是怎么进入到我们身体的？它是随着我们血液循环进来的，那我们还得随着血液循环给它排出去。所以说还是要把全身的经络气血疏通开啊，让血液能够排出去就好了。所以参柏舒心颗粒有机会要是用的话，那是最好的。我不知道你用上没。
3: 用着呢。
0: 用着呢啊。用多长时间了？
3: 现在用半年多了。
0: 那应该有效果了
3: 啊。现在身体可以了，
0: 是吧？
3: 参柏刚用上20来天的时候，关节疼痛就减轻了，灵活了点，走啊也比以前好使了，拿东西呢不掉了。慢慢的心脏也好多了，不慌了，喘气也顺畅了点了，上下楼啊都没啥事了。现在啊就赶紧心脏几乎没啥事了，
0: 对吧？
3: 心也不慌了，心跳也稳当了，浑身也得劲了。最好的就是我这个风湿，现在我全身关节也不疼了，也不发紧了，就像上了油似的，可灵活了。上下楼也不耽误事了，做个饭呐、洗两件衣服也都可以了。谁说病人的手吧还没回来？但这两个手有劲了，哎，那我就高兴了，对不对？大林老师，我还告诉你个好消息。我是一个常年不出汗的人
0: 啊，
3: 最近10来年啊，我都不出汗，就现在这么热的天也不出汗。哎，前两天我去超市买鸡蛋，说打折嘛。我买到家，我发现脑门子、鼻尖、嘎吱窝、后背尖出了汗了。
0: 哟，好事啊！
3: 啊，对呀、以前就多热的天啊都不出汗，这个竟然出汗了
0: 啊！
3: 这个舒心颗粒的药是不是化瘀呢？我就感觉浑身啊像打通了似的。
0: 对，
3: 现在浑身啊可轻巧了。这药啊效果确实好，我肯定得坚持用。

0: 人不出汗不是好事。
1: 对，
0: 中医讲我们这个汗呢，它是往外排毒的。那人体往外代谢毒素有这么几个途径，第一是尿，尿是往外排出毒素最多的啊，其次就是咱说这个汗液，完再有就是催吐啊，再有就是什么，我们说排便
1: 啊。
0: 所以说你现在能出汗了，首先第一点说明啥，从中医来讲啊，我们分表里，表就是表层，里就是我们内部脏腑，最起码证明咱们表里相通了，哎，能出汗了，我们就能够把里部，也就是我们内脏的一些毒素垃圾往外代谢、往外排了。
1: 嗯，对
0: 对，这是个好事。最起码通过化瘀的方式，帮助你把全身的经络疏通开了，啊，气血疏通开了，啊，下一步呢，就继续通过我们神柏舒心颗粒去帮助你化瘀、去疏通，啊，包括你这也是啥呢？就是寒凝血脉，完了之后再表，使我们表关闭了，作为我们表寒也去除了。表寒也去除了，就是最起码体表它没有那么寒了，所以说它也能把皮肤给你打开，所以这都证明咱们深柏舒心颗粒它的化瘀它的通对你来说非常适合。接下来你再用用奶粉，再好好提高提高咱们的免疫力，不更好吗？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比喻大了也不简单。
0: 嗯，
1: 你刚来的每样产品都是好的，
0: 是
1: 我们用吧哈也放心。
0: 嗯，
1: 包括这回的牦牛奶粉，这东西肯定是错不了。
0: 对，
1: 那希望大队老师一定给我订了24盒的牦牛奶粉啊、哦！
0: 没问题，放心吧，我也跟学员说一声，给你报上名啊。
1: 好，谢谢啊，哎，好了，
0: 好，
1: 嗯，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再次提示大家，纯牦牛初乳奶粉，正常医院198一盒，这一次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优惠，每盒仅需100元，24盒为一组，2400块钱。这24盒，一个人能喝一年，两个人能喝半年。如果是夫妻两人喝的，直接选两组，也就是48盒，每人按一年准备。因为牦牛初乳奶粉的保质期18个月，多了也不建议大家拿。100元一盒的价格真的是千载难逢，就这一次，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042。

0: 二幺，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最近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你越淡人越顺，今天分享给大家。你有没有发现身边那些过得特别顺的人，身上都带着一种淡的气质？他们话不多却不冷清，做事认真却不焦虑，相处舒服却不讨好。一个人真正的贵相是让人感觉不到一丝怨气，非常沉稳平和安静，这是一种贵气祥和的能量磁场，不较真不争辩，不拿别人的逻辑和想法来惩罚自己，尊重所有的声音，但只成为自己。当你在某件事上心里投注的越猛，执念绷得越紧，结果往往越容易失控。因为期待是一种微妙的暴力，施暴者是自己，受虐者也是自己。但凡我所求，皆为我所困。当你越放松，结果反而越好。不再盯着别人回不回消息，不焦虑事情会不会被搞砸，淡淡的工作反而会更专注，淡淡的相处也反而会更自在。别人回不回那是他的事，我有没有过好今天是我的事，事情成不成是结果的事，我是否专注在过程里是我的事。不要求对方必须懂你，也不强求每段关系都得浓烈，给彼此留一点呼吸的空间，感情反而会走得更稳更长久。这不是冷漠，也不是躺平，而是一种清醒的温柔。对别人温柔，不强求不绑架，对自己温柔，不苛责不内耗。当你不再把力气花在纠结和紧绷上，你才会真正的看清什么值得投入，什么应该放手。人只要淡淡的，就一定会顺顺的。淡是给生活留白的修养，顺势让一切水到渠成的清醒。人生最好的状态莫过于淡淡的努力，顺顺的抵达。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本你越淡人越顺。心开阔的时候，吸引来的都是积极的能量和向上的气场。所以人到中年，不妨做个淡人，放轻松，对周围所有的人和事物都降低期待，戒掉敏感，别把什么事都看得太重。记住，你越淡就越顺，你的心态有多好，生活就会有多好。当你越放松，越执着于结果的时候，结果反而会出乎意料的好。这就是无心生大勇。人这一生，心态淡了，烦恼就少了，执念浅了，日子就顺了。学会把心放宽，把事看淡，才是一生最好的修行。希望你我都眉目舒展，步履从容，在自己的节奏里走好。

0: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波澜起伏的创业故事，缠绵悱恻的爱恨长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作者朱秀海。
1: 第八十集，智庸打算把杭州这边的事全都交给高瑞去办。他打量着高瑞问道，
2: 不过这么大的事儿，你小子真的敢干？
1: 高瑞挺直胸膛，信心满满地说，
2: 只要东家放心，高瑞就敢干，大不了把事情弄得一塌糊涂，银子连同私货筹货一同让长毛军劫了，身无分文，哭着回去找东家呗。
1: 智庸一听乐了
2: 行，这种兵荒马乱的年代，咱们拿不下这条丝路和筹路也不算丢筹，拿下来了，生意可就做大了，天下商人都会羡慕我们，这个险我冒了。
1: 高瑞闻言大喜，

0: 您是不是心里也想过让我去哪儿当个大掌柜啊？要说我也不是干不来啊。
1: 志庸闻言站住。
0: 真的假的？你要有这么大的出息啊，我就在别处设一个庄，让你当大掌柜。
1: 常栓大为高兴。
0: 您说话可要算数啊。
1: 志庸点点头。
0: 好吧，这一趟回去我就让你进铺子学生意，然后啊带你去苏州设庄，如何？
1: 常栓想了想却又摇头。
0: 哎呀，还是算了吧，进铺子当学徒，第一件事就要给掌柜的倒尿壶，这我可干不了。
1: 志庸大笑，常栓挠挠头也跟着呵呵笑起来。不几日安顿停当，高瑞正式当起了大德兴茶票庄杭州分号的大掌柜，志庸则带着常栓上了路，风尘仆仆赶往武夷山。到达当日，耿于仁亲自带人迎接志庸，一见面就握着志庸的手感叹道：
2: 哎呀兄弟啊，你真是个守信义的人呢、啊！不瞒你说，这些日子啊，我可是望眼欲穿的等着你，你要是不来，我在众茶农面前可就失了信了。大哥，你看我这不是来了吗？
1: 久别相逢，志庸也自是感慨。常栓在一旁添油加醋：
0: 耿东家，你知道这一趟我和二爷是怎么来的吗？去年我们走西路回去，差点让匪徒砍了脑袋，今年我们走的是东路，长毛军一直打到泰州，我们是沿着河岔子摸到长江口的，差一点啊都见不着您了。
1: 耿于仁大为动容。志庸摆手道：
0: 耿大哥，甭听他胡说，所以来晚了几天啊，是因为我还要赶到福州去给你提银子，提了银子又要雇飙车，还好。
1: 路线讲了一遍，志庸当即赞道：
2: 好啊，茂才兄就是一张活的地理图。
1: 这边曹掌柜说：
2: 哎，东家，我还没讲完呢，孙先生带我一路走来，还办了几件大事。我们一路南下，已经在湖南长沙、广西桂林把大德兴茶票庄的分号开起来了。到长沙的时候还派人去了江西南昌，将那里的票号也开起来了。现在在粤赣湘桂四省省会，只有广州的票号等着您亲自挂牌了。
1: 志庸闻言大喜：
2: 哎呀，太好了，茂才兄，真有你的。哦，对了，茶山的事怎么样了？
1: 茂才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2: 东家，还是上车说吧。
1: 曹掌柜和常栓都注意地看了他一眼。志庸得知茂才一路上亲自设庄，只当他已经改变了初衷，全力支持自己投入票号事业，当即兴高采烈地上了车。广州城内市面看上去颇为繁盛，时不时可以看到一些高鼻深目的洋人走过。志庸大大称奇，常栓更是稀奇地将头伸出车外瞧个没完。到了下榻的客栈，略加休息，用过一些饭菜，曹掌柜说：
2: 东家，我和孙先生到广州以后已经找了一个铺面，交了定金银子，单等东家来敲定，挂上牌子就可以开张了。
1: 志庸大笑：
2: 这件事还等我干什么呀？二位商议定了那就是了。
1: 曹掌柜朝茂才看，茂才想了想说：
0: 东家，有些事情茂才和曹掌柜商量一下就可以做主，但有些事情却必须和东家商议。
1: 志庸一听这语气知道有些麻烦，当即笑道：
0: 茂才兄，你可别吓我啊，有事直言即可。
1: 茂才看看曹掌柜，终于问道：
0: 东家，明天你真的打算去两广总督衙门见哈芬哈大人，帮这里的官府向朝廷汇兑饷银？
1: 志庸看看他们俩，有点纳闷的点点头：
0: 对呀，我们这次所以要南下，在粤赣桂湘四个省会设庄，就是为了做成这笔生意啊。
1: 茂才和曹掌柜对看一眼，

0: 志庸心中已猜到三分。
1: 哎，茂才兄，曹掌柜，其一，南方四省因长毛军隔断了长江多年，饷银无法北运，朝廷对此无计可施，耽误了多少国家大事不能办。我们要是做成了这件事，就是帮了朝廷，做了一件利国利民的大事。哎，其二，如果这笔生意做成了，我大德兴茶票庄就能够在朝廷乃至全国各省督府衙门名声大振。要是我们大清一十三省的督府衙门都让我们替他们汇兑金饷，那会是什么景象啊？如果这样，我们大德兴茶票庄就做成了天字第一号的大生意。我们梦想的汇通天下，也许根本就用不了三十年，只怕三年五年就能够实现。
0: 茂才站起打断他。
1: 东家，茂才为东家担心的也正是这个。
0: 志庸正说到兴头上，硬生生的被茂才打断，先是一惊，接着有点不高兴的向茂才看去。
2: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3: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4: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5: 哎呀，多多又来了。
4: 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啊，这个季节必吃的一道美味的这个菜肴，就是来自于我们舟山的纯野生带鱼。那今天呢，不是说把带鱼送到您家，而是把已经制作好的、非常非常地道的，而且非常非常鲜美的，不需要您亲自动手的，来自于我们正宗的舟山的带鱼罐头，直接送到大家面前。
5: 哦，
4: 开罐即食。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哦，一提到广信其实都不陌生，
5: 老品牌，
4: 真的是咱们国家的老品牌了。真的是咱们老百姓能够信得过的品牌。
5: 对，
4: 放心吃，吃好产品。而且他们家的这个品质不仅在咱们国内非常的火爆，你想这两年已经是属于全球经济了，对不对？真的是远销欧美各个国家啊，能让外国人吃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带鱼也吃得好吃，吃的品质过硬，那就是广信给大家带过来的。
5: 哎，
4: 那再一个来讲的话，罐头尤其是鱼罐头，大家可能怕吃到什么样的呢？怕吃到那种泥的。
5: 对，
4: 就是就感觉好像打开之后是一坨肉，
5: 里边是啥
4: 玩意儿，也不知道是什么肉啊。反正还有就是就不知道是吃不吃那种各种添加的，对不对？
5: 哎，
4: 甚至于说是吃起来那种，哎呀，味道，你说鱼味嘛，可能没吃到，但是那种各种添加剂、调料剂、乱七八糟的那种，这种工业的味道，
5: 科技鱼很
4: 科技鱼很猴的味道，对不对？那大家所担心的所有顾虑，今天在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当中，全都不用担心了，
5: 都打消顾虑了。
4: 必须的，首先第一点，来自于舟山的，你说这个季节啊，就正好是吃带鱼的时候，对不对？舟山的带鱼那简直了，就甚至于说可以是成为舟山的名牌了啊。那今天来讲，每一口都来自于舟山的带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它是能够进行寸段的这个掐头去尾，除内脏，寸段鱼寸段鱼的制作，打开之后你能看到完整的鱼身在里边保存。吃的是啥，是不是舟山的带鱼，你一口就能抿出来。第三点，没有任何的这种豆啊、菜啊的配方，就是纯带鱼，
5: 纯鱼在里
4: 面，吃的过瘾。对了，你挖下去这一勺或者一筷子一夹下去，就是鱼。没有其他的东西啊，这才是真正的能让大家吃到这个放心的啊。
5: 对对对。
4: 除此之外，今天给大家选择的也是男女老少都皆宜的一个口味，叫做五香味儿。
5: 哎，对，
4: 你说
5: 五香味儿好。
4: 对呀，啊，你说这个肠胃不太好，都不能吃辣的，五香完全没问题。
5: 哎，对。
4: 你说那我喜欢吃辣的，那更没问题了。
5: 你
4: 在里边
5: 放点儿。
4: 对呀，啊，撒点辣椒油啊，是不是？或者这个带点这个小这个泰椒，煮点这个小汤啊，都可以。
5: 但是它要是辣的，你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
4: 对呀，就咱没法除辣，但是咱们可以加辣。是
5: 对对对。
4: 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没有防腐剂的添加。
5: 哦，没有防腐剂。
4: 对，它采用的是说我们把这个在舟山啊直接把这个带鱼捕捞上岸之后采用的这个急速的冷鲜处理。也就是一下子就从这个捕捞到入罐到制作到成品，它是不超过6个小时的。所以说它能够把鱼的鲜美全部锁住，而且真空包装，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些细菌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污染。然后还不需要防腐剂的添加，你是家里边小孩啊，老人呐，都能吃。
5: 这太放心了。
4: 甚至于说这个口味啊，这个五香的口味真的是名厨调味，一口真的是能让大家吃到非常好吃的带鱼的味道。
5: 反正咱们是自己做不出这
4: 味儿。那确实是，这个确实是。那今天我们广信的带鱼罐头，今天相当于是首品首发，大家都了解多多啊，首品

0: 首发，那必须是价格必须是最优惠的时候。今天这个价格绝对是让大家非常非常超值的价格。正常来说，这一罐啊，这一罐的话呢是150克正常的标准的罐头的这个包装哈。
1: 嗯、
0: 这一罐市面上也要卖到9块9、哦、啊，或者12块 9, 有时候打折可能9块9。
1: 你说这还是便宜的呢，我这昨天刚去完超市、啊、那10多块钱的那都算便宜的。
0: 是不是、嗯、但是你像广信嘛，毕竟是咱们的老品牌了哈、啊、真的是说价格来说本身它市面上卖的价格就比较合适了。
1: 嗯、
0: 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让大家更是合适，
1: 更是合适。
0: 正常来说，它就是只有这种就是节假日打折的时候才会卖到9块9一罐的。
1: 嗯、
0: 那么10罐啊，就是99，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正常来说的话，今天我们让大家拿回家的是30罐的一个套组，整30罐的一个套组。那么大家想，
1: 嗯、
0: 正常30罐您去买得将近300块的价格了。
1: 嗯。
0: 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带回家。
1: 你没说错，
0: 我没有说错，
1: 199带来的是30罐。
0: 对的，因为大家要知道，本身鱼罐头的利润就非常非常低，尤其像是很多厂家为了增加这个利润，他可能加一些豆啊，加一些菜呀、啊。
1: 咱这还没豆的，
0: 咱这还没有的。
1: 啊、
0: 那么正常来说，9块9一罐的市面价格就已经非常非常合适了。但是咱们今天合下来能折到6块6的价格，您就想吧，一罐舟山的带鱼罐头、
1: 嗯嗯，
0: 满满的都是带鱼，没有任何杂七杂八的、
1: 嗯，
0: 而且是我们广信大品牌的，所以说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呦，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6块钱吃带鱼，
0: 而且是舟山的带鱼啊！
1: 哎、
0: 大家一必须要明确的是，打开之后你就看到里边寸段的鱼身、
1: 啊、
0: 蒜瓣的鱼肉，甚至说里面的鱼骨，因为它有它特殊的这个加工的工艺嘛，
1: 嗯嗯嗯，
0: 就是鱼骨鱼刺都可以入口，就是都能吃，都不会说卡到你的嗓子呀，很硬啊，因为人家做的已经非常的软烂了。
1: 嗯，
0: 这个真的是在我们自己家里是做不到的。
1: 嗯，
0: 你想早上起来，现在这么天这么冷，对不对？早上起来可能天还没亮呢，是谁愿意做饭呢？都不愿意。但是一口唤醒你每一天最美好的早晨，就是咱们这一口带鱼。为什么、
1: 嗯、
0: 因为你直接早上的时候，你直接盛上一碗热腾腾的粥，对不对？
1: 嗯，
0: 你把咱们这个罐头开一罐，直接浇在咱们这白粥上
1: 啊、
0: 嗯！哎呦，不出2秒钟，这个鱼肉啊和这个粥啊，热气腾腾的这个味道一融合一散发，你满个屋子里、
1: 哎、呦
0: 都是这个五香带鱼的味道，就这个带鱼的这个鲜香的这个味道，
1: 这马上睡意就没有了，食欲就上来了。
0: 而且你吃一口，你想你吃的是带鱼粥啊，
1: 嗯，
0: 这哪个早餐店能给你做得了这成本？你说是不是？
1: 嗯、没有没有。
0: 但是你在家就非常方便，2秒钟就可以完成一道美味美食。当然前提是电饭锅给咱们做好了哈。
1: 嗯啊、对对对。
0: 当然了，这你咱也不需要什么时间呢。所以说想订购今天啊，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共是30罐一个大套组，总重量我看有朋友问说总重量多少？你这30罐是听着挺多的哈、
1: 嗯、
0: 那总重量多少？总重量您听听，9斤。
1: 哎呦，
0: 整9斤的带鱼啊，而且是舟山带鱼，能够让您直接带回家，而且是做好的带鱼，
1: 嗯，
0: 不用您自己处理的。您想自己现在在外边点一道带鱼菜，那能有个1斤2斤的，那才那得多少钱了，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今天您9斤带回家，30罐只需要199元，合上这1罐6块6，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199元，30罐，总重量9斤，合上这一罐才6块6的价格，不到7块钱。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做到不拿其他东西压秤，不糊弄老百姓，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广信就值得咱们支持。
1: 良心品牌、啊、
0: 真的是良心品牌、
1: 嗯、
0: 再一个今天是不辣的口味，大家绝对可以放心啊，一点都不辣啊，就是五香的味道，而且没有防腐剂的添加，总重量9斤，一共30罐，只需要199元。那我今天到场的话大概是200批左右，但我现在看已经100多肯定出去了。
1: 对对对。
0: 所以想要订购的话啊，把握住机会，只要您还能打进电话的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力度，想订购保持机会。
1: 嗯，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4: 第81集。当智庸兴致勃勃地说到汇通天下的梦想也许根本就用不了30年，只怕3-5年内就能实现，茂才站起身打断道：
2: 东家，茂才为东家担心的也正是这个。恕茂才直言，当初东家决心进入票号业，茂才就劝过东家，此行断不可进。今天东家既已进了票号业，茂才再要阻止东家也没有意义了。不过茂才今日还是要劝一劝东家。北方各处和南方四省的票号开了也就开了，但是接下来要和各省督府衙门做生意，又是做朝廷的生意，东家，我看您还是算了。
4: 智英抬眼向曹掌柜看去，曹掌柜也说，
2: 东家，这件事情啊，我也有些顾虑。古语有之，伤者伤也，你买我卖，大家平等相待，这是交易的基础。可是和官府朝廷做生意，他们不大可能对我们平等相待呀。
4: 茂才见他说的这般委婉，又补充道，
2: 曹掌柜，你这话说的并不周全。大家和气的时候，我们和官府是相遇，若是大家失了和气，官府又是官府，我们则又成了人家治下的商民。不过我真正为东家担心的还并不是这个。
4: 智英心中渐渐有些浮躁，却又不好发作，只得深深看他。
2: 茂才兄，你心里有什么隐忧，请一起说出来吧。
4: 茂才叹了一口气，
2: 东家，还是那句话，老子说，天下神器不可为之，不可执之，为者败之，执者失之。
4: 智庸终于不耐烦起来，
2: 茂才兄，这话年前你已经劝过我了，我不想再听了。
4: 茂才心头一痛，坚持道，
2: 东家，茂才今天要说几句逆耳之言，你也别不高兴，你就是不高兴我也要说，不然我就对不起每年三千两的酬劳银子。
4: 智庸尽可能压抑着内心的反感，坐下说，
2: 茂才兄，你说你说啊，最好一次说完啊。
4: 茂才说，
2: 东家，以往太平年间总是各省官府自己派人借送官银上缴京城，东家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官银由官府送，朝廷收，民间商家一概无缘插手，朝廷和官府就掌控了我刚才说的神器，也就是天下命脉。而今天时局不宁，票号业开始跃跃欲试，要代替各地官府向朝廷汇兑银子，这就发生了天大的事。一旦天下官银可以由票号业向朝廷汇兑，本该归朝廷和官府掌控的天下神器、天下命脉就要移位。东家，你细想一想，如果你是朝廷，你是皇上，会容忍这种事情吗？
4: 智庸一时长思不语，茂才越说越激动。
2: 东家，当初茂才就不赞成东家进入票号业，那个时候我就对东家说过老子的一句话，鱼不可以托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可惜那个时候茂才想的还是不够深，悟的还不够透。东家，当初我只想到开票号这件事本身会引起商界大变，国情大变，并没有想到其实你还有诸多商人本身就是国之利器，只要你想做，你们就能在今日中国的商界引发一场地震。所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士者，你们当之无愧。可是东家，你们自己是国之利器，可同时又只是商人呐、啊、与强大的朝廷做生意，只能像个商人那样行事，否则就会大祸临头啊。东家，鱼只有藏在水里才安全，国之利器也只能深藏不露，才不会为自己引来灾祸。东家天纵英才，茂才虽不是萧何张良之流，

0: 却也不敢过于自贬。东家，茂才不担心你做不成天下那么大的生意，我担心的是你一旦做成了天下那么大的生意，给自己甚至给乔家引来的反而是不测之祸呀。
1: 只庸紧紧盯住他半晌才说，
0: 怎么，茂才兄是担心我做成了汇通天下的大事，朝廷反而会杀了我的头？曹掌柜，你也这么看吗？
2: 啊，东家，我也觉得孙先生的话有些道理。我们只是商人，只做商人该做的事好了。
0: 哦，我读书不多啊，可是我也知道物极必反的道理。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
1: 曹掌柜虽然想打圆场，但智庸这会儿问到他头上，也只得实话实说了。智庸看了他俩半晌，终于背过身去，怒声道：
0: 这么一件利商利国利民的大事，如果我不去做，也许别人也不会做。今日国家多难，民不聊生，和南北饷路不通大有关系。如果我们重新疏通了南北银路，朝廷能拿出更多的银子平定内乱，外御强敌，让万民各安其业，我乔志英的性命算得了什么？如果我们明知自己做的事关系天下兴亡，而且将造福后人，却仍然瞻前顾后，畏首畏尾，为了自保什么都不敢做，茂才兄，难不成我们要做这样的商人吗？
1: 茂才一时间说不出话来，嘴唇哆嗦了半天，才又开口说：
0: 东家，现在是乱世，我们只是区区商民，若不能自保，何谈救国？纵观天下大事，我们能做的只是随机而动，就目前而言，绝不能主动挑战朝廷的权威，不可为天下先。
1: 他话未说完，智庸已经气呼呼地站起身：
0: 够，你既说是乱世，那就绝无行黄老之术的道理。茂才兄，你什么都想到了，就是忘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八个字。
1: 茂才被当场噎在那里，再也说不出话来。他失望地站起来，转身朝外走。曹掌柜赶紧拉住他。茂才说：
2: 哎，东家决心已定，孙茂才刚才的话多了啊，也不该说。
1: 曹掌柜打圆场：
2: 啊，孙先生，你不能走啊，明天的事怎么办呢？东家和我还得等着你拿主意呢。
1: 茂才呆了半晌，脸上浮现出一抹奇异的笑容。曹掌柜一惊，只听茂才说：
2: 东家，只要你一天没有辞掉我，我有话就还是要说，至于听不听那是你的自由了。至于明天这件事，你的脾气秉性也不适宜直接和官府朝廷打交道，如果你执意要做，只怕还得我和曹掌柜去办。两广总督哈芬哈大人，他也算是我们的老相识了，刚调任不久，所以你只要明天去见一下他，将张之洞大人的信函呈上，剩下的事情我们看看情形再说吧。
1: 只用久久盯着茂才半晌，沉声道：
2: 好吧。
1: 第二天一大早，茂才陪同智庸前往两广总督衙门。由于茂才和曹掌柜早已打点过，后不多时哈芬便接见了他们。哈芬看完了张之洞的信，突觉乔智庸三个字颇为熟悉，于是仔细打量起功立在那里的乔孙二人，半晌突然脱口道：
3: 啊，原来是你们两个。

0: 智庸刚要说话，茂才已经陪笑道：“
1: 大人，那个时候我们无知，冒犯了大人，还请大人海涵。”
0: 哈森哼了一声，接着却又笑道：“
1: 没什么，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今日他乡相遇，也不是容易的事啊。”
0: 智庸和茂才对看一眼，微微松了一口气。哈芬打着官腔说：“
1: 哎，我说啊，你们这个查票庄真能像张大人信上说的代本都将两广饷银上送给朝廷吗？”
0: 智庸点点头：“
1: 大人，在下今天做的正是这行生意。”
0: 哈芬也不说话，又打量了他们一会儿，才拉长声调说：“
1: 自从长毛军断了南方各省的饷路，每年为了此事，各省都十分头疼。乔振庸啊，你虽然有张大人向本官举荐了你，可是毕竟口说无凭啊，我怎么能相信你真能替各省把银子借往北京呢？”
0: 智庸于是细细地向他解释了一番。哈芬凝神听了好一会儿，点头道：“
1: 这样一说，我倒也有点明白了。哎，乔东家，这个主意很妙啊，这样好的主意是谁想起来的？两边啊，北京和广州，将来又如此结算呢？这一行生意赚钱的多吗？”
0: 智庸笑道：“
1: 回大人，山西商人经营票号这一行已经有了些年头，可眼下还不成什么大气候，但只要大人支持，他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我大清商业的一根主要支柱。”
0: 茂才轻轻地碰了智庸一下，赶紧接过话茬说：“
1: 至于说到利润，商民在商言商啊，自然要收些会税，就是费用。但是大人放心，这笔开销啊，绝对小于大人每年让人押送银车去北京的费用。”
0: 哈芬细眯着眼睛想了好一会儿，终于开口道：“
1: 乔振庸，虽然这样，我还是不能相信你。向北京寄送饷银，乃国之大事，出了差错是要砍头的。本官可不想拿自个儿的性命开玩笑啊。”
0: 智庸一听并不着急，微微一笑：“
1: 大人为何不能信任小号一回呢？若是出了差错，小号宁愿做出双倍赔偿。”
0: 哈芬哼了一声：“
1: 真出了差错，你就是不想赔也得赔，因为这是国客。”
0: 他想了想继续说：“
1: 当初胡元普胡大人可是对你赞赏有加呀，说你将来一定是个安邦定国之才。现在看看，哈哈哈哈，你最多也就是能帮老夫冒险往京城里运些银子罢了。”
0: 智庸受了奚落，并不介意。
1: 那么大人是答应商民了？
0: 茂才佩服地看了智庸一眼，把期待的目光投向哈芬。哈芬的话却让他们都吃了一惊：“
1: 不，本官什么也没有答应。乔智庸，真想让本官相信你，也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你拿自个儿的银子替本官小试一回。”
0: 一听这话，智庸和茂才对视一眼。哈芬继续说：“
1: 由广州往京城运银子，太平年间也要三个月，现在兵荒马乱，朝廷急等着银子用，你要是能在一个月内先带我把30万两银子通过你说的什么北京票号交到户部银库，我就相信你，把你垫上的30万两银子付给你，再请你帮我借送四省数年积压的京饷，这办法怎么样啊？”
0: 智庸略一思索，便爽快地答应道：“
1: 谢大人，从明天起一个月内，我一定帮大人把30万两银子上交到户部银库。”
0: 话一出口，哈芬和茂才都吃了一惊。哈芬放下手中的茶杯，站起身。
1: 好，咱们就一言为定。
0: 回到客栈，听他们说完事情经过，曹掌柜立刻着急地说：
2: 哎呀，东家，哈大人让我们拿自己的银子帮他上缴国库，这万一是出了岔子，回头他又不认账，我们就亏大了。
0: 智庸神情凝重。
1: 古人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我们以诚信待人，哈大人也不见得就一定会不诚信待我们。
0: 曹掌柜又说：
1: 话是这么说呀，可是这么远的路，谁能担得起这样的大任呢？
0: 智庸闻言一惊，忍不住挠起头来。常栓在一旁气不过了：
3: 七位爷，你们也太目中无人了，一个堂堂男子汉你们都看不见，我还站在这里干啥呀？
0: 智庸回头看他一眼，一旁的曹掌柜忍不住问：
1: 常栓，你觉得自个儿行啊？
0: 常栓生气地说：
3: 曹掌柜，这两年我跟着二爷南到过武夷山，北到过恰克图，不说出生入死，也算是见过一些世面，不就往北京跑一个来回吗？别的大事我干不了，这点小事我也干不了啊。
0: 智庸和曹掌柜都没有接口，一起朝茂才看去。茂才两眼看天，长长地吐出一口烟，沉声道：
1: 我觉得你不成。
0: 常栓不禁恼怒了：
3: 孙老仙，自打你到了乔家就一直跟我过不去，我怎么着你了？
0: 茂才不动声色地说：
1: 常栓，二爷要做的可是一件大事，汇通天下就从这里而起，万一这事儿让你办砸了，二爷的梦可就做不成了。
0: 常栓一听怒了：
3: 你！
0: 曹掌柜赶紧打圆场：
1: 东家，孙先生，我觉得常栓行，常栓一向对东家忠心耿耿，现在又正是用人之际。
0: 常栓闻言哼了一声，腰杆直往上挺。智庸看看茂才：
1: 茂才兄，你看呢？
0: 茂才说：
1: 这事儿我本不想管，可东家既然问我，我好像不管还不成啊。东家要真想汇通天下，就不要让常栓去，常栓去了非把事情办砸了不可，他就不是能办成大事的人。
0: 常栓气得哆嗦，一把将哈芬写给户部的信从智庸手中夺过来：
3: 二爷，你要是信得过常栓，就让常栓去北京送信，你要是信不过常栓，常栓就死在这里。
0: 说着他干脆扑通一声跪下，带着哭腔说：
3: 二爷，您说句话吧。
0: 茂才一看这个架势，转身就往外走。智庸搀起常栓问道：
1: 常栓，你真的能行啊？
3: 我能行。
0: 常栓恨不得把心掏出来。
2: 方才孙先生的话虽然不中听，可是他的话并没有错，这封信事关大德星在江南各省设庄的成败，事关我们汇通天下的第一步能不能成功啊。
0: 智庸一边说着，一边深深地看着常栓的眼睛。常栓说：
3: 二爷，您就放心吧，只要常栓不死，我就是爬一个月内也要把信送到北京，再回到广州复命。
0: 智庸不再犹豫，当即决定：
3: 好，拿酒来。
0: 曹掌柜赶紧端过酒来，智庸举起酒杯庄重地说：
1: 常栓，我乔智庸拜托了。
0: 说着他单膝跪下，高举起酒杯。常栓也不客套，接过酒杯一饮而尽，慷慨地说：
3: 二爷，常栓去了。
0: 这时茂才走来，看着远去的常栓不禁微微一笑。智庸头也不抬地说：
1: 茂才兄，刚才你的激将法用得好啊。
0: 茂才收敛了笑容：
1: 是吗？东家，只怕孙茂才也就这么一点用处了。
0: 说着他一颗烟袋锅，转身又向自己屋里走去。所谓点将不如机将，常栓此行果然不如使命， 十余日间不眠不休赶到了京城大德兴查票庄。李德龄接信大惊，但当日就将30万两银子迅速借往了户部。稍事休整的常栓立马又上了路，终于在离开广州后的第27天赶回了广州。一见到智庸，常栓就昏了过去，众人手忙脚乱地将他抬上床。智庸从他身上摸出一封信，打开里面藏着一张朝廷藩库的收据。智庸将他交给茂才和曹掌柜传看，兴奋地说：
3: 好样的，明天我就去哈分处让他将……
0: 他话未说完，突然觉得哪儿有点不对劲。智庸问：
2: 哎，怎么了？
0: 曹掌柜说：
2: 东家，我和孙先生商量好了，明日去总督衙门就由我们去吧，那些和官府打交道的琐碎事您不是最不耐烦了吗？
0: 智庸一愣，向茂才看去，只见茂才敲着烟袋锅说：
2: 是东家掌管的是大局，至于这些琐事嘛，就交给我和曹掌柜吧。
0: 智庸心中先是疑惑，但转念一想，觉得他俩的话也对，便干脆的点头同意了。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感谢您的收听。
5: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6: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7: 在家里是家风。
8: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7: 在家外是品行。
9: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8: 嗯。
7: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6: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7: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0: 长风破浪会有时，
11: 时代翻起沧海。
7: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

0: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4: 行吧，

0: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0: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0: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3: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0: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没有眼睛但却能畅游的物种。深邃的海洋无奇不有，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物种中，有一些虽然没有眼睛，不过它们也能依靠自身器官来感应周围环境，这也是它们在适应海洋生活环境的过程中历经多年进化的结果。海胆作为最常见的海洋生物，它就没有眼睛这一器官。虽然它们没有眼睛，不过它的反口面中有一些表皮细胞，上面有眼点，可以用来感知到外界的光线，来感应周围的环境。另外，在它的棘刺以及管足上都有足够的感光细胞。当然，海胆的这点功能无法跟人类以及其他大多数动物相比，不过已经可以满足海胆的生命活动所需。有一句俗语说，海蜇靠虾脊撑目，就是说海蜇没有眼睛，它的进退游动是依靠附着在身上的虾脊来引导的。那么什么是虾脊呢？大家也许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而不知道下一句，那就是虾米吃虾脊，虾脊吃烂屋。虾脊实际上是海洋里最小的一种浮游生物涧水藻，海蜇只能靠虾脊撑目，随着风和水流漂浮。虽然海蜇没有眼睛，但它并不悲观，而是顺其自然，任其随波逐流，东南西北中悠哉悠哉地生活着，把自己养得又圆又胖。因此很多海蜇长到100多斤重，那算是很平常的。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没有眼睛，在深邃的海洋中繁衍生息，依靠的是真真切切的本事。像棘皮类海洋动物海参，就具备自己的护身术。海参喜欢栖息在波浪静稳、海藻丛生的

细沙海底或岩礁底，它不会游泳，只能用管足和肌肉的伸缩在海底涌动爬行。虽然它的爬行速度相当缓慢，大家会以为是海洋中的弱者，但是海参特殊奇妙的护身术让它游刃有余。当风暴即将来临之际，它就能躲到石缝里藏匿起来，

0: 都是一个完美的透镜，这些透镜具有聚光性质，使海星能够同时观察到来自各个方向的信息，及时掌握周边情况。别看海星不长眼睛，但它是平衡海洋生态不可缺少的勇士，它的捕食起着保护生物群平衡的作用。像海星时常捕食附着在礁石上的海虹，这样便可防止海虹的过量繁殖，避免海虹侵犯其他生物的领地，以达到保护生物群平衡的作用。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狭长的炮弹在惯性作用下瞬间滑进朝上倾斜的炮膛，完美装填。每一次都在重复前一次，每一次又都像是第一次，小心翼翼，不能有丝毫差错。张淑英悬着的心放了下来。炮长王淑琴左手持望远镜朝前方观察，右手高高举起发令的小红旗，瞄准手趴在防盾板后面准备瞄准，三名炮手半蹲在后面的炮架内外，都目视前方，严阵以待。王淑琴报出目标参数，正前方有敌舰，准备射击。班长兼瞄准手张淑英开始瞄准，无论用教练弹训练还是实弹射击，燕子山始终在视线之内，被当成敌舰的替身，实在是委屈了这座灰白色小坨。炮管以仰角姿势斜指天空，那里将丈量出炮弹走出的曲线高度和美妙弧度，燕子山才是弹头最终的归宿。一旦偏离了呢？燕子山海拔高度40余米，从张家楼看宽度约100米，3000米的距离，要打中燕子山也很不容易，何况炮击目只是燕子山上面的一个点，这就难上加难了。经过刻苦训练，他们试射时每炮都命中那个点或点的附近，很小的误差可随时修正，现在有首长观看，可千万不能出错。张淑英眼睛一眨不眨盯着瞄准镜，目标是敌舰，一定要首发命中，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如果出现偏差，再瞄准射击就可能丧失最佳战机。瞄准完毕，炮长一声令下，放，小红旗向下用力一砍，像一根有飘带的指挥棒。几乎同时，张

0: 射按钮，轰，很难形容火炮发射的声音，天崩地裂，附近的房子都震得跳了起来，玻璃发出刺耳的声响。爆炸的同时，一团火球冲出炮膛，映红的苍穹，燃烧的空气滋啦作响，炮管猛地一缩，强大的后坐力撞击炮架，弹壳携着热浪自动退出，落地有声，茅草被烘烤的瞬间弯曲打柳。张淑英被震得耳朵失聪，感觉头发都站了起来。炮弹退出时携带的凶猛气流抽得鼻涕都快流出。杨金荣也被震得几乎跳了起来。女炮班训练时，每个人都练过瞄准、装填、拆除隐信帽等，需要时谁都能顶上去。第一次试射火炮，杨金荣是瞄准手，他知道大炮有后坐力，炮一响，炮筒朝后坐，但没想到后坐的这么厉害，躲闪不及，炮栓撞了脑门，额头碰出大包，鲜血染红了头发。他不知道疼痛，就觉得什么东西遮挡了视线，抬起右手一抹，满手是血。再看其他人，有的因为没有站稳，被大炮产生的气浪掀了个跟头，有的被大炮喷出的火舌烧焦了眉毛和头发。杨金荣比他们更狼狈，但不容他犹豫，炮长又下达了射击的命令。他把手上的血朝地上一甩，又扑上去瞄准射击。这是杨金荣第一次当瞄准手实弹射击时的遭遇。一声炮响打破了小山坳千万年的寂静，也让杨金荣头破血流。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OK Let's go。
2: OK Let's go。
3: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那之前呢，我们和大家来说过长海。那有的朋友就说了，一会儿长海，一会儿长山群岛，这到底是咋回事呢？那提到这个问题呢，就得请出我的搭档海参宝宝来向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他的家乡。
4: 大家好，我是海参宝宝，我的家乡澄海县位于辽东半岛东侧黄海北部海域，隶属于辽宁省大连市，是我国八大群岛之一，是我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也是我国东北距离日本韩国最近的地区。我的家乡澄海县虽然陆地面积只有142平方公里，但是我们的海岸线长啊，我们的海岸线能够长达359公里，而我们的海域面积呢，更是达到了10324平方公里。全县呢由195个海岛组成，统称长山群岛。主持人说到的长海，也就是长山群岛，两个是样的，说的都是我的家乡长海。
3: 好的，那感谢海参宝宝的介绍哈。那其实呢，关于长海，我也是做了准备才来做节目的，也和大家来介绍一下。长海呢，这里数十亿年的海陆交错变迁，造就了它千姿百态的海石海基地貌，绵延的沙滩，奇峻的礁石浑然一体，相映成辉。这里也享有黄海桂林、海上盆景之美誉。在长海这里呢，植被茂密，绿树成荫，森林的覆盖率能够达到50%，所以这里素有天然氧吧的美誉。目前呢，长海全县以自然景观为主基调，已经建成了各类旅游景点，一共有45处，像小水口森林公园、铁山仙女湖、鹰嘴石等景区，也是完美凸显了山与海的融合，可谓是人间桃源，海上仙境。目前长海县已创建长山群岛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这里也是全国首个群岛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那么一提起到长海旅游，有哪些项目特别值得大家期待呢？我们有请长海县文旅局原副局长战庆莲为大家来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5: 近年来，随着长海国际生态岛创建步伐的日益深入，长海特色旅游产品不断丰富，基本形成以垂钓赶海游、渔家风情游、海鲜品尝游、休闲度假游、康养研学游为主的旅游产品系列。通过举办富有特色的长山群岛国际海钓节、渔家风情旅游节、马祖文化旅游节、渔民节、开渔节等节庆活动，特别是近几年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开工建设，进一步扩大了海岛对外知名度和影响力，海岛游正成为旅游市场的新亮点。长海县欢迎国内外游客莅临海岛，品鉴中国唯一海岛边境县的渔业资源、生态资源和渔家文化。
6: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7: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8: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9: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10: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3: 其实呢，我想大家呢来到海岛旅游哈，除了是为了这么多丰富的海岛节庆活动，还有一点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海岛很美。那关于长海美这件事儿哈，那有一个人是最有发言权的，他就是政协长海县委员会原副主席、词曲名家赵振盛老师。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也有幸请到赵老师给我们来讲一讲他心目当中的长山群岛。
11: 我觉得
2: 长滩群岛，行路去步的真是好美好美。那些小岛呢，坐落在海面上，好似呢一颗颗珍珠，闪烁在浪花之上。而水中丰富的鱼类，海底礁盘上海参呢、鲍鱼啊、海螺啊、扇贝和各种藻类的等海产，如同取之不尽的海底银行。特别是近年来，长海县委、县政府呢，加大了对海洋生态的保护力度，科学的用海、养海、管海，使长山群岛的海更蓝、水更纯，更适合各类鱼种的繁衍生息。连南方海域里的旗鱼都游进了我们的海中。岛上人都说呀，又见鲸鱼游，又见龙柄过。
3: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介绍啊。他说碧海蓝天就是金山银山，丰富的海洋资源以及特殊的地形地貌，构成了长海县集山海林于一体的生态自然景观。在这里啊，人海相依，依靠良好的自然环境为游客呢提供生态大氧吧，调理身心。在这里靠海吃海，每种海鲜的烹制呢都是海岛人世代智慧的结晶。在这里随着山海景观、体育赛事、文化活动、休闲垂钓等元素的叠加，长海近年来获评了国家级海岛森林公园、国家级生态县、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中国黄嘴白鹭之乡等殊荣。这也使得生态旅游、度假康养、文化感知等体验活动也随之发展。国际海钓节、马祖文化节等海岛特色的节庆活动，以及海岛观光游、渔家体验游、森林康养游等体验，一定会让你哈有一种沉浸在山与海之间，尽情享受大自然馈赠的美好感觉。那么对于长海如此丰富的旅游资源哈，那我们也要来听听长海文旅人自己的心声。我们请到长海县文旅局原副局长傅平给我们来说说关于长海这丰富的旅游资源。副局长你好。
11: 你好。
3: 我们很多没有去过长海旅游的朋友哈，对长海都非常的期待。它有哪些特色的项目最值得大家期待，请您给大家来讲一讲。
11: 好的，主持人。由于长海丰富的海洋资源及特殊的地形地貌，构成了集山海林于一体的生态自然景观。在这里人海相依，依靠良好的自然环境为游客提供生态氧吧，调理身心，也深受八方游客的喜爱。而且近几年生态旅游、度假康养、文化感知等体验活动也驱动发力，让游客沉浸在山与海之间，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像大长山岛的启祥园、西大碑遗址公园、黄海前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景区已打造成红色之旅主题。像大长山的大顶山、海防公园、小长山的小水口森林公园、广鹿铁山仙女湖、海洋岛青龙山景区、獐子岛的鹰嘴石景区则可作为休闲观光主题游。而像广鹿岛民俗馆、三坨子等景区则更适合研学之旅。
3: 那通过副局长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类型的人群啊，在长海呢都可以找到自己旅游的目的。

0: 地啊。非常感谢副局长的介绍，
1: 不客气，
0: 谢谢您。
1: 不客气。
2: 那我觉得通过副局长的介绍呢，大家是了解到了长海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同时呢也给我们节目提出了一个课题哈。未来呢我们会逐个带着大家随身去旅行，通过广播的节目我们会给大家逐一的来讲解每一个提到的旅游景点它们到底是什么样。好，那么提到海岛的环境哈，我相信刚才赵老师说到的长海很美，那么海岛在他心目当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啊？岛上的环境如何，我们一起来听赵老师怎么说。
3: 海岛的环境呢，你从远处啊，海岛是绿洲，你从近处看呢，海岛是森林，你登上海岛观，海岛是花园，你欢着海岛走，海岛又处处是乐园。长海县是国家唯一的海岛边境县，这些年国家加大了对海岛生态修复的资金投入，海岛人都像保护自己家园一样来保护海岛上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你说咱的长海能不美吗？
2: 好的，感谢张老师哈。其实啊，我觉得赵老师这样一说完啊，我现在真的是身未动，心已远啊。生态优先，文化引领，海洋振兴，旅游提升。现在的长海县呢，正以加快建设生态涵养示范区、海洋文化特色区、国家现代海洋牧场先导区、国际旅游休闲度假区建设为目标，争创全域森林康养试点建设县。每一位长海人也正在奋力谱写新时代国际生态岛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好了，那说到这儿呢，关于长海，关于海岛游的点点滴滴哈，我们呢将在未来的节目当中一个一个的和大家来分享。感谢您收听本期畅游海岛，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5: 梁晨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多涵、
6: 哎、
5: 啊。最近我们节目总是有一些朋友打进电话，就是找我们说看看能不能去年做的那个关于安堂的那个骨贴，
6: 对，
5: 和关于安堂的那个骨膏，能不能再给我们来一档节目啊？赶紧的安排安排。那今天啊，多涵就来了。那其实，在讲到说我们今天这个产品之前，必须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为什么说大家就会觉得关节难受呢？
6: 嗯，
5: 因为首先第一点，温度一下子降低。那我们的血液流速是不是也就会变慢呢？
6: 就是整个人身体都受不了的感觉，
5: 对不对？是不是？那你想想，一旦身体的这个流速变慢之后，那么你整个身体的这样的一个代谢呀，包括你整个身体的这样的一个反馈呀，是不是也就会慢慢慢慢的就变慢了，对不对？
6: 嗯，
5: 同时再配合着平时，你像我说了，有一些骨关节问题的这些朋友们，大家平时你避免不了的一些生理活动，你说你我不能天天就在床上躺着吧，
6: 是、啊、
5: 对不对？我不能说我一点不运动吧，我不能说我不出去买菜吧，对不对、
6: 嗯、
5: 一旦在这个季节里，我们再让我们的关节进行硬性的摩擦之后，诶，你就发现这种疼痛就非常的明显了啊、
6: 嗯、
5: 那除此之外的话，我跟大家讲，这种疼痛大家会觉得说已经是那种骨头缝的疼痛，那就证明大家骨关节当中缺少的这个氨糖，我们俗称的这个就是关节的润滑液，最重要的营养成分缺失的已经非常非常明显了啊、
6: 嗯。
5: 那么随着你的这个氨糖的流失，你的这个软骨当中的这个营养素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缺失，你的硬性的这个摩擦越来越严重，你才会发现，哎，好像是随着年龄增加，好像是这个骨关节的疼痛越来越严重，其实是很早以前大家就已经一直在有的这个情况了
6: 啊。这么回事，
5: 对的。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这个氨糖的补充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你说到底了，氨糖的补充的方法有很多，对不对、
6: 嗯、
5: 那真的是能够说直达大家的这个骨膜层，能够说让大家真的在你的患处痛处去消除你的炎症，真正的去补充营养的方式是最关键的。那么在这儿呢，其实是跟大家来推荐的一种方式，因为可能大家之前都说过，哎，我吃过呀 啊，也这个就是内服过呀，是吧？也外贴过这种各种各样的膏药啊，对不对？那我告诉大家，真正的有效的方法就是能够直接突破咱们的皮肤，进入到患处的方式，其实就是外用液。
6: 哦，
5: 那也是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大家也是等了很久的啊。
6: 对对对对，
5: 我们也是老品。

0: 牌了，能让大家用的放心的我们的氨糖软骨素涂抹液，直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做一档节目。这款产品为什么说能让大家放心？那你像我们以前真的是一去香港，就这些就各种各样的这种这药膏啊包括药贴啊，那必带回来，
1: 就是必须安排的，
0: 必须安排的，那真的是太好用了。他研发的这款这个涂抹液是能够直接涂抹在我们的疼痛部位的，它就比你直接吃氨糖的效果快。为什么在那儿？因为你想，你哪儿疼你就抹哪里，对不对？
1: 直接换出。
0: 对，你说我肩膀疼，我就直接涂在这个肩膀上；你说我这个手指头疼，哎，我就直接涂在这个手指头上关节上；你说我腰疼，我就涂腰；我说这个膝盖疼，我就涂膝盖；我这个脚脖子，我就直接涂脚脖子，非常的方便。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因为去年我们其实做过一档，我们梁晨，你记不记得？
1: 咱们前一阵子是做过一个这个关爱咱们骨关节这么一个活动，
0: 是的。
1: 咱们节目里边100组啊，这个氨糖的软骨素涂抹液呀，很快就被大家这个抢空了。
0: 是的，所以今天呢也是等了很长时间哈。我们今天相当于是给大家全新升级了套组，让大家更加的合适。但今天也是100组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数量，所以说想要订购的，当然了，想要订购的话，你想啊，本身这个产品它在市面上卖的就已经很好了。
1: 对，
0: 在咱们节目当中，今天你可以听听这个价格。如果说最近总是这儿疼那儿疼的，老骨关节问题的，大家今天一定要团购上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款，我们是氨糖软骨素关节外用液。正常来说，这一瓶市面上要50-60块钱的，你各大平台都能搜得到，因为我说了它很火，
1: 这个牌子
0: 很知名。对，那今天咱们12瓶一个套组啊，12瓶一个套组，正常你自己去买600-700下不来，但是咱们今天团购的价格只需要199元，没有听错，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然后我不说了嘛，确实很长时间没做这个节目了，而且呢也让大家等了很久，
1: 然后送了2-3瓶。
0: 那不会的，今天我们除了让大家涂抹外用液以外，再送给大家氨糖软骨素钙贴。正常来讲，对，哎，一盒啊，正常来讲这一盒也要卖到30多块钱的。今天我们直接12盒送给大家。
1: 多少？送12盒？
0: 买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送大家12盒的这个氨糖软骨素钙贴。
1: 哎呦，
0: 一共是24组，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199元啊！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呦，这个大家今天真的是来着了哈！有需要的话，大家来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而且我真的要跟大家讲，因为今天为什么说我们是外用液和这个钙贴双向的这种双管齐下，因为你想，如果你只是普通的啊，比如说像是这种就是感觉酸痛啊，或者是那种感觉好像回不过来弯啊这种的话，那你就直接用外用液就可以了啊。但你说已经是比较严重的了，已经是这种十几年的老毛病了，因为这个东西说实话它是没办法说能够让大家真的就是哎，我就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法，我也不能说那我就直接就是上医院去做手术吧，对不对？所以说真的是能让大家快速的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大家直接把外用液和我们的骨贴双向的一起使用，
1: 双管齐下。
0: 你先涂抹我们的外用液，它的渗透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基本上个2-3分钟马上突破我们的皮肤层，直达我们的患处。那除此之外，你再配合着咱们的这个氨糖外用贴，双管齐下，效果翻倍啊！让它的整个的这个精华能够直接的渗入，你哪儿疼你就涂哪儿，哪儿疼你就贴哪儿。但今天199元，您听好了，是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再送给大家12盒的氨糖软骨素钙贴。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1: 有需要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来订购啊！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只要说是您订购了之后，我们会送到您面前，您自己看啊。一是看一看是不是12瓶，因为可能大家说，那你这广播节目说这么多，到时候送我手里不是这么多，那可不行啊，是不是？
1: 对呀、
0: 那您看一看是不是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再送给大家12盒的氨糖软骨素钙贴，只需要199元。
1: 对，喝得好再付钱就行。
0: 但是现在您不需要犹豫的点是，您节目时间之内能不能抓紧时间抢到啊？这个很关键、
1: 只有100组。
0: 没有听错，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然后我不说了嘛，确实很长时间没做这个节目了，而且呢也让大家等了很久。
1: 然后送了2-3瓶呗。
0: 那不会的，今天我们除了让大家涂抹外用液以外， 再送给大家氨糖软骨素钙贴，正常来讲，
1: 啊、
0: 对，哎，一盒啊，正常来讲这一盒也要卖到30多块钱的。
1: 嗯，
0: 今天我们直接12盒送给大家。
1: 多少？送12盒？
0: 买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送大家12盒的这个氨糖软骨素钙贴。
1: 哎呦，
0: 一共是24组，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啊！
1: 哎，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海神娘娘的传奇故事的第一集。诸位朋友，看过西游记的都知道，那东海龙王生的是十分丑陋，但是他的六个闺女却十分俊俏。龙王每年要两次巡游四海，每次巡海闺女们都闹着要跟父王游玩，龙王总是按照龙庭的规矩严厉管教他们，不带他们。他们被父王深锁在龙宫里，就经常到母后面前诉苦，母后也无可奈何。这年春上，龙王又要巡海，不知道怎么高兴了，和王后一商量，就带上六个闺女顺路游春。这龙王巡海是有章法的，虾精在前面开道，蟹将在后边护卫，沿途各类水族都得回避。这一天天蓝海平，山绿花红，渔民们刚想出海打鱼，突然从海面上传来了叮当咣当的喧闹声。渔民们一听就知道这是要过龙冰了，等过完了也得小半天，干脆就坐在沙滩上看热闹。有个小伙子叫姚山，他家穷，父亲前年出海摊上了天气，葬身大海。多病的母亲呢，火气攻心，不久也就去世了。姚山拖着一定的饥荒，都20多了还没娶上媳妇儿。俗话说，女愁哭男愁唱，姚山生了一副好嗓子，他眼望着蓝天，面对着大海，独自坐在辣椒礁上唱起了渔歌。天上飞过一只老鹰，你也孤独一身，水里游来一条鲫鱼，你怎么不入群？爹爹留下一条破渔网，谁家姑娘肯上门？龙王的女儿们一路欢欢喜喜的观山赏景，好不快活。突然听到了姚山这动听的渔歌，有的夸奖姚山的嗓子好，有的嫌乎他唱的调啊太忧伤。唯有六姐没吱声，她很可怜姚山的孤独和贫苦，偷偷地抹去眼窝的泪花。姐姐们再往下说些什么，一路上又看到些什么景，她都无心听也无心看了。等转回龙宫，六姐是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老惦念着姚山。有一天，六姐大胆地对姐姐们说，她要嫁给姚山。姐姐们看着脸红的小妹，都认为她是发了疯，你一言我一语，不让她到人间受苦。二姐说，人间的光棍多了去了，你不要去管那些。六妹天真地说，我嫁给姚山，人间的光棍不就少了一个吗？三姐疼爱小妹，劝她说，你是金枝玉叶，哪受得了人间的贫寒。六姐倒安慰起三姐来了，我和姚山勤俭过日子，苦也会变成甜。四姐告诉小妹，人间多苦多难，再大的苦难莫过于出海遇上风浪，孤儿寡母太多了。六姐心中早有打算，央求姐姐们说，爹爹宝库里不是有一盏莲花灯吗？只要姐姐们肯成全我带到人间，就能保佑渔人出海平安。五姐素常往爱和小妹磨牙绕舌，这会儿瞪起眼睛吓唬她，你要敢私奔人间，
咱爹要抽你的龙筋，扒你的龙皮，剔你的龙骨。六姐把脖子一硬，瞪着眼睛说，我不怕，我更喜欢成为凡人。这几个姐姐都劝说不了小妹，又见大姐站在一旁始终没开腔，就让大姐拿个说法。大姐看出小妹是铁了心了，只好说，你势必要去人间，我也不阻你，可你要知道，再过3年就是咱爹百年一寿，六姊妹给爹拜寿，少了你当姐姐的不好交代，要去你就快去，且给你3年夫妻时间，到时候我们准保到海边迎接你。那张六姐是不是真的来到了凡间呢？请听下回分解。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1: 朋友们，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时光机之旅吧。在这档充满魅力与探索的节目里，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踏上一场独特的美食文化之旅，目的地是美丽的大连长海县，去探寻那些闻名遐迩的长海八大碗背后的故事与风情。长海县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渤海之滨。作为东北唯一的海岛县，它拥有着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这里的人们世代和海为伴，在漫长的岁月里，大海不仅孕育了他们的生活，更是馈赠了无数鲜美的食材。而长海县八大碗便是这海洋美食文化的杰出代表，特别像一部生动的史书，记录着海岛人民的生活轨迹和智慧结晶。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揭开长海县八大碗神秘的面纱，领略着八道佳肴的独特魅力。首先登场的是海运深香烩鱼鲜，海参那可是海洋中的珍品啊，有着海八珍之首的美誉。长海县的海参呢，肉质肥厚，营养丰富。在这道菜里啊，海参和当地新鲜捕捞的海鱼携手共舞，海鱼的鲜嫩多汁碰到了海参的软糯弹牙，厨师巧妙地运用了火候和调料，让每一丝的海味啊都非常充分的释放。炖煮出来的汤汁呢也非常的浓郁，好像是大海的精华浓缩，每一口都能够让你感受到海洋的深邃与辽阔，就好像置身波涛汹涌的大海当中，品味着最纯粹的海的馈赠。接下来上的菜啊也非常的棒，是红袍珍鲍五海运。长海县的珍珠鲍啊，颗颗真的是饱满圆润，特别像是大海当中的珍珠，经过独特的红烧工艺，鲍鱼被包裹上了一层诱人的红亮外衣，浓郁醇厚的酱汁就好像是厨师们精心调配的杰作，融合了多种香料和海鲜的海味，一口咬下去啊，酱汁的香甜和鲍鱼的鲜美互相映衬，就好像是一场热情奔放的海洋舞蹈，把海洋的活力和热情展现得淋漓尽致。还有一道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蒜香贝柱蘸金灰，这道菜也毫不逊色啊！长海县肥美的虾夷贝呢，当作原料，搭配上金黄璀璨的蒜蓉，虾夷贝的贝肉啊，可以说是鲜嫩多汁，本身就散发着淡淡的甜香，而蒜蓉呢，经过巧妙的炒制，蒜香四溢，浓郁但是却不刺鼻。当这个蒜蓉碰到了贝肉，简直啊是一场非常美的味觉盛宴。蒸制的过程会把两者的美味呢完美融合，蒜蓉的香气会深深地渗透进贝肉的每一丝纹理，让贝肉的鲜味得到了极致的升华，每一口都像是在品尝阳光照耀下的金色沙滩和湛蓝大海交织的美好，让你的味蕾沉浸在这独特的海洋韵味当中。还有一道别具一格的菜啊，它的名字叫做翠韵螺片细头菜。新鲜的海螺被切成薄片，这可是非常考验厨师的刀工的，搭配上清脆爽口的头菜，在猛火快炒之下呢，螺片的脆嫩和头菜的清甜相互交织，海螺片保留了大海的原始鲜美，在和头菜的碰撞中创造出一种清新而又富有层次的口感，就好像海风吹拂过海岛的菜园，带来了大海的咸鲜和陆地蔬菜的清新，让你在一口当中领略到海洋独特的海陆风情。 金瓜蟹韵映秋华，当金黄的南瓜碰上肥美的螃蟹，便成就了这道独特的佳肴。长海县的南瓜在海岛阳光的照耀下香甜软糯，螃蟹则是在大海的怀抱当中茁壮成长，它的蟹黄非常的饱满，蟹肉也非常的鲜嫩。那在炖煮的过程中呢，南瓜吸收了螃蟹的鲜美，变得更加醇厚香甜，而螃蟹也在南瓜的映衬下，蟹肉的鲜美却越发突出啊。这道菜就好像是描绘出了海岛金秋的画卷，南瓜的金黄就好像是秋天的阳光，螃蟹的红就好像成熟的果实，两者融合展现出了长海县秋季丰收的喜悦和海洋的富足。还有三道菜没有登场啊，一道是海洋龙舞越狱盘当中的海龙，这个海龙啊是长海县海域当中独特的宝藏，它的肉质呢非常的鲜嫩细腻，营养也很丰富，虽然是简单的炒制，但是却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海龙的原汁原味。在锅里面，海龙和调料相互作用，散发出独特的海洋香气，每一口肉啊都仿佛是带着大海的波涛汹涌和宁静深邃，让你感受到这片海域独特的风味，在海洋中和精灵共舞，共同领略长海县神秘又迷人的海洋世界。接下来是一道充满浓郁海岛风情的菜肴，就是云香虾酱拌咸美。长海县的咸肉呢，可以说是鲜嫩肥美，搭配上当地特色的虾酱，那独特的虾酱风味啊，非常的浓郁，就是大海的味道呢，经过岁月沉淀之后的精华，每一口都能够让你体会到长海县独特的饮食文化魅力。最后一道菜为这场美食之旅可以说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就是扇贝鱼丸酿清汤。新鲜的扇贝丁被制成的丸子圆润可爱啊，肉质呢也非常的鲜嫩弹牙，放到清淡鲜美的汤中炖煮，汤头吸收了扇贝的鲜美，变得更加的醇厚可口，那丸子呢在汤中翻滚，

0: 就好像是大海当中的珍珠在荡漾，所以啊，这个名字大家应该是不难理解，满满的都是大海的温柔和馈赠，让你的身心都得到了极大的慰藉。长海县八大碗不仅仅是八道美味的佳肴，它更是长海县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承载者。每道菜的背后呢，都有着无数渔家人的故事和传承，它体现了长海人民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也是他们和大海的一个互动啊，是他们在大海长期相处当中总结出的生活智慧。这些菜肴的制作工艺经过了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和创新，凝聚着海岛人民的心血和情感。到现在呢，长海县八大碗不仅仅是长海县的美食名片啦，更是一种文化符号，吸引来了五湖四海的游客来探寻来品尝。它让人们在品尝美食的同时，也能够深入了解长海县的风土人情，感受这片海岛独特的魅力与温暖。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关于长海县八大碗的美食文化之旅到这里就告一段落。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呢，能让你对长海县的八大碗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和向往。如果你有机会踏上长海县这片美丽的土地，一定要亲自品尝这八大碗，去体验海味与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3: 活在当下，尽兴体验生命每一刻。最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分享给大家。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你什么都拥有不了，也什么都留不住，不需要证明什么，更没有什么事是非实现不可的。你能做的就是大胆去尝试，用心去收获，认真去感受，最后坦然放下所有执念。我们来到这世间，本就是为了感受四季流转，看花儿慢慢绽放，看溪水缓缓流淌，看朝阳破晓升起，看夕阳温柔落幕，经历诸多有趣的事情，遇见那些难忘的人，把平凡的日子过出别样的滋味。生活本就是沉闷的，但跑起来就会有风自然扑面而来，所以请尽情地去享受吧。地球只是一座大型游乐场，我们手里的门票也才短短几十年，那些你以为自己牢牢拥有的东西，也只是暂时的体验卡而已。人生短短三万天，真正值得铭记的，从来都只是几个闪光的瞬间。无论你此刻正站在人生高峰，还是深陷低谷泥潭，不管你的生活是繁花似锦、顺遂如意，还是荆棘丛生、满是坎坷，生活不就是这里哭一会儿，那里笑一笑，有的故事精彩，有的故事糟糕吗？这个世界我们只来一次，玩完就走了。人生看似很长，其实一晃人就老了，再一晃就不知道去哪儿了。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本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求学和工作是不同的体验，单身和恋爱是不同的体验，未婚和已婚是不同的体验，有娃和没娃是不同的体验，年轻和衰老也是不同的体验。无所谓好与不好，每个阶段都有它的意义。在这趟短暂又珍贵的生命旅程里，最最重要的从来不是追逐遥不可及的远方，而是认真感受当下的滚烫，去吹清晨的微风，去晒午后的暖阳，去观天边云卷云舒，去看枝头树叶摇晃，去闻草木花香，去听蝉鸣鸟叫欢快乐章，去赏落日余晖，观明月星辰，细品岁月里的小欢喜，感 感受人间烟火的小美好。人生不过几十年的热乎劲儿，别总等自己退休，等孩子长大，等功成名就，等来日方长。真正的美好从来不在等不到的以后，而在触手可及的当下。清晨一杯温热的豆浆，傍晚拂过脸颊的晚风，深夜为自己亮起的那盏灯火，都是我们能牢牢握在手心的幸福。人间万般美好，不过活在当下，不负朝夕。愿我们都能以温柔待日常，以坦然赴余生，心怀热爱，尽兴生活。人间一趟，不留遗憾，尽情体验。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哎，小李，累了吧？
4: 乖，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这
3: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嗨。
4: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7: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8: 在家里是家风。
7: 哎哎哎！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8: 在家外是品行。
9: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7: 嗯。
8: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7: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8: 千万个家庭汇成

0: 乘风破浪会有时，
1: 直奔翻济沧海。
0: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2: 有趣，
3: 有料哦，
4: 正能量，
5: 一起来听小白说。
2: 准备好了吗？
6: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最近刷微博，一个热搜直接戳中我的心窝子。工作为什么默认能用我的手机？相信在座的打工人听完没有不点头的。咱就是说呀，这事儿真的太离谱了。我自己花钱买的手机，自己交的话费流量，结果上班之后，它直接成了公司的公用设备。早上刚到公司，领导一句，用你手机登录个工作账号，收个验证码。咱就得乖乖配合。下班刚到家，微信工作群消息狂闪，让你用手机发个文件，回个客户消息，甚至周末休息，一个电话过来就得拿起私人手机处理工作，半点商量都没有。我就纳了闷了，公司啥都有，还有办公桌，有电脑，偏偏就缺个手机。我的手机它就是我的私人财产啊，里面有我的自拍，我的聊天记录，我的吃喝玩乐，硬生生被工作塞得满满当当，内存告急，电池发烫，到头来损耗全是自己的，话费流量补贴全看公司心情，拒绝吧还得被扣上不配合工作没有团队意识的帽子。咱打工人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更觉得是自从工作霸占了我的手机，公司界限直接碎成渣，上班用它干活，下班用它待命，睡觉都得把手机放枕边，生怕错过一条工作消息。本来手机是用来提升生活幸福感的，结果硬生生变成了24小时在岗的工作工具，想彻底放松一会儿都难呐。相信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样，心里无数次呐喊，我的手机我做主，工作归工作，生活归生活，别再理所当然占用我的私人设备啦。这正是私人手机自己买，话费流量自己揣，工作别来随便踩，公司分开才自在。打工人要守边界，快乐打工不心累。其实啊，职场里互相理解很重要，企业多担点责任，打工人也能多留一些私人空间。好了，今天这课就唠到这儿。话说你的手机被工作征用过吗？
3: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7: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明明是一本普通的名册，古人却要叫它花名册？难道上面真的画了花，还是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个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的历史谜题。打开原典章《圣正二君复议》，你将会发现花名册最初是用来登记户口和复议的了。这里的花并非指那种作为植物的花卉了，而是用以描述一种复杂交错的状态的。在古代，人们把花名当作人名的另一种称呼的，将花户视作户籍的别称的，众多的名字依序排列，就好似繁花相互映衬一般的，故而被命名为花名册。这种取名方式正好体现了古人的语言智慧，他们很会利用意象化的词语来表达抽象的意思。花这个字既形象又生动，还富有韵味，比那死板的名册强多了。你可以想一想，元朝的官员打开那本花名册的时候，眼前好像出现的不是单调的字符，而是像一片由人名组成的花海一样。有趣的是，花名的运用不仅出现在官方文件中，还延伸至明清小说里。例如在《金瓶梅》这本书中就提到了花名簿子了，这样的簿子是用来登记妓院女子相关信息的啦。其中的花字又多了一层隐含的意义了，它既表示人数众多，又隐隐透露出宛如锦绣般的美好寓意了。从语言学角度来看，花名册的演变反映了汉语词汇的丰富性，一个字它能够简洁明快的精准地承载多重的含义，既有着其原本的意思，又有引申出来的意义。这种灵活性让中文在表达上更加细腻，也让我们在解读历史之时增添了一份趣味。现代人或许很难去想象一个简简单单的名册背后

0: 黄石，书籍是指引方向的星光，囿于琐事时，阅读是打开格局的钥匙。当你开始运动，注意力便从那些盘旋的烦恼转移到了身体的感受上，没有外界的打扰，只有自己的呼吸与心跳。这种与自己深度连结的时刻，能让你更清晰地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找回内心的平静。读书沉淀丰盈的灵魂，运动练就挺拔的身躯，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不会白费。你读过的每一页书，留下的每一滴汗，终将化作破局的勇气与能力。
1: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钱鑫。海螺是海洋生物中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维生素、氨基酸以及钙、磷、铁等微量元素的生物，是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高钙质的优质海鲜，加之味道鲜美，口感脆嫩细腻，素有盘中明珠的美誉。全国海螺哪里的好？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但一个相对普遍的共识是，大连沿海岛屿出产的海螺，尤其是香螺最为有名。而在大连海螺中，长海县的香螺个大壳薄，清洁干净，螺肉肥嫩鲜美，螺壳呈灰白色且有灰褐色纹理，被誉为海螺王中王。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来聊聊长海海螺的珍贵。长海海螺主要品种有香螺、麦红螺、皮氏鹅螺等，长期以来长海海螺以野生为主，颇为珍惜，是南方和北方海鲜市场的抢手货。正因为长海产地的海螺具有其他海域海螺不可比拟的优势，因此长海海螺也是许多珍馐大餐的理想食材。比如炝拌海螺、葱油螺片、盐焗海螺、烧烤海螺、螺头爆头菜、海螺水饺等，都是不可错过的海鲜美味。近年来长海县海螺增养殖技术逐步成熟，海螺产业厚积薄发。据了解，在长海县拥有的16家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中，海螺的生产规模仅次于虾夷扇贝，海螺年产量超过2万吨，海螺紧跟扇贝已成为长海县海洋牧场第二大鲜活产品。长海海螺不仅在养殖端具有规模及产量优势，在深加工环节的领先优势也颇为明显。目前獐子岛贝类中心、智慧渔业、环岛食品等29家企业成为长海海螺精深加工基地，深加工及餐饮行业拉动需求，促进了长海海螺产业的稳步发展，夯实了其养得好、加工精、销得俏的良好态势。长海海螺产业的布局与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长海县渔业立县、旅游兴县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力支撑。据了解，长海县现有400多家涉海文旅企业，年接待游客超过140万人次。游客到长海县旅游，除了看海、玩海、吃海鲜，当然必不可少。而长海海螺则是游客的必点菜系之一。从海边烧烤到休闲夜宵，那一只只美味的长海海螺给游客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美好记忆。除此之外，与长海海螺相关的常识也会给游客增添一份旅途乐趣，增长有趣的见识。比如长海海螺的品系之一麦红螺被当地人俗称为红

李子，其螺口为橘红色，螺中有蜡金，香螺体内暗藏两块淡黄色脑子，要将它们挤出干净再吃，否则会有被麻醉的感觉。长海海螺也丰富着长海旅游的文化感与趣味性。目前长海县正全力打造长海海螺地域品牌，增加长海海螺的产品附加值及品牌溢价率，逐步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产业集群，赋能长海海珍产业高质量发展。如今长海海螺与长海扇贝已经成为长海县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的精品海珍，并且这一螺一贝年加工产值已突破60亿元。未来几年，长海县海螺及扇贝生态养殖面积将达到118万亩，海螺和扇贝总产量达到50万吨，总产值将突破120亿元，逐步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产业集群。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长海海螺地域品牌的迅速叫响，这枚产自长山群岛的鲜美海螺必将叩开更广阔、更高端市场的大门，成为长海海珍以及大连海鲜的又一块金字招牌。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会。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没有眼睛但却能畅游的物种。深邃的海洋无奇不有，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物种中，有一些虽然没有眼睛，不过它们也能依靠自身器官来感应周围环境，这也是它们在适应海洋生活环境的过程中历经多年进化的结果。海胆作为最常见的海洋生物，它就没有眼睛这一器官。虽然它们没有眼睛，不过它的反口面中有一些表皮细胞，上面有眼点，可以用来感知到外界的光线，来感应周围的环境。另外在它的棘刺以及管足上都有足够的感光细胞。当然海胆的这点功能无法跟人类以及其他大多数动物相比，不过已经可以满足海胆的生命活动所需。有一句俗语说，海蜇靠虾脊撑目，就是说海蜇没有眼睛，它的进退游动是依靠附着在身上的虾脊来引导的。那么什么是虾脊呢？大家也许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而不知道下一句，那就是虾米吃虾脊，虾脊吃烂屋。虾脊实际上是海洋里最小的一种浮游生物涧水藻，海蜇只能靠虾脊撑目，随着风和水流漂浮。虽然海蜇没有眼睛，但它并不悲观，而是顺其自然，任其随波逐流，东南西北中悠哉悠哉地生活着，把自己养得又圆又胖。因此很多海蜇长到100多斤重，那算是很平常的。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没有眼睛，在深邃的海洋中繁衍生息，依靠的是真真切切的本事。像棘皮类海洋动物海参就具备自己的护身术。海参喜欢栖息在波浪静稳、海藻丛生的细沙海底或岩礁底，它不会游泳，只能用管足和肌肉的伸缩在海底涌动爬行。虽然它的爬行速度相当缓慢，大家会以为是海洋中的弱者，但是海参特殊奇妙的护身术让它游刃有余。当风暴即将来临之际，它就能躲到石缝里藏匿起来。当阴险狡猾的生物垂涎欲滴地偷袭过来时，警觉的海参会迅速地把体腔内又黏又长的肠子一股脑地喷射出来，让强敌饱餐一顿，而自身借助排脏的反作用力得以逃得无影无踪。大家觉得怎么样？奇妙吧？其实还有更精彩的呢。海星， 是浑身棘皮的海洋动物，它没有眼睛，人们以为海星是靠触角识别方向，其实不然，可以说海星浑身都是监视器。海星的棘皮皮肤上长有许多微小晶体，而每一个晶体都能发挥眼睛的功能，以获得周围的信息。海洋专家对海星进行解剖时发现，海星棘皮上的每个微小晶体都是一个完美的透镜，这些透镜具有聚光性质，使海星能够同时观察到来自各个方向的信息，及时掌握周边情况。别看海星不长眼睛，但它是平衡海洋生态不可缺少的勇士，它的捕食起着保护生物群平衡的作用。像海星时常捕食附着在礁石上的海虹，这样便可防止海虹的过量繁殖，避免海虹侵犯其他生物的领地，以达到保护生物群平衡的作用。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3: 这是我听过最让人释怀的话，来自皮囊。我们总忙着向外找答案，却忘了答案一直在自己心里。其实世界一直深爱着我们。阳光
4: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
2: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1: 美军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继续打击美军中东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3: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4: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4: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 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智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3: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4: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3: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

0: 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登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

0: 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字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
2: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1: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社会氛围营造等方向，呼吁各国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
3: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1: 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覆盖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
4: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规模创新高，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整体呈现稳、韧、活的良好态势，涉外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6: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5: 上半年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扩容，有效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跨境资金短期波动可控，双向均衡格局稳固，充足的外汇储备持续夯实市场稳定底盘。里边分析
6: 充分说明啊，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5: 外资长期配置意愿同样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玉超引用数据表示，
7: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 2.1%， 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4: 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 5.0%。
0: 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10: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9: 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两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点30分，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另据英国方面消息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4: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6摄氏度。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陈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3: 3、2、1，野火！
14: 怒放邪功，天域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依赖。
1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海神娘娘的传奇故事》的第二集。上回书说到，龙王的六女儿随父出海巡游的时候，听到了穷小子姚山的歌声，就一心想嫁给姚山。大姐看出小妹铁了心，只好说，你势必要去人间，我也不阻你，可你要知道，再过三年就是咱爹百年一寿，六个姊妹给爹拜寿，少了你当姐姐的不好交代，要去你就快去，只给你三年夫妻时间，到时候我们准保到海边迎接你。六姐一听哭了，可也没有再好的办法，只好说，三年后我帮姚山还完债，一定回来，绝不连累姐姐们。就这样，姐姐们帮着小妹盗走龙宫的莲花灯，送她到了人间。再说姚山，这天傍晚出海回来，刚推开家门，就从海边走来一个讨饭的姑娘，她央求姚山救个命。姚山问她从哪里来，叫什么名字，姑娘说自己是逃荒来到岛上，名叫张六姐。姚山为人心软，看天色已经擦黑，怕姑娘黑天下火的讨饭担惊受怕，就让她进来屋。张六姐也大方，姚山端出米，她就挽起袖子淘米，姚山抱回柴，她就坐在灶下烧火。姚山家里仅有一把米，饭做熟了，张六姐盛上一碗冒尖，端给了姚山。姚山拨一半给她，她说什么也不接，到锅边铲下锅底巴，用水一冲吃了。吃完饭，姚山端起线筐又要出夜巢，临走时告诉张六姐，晚上就睡在炕上，明儿早要是走把门扣上就行。张六姐点点头，又关心地问，姚山哥，你上哪儿下线？姚山说，傍晚云遮日，不能走远了，摸着海边下几线，碰碰运气吧。张六姐告诉他，南阳鱼嘴礁有鱼，到那儿下线，十钩九不空。姚山笑他不懂海性，说那儿可不能乱闯，余家还给鹰嘴礁编了个鱼歌，说着就随口唱了起来，鹰嘴礁插乱刀，鬼见愁人绕道，无风流翻花，有风船上礁，宁愿一朝空手归，莫让老鹰

当六姐看着他畏难的样子，就笑嘻嘻地逗他，常出海的还摸不出东西南北，男子汉不怕女人刁，就怕女人僵。姚山让他这么一说，从脸红到了脖子，心一狠，跨出门外，头也不回地说，我去钓一场。姚山摇着小船在黑茫茫的海上消失了。张六姐站在门口往海上望了望，好一会儿才转身回屋。姚山在海上凭借着多年闯海的经验，摇着小船东躲过一处暗礁，西闪过一阵急流，行了一阵，海上突然就起了风，浪也大了，姚山在风浪里转向了。正在他分不清东西南北的节骨眼上，前面出现了一盏红灯。欲知姚山在这盏红灯的指引下又做了些什么，请听下回分解。

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狭长的炮弹在惯性作用下瞬间滑进朝上倾斜的炮膛，完美装填。每一次都在重复前一次，每一次又都像是第一次，小心翼翼，不能有丝毫差错。张淑英悬着的心放了下来。炮长王淑琴左手持望远镜朝前方观察，右手高高举起发令的小红旗，瞄准手趴在防盾板后面准备瞄准，三名炮手半蹲在后面的炮架内外，都目视前方，严阵以待。王淑琴报出目标参数，正前方有敌舰，准备射击。班长兼瞄准手张淑英开始瞄准，无论用教练弹训练还是实弹射击，燕子山始终在视线之内，被当成敌舰的替身，实在是委屈了这座灰白色小坨。炮管以仰角姿势斜指天空，那里将丈量出炮弹走出的曲线高度和美妙弧度，燕子山才是弹头最终的归宿。一旦偏离了呢？燕子山海拔高度40余米，从张家楼看宽度约100米，3000米的距离，要打中燕子山也很不容易，何况炮击目标只是燕子山上面的一个点，这就难上加难了。经过刻苦训练，他们试射时每炮都命中那个点或点的附近，很小的误差可随时修正，现在有首长观看，可千万不能出错。张淑英眼睛一眨不眨盯着瞄准镜，目标是敌舰。

0: 定要首发命中，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如果出现偏差，再瞄准射击，就可能丧失最佳战机。瞄准完毕，炮长一声令下，放。小红旗向下用力一砍，像一根有飘带的指挥棒。几乎同时，张淑英按动发射按钮，轰！很难形容火炮发射的声音，天崩地裂，附近的房子都震得跳了起来，玻璃发出刺耳的声响。爆炸的同时，一团火球冲出炮膛，映红的苍穹，燃烧的空气滋啦作响，炮管猛地一缩，强大的后坐力撞击炮架，弹壳携着热浪自动退出，落地有声，茅草被烘烤的瞬间弯曲打柳。张淑英被震得耳朵失聪，感觉头发都站了起来。炮弹退出时携带的凶猛气流抽得鼻涕都快流出，杨金荣也被震得几乎跳了起来。女炮班训练时，每个人都练过瞄准、装填、拆除隐信帽等，需要时谁都能顶上去。第一次试射火炮，杨金荣是瞄准手，他知道大炮有后坐力，炮一响，炮筒朝后坐，但没想到后坐的这么厉害，躲闪不及，炮栓撞了脑门，额头碰出大包，鲜血染红了头发。他不知道疼痛，就觉得什么东西遮挡了视线，抬起右手一抹，满手是血。再看其他人，有的因为没有站稳，被大炮产生的气浪掀了个跟头，有的被大炮喷出的火舌烧焦了眉毛和头发。杨金荣比他们更狼狈，但不容他犹豫，炮长又下达了射击的命令。他把手上的血朝地上一甩，又扑上去瞄准射击。这是杨金荣第一次当瞄准手实弹射击时的遭遇。一声炮响打破了小山坳千万年的寂静，也让杨金荣头破血流。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
0: 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1: OK Let's go,
2: let's go.
3: OK Let's go。
4: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那之前呢，我们和大家来说过长海。那有的朋友就说了，一会儿长海，一会儿长山群岛，这到底是咋回事呢？那提到这个问题呢，就得请出我的搭档海参宝宝来向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他的家乡。
5: 大家好，我是海参宝宝，我的家乡长海县位于辽东半岛东侧黄海北部海域，隶属于辽宁省大连市。是我国八大群岛之一，是我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也是我国东北距离日本、韩国最近的地区。我的家乡长海县虽然陆地面积只有142平方公里，但是我们的海岸线长啊，我们的海岸线能够长达359公里，而我们的海域面积呢，更是达到了10324平方公里。全县呢由195个海岛组成，统称长山群岛。主持人说到的长海，也就是长山群岛，两个是一样的，说的都是我的家乡长海。
4: 好的，那感谢海参宝宝的介绍哈。那其实呢，关于长海，我也是做了准备才来做节目的，也和大家来介绍一下。长海呢，这里数十亿年的海陆交错变迁，造就了它千姿百态的海石海基地貌，绵延的沙滩，奇峻的礁石浑然一体，相映成辉。这里也享有黄海桂林、海上盆景之美誉。在长海这里呢，植被茂密，绿树成荫，森林的覆盖率能够达到50%，所以这里素有天然氧吧的美誉。目前呢，长海全县以自然景观为主基调，已经建成了各类旅游景点，一共有45处，像小水口森林公园、铁山仙女湖、鹰嘴石等景区，也是完美凸显了山与海的融合，可谓是人间桃源，海上仙境。
6: 目前长海县已创建长山群岛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这里也是全国首个群岛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4: 那么一提起到长海旅游，有哪些项目特别值得大家期待呢？我们有请长海县文旅局原副局长战庆莲为大家来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7: 近年来，随着长海国际生态岛创建步伐的日益深入，长海特色旅游产品不断丰富，基本形成以垂钓赶海游、渔家风情游、海鲜品尝游、休闲度假游、康养研学游为主的旅游产品系列。通过举办富有特色的长山群岛国际海钓节、渔家风情旅游节、马祖文化旅游节、渔民节、开渔节等节庆活动，特别是近几年重大基础设施

0: 项目的开工建设，进一步扩大了海岛对外知名度和影响力，海岛游正成为旅游市场的新亮点。长海县欢迎国内外游客莅临海岛，品鉴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的渔业资源、生态资源和渔家文化。
1: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2: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3: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2: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1: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4: 其实呢，我想大家呢来到海岛旅游哈、啊，除了是为了这么多丰富的海岛节庆活动，还有一点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海岛很美。那关于长海美这件事儿、啊、哈，那有一个人是最有发言权的，他就是政协长海县委员会原副主席、词曲名家赵振盛老师。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也有幸请到赵老师给我们来讲一讲他心目当中的长山群岛。
5: 我觉得长山群岛星罗棋布的，真是好美好美。那些小岛呢啊，坐落在海面上啊，好似呢一颗颗珍珠闪烁在浪花之上，而水中丰富的鱼类，海底礁盘上海参呐、啊、鲍鱼啊、海螺啊、扇贝和各种藻类的等海产，如同取之不尽的海底银行。特别是近年来，长海县委、县政府呢，加大了对海洋生态的保护力度，科学的用海、养海、管海，使长山群岛的海更蓝、水更纯，更适合各类鱼种的繁衍生息，连南方海域里的旗鱼都游进了我们的海中。岛上人都说呀，又见鲸鱼游，又见龙柄过。
4: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介绍啊。那说碧海蓝天就是金山银山，丰富的海洋资源以及特殊的地形地貌，构成了长海县集山海林于一体的生态自然景观。在这里啊，人海相依，依靠良好的自然环境为游客呢提供生态大氧吧，调理身心。在这里靠海吃海，每种海鲜的烹制呢都是海岛人世代智慧的结晶。在这里随着山海景观、体育赛事、文化活动、休闲垂钓等元素的叠加，长海近年来获评了国家级海岛森林公园、国家级生态县、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中国黄嘴白鹭之乡等殊荣。这也使得生态旅游、度假康养、文化感知等体验活动也随之发展。国际海钓节、马祖文化节等海岛特色的节庆活动，以及海岛观光游、渔家体验游、森林康养游等体验，一定会让你哈有一种沉浸在山与海之间，尽情享受大自然馈赠的美好感觉。那么对于长海如此丰富的旅游资源哈，那我们也要来听听长海文旅人自己的心声。我们请到长海县文旅局原副局长傅平给我们来说说关于长海这丰富的旅游资源。副局长你好。
0: 你好，
6: 我们很多没有去过长海旅游的朋友哈、啊，对长海都非常的期待。它有哪些特色的项目最值得大家期待？请您给大家来讲一讲。
0: 嗯，好的，主持人。由于长海丰富的海洋资源及特殊的地形地貌，构成了集山海林于一体的生态自然景观。在这里，人海相依，依靠良好的自然环境，为游客提供生态氧吧，调理身心，也深受八方游客的喜爱。而且近几年，生态旅游、度假康养、文化感知等体验活动也驱动发力，让游客沉浸在山与海之间，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像大长山岛的启祥园、西大碑遗址公园、黄海前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景区，已打造成红色之旅主题。像大长山的大顶山、海防公园、

0: 小长山的小水口森林公园、广陆铁山仙女湖、海洋岛青龙山景区、獐子岛的鹰嘴石景区则可作为休闲观光主题游，而像广陆岛民俗馆、三坨子等景区则更适合研学之旅。
1: 那通过副局长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类型的人群啊，在长海呢都可以找到自己旅游的目的地啊。非常感谢副局长的介绍，谢谢您。
0: 不客气。
2: 那我觉得通过副局长的介绍呢，大家是了解到了长海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同时呢也给我们节目提出了一个课题哈。未来呢我们会逐个带着大家随身去旅行，通过广播的节目我们会给大家逐一的来讲解每一个提到的旅游景点它们到底是什么样。好，那么提到海岛的环境哈，我相信刚才赵老师说到的长海很美，那么海岛在他心目当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哈？岛上的环境如何，我们一起来听赵老师怎么说。
3: 海岛的环境呢，你从远处啊，海岛是绿洲，你从近处看呢，海岛是森林，你登上海岛观，海岛是花园，你欢着海岛走，海岛又处处是乐园。长海县是国家唯一的海岛边境县，这些年国家加大了对海岛生态修复的资金投入，海岛人都像保护自己家园一样来保护海岛上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你说咱的长海能不美吗？
2: 好的，感谢张老师哈。其实啊，我觉得赵老师这样一说完啊，我现在真的是身未动，心已远啊。生态优先，文化引领，海洋振兴，旅游提升。现在的长海县呢，正以加快建设生态涵养示范区、海洋文化特色区、国家现代海洋牧场先导区、国际旅游休闲度假区建设为目标，争创全域森林康养试点建设县。每一位长海人也正在奋力谱写新时代国际生态岛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好了，那说到这儿呢，关于长海，关于海岛游的点点滴滴哈，我们呢将在未来的节目当中一个一个的和大家来分享。感谢您收听本期畅游海岛，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5: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7月17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天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有雾，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17日20时到18日20时多云渐晴，有雾，东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气温21到28度。18日20时到19日20时多云转阴，偏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气温22到27度。大长山、小长山、广陆多云渐晴有雾，东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1到28度，小长山气温21到28度，广陆气温22到28度。獐子、海洋多云渐晴有雾，东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獐子气温21到28度，海洋气温21到28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7月18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7月18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45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10分。全天执行30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全天执行30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13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

0: 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委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议；长海县委对部分村群腐问题专项巡查完成反馈；长海耗子登上中国文明乡风大会舞台，展示长海非遗渔歌传承成果。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穆旭林报道。7月16号，长海县委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长海县委书记王文伟主持会议并讲话。王文伟指出，要深刻理解和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活动的精髓要义，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要深刻认识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确保党始终永保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王文伟强调，全县各级党委党组要紧密结合本镇本部门本单位实际，持续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贯彻往深里走、往实里走，要将习近平党建思想纳入理论学习中心组重点学习内容，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不断深化理解认同。要抓好宣传阐释工作，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入脑入心。要坚持学用结合、学以致用，紧密联系正在推进的重点工作，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海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在补齐短板弱项、破解发展难题上下真功夫、见真实效，坚决防止形式主义，以实干实际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长海新篇章。本次读书班采取集中学习、个人自学和集中研讨相结合的方式，与会领导同志认真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交流学习心得体会。长海县政协主席王瑞、县委副书记李宏伟等县级领导干部、县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读书班。记者李婉婷报道。根据辽宁省委、大连市委巡视巡查整体部署及长海县委工作安排，2026年3月13号至6月30号，长海县委专项巡查组对大长山岛镇哈仙村、小长山岛镇英杰村、广鹿岛镇柳条村、沙尖村开展了群腐问题专项巡查。日前，长海县委专项巡查组已向被巡查村党组织反馈了巡查情况，要求限期整改巡查发现的问题。反馈指出了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不到位，项目建设未严格履行民主议事程序，土地使用监管责任宽松软，集体资产资源未有效盘活，固定资产管理有漏洞，海域承包合同日常监管管理有欠缺，困难群众救助有短板，惠民政策落实有欠缺，解决群众急难筹判主动性不强等问题。反馈强调，本轮巡查始终坚守政治定位，精准扫描、深挖细查，全面摸清了各村存在的病灶症结。各镇党委要履行好牵头抓总、统筹督导职责，各村党组织书记作为第一责任人，要主动认领、全面负责，对照问题清单逐项认领、分工负责、集中检阅。在大会开幕式以及大会举办的五场分会场活动之一的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分会场暨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活动中，长海耗子传承艺术团

0: 携带的非遗作品《长海耗子韩海》闪亮登场。来自黄海深处的劳动耗子，承载着海岛人沐风探海、汲汝争先的奋斗精神，穿越风雨，将长海的乡土文脉和人文精神带到了全国人民面前。演出获得业内同仁及观众的一致好评。长海耗子韩海的登场演出，全方位展示了长海非遗渔歌传承成果，提升了海岛特色文化的知名度与影响力。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本台消息，近日辽宁省大中小学生艺术赛事省级复赛在沈阳举行，长海高中于子如、长海职专战庆瑞两名同学分别携作品《以美润心向海而歌》《非遗长海正月十三放鱼灯》参赛，作品深度融入海岛独有的民俗风情与传统文化底蕴，用青春视角描摹家乡山海风貌。两位同学沉着冷静，从容比拼，最终分别荣获辽宁省大中小学生主持人大赛省级二等奖、三等奖。广鹿岛镇中心小学郭殿琛、邵佳怡、王子瑜三名同学参加辽宁省校园歌手大赛小学组总决赛，三名学子共同唱响曲目《强国一代有我在》，诉说海岛少年的家国情怀，成功斩获辽宁省大中小学生校园歌手大赛小学组省级二等奖。本台消息，近日长海县人民法院组织执行干警奔赴大小长山岛镇，开展为期五天的巡岛执行集中攻坚行动。此次行动聚焦涉民生案件以及诉讼费追缴，共拘传17人，拘留1人，执行到位金额 45.23 万元，有效化解多起纠纷，并维护胜诉群众合法权益。在大长山岛镇，法院干警提前摸排线索，上门开展执法，现场处置，依法对相关被执行人采取强制措施。本次行动共拘传9人，拘留1人，执行到位金额 22.1 万元，高效化解多起民生类纠纷。在小长山岛镇，法院干警继续攻坚，针对部分被执行人消极应付、刻意规避执行、拖延履行义务等问题，执行干警主动出击，全力查找被执行人，共拘传8人，执行到位金额23万余元，有效震慑失信行为，打通案件执行堵点，维护胜诉群众的合法权益。下面播发一组简讯。近日，大连市个体工商户创业经营服务手册 2.0 版正式发布。新版手册聚焦个体经营者全生命周期经营需求，围绕高频经营问题集中梳理答疑。同时，根据商户不同发展阶段、经营规模、行业特点，实施差异化梯次扶持，让惠企政策精准匹配商户实际需求，切实为全市个体工商户送上全方位政策服务大礼包。7月17号晚，大连啤酒嘉年华活动将在星海广场正式启幕，一场文体旅商深度融合的滨海夏日狂欢即将开启。德国原装进口桶啤，各种精品料理将悉数登场，部分啤酒展区内还增设5德国原装进口桶啤，各种精品料理将悉数登场，部分啤酒展区内还增设舞台演艺区、品鉴区和休闲餐饮区，歌舞、脱口秀等表演也将轮番上演。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 91.1

0: 七，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
1: 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没有眼睛但却能畅游的物种。深邃的海洋无奇不有，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物种中，有一些虽然没有眼睛，不过它们也能依靠自身器官来感应周围环境，这也是它们在适应海洋生活环境的过程中历经多年进化的结果。海胆作为最常见的海洋生物，它就没有眼睛这一器官。虽然它们没有眼睛，不过它的反口面中有一些表皮细胞，上面有眼点，可以用来感知到外界的光线，来感应周围的环境。另外，在它的棘刺以及管足上都有足够的感光细胞。当然，海胆的这点功能无法跟人类以及其他大多数动物相比，不过已经可以满足海胆的生命活动所需。有一句俗语说，海蜇靠虾脊撑目，就是说海蜇没有眼睛，它的进退游动是依靠附着在身上的虾脊来引导的。那么什么是虾脊呢？大家也许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而不知道下一句，那就是虾米吃虾脊，虾脊吃烂屋。虾脊实际上是海洋里最小的一种浮游生物涧水藻，海蜇只能靠虾脊撑目，随着风和水流漂浮。虽然海蜇没有眼睛，但它并不悲观，而是顺其自然，任其随波逐流，东南西北中悠哉悠哉地生活着，把自己养得又圆又胖。因此很多海蜇长到100多斤重，那算是很平常的。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没有眼睛，在深邃的海洋中繁衍生息，依靠的是真真切切的本事。像棘皮类海洋动物海参，就具备自己的护身术。海参喜欢栖息在波浪静稳、海藻丛生的细沙海底或岩礁底，它不会游泳，只能用管足和肌肉的伸缩在海底涌动爬行。虽然它的爬行速度相当缓慢，大家会以为是海洋中的弱者，但是海参特殊奇妙的护身术让它游刃有余。当风暴即将来临之际，它就能躲到石缝里藏匿起来。当阴险狡猾的生物垂涎欲滴地偷袭过来时，警觉的海参会迅速地把体腔内又黏又长的肠子一股脑地喷射出来，让强敌饱餐一顿，而自身借助排脏的反作用力得以逃得无影无踪。大家觉得怎么样？奇妙吧？其实还有更精彩的呢。海星是浑身棘皮的海洋动物，它没有眼睛，人们以为海星是靠触角识别方向，其实不然，可以说海星浑身都是监视器。海星的棘皮皮肤上长有许多微小晶体，而每一个晶体都能发挥眼睛的功能，以获得周围的信息。海洋专家对海星进行解剖时发现，海星棘皮上的每个微小晶体都是一个完美的透镜，这些透镜具有聚光性质，使海星能够同时观察到来自各个方向的信息，及时掌握周边情况。别看海星不长眼睛，但它是平衡海洋生态不可缺少的勇士，它的捕食起着保护生物群平衡的作用。像海星时常捕食附着在礁

0: 池上的海虹，这样便可防止海虹的过量繁殖，避免海虹侵犯其他生物的领地，以达到保护生物群平衡的作用。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以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不仅是在建投资规模最大的陆岛公路项目，还是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线陆岛大桥，更是东北里程最长的跨海大桥项目。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长海跨海大桥融入辽宁省及大连市干线公路网的现实意义。全长25公里的长海跨海大桥从长海县大长山岛始发，终点位于鹤大高速皮口收费站和长长线交叉处，与国道 G507 的预留跨海通道相衔接，成为了国道 G507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完善国家公路网布局恢宏之桥，更是大连市一环两翼四纵五横普通干线公路网中的重要一横。
3: 长海大桥不仅实现了陆岛的连通，并且交叉融入滨海公路、京城铁路、国道鹤大线、长城线、丹大快铁等陆运线路，实现海岛和大陆快速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是对辽宁省及大连市现有交通基础设施网络的重要补充和完善。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长海跨海大桥融入干线公路网，是对辽宁省及大连市现有交通基础设施网络的重要补充和完善。它将长海线纳入到了干线公路网的整体布局中，使交通网络更加密集和完善。这不仅能够提高长海区域的交通通达性，方便居民的出行和货物的运输，还将打破城乡之间的交通壁垒，促进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和资源共享。这种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模式，不仅提升交通基础设施网络效能，更加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融入国家干线公路网，将推动长海海洋渔业向深海、集约、高端转型，实现长海县海洋资源的高效流通，整体带动长海县经济全面高速发展，为辽宁东北的振兴提供向海发展的基础设施保障。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可燃冰这位朋友他说，主播你好，我想点一首你的目光。你必须培养一些爱好，不要空洞遥远的目标，而是实在甚至是庸俗的吃喝拉撒，必须一觉醒来很清楚至少今天还能干什么，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浇水，去追一集刚更新的剧，去找一个知心老友唠唠嗑，必须积攒这种微小的期待和快乐，这样才不会被遥不可及的梦和无法掌控的爱给拖垮。说得特别有道理，其实呢，我们的生活就是需要脚踏实地。那一起来听你点播的这首《你的目光》。

文艺点，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流星雨又来临。他留言说还记得魏晨上快乐大本营打给初恋一个记得七年的电话号，一个七年没变的号码，场上所有的人都在笑，只有他一个人默默地红了眼眶。我想你是想借这样一段故事表达自己的一种心情吧。不管如何，希望旋律可以治愈你的一切。一起来听流星雨又来临。

0: 要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嘿，好球！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5: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旅中国。那河北东边渤海，西边太行，北接燕山，它独特的地理气候和自然环境啊，就像是大自然的布局，让这个地方成为了物产丰富、肉食特色鲜明的美食天堂。那么在这片土地上啊，各种各样的食材和风味呢，这个相互的交融，令人垂涎欲滴。尤其是肉菜，这些风味各异、各具千秋的佳肴，也显示着河北人对美食的热爱和自豪。河北各地的特色小吃是很多的，但如果说是推广比较广泛、名气最大的，应该其实是驴肉火烧。这道菜呢，起源于河北省的保定市，还有包括像沧州市河间一带啊，它也算小吃。后来呢，它是走向全国各地了。那比如说，将卤好的驴肉拌着老汤汁儿，哎，放到这个酥脆的火烧里面，肉与面呢完美融合。人说啊，这道菜是简餐的首选，所以呢叫它驴火。那您到了河北不吃几个驴肉火烧，就好像您去那个杭州不到西湖一样。您别看这个火烧个头不大，但来头不小，而且它的传说啊都跟皇家有关系。

第一个说法呢是当年刘秀啊被敌兵追赶的时候呢饥饿难耐，这不得已呢向当地人呢寻找这个食物，那当村民呢就以火烧加这个驴肉招待他。刘秀吃过以后呢啊精神抖擞，摆脱困境，最终推翻了这个王莽的政权，建立了东汉。那这是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呢到了唐朝，唐太宗李世民啊称帝之前据说路过河北，一个当地书生呢用驴肉火

0: 连连称赞，太好吃了，受到皇上的这个垂涎欲滴，哈哈，就是四种说法，从汉到清了。火烧呢是驴肉的最佳搭配，它起酥的烧饼啊，滚圆的有长条的两种，所以你分为叫做什么保定驴火和河间驴火。当然了，您不论哪个派系啊，这个火烧是非常重要的。外形上来分，保定的火烧是圆的，河间的是长的。如果从驴圆上来说呢，这个驴肉火烧选的是太行驴，那么河间的驴肉火烧选的是渤海驴。那据说两者之间肉质有差别，但这个我也没吃出来过啊。此外呢，据说这个两地的不同流派驴肉做法不一样，保定的驴肉呢它是卤制的，河间呢是酱制的，而且保定的驴肉是热的，它呢一般不在火烧里面放蔬菜或者其他的东西啊，而河间的驴肉是凉的，里面加的也不是纯驴肉，它有可能做成其他的那个驴肠啊，其他的东西啊。那如果你要求的话呢，还可以放入青椒，所以两者差异呢是不算小的，但口味都很好吃。
1: 在河北，提到肉食加味，非驴肉火烧莫属。
2: 你好，您的驴肉火来了，慢用。
3: 谢谢。
1: 无论是美食小白还是肉食老饕，来了河北，驴肉火烧定是绕不过去的美食界碑。
2: 你好，你几位？
4: 一位。
2: 要两个肥瘦的驴肉火烧，
4: 两个肥瘦的驴肉火烧是吧？
2: 嗯。
4: 行，两个驴肉火烧，稍等一下，在这坐啊，稍等一下。
1: 驴肉火烧如雷贯耳的名号，它靠着焦黄诱人的外表，细腻可口的驴肉，点燃了无数河北人的一天，也成了名扬全国的特色美食。
5: 老婆娘，老婆娘，
6: 哎，你好，
5: 给我拿手套。
6: 哎，你好，服务员，拿几副手套。哎，你好，那个点了吗？那个三点了。哦，
1: 眼前正在招呼客人的这位叫刘敏英。
6: 100%驴肉啊，可不掺点，那个给客人加点水吧。
1: 他是这家店铺老板，也是店里金牌单品驴肉火烧的首席制作人。酷爱驴肉的河北人无驴不欢，刘老板用一张酥脆金饼加实鲜嫩驴肉，俘获了食客挑剔的味蕾，成了当地人心中寻驴的最佳据点。
5: 在石家庄的时候呢，听朋友说过，驴肉火烧非常的棒，我说过来尝尝。
4: 那个驴肉的话，它剁得比较碎，这种吃起来香香的，感觉是特别棒的。
1: 虽是生于民间的风味佳肴，但其中制作的门道却多有讲究。
6: 我们家的驴肉吧，对肉质要求特别高，老了也不行，嫩了也不行。像咱们买驴吧，别人买我真的不放心，所以说每次买驴都是我亲自去买。
2: 爸，
7: 哎，婶儿扛来哟。
2: 那个，我来选两头驴，你看看这个怎么样？第一头。
7: 那个有点老，那个八岁。
1: 这家位于城郊的养驴基地，是刘老板除了自家饭馆外最常去的地方，也是他家驴肉火烧的美味源头。
6: 咱们一般选这个最好最好的驴就是六岁口，对，因为它第一。肉质不是太老，也不是太嫩，就是说，对于咱们这个饭店加火烧，是口感是最好。
2: 你把那个，带红绳的那个，还有这个乌头驴，给我拿到店里边去吧。
7: 行了，
2: 啊，抓紧啊！
7: 好嘞，那婶儿你慢走啊。
1: 一道美味的诞生，始于食材，成于烹调。想要吃到风味地道的驴肉火烧，定要潜心慢待，方能饱口腹之欲。刀与肉的碰撞，驴肉瞬间被分割成大小均匀的块状，浸泡清洗，去除血沫和杂质。一口大锅倒入老汤，放入切好的25千克驴肉，再放入秘制料包，大火烧开。
6: 这个料包是我们老太爷传下来的，到我这一代已经是第四代了。一共有30多种，是提香、提鲜、去腥的作用，就是说让驴肉保持一个原有的那种驴香味儿。
1: 随着炖煮时间的延长，锅中腾起氤氲的蒸汽，驴肉与汤水交融相依，肉汁中丰富的谷氨酸经高温的淬炼而愈发醇厚鲜美。3个小时后，驴肉已熟，

0: 汤香味浓，此时不及出锅。关火，利用锅中余温将驴肉慢慢一液，让汤汁与料包的鲜香咸充分浸润驴肉后，方可捞出食用。
1: 下一步要压锅，压锅呢就是用煮驴肉的老汤把它焖一宿，这样呢煮出来的驴肉更香，加出来的火烧才更入味。
0: 趁着驴肉焖制入味，刘老板开始制作驴肉火烧的另一位主角——火烧。面团置于掌心，擀至长条状，涂一层用驴油、面粉熬制的油酥，再将面饼卷成柱状，手掐成剂，揉剂成团，放置炉上开火烤制。几经翻转，面饼迅速穿上金黄的外衣。此时再将成型的火烧放入下层烤架，以更高的温度继续烘烤，最终形成一层金黄酥脆的表壳，微微鼓起的饼腹外脆里嫩，香酥可口。
1: 哎，服务员，十二格的那个火烧上了没有？
2: 我给你带着啊。
1: 好，快点啊，客人着急了。
0: 入味后的驴肉刀剁成碎，左手拿着金灿灿的火烧，右手持着刀从饼的中部划开一道口子，顺势将切碎的驴肉填入，火烧瞬间鼓起。此时这饱满的驴肉火烧也将食客的心塞得满满当当，咬上一口，火烧酥脆可口，驴肉鲜香入味，扎实满足之感在口中齐涌而出，滋味更是不言而喻。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旅中国，欢迎您的收听。那如果说驴肉火烧是河北人的硬核餐点，那么锅包肘子是河北人的热门正餐。锅包肘子这个外焦里嫩，香而不腻啊，举到今天已经100多年历史了。据说这道菜呢有个典故，那么在晚清时候呢，保定高阳厨师啊，为了进京赶考的举子们，创了一个叫锅包肘子，他的目的呢就是便于携带啊，他把那个炖猪肘的方法呢调了一下。一经推出大受欢迎啊，很多举子们你要从保定进北京啊，必须都带一个这个肘子啊，锅包肘子。而且呢吃的时候用荷叶饼卷着肘子肉，黄瓜条、葱丝儿蘸了甜面酱，有点像那个北京烤鸭。但这个锅包肘子精髓在哪儿呢？这个肘子外酥内软，每一口呢都是肉香，哎，而配上黄瓜丝与甜面酱以后，那个清爽和香浓的味道欲罢不能啊。
0: 游走在河北的街头，你总能找到对丰腴香醇的猪肉迷之狂热的拥趸。
4: 人说跟我们这个同事呢，我们经常隔这么三两天就来一次，品尝品尝这个锅包肘子，感觉它的口味特别好。
0: 肘子在河北到处都能寻到它的踪迹，婚丧嫁娶宴席上必备的红烧肘子，寻常人家餐桌上的凉拌肘丝，这些都是河北人舌尖上的绝佳好味。锅包肘子更是如此，它以独特的焦香口感百余年来经久不衰。相传清朝时期，保定府是历代举子进京赶考前临试苦读的最后一站。从保定赴京时，许多家境富裕的考生往往选择自带食物赶考，但所带食物多为酱肉、肘子，连汤带水，吃着油腻，携带不便。当时一位高阳县厨师便想尽办法改良工艺，制成了这道香而不腻、携带方便的锅包肘子。此菜一经问世便大受欢迎，成了举子们赶考必带的食品之一，至今都是出门在外的河北人钟爱的家乡至味。
5: 我们隔个两三天，哎，就会来一次。来一次以后呢，它的味道始终如一，保持着相同的口味，还是咱们这儿的锅包肘子吃起来比较好吃。
6: 因为它这个多吃几口它也不腻，吃咱们这个红烧肘子多吃几口以后它就会反腻。
0: 张小江，本地出了名的荠菜大厨，以一手香而不腻、软烂酥嫩的锅包肘子

0: 在高手云集的河北美食江湖独占一席之地。
1: 这后墩多少钱？哦，这五花肉多少钱呀？
0: 为了这份新鲜，张小江每天都要不停穿梭于肉铺与饭店之间。
1: 啊，我看看这个。
0: 为好食材忙碌奔波。
1: 前周呢，
0: 因为他知道只有多费心，食客才能吃得舒心。
1: 给我提好了，拉两个，一会儿给我送店里边去。好。
0: 选好了新鲜的食材，接下来的制作环节也不可大意。猪腿肉表面有一层细小的猪毛，需用猛火

0: 关键步骤，做酱肉。改刀是制作锅包肘子必不可少的步骤。在刀与案的碰撞间，肘子处理完成。将处理好的肘子放入清水锅中汆烫，放入葱、姜去腥提香，酱油、面酱着色增味儿，倒入八角、大料、草果等数十种香料，与调配而成的料包一同下锅。这是张小江保证锅包肘子滋味浓郁、口感醇厚的终极秘籍。
1: 我们这个料包里边大概有十来种香料，主要呢有这个白蔻、草果，还有这个白芷。整体的料包呢，炖出肉来是，会比较更加味厚香。
0: 大火煮沸后，调至中火，长时间的炖煮，猪肉慢慢舒展，肉中的胶原蛋白被缓缓释放，与汤水汇聚融合。此时，汤料中的酱鲜滋味被猪肉吸纳，散发出浓浓香气。三个小时后，肉熟汤浓，捞出晾凉。煮熟入味后的猪腿肉色泽莹润，鲜香扑鼻。下一步便是将猪腿剔骨，将刀刃从猪腿骨处划下一刀，切断筋膜，去除腿骨，再将去骨后的猪腿肉手撕成块。临近饭点，前厅被寻香而来的食客一点点占据，张小江也加快了手上的速度，与锅碗瓢勺们联合行动，开始了一场美食的寻味之旅。淀粉用汤水搅拌均匀，放入猪肉均匀挂浆。淀粉选用粘度较高的红薯粉，可使肉质更加鲜嫩，而且下锅之后不易散开。盘底刷油，放入上浆的猪肉，覆盖一层裹满浆糊的猪皮备用。起锅烧油，五成油温。多年的烹饪经验使张师傅能准确判断油温，把握下锅的最佳时机。油海沉浮中，猪肉的汁水被封存，软嫩的风味得以保留。深耕此行20余年，超过10万次的重复过油，张小江早已领悟其中的温度火候。看准时机捞起，猪肉金黄油亮，滑嫩多汁。将炸好的猪肉改刀切条，置于餐盘之上，再搭配几碟辅料与春饼一同上桌。配料赋予了锅包肘子多样的口感和丰富的味觉体验。怀茂面酱由小麦、曲子发酵而成，质地浓稠，色红味香，绵密顺滑的口感为锅包肘子带来第一重鲜美酱香。清爽解腻的黄瓜条，香辣辛甜的葱白丝，为锅包肘子平添了第二重爽口新香。花椒面细腻绵柔，入口焦香四溢。

0: 为锅包肘子带来第三重椒麻清香。此时一片晶莹润白的春饼为众多复杂滋味觅得一名统帅，裹挟此间千般滋味，成就了锅包肘子的万般风情。
1: 这个锅包肘子呀，就是用这个小春饼加上面酱、芝麻盐和黄瓜丝及葱丝呢，吃下之后包下来吃下之后呢，感觉着它既有干香软糯，而且的吃一点都不带油腻的。这个外边它脆皮呢也是非常的脆，但是呢也没有更多的油脂啊，因为这样的就是一般女士呢她比较爱美，怕是一般吃肘子肉啊就是比较容易长肉，但是锅包肘子不一样，它是美容养颜而且不腻，
2: 吃起来给人外酥里嫩，然后口感非常香脆，然后吃起来也不是非常的油腻，还给人感觉特别好，吃到嘴里啊，包括下咽以后感觉给人非常舒服的一种感觉。
0: 面对满眼美食，吃肘正酣，一方小小餐桌围坐几位挚友，彼此间说说笑笑，金黄的锅包肘子在食客的口中流转，汇成了河北最为地道的酥嫩滋味。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

欢迎大家，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旅中国，继续为大家介绍河北的美食。那您说这个鸡肉跟虾仁碰撞会有着怎样的火花呢？河北保定的鸡里蹦会给您答案。这是有历史记载的，康熙55年，那康熙皇帝呢御舟停泊在保定府的行宫，晚膳时间呢，保定的官府名厨用酱

0: 养的小鸡儿，加上白洋淀的新鲜的虾仁，放点甜面酱炒了一道菜。那康熙吃后觉得，哎呀，这个既有鸡肉的咸香，又有虾仁的脆嫩，唇齿留香啊，便换上厨师说，这什么菜啊？那厨师情急之中啊，想到做菜的时候鲜虾那个欢蹦的这个形状，那就随口说了，说皇上，这菜呢本名叫鸡里蹦。这皇上一听，康熙一听，龙颜大悦，好一个鸡里蹦，鸡虾为水陆两鲜极脆，此菜有情有景，菜名栩栩如生。据说这也是康熙皇帝对这道菜的评价。
1: 鸡是中国人餐桌上最常见的肉食之一，国人对于鸡肉的处理方法花样门类之风更是冠绝寰宇，可谓南北皆不同，东西各相异，甚至千家万户都能诞生出鸡肉的独特风味。在河北，这寻常的鸡肉更是变得五花八门，琳琅满目。说到河北的鸡肉菜肴，鸡里蹦算是其中的佳品。鸡里蹦因其烹制过程中鲜虾与鸡丁一同烩锅的蹦跃之行，故而得名。它带着一身江湖气，色清味浓，闯食坛。
2: 鸡里蹦是我们河北的一道名菜，就是小时候也吃过，长大了现在吃跟小时候的口味还是一样的。这个鸡肉呢是外酥里嫩，这个虾呢是特别鲜，也是很适合河北人的口味的。
3: 酱香味比较浓郁，然后鸡肉也非常的鲜嫩。
1: 张宝成，河北餐饮界大师级人物，以烹得一手鲜香四溢的鸡里蹦而闻名河北。寻常易得的鸡肉虾仁，在科班出身的张师傅手中任意调配，变成了抓住食客们挑剔味蕾的重磅武器。
4: 咱们鸡里蹦是一道经典的荠菜，那么这道菜主要突出就是一个鲜一个嫩，只有选用农家养的土鸡才能突出这道菜鲜嫩的口感。哎，这里忙着呢，
5: 忙
4: 啊，今天选两只鸡啊，这鸡啊，这鸡看着都不错啊啊。哎，好嘞好嘞，这就是吧。哎呀，转了三四圈，这鸡这个比较有精神，跑得比较快，说明腿肉比较发达啊，选这样的鸡最好了啊。那我就今天先带走这只了啊。哎，好嘞，谢谢啊。
1: 有了好货，自然也要搭配好手艺。鸡腿肉质地紧致，滋味鲜美，相较于瘦肉较多的鸡胸肉，鸡腿肉富含一定脂肪，烹制后口感更加细腻，是烹制鸡里蹦的主材。鸡腿肉剔骨必须保证每一块肉的完整，处理起来颇有难度，菜刀从鸡腿小关节处划下，断去筋线，露出骨头，从下至上将鸡肉剖开，鸡腿平整于案，将包裹在鸡腿骨上的筋膜与肉完全切断剥离，剔骨便大功告成。克服了最初的难关，接下来的改刀便水到渠成，将去骨的鸡肉用刀背拍打，使其肌肉组织舒展松弛，刀刃划纹，快刀切丁备用。
4: 咱们下一步就选鸡里蹦用的青虾，选30到40克的青虾，这种虾口感比较嫩，吃起来又弹又滑，特别适合做鸡里蹦。
1: 新鲜青虾，剥去虾壳，去除虾线，产自白洋淀的青虾，体态饱满，肉质鲜美，是当地知名的水产之一。青虾富含丰富的镁元素，能很好地保护心血管系统，减少血液中胆固醇含量，防止动脉硬化，对人体具有一定的保健功效。鸡肉与青虾的结合，陆地与湖水的相遇，为鸡里蹦赋予了最为难得的至真鲜味。料酒、葱姜水去意除腥，食盐提味，酱油增色，搅拌均匀后腌制，为食材增添了咸香的基底。取鸡蛋、淀粉调匀挂浆，鸡蛋让食材下锁住自身水分，

0: 嫩多汁的口感由此封存。油温四成，下入鸡丁，炸至变色微黄，倒入虾仁，虾身卷起，色泽红润即可捞出控油。在灶台之上的30年间，张师傅练就了一双火眼，对油温火候的精准掌控早已出神入化。炸后的食材要与鲜甜的酱汁融合后，才算是完成最后的蜕变。炒酱则是张师傅的另一项绝技。
1: 鸡里蹦里边炒酱是最关键的一步，经过小火慢炒以后，大定的火候，这个酱才能体现出又有味道又香又纯，体现出浓厚的酱香味道。
0: 起锅烧油，放入面酱、蚝油、鸡精、清水，调至小火，反复翻炒，文火慢炒，酱汁冒泡，变色，香气浓郁。倒入鸡丁、虾仁，快速翻炒，出锅前撒入葱片，让葱香与酱香完美融合。这酱与葱的结合，便是市井间无人能敌的黄金搭档。刚上桌的鸡里蹦色泽鲜艳，鸡丁细腻多汁，虾仁鲜嫩十足，个个莹润饱满。一口鸡丁，一口虾仁，让体内每个贪吃的细胞都为之欢呼舞动。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旅中国》，欢迎大家的关注啊！在河北呢，有的人将水陆两味呢融会贯通，以鲜香滋味留住一方的挑剔食客；有的人呢，凭着自家的独门手艺，成就了一方的好味道。有句话叫做"西安多一炮，保定多一照"，炮呢就是泡馍。那您知道这照是什么呢？没错，照就是牛肉照饼。保定人吃牛肉照饼，就像西安人吃那个泡馍一样，那很普遍。它这就是牛肉跟饼结合的吃法，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就是罩。罩的意思是覆盖，它指的就是汤加热食材的过程。把这牛肉切成片，牛肉呢覆盖在荷叶饼上，葱丝点缀。您那饼啊、肉和葱丝都是凉的，你反复浇它、烫它，每浇一次那就是罩一次，一遍遍的烫它。一碗牛肉罩饼一般得连续烫三回，就是罩三回吧，牛肉的香气就激发出来，您就能上桌了。那您说牛肉罩饼怎么在这儿诞生的呢？那就得提到保定历史了。保定呢，古代呢就是燕赵之地，到了清朝也是直隶所在。保定呢非常繁华，商贩们往来保定府做生意都是自带干粮。那北方的气候很干燥，干粮呢又冷又硬。那餐馆呢推出个服务，就是你带着干粮，我出肉汤给你浇一下、罩一下。那这样呢，有汤、有水、有肉味儿。那商贩们可以每餐一顿啊，餐馆呢也多了一笔收入，所以这个拿这罩作为吃的，这由此推广而来，也成为保定独特的吃法。
3: 花生米跟这个是吧？这俩皮一个是吧？是吧？这鱼头鱼尾，别的看这腰子什么的，来一个是吧？
0: 中午12点，白刚一天中最忙的时段。
3: 就是这个啊，咋是吧？
0: 今年37岁的他，经营着这家小店。他以色泽清亮、鲜香扑鼻的牛肉罩饼，满足了一方嗜牛达人的口腹之欲。
3: 这是汤怎么样呀、啊？先生，
4: 挺好。我来就冲着汤来，待会儿我那边找老板。
3: 哎，好嘞，好嘞。
0: 牛肉，人们三餐中常见的肉食之一。《本草纲目》就有记载，牛肉能养脾胃、补虚壮健、强筋骨、消水肿、除湿气。《千金实志》也曾记载，牛肉能止唾涎出。牛肉富含大量蛋白质、氨基酸、肌氨酸，对增肌强力都十分有效，是人们日常优质蛋白质摄取的重要来源之一。在河北，牛肉罩饼也成了当地男女老少心中的挚爱美味。
5: 特别的有保定特色的一个小吃了，是吧？已经成为主食了，已经不算小吃了。
6: 十几年以来一直就在这儿吃，然后呢，就是送儿子上学以来呢，也是在这儿吃。这个饼呢，你在别处根本就吃不着。
0: 作为河北罩饼界牛人的白刚， 靠着祖传四代的独门手艺，让他家的味道屹立河北餐饮界40多年不倒。众多寻味食客们争相追随的背后，则是白刚对食材的严格把关。
3: 这批牛怎么样？从哪儿过来的？这是？
7: 这是从内蒙张北那边过来一批。看这个，这种牛怎么样？
3: 这个小点，这个不行，这个。
7: 小点。
3: 啊，再换换别的。
7: 这个。
3: 这俩看着不错，这俩看着不错。一般呢，选择于这个最好是山里边下来的这个散养的这种牛，而且这种黄牛，以这种牛为主，这样它运量大，对它这个肉本身是很紧致。咱们就自定这俩的了，
7: 没问题，
3: 对吧？
7: 绝对没问题。
3: 我看这俩比较合适。
7: 行
3: 啊，想他那个晚上
7: 绝对差不了，
3: 晚上给咱们送到店里边，
7: 没问题，
3: 行吧？
7: 绝对没问题，
3: 啊，
7: 绝对没问题。
3: 好嘞，
7: 啊，
3: 好，
7: 就这样，
3: 行，就定他了啊。
7: 好嘞，
0: 选好了尖货，白刚身披战袍，降临于自己的主场之上，开始施展料理牛肉的超强实力。刀刃撞击案板，新鲜牛肉被依次分割，手法精巧，下刀果决。切块的牛肉浸泡清洗，去除血沫和杂质。下一步便是牛肉罩饼，汤浓味香，口感醇厚的关键环节——煮。一口直径1米的大锅里，倒入清水，放入成块的25千克牛肉。再倒入白刚家的秘制老汤，这便是他多年来对传统的坚守。大火煮沸后，打去浮沫，加一勺本地特产的怀冒面酱，质地浓稠，酱香浓郁。正是它调配出牛肉罩饼暗红的汤色和醇清香气。怀冒面酱，河北特产的优质面酱，始于1671年。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以北纬37度衡水产区冬小麦为主料，辅以清冽甘甜的太行山水源和百年古方曲子，历经几十道工序，最终酿制而成，质地浓稠，酱香浓郁。在老河北人的餐桌上，总能看到一碗面酱裹挟着四季时鲜。有了酱的点化，四时风味都在河北人口中变得适口妥帖。随着炖煮时间的延长，再放入一味颇有来头的独门料包，这份料包有着近百年的传承，纯属自家原创。几十味的香料配方中，白刚唯一能透露的是沙姜。沙姜入汤，行气温中，与牛肉颇为搭配，最是妥帖适口。在汤水的咕嘟声中，肉中的蛋白质和氨基酸被充分释放，与汤水相依交融，吸足了满满汁水的牛肉变得暗红丰腴。有了牛肉的参与，汤的表面也形成了一层凝脂式的油花，浓厚香醇，清香四溢。4个小时后，肉烂汤浓，捞出牛肉晾凉，将冷却后的牛肉放入冰箱冷冻，使肉汁凝固变硬，为之后的切片环节做足了准备。大葱和煎饼，牛肉与泡馍，从来都是黄金搭档。这河北的牛肉罩饼，自然也少不了与牛肉互为灵魂伴侣的主食搭配。原始朴素的面饼，大块解馋的牛肉，这既是爆款标配，也是寻常人家玉鸡果腹的美食智慧。
8: 老板，来个1道蒜打包。
9: 好嘞。
8: 啊，
10: 老板，再加一个3.5。
0: 在白刚的店里，你总能听到几罩几的说法，这说的是牛肉和面饼的比例。1罩3，这便说的是1两牛肉加3两面饼。前厅食客们的需求都已下达，后厨接到指令后马上行动，将面饼手撕成块，称好的牛肉刀切成片，放入碗底码上牛肉，将汤勺往汤锅中一放，手腕用力，一撇一咬一浇，如此动作反复数次，便称之为罩。 在这一咬一嚼之间，面饼因吸足了汤汁，因而显。

0: 此时，碗中食材都已备齐，只需在碗边淋一圈牛油，提亮增香即可上桌。清香透亮的肉汤，绵润多汁的牛肉，配上暄软细腻的面饼，让人垂涎三尺，无力抗拒。几片鲜嫩牛肉与面饼一同入口，裹挟着麦芽的香甜，飘散出难以复制的牛肉香气。一海碗牛肉罩饼下肚，料丰汤足，蛋白质与碳水的完美搭配，两个字，解馋。
1: 现在呢，我觉得牛肉罩饼啊已经离不开了，因为融入人们的生活了，是吧？成了家常便饭了，特喜欢这味道，我喜欢来吃两口，就喜欢这味道。
2: 儿子在保定上学，来了是他的必点，从二照二、三照三，一直到现在的五照五。
0: 对于食客们的赞叹与肯定，白刚自是欣喜万分，可他自知，要想饭店经久不衰，只有好手艺还不够。这待客经营之道，更是作为一名管理者的必修课。
3: 平时来咱们家的都是一些个老客户，基本上每个人什么口味呢，咱们心里边都有数，都知道。每次来了之后呢，最起码能保证大家伙能够吃好喝好，能够吃到最起码心里边想的那一口汤。
0: 日月轮换，四时交替，刘敏英店里驴肉刚刚入锅，在氤氲水汽间等待着一波又一波前来寻味的食客。张小江则依然往返于肉铺与餐厅之间，为极致的鲜忙碌奔波。热爱钻研的张师傅依旧烹制着祭味菜肴，白刚的牛肉罩饼也已上桌，温润如玉的汤水间味道如初。此时河北滋味尽显无余，食肉是一种味蕾的满足，更是寻味老饕锁定的目标。古往今来间，无数肉食佳肴在河北人的餐桌上轮番上演，终成这独具特色的一方好味。
4: 我是燕尾笋，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5: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6: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7: 我是汉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8: 择一世，终一生，匠者匠心。
9: 917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0: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说您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要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爱在月升日落时，这位朋友点播一首《生活在别处》，他留言说好喜欢陈静飞、打雷姐的这类风格啊，慵懒又迷离，缱绻又洒脱，还有一些复古在其中。一直觉得陈静飞的音乐是属于傍晚的，而且是太阳落山、黄昏散去后的夜幕降临时，慵懒而不沉重。好，一起来听这首《生活在别处》。
11: We're not in the world, true life is absent. The place in which our fit will not exist until I make it. An artist of the purest kind.

小羽毛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成为彼此宇宙的终极浪漫，想点歌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好的，那感谢你的分享，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吧，叫做成为彼此宇宙的终极浪漫。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多吃粗粮更健康，已经成为如今人们认可的健康观念，这也使得各种粗粮备受追捧。但是粗粮里的膳食纤维很难被消化分解，如果吃得过多，一时间难以消化。所以啊，粗粮虽好，吃起来也要适量。推荐大家每天的主食当中，粗粮占大约三分之一最合适，可以通过粗细粮混合搭配食用，这样既提高了口感，也更有营养。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我们都知道失眠会影响健康，失眠的主要表现是入睡困难，时睡时醒，睡得不深，醒来后睡不着，严重的彻夜难眠。这些症状每周出现三次以上，并且持续超过一个月，就属于失眠了。如果是由于某种原因造成一两次的睡眠障碍，算不得失眠。如果确认了是失眠，那么会引起免疫功能下降，内分泌失调，大脑皮层功能紊乱，胃肠功能紊乱等，严重威胁健康，因此一定要加以调治。

有没有这样一些旋律，当它响起的时候，就能够引发你作为中国人的自豪，就能够让你内心热血沸腾呢？今天的时光唱片，我们一起来盘点这样的歌曲。首先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男儿当自强》。凡事要自强自立，不要依附别人，更不要抱怨，要相信自己的力量，敢于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做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那这首歌《男儿当自强》原是香港著名歌手林子祥于1990年发行的歌曲。这首歌的歌词用普通话和粤语演唱，都毫无违和感，堪称经典中的经典。这首歌也改编自古曲《将军令》，同时也是李连杰主演的香港电影《黄飞鸿之壮志凌云》和《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的主题曲。国语版由成龙演唱，粤语版由林子祥演唱，无论国语还是粤语都非常好听，让人热血澎湃。

接下来要说的这一首歌呢，依旧让人热血澎湃，那就是《中国功夫》。这首歌由屠洪刚演唱，发行于1997年，收录于专辑《中国功夫》之中。歌词节选哈，我们来听一听：卧似一张弓，站似一棵松，不动不摇坐如钟，走路一阵风。歌词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中国武术的方方面面，写得极有气魄，尤其是最后的一段：东方一条龙，儿女似英雄，天高地远八面风，这使人唱起来豪情满怀，爱国之情油然而生。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精忠报国》，对于这首歌应该是没有人不喜欢吧。这首歌讲述的是民族英雄岳飞的一生和他保家卫国的精神。这首歌旋律磅礴大气，而屠洪刚的歌声当中也是磁性当中带着阳刚之气，整首歌听起来十分振奋人心。

0: 时光唱片在旋律中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那有没有哪些歌让你一听到就能够引发你作为中国人的一种自豪感呢？今天我们的时光唱片就一起来听听这样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这首歌是《望》。这首歌对于春节有着特殊的意义。在我们中国，春节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对于全国的家庭，不管他们是否在不同的城市工作，总要回家和家人相见。周深演唱的这首《望》正是关于这样的情怀。望，希望，凝望，去期待回家和回归。我们带着希望回家，我们将目光投向家的方向，渴望着回家，期待着回家，不管我们已经走了多远，都想回头看看，想要回来。而这首歌的演唱者周深也在微博当中发表了自己的感想，他说，风筝就像远离家乡的我们，但还是有那条线把你和你的家人连在一起。虽然我们可能像一只风筝一样已经飞得很远了，但是这一条线把我们带回了我们最初的那个温暖的家。
1: 红色风筝。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征途》，由周深演唱的新华网系列纪录片《了不起的征途》的主题曲《征途》在各大音乐平台正式上线。《了不起的征途》是由新华网主办的大型流媒体活动，征途从上海出发，自驾10000公里，沿着百年发展路寻找中国发展破与立的光影记忆，探索过去的历史革命精神和现代化的时代发展，也充分展示新时代新征程的新的精神面貌。歌曲《征途》当中有温柔的

亦有铿锵的曙光，致敬这段征途岁月漫漫，致敬这征途向未来。整首歌当中，周深唱出了征途之上所行每一步的坚定与无畏，邀听者一起纵观着征途沸腾，山河锦绣。歌者周深用不同质感的音色与演唱处理，为我们带来了一曲关于岁月、关于发展的故事。这首歌也深深地震撼着国人的内心。

充满力量，又让人觉得每一天都那么值得的平淡的小美好。周深、张也这两位啊，启纯便是泱泱大国、锦绣中华的天朝气象，灯火里的中国悦耳大气。这首歌的时长似乎只一瞬，美感却弥漫得很久远。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咱们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

甚至它可以是一本书。诗词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都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词情意依旧在人的精神中熠熠生辉。那现如今在流行乐坛，有很多歌手啊，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大家在歌唱当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说说那些根据古诗改编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这首歌曲是《但愿人长久》。这首歌原唱是邓丽君，后来呢又被许多歌手翻唱，包括王菲、张学友等等。当然不能忘记的还有作曲梁鸿志先生。当年苏轼在写这首词的时候，绝对是不能想象他会在近千年后被改谱上曲，被许多人传唱，当然更不会想到他会反复出现在语文考试中，令许多学生是抓耳挠腮。每当月圆时分，我们总会想起哼起这首歌，不论谁的版本都要找出来听一听，不同的人唱出的曲调相同，情感其实也是相似的。孤独是人的固有属性，不管我们身边是否常有人陪伴，孤独总是如影随形。可是我们又总是那么骄傲，不敢说出自己的思念，怕此刻远方的那个人不能感同身受。此时天上月圆，那不如就借着月光假装感怀，不必难堪。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由王菲演唱的《但愿人长久》。这首歌传唱了20多年，是一首经典之作。20年前在歌中我们听出的是菲式唱法的空灵飘渺，光泽透亮，而今天却从那舒缓的旋律和柔美歌声中听到了一份铿锵有力的人间第一情。在这首著名的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当中，苏轼围绕中秋明月展开想象和人生思考，把人间的悲欢离合融入到人生哲理的追寻之中。在听歌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感悟呢？

接下来要说的这首歌是来自朴树的《送别》，将《送别》这首经典老歌作为除戏痞的片尾曲，朴树拿出了十分的诚意，除了参与演唱之外，编曲制作也均由他一手操办。留声机的摩擦声、孩子的欢闹声和相机快门的声音，都使得这首让我们很熟悉的歌曲充满了一种淡淡的情怀。有的朋友在看完电影《除戏痞》之后也有感而发，影片片尾的黑白照片配上送别的曲子，成了全片最动人的地方。当初沉寂十年的朴树友情演唱的送别70秒版本在网络上一曝光，便引起了广泛热议。同时这首歌作为管虎执导、三大影帝张涵予、刘烨、黄渤领衔主演的电影《厨子戏子痞子》的片尾曲出现，也令人倍感期待。有别于电影中使用的版本，朴树精心制作的完整版送别 MV 中，张涵予、刘烨、黄渤、梁静等主演的青涩模样照片和电影画面以黑白影像的形式出现，氛围尤其煽情。送别这首歌的歌词呢，一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作者从不同的几个层次、几个方面去刻画一个即将离别的场景，用第三人称去叙述好友将要远行，而作为至交好友的二人从此将各奔东西，于是送了好远，来到长亭外。长亭在古时候通常是一个栈道，为了旅人休憩，或者是在朋友送行的时候使用，长亭也就暗喻了两个人要分别。古道边又是苍苍的寂寞，芳草一望无际，显示出的是一片孤寂的景象。那么这首歌的歌词也从不同的角度为送别打下了烙印。也是因为这首歌的独特含义，所以它经常会出现在毕业季。试问在你的青春当中，送别这首歌是否也为你打下过青春的烙印呢？

少年中国说这首歌2018年3月24号在央视一套节目经典咏流传当中由张杰演唱。2018年在央视一套节目开学第一课，张杰再次演唱这首歌，随后这首歌便火遍了大街小巷，更是在无数青少年的心里种下了一颗梦想的种子。面对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这一百年经典，张杰和经典咏流传节目组始终抱有一颗敬畏之心。歌曲历时两个月打磨出了四个版本，最终由许嵩作曲的版本几经锤炼才得以呈现出令人满意的效果。歌曲当中张杰热血激昂的歌声配以少年们铿锵有力的呐喊，与百年前的梁启超先生隔空对话。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这一曲《少年中国说》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也唱出了当代中国少年发愤图强的精神风骨。

0: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繁华绽放的瞬间，光影流转，时光清浅，似水流年。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时光音乐馆。
1: 嗨，各位好，欢迎您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今天为您准备的时光唱片将带领大家跟着旋律一起去追忆金庸武侠的爱恨情仇。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我想这句话是对金庸先生作家身份的最高赞誉了。80后90后基本上都是在金庸武侠的陪伴当中长大的，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问世间情为何物，贯穿了整个神雕侠侣，郭靖黄蓉自射雕以来的生死陪伴，杨过小龙女两个人的痴缠与悱恻，李莫愁的因爱生恨吞噬自我，包括公孙止裘千尺他们俩的爱与杀，陆无双完颜平大小五乱点鸳鸯谱式的配角爱情，武三通对于养女和元君不伦的情感，甚至是郭襄乃至张君宝的求而不得，没错，这些都是爱情。像神雕侠侣当中的情花娇艳欲滴，也荆棘遍布，果实有的光鲜有的丑陋，而味道究竟甜美还是苦涩，估计只有尝者自知。歌词里面的离别、错失、苦后、归来，是我们每次在爱情当中必然经历的。而杨过呢，就像是我们年少时偏执、自我、不顾一切又狂烈的爱情。时光唱片通过旋律，让我们一起来追忆金庸武侠中的那些经典故事。

0: 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Music Museum 时光音乐馆。音乐馆。
1: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我们继续来听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比起归去来的单纯写情，世间始终你好这首歌则关乎了少年成长，对武学世界或者是说人生境界的观望。第一句郭靖问，世间是否此山最高，或者另有高处比天高，说的呢就是少年成长初出茅庐的大漠少年，遇到了神箭手哲别、江南七怪、丹阳子马钰、北丐洪七公、老顽童周伯通，一步步的成长为华山绝顶论剑的少年。入世剑山，遇见这些绝世高手的过程就是举步登山的过程，比天高的是成吉思汗弯弓射大雕的气魄，是射雕英雄传高飞入云的少年义气。第二句黄蓉答，世间当然有比这山更高的啦。黄蓉的爹爹呢是黄药师，生来眼界就站在武学的巅峰，江湖上面走一遭，放眼望去凡夫俗子不过如此，可是依然有收获呀。在最初的最初，浓眉大眼的少年恰好遇到了少女懵懂的江南，武功才学名利，这世间一山更胜一山高，可在我心中世间始终你好。于是关于价值轻重的讨论就成了这首歌的价值所在。

齐铭，但是呢，从衍生的影视剧作以及歌曲来看，金庸的质量远胜古龙。那首《刀剑如梦》才是艺术当中的艺术，虽用于金庸，内核呢却更加的古龙。古龙江湖是属于浪子的，流星划过，来去无踪，要的就是只争朝夕的快意，一剑光寒十九州。刀剑如梦得了古龙的真意，歌曲当中的各色人物都不讲过去未来，只有现在，浪子的现在。初听这首歌时，唱腔层层而进，刀光剑影，马蹄如风，快意无比，就像是痛饮高歌后醒来，尘世俱去，天地间孑然一身，人生或许就是如此吧，来去爱恨皆匆匆，最后狂笑长叹，快活悲哀都化作终极疑问，谁与我生死与共呢？可你问过之后，那江湖还是快意，何必英雄长鸣呢？只争朝夕，陶然而醉便好。

0: 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
1: Music Museum， 时光音乐馆。音乐馆。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一张时光唱片带你追忆光阴故事。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来听到的是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写《天龙八部》这部书的时候，金庸39岁，笔法日臻成熟了，但是少年意气却没有减退。彼时风云激荡，金大侠胸中丘壑与时代碰撞，于是有了我们看到的书中的波澜壮阔、慷慨悲歌。整个《天龙八部》的开端，正是由段誉在无量山上面揭开，接着万愁谷、天龙寺、江南姑苏，终于遇见了王姑娘，于是情不知因何而起，一往情深。或许我们可能都会嘲笑段誉的那种痴痴傻傻、执迷不悟，可是当我们在生活里面学会了精于算计，最终赢得了幸福感的，往往都是一些忘怀得失、执着于此的事情。所以经历了归去来讲情爱，世间始终你好讲修行与伴侣，刀剑如梦讲爱恨皆空之后，难念的经终于要为我们讲一讲执着这件事了。

我们都欣赏随遇而安的人，比如善良的张无忌，没有野心的令狐冲，可我们深爱的就是那些浓烈的执着，比如张敏的偏要勉强，比如郭靖的侠之大者，或者是像萧峰那样对命运不知疲倦的还手，直至至死方休。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沧海一声笑》是当年黄沾受命为电影做的歌，六亿起稿都没有能让电影导演监制徐克满意，黄沾抓耳挠腮，翻看古书，看到大乐必易这句话，把中国传统的五声音节反过来变成雨徽绝山宫，一弹之下悠扬动听，才有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沧海一声笑》。黄沾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做法，其实也是歌词的写照，他写江湖的纷扰，写成败的难料，写红尘里浪花淘尽，写清风寂寥，豪情晚照，看似点到即止，起意无穷。那么整个歌曲的演奏乐器有笛子、古琴和三弦，音乐背景当中呢也是加入了鼓的节奏，鼓点稳重的敲击和演唱的节奏相结合，旋律步步低落，先抑后扬，峰回路转，听众也会随着音乐的意象一步一步地陷入到苍凉和寂寥当中，通过声画合一将所有听歌的人带入到了笑傲江湖的那种武侠世界。这首歌的曲调简洁悠扬，而歌词呢也有一种宋词的味道，透露着浓浓的侠士逍遥风。很可惜的就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电影被忘却，好多歌曲也渐渐地被蒙上灰尘，无人

0: 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
1: Music Museum 时光音乐馆。音乐馆，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带你追忆光阴的故事。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是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如果说呀，有什么武侠影视剧的歌曲评选的话，那么辛晓琪的《俩俩相望》和陈淑桦的《笑红尘》，我想应该是不会跌出前十的。而这两首武侠歌曲的背后，都有一个名字：厉曼婷。厉曼婷是台湾地区最活跃的女性词人，生活低调，那么她的词作呢，也和她的名字一样，古典温婉。女人写的歌当然还是要女性去唱最合适，笑红尘和俩俩相望为其中翘楚。笑红尘被称作是女版的沧海一声笑，风再冷不想逃，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逍遥，天越高心越小，不问因果有多少，独自醉倒。歌词表意更直白明朗，配上风华绝代的东方不败，把酒高歌的画面倾倒众生。虽然整首歌都是在唱笑，但何尝不是看透一切之后寂寥情境之下的洒脱呢？其实深意更在此外。

如果说笑红尘是笑中带泪的吟唱，那么俩俩相望则是相望而不忘的抒怀。歌曲来自电视剧《倚天屠龙记》，由剧中的小昭唱出。两首歌如同金庸在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曲中词意豁达，写饱经忧患，看空世事的胸怀。可是谁又知道，这样的歌词却是出自当年风华正茂的厉曼婷这位小女子之手，其中所展现之风度毫无做作呻吟。而两位演唱者陈淑桦和辛晓琪真正自然的演唱，更是完美诠释了歌曲的柔情侠气和率意。陈淑桦与辛晓琪风格非常的相似，音色清亮而纯美，演唱扎实而不炫技，都为真情实感的宣泄。金庸、黄沾、徐克，他们创造了一个男性的武侠世界，刀光剑影，美酒快马，侠骨丹心，快意恩仇。而厉曼婷他们三个女人，两首歌演绎了一个女性的武侠世界，这个世界是柔情的，是细腻的，是看透了的。两个武侠世界合在一起，就是人生了。

0: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繁华绽放的瞬间，光影流转，时光清浅，似水流年。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时光音乐馆，
1: 嗨，欢迎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在我们今天的时光唱片这个环节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通过旋律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在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他们一般在歌名里都会有妈妈或母亲，例如《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这些歌。当然呢，也有一些在歌名甚至是歌词里都不会出现这些字样的。不少人都不知道，这些歌其实就是写给母亲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

很长一段时间呢，内地有不少听众把 Beyond 乐队的《真的爱你》误认为是一首情歌，大概是只看到了歌名，却没有仔细的去看歌词。其实歌词的第二段就已经写得非常明白了，沉醉于音节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这首歌是黄家驹写给他母亲的，在乐队成立之初很困难的时候，是母亲的默默支持才使得他坚持了下去。歌曲里充满了感恩之情，当年 Beyond 在演唱会第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就感动了无数的听众，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这首歌仍然是华语乐坛最经典的旋律。

很多人都知道毛不易在做歌手之前其实是一名护士，而他在医院工作的时候，第一个面对死去的人竟然是他的母亲。在临终前，毛不易的妈妈最放心不下的还是这个儿子，担心他没人照顾，就连日常简单的一荤一素可能也享受不到了。毛不易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一荤一素》，平凡之中见情深。有时候啊，幸福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回家之后能够吃到母亲做的饭菜就是莫大的幸运。然而年少的我们往往不知道珍惜，总想着赶紧离开这个家，离开父母的束缚。想问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有多少人年轻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想法呢？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蔡卓妍的《妹妹》。看到这个歌名，大家可能都不会想到，这首歌也是写给母亲的。当年听到宁愿妈妈你是妹妹，爱玩就玩，有我照顾的时候，内心还是非常震撼的。当母亲老了，本应该由子女照顾的时候，他们却仍然忍不住为子女操心。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可是妈妈你不必再是谁，多宠爱你自己才美。结尾的这一句歌词写得非常好，母亲当然不会像妹妹那样让我们照顾，但他们确实应该多心疼一下自己，多为自己而活。在华语流行乐团有不少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他们的歌名当中一般都会有母亲、妈妈这样的关键词，比如说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歌曲。当然啊，也有一些在歌名甚至是歌词里都不会出现这些关键词的。那不少人不知道这些歌其实是写给母亲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

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齐豫的《女人与小孩》。和其他歌曲不同，齐豫的这首《女人与小孩》是以一个母亲的角度来诠释母爱的。李格弟的词写得很有诗意，伍佰的曲也温柔了许多。再经过齐豫的仙嗓演唱，更像是一个刚当了妈妈的女人对孩子的喃喃寄语。齐豫和李泰明有一个女儿，这首歌的童声部分就是由齐豫的女儿李杰演唱的，当时她才4岁。整首歌听下来，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感觉，但是带给我的却是一份来自心底的感动。

王源的这首《骄傲》是他一次旅途飞行之中创作的，是他专门为母亲写的歌。王源就想着可以在自己17岁生日会上把这首歌唱给母亲听，给她一个惊喜。这首歌是坐飞机时写的，当时啊，他说写着写着就想哭，还暗自下决心，生日会上唱歌的时候千万不能哭。结果可想而知，现场还是没有忍住，哽咽了。站在人生的岔路口，前方是理想，回首是母亲不舍与殷切的目光，离开家门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心里不舍却故作洒脱。每天为学习和工作匆匆忙碌，对母亲的陪伴少之又少，少年厚重而细腻的内心情感一字一句被缓缓道出，暗含愧疚又渴望成长，希望有一天变得更加坚韧强大，成为母亲心中引以为荣的骄傲。这是来自一个17岁少年对自己对母亲的承诺，亦是少年王源送给母亲的一份珍贵礼物。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 TFBOYS 的《不完美小孩》。这首歌虽然整体感觉有一些淡淡的忧伤，但是它却是一首非常暖心的歌曲。它以不完美作为主题，来致敬和感恩父母的付出，尤其是以孩子真诚朴素的视角来演绎，无疑也让很多父母辈的听众听了之后颇为感动。这首歌反映了人们依赖和难以割舍的亲情和爱，旋律抒情委婉，透过 TFBOYS 干净的声音唱出了天下子女的心声，也透过歌词感谢了一路陪伴他们的听众。 TFBOYS 借由这首歌将孩子对父母真挚的感恩之情，偶像对听众最直白的感谢之心表达出来，朴实的歌词直触听众心底，引起共鸣。温暖舒缓的旋律配合着三个少年干净清澈的声线，不仅唱出了他们对于梦想的勇敢追求，也表达了父母放手让孩子成长，在期待中带着不舍的矛盾心情。在如今的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歌是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而他们呢，一般会在歌名里有妈妈或母亲的关键词。比如说我们都耳熟能详的《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歌曲。当然呢，还有一些歌在歌名里不会出现这样的关键字，那不少人都不知道这些歌其实是写给妈妈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首先呢，我们要说到的是张小斐的《萱草花》。《萱草花》是2021年张小斐演唱的歌曲，也是电影《你好，李焕英》的主题曲。在悠扬舒缓的旋律和张小斐温柔的哼唱中，这首歌也道出了全天下每一位母亲对孩子最深的爱与牵挂，温情脉脉，感人至深。

彼岸》，是汪峰早些年前的歌。这首歌很好听，而且很动人，歌词中对妈妈的情怀和歉意非常的明显，也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希望，虽然一直在寻找。这首歌称得上是唱出了许多人的心声吧。他那娓娓道来的歌词富有亲和力，写得真实而感人，给人一种在努力脱离困境的画面感。而在脱离困境的过程当中，往往在背后默默支持我们的，就是我们伟大的母亲。

天亮了。这首歌是韩红根据收养的孩子身上发生的真实故事而创作的，写的是父母对孩子的爱，在生死的瞬间，父母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孩子。虽然只是短短的一首歌，可是歌词背后承载的意义却无可比拟。这首歌的真实故事来自于1999年10月3号贵州马岭河风景区的缆车坠落事故。在事故发生的时候，每个人头脑当中占据第一位的都是求生欲，是保护自己的性命，很多感情在这样的灾难面前是根本抵不过本能的。但是故事的主角潘子浩的父母却战胜了本能，在自己和孩子之间，他们选择了让孩子活着。试想在那样危急的时刻，还能够选择坚定地将孩子举过头顶，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而这举动背后透露出父母的那份深沉的爱，这对父母哪怕当时流露出一丝胆怯，潘子浩可能就不会活着，但是他们从始至终一直坚定地保护着自己的孩子。这奇迹的名字应该就叫做父母的爱。

在如今的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他们一般在歌名里会有妈妈或母亲这样的关键字，比如说我们耳熟能详的《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歌曲。当然呢，也有一些歌在歌名里不会出现这样的字样，不少人不知道这些歌呀其实是写给母亲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是王铮亮的《时间都去哪儿了》。歌手王铮亮自弹自唱歌曲《时间都去哪儿了》，温柔的旋律缓缓流淌进观众的心田，平时却动人的歌词配上王铮亮真挚的演绎，也引起了观众的共鸣，对亲情的浓浓的呼唤瞬间钻入人们的心扉。网友纷纷称赞这首歌是马年央视春晚最感人的节目。其实我们说一首好的歌曲最具蓬勃的生命力，时间都去哪儿了，朴实无华的歌词直达人们的心底，将父母之爱表达得震撼人心，舒缓的旋律又深情地将这种爱慢慢地流淌进每个人的心田。那我们也从歌曲当中听到了那份至诚至真对爱对生活的感悟。

0: 再来说到的这首歌是赵雷的《我记得》，这首歌毕竟突破了传统的思念，由思念为切入，最终超脱思念。歌词先是隐晦的以婴儿口吻描述自己从母亲体内分娩的旅程，非常巧妙地开启对母亲的思念，然后娓娓讲述和母亲的其他三次相遇，作为朋友、恋人、叔父。原来这第四次和母亲见面是成为了母亲的孩子，这些画面都是与母亲不断重复着分离与相遇，只不过是失意的相遇，就仿佛母亲并没有离开我，只是我与母亲相互变换着角色，不断的相遇、别离、再相遇。歌词另一段写到自己遇到了一位故人，他与母亲很像，听他讲述着母亲的成长故事，这故人应该就是自己的外婆。本段歌词既是增添对母亲的思念，也进一步表露出这种变换角色的分离与相遇，不只出现在自己与母亲，也出现在与所有的亲人当中。其实后面的一段歌词也做了总结，不要哭，我最亲爱的人，我最好的玩伴，时空是个圆圈，直行或转弯，我们最终都会相见。思念的主题会出现在很多歌曲当中，大多演绎的都是浓厚的思念之情，而这首歌呢，超脱于思念，把思念化为一种期许，一种信念，一种永恒，亲故并未离开，终会以另外一种角色相遇。因为这首歌写得十分巧妙，所以很多人啊，可能没有理解到，这是一首写给母亲的歌。
1: 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犹如你落河底，经过几道闪电，看

接下来我们再要说的是一首老歌，这首歌叫做《鲁冰花》。《鲁冰花》是电影《鲁冰花》的主题曲，90年代初期经珍妮演唱后风靡一时，成为流行歌曲中歌颂母爱的经典名曲。虽然很多人对这首歌都非常熟悉，但是却不知道什么是鲁冰花。也有人误以为鲁冰花是电影当中主人公母亲的名字，其实并非如此。电影《鲁冰花》是一篇哀伤的叙事诗，讲述了一个凄美的乡村故事。在电影里面，鲁冰花用来象征母爱，它开满乡间田野，点染农村景致，而在花叶凋零后化作春泥更护花，却正如同世间最真挚的爱母爱一样无私和伟大。由于鲁冰花总是五月份母亲节前后开花，因此呢，鲁冰花也被台湾地区的朋友形象地称为母亲花。

来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是一块奶酪包呀，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好感觉，大概初三的时候在电台听到这首歌，第一耳朵就爱上了。那个时候没有高科技的设备，只能用耳朵记住，好担心一下子放走就永远不能遇见了。终于一年之后一下子就记住了，邂逅一首好歌就是这样奇妙的感觉。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好感觉。

番茄酱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气温37度的遐想，他说我特别喜欢这首歌，听这首歌的时候感觉好自由，听着感觉到处都是自由的空气。哎，那看看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带给你自由感觉的气温37度的遐想。

实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物馆作为文明的殿堂，历史的载体，守护着人类共同的文化记忆。在全球数以万计的博物馆中，故宫博物院以600年紫禁城底蕴，百万件国宝珍藏，成为中国文化的标志性符号，世界公认的顶级博物馆。从1925年正式成立，故宫在军阀乱局、经费枯竭、战火威胁中数次濒临绝境，正是一代代守护者以生命相托，才让文脉不绝，国宝无恙。在这群守护者中，吴莹是一位不可替代的功勋人物，他以一生践行守护诺言，是故宫从危难走向安稳的关键奠基人。那么在故宫博物院成立初期，吴莹为何弃官守护风雨飘摇的故宫？他如何平息锁心风潮，稳住初创危局？面对废除故宫的提案，他是怎样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从反对南迁到挺身押运，他经历了怎样的抉择？历尽艰险护送首批国宝抵沪后，他又有着怎样的人生与归宿？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故宫博物院的忠实守护者吴莹。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宣告成立，这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昔日封闭森严的皇家禁地正式向全体国民开放，数百万件深藏宫廷的珍贵文物从此归国家所有，为人民共享，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博事业的崭新篇章。然而这座承载着民族文化希望的博物院，自诞生之日起便命运多舛。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不休，政局动荡不安，倾世遗老各方政客反复争夺，再加上运营经费极度匮乏，用吴莹自己的话说，故宫博物院就像一个出胎便不健全的婴孩，多病多痛，随时可能在乱世风雨中夭折。在这样极端艰难的环境里，一批忠心耿耿的看护者始终坚守不肯离去，才让这座文化瑰宝多过一次次劫难。而吴莹正是其中最为关键、最具担当的核心人物。吴莹字景周，出生于1891年，早年接受系统完备的教育，精通外文，深谙洋务，同时在书画、篆刻、诗文、文物鉴赏等诸多领域造诣深厚，是一位兼具文人素养与专业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步入仕途后，他在北洋政府中历任要职，凭借出色的能力一路晋升，官至警政司第三科科长，手握实权，仕途前景一片光明。他出身文化世家，长期的收藏实践与研究让他积淀了极为深厚的文物功底，更培养出强烈的文化使命感与家国情怀，这也为他日后义无反顾投身故宫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与能力基础。事实上，故宫博物院的创建动议最早便出自吴莹，彼时吴莹担任北洋政府作办，相当于政府秘书长，他多次向当权者直言进谏，效仿法国等国家的先进经验，建立国立博物院，让皇家文物回归国家，面向公众。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清室善后委员会正式成立，本应全力推进清宫文物清点与博物院筹建工作，却因段祺瑞政府偏袒清室遗老，面临被强行解散的致命危机。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吴莹坚定地站在清室善后委员会一边，亲笔撰写言辞恳切的守折呈交段祺瑞，力陈保护清宫文物，筹建国

彻底脱离官场，抛弃优渥的待遇、光明的仕途与手中的权力，以专职管理者的身份全身心投入到故宫博物院的守护事业之中。他始终坚信自己守护的不是一座宫殿、一批文物，而是国家与中华文化的根脉。守护故宫绝非为个人名利，而是为民族传承，为后世子孙留下不可再生的文明财富。这份纯粹而坚定的初心，成为他此后数十年风雨坚守、忍辱负重、不离不弃的精神支柱。故宫博物院成立初期，运营经费极度匮乏，成为制约院务发展的最大难题。院内门票收入微薄，杯水车薪，根本无法支撑日常运营、文物管护与职员薪资发放。1926年初，维持会长江汉为解燃眉之急，以个人名义向东方汇理银行借款3万元，用于补贴院务开支。可这笔资金仅维持不到一年便消耗殆尽。到1927年端午节前夕，因薪资长期拖欠，故宫职员爆发大规模锁薪风潮，院内秩序濒临崩溃，博物院陷入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内部危机。维持会长江汉找吴莹商议解决办法，吴莹提出先筹借5000元来发工资，然后以端午节假期的门票收入偿还借款。江汉以个人名义借来5000元钱，补发了职员部分工资。端午节2天假期，故宫门票收入恰好5000元，可部分职员不顾借款信誉，执意要求将这笔钱全部用于补发薪资，拒绝偿还借款。双方矛盾迅速激化，院务陷入僵持。端午节后3天，在北京大学调任故宫科长的齐念恒推波助澜下，锁薪风潮彻底升级为罢工事件。负责站岗看门的职员全部缺位，游客无法入园参观，事件迅速发酵，惊动了警察总监陈兴亚。陈兴亚下令抓捕挑头闹事者，齐念恒闻讯仓皇逃跑。可即便如此，一些维持会委员依旧无端指责江汉、吴莹不该优先用门票收入偿还借款，全然不顾个人信誉与博物院的长远发展。无端的指责让江汉悲愤交加，他向吴莹坦言不愿再受委屈，决意辞职。吴莹虽满心委屈与愤懑，却始终保持清醒与隐忍。他深知此时博物院本就身处险境，内讧只会给企图摧毁故宫的外部势力可乘之机，一旦院务崩溃，无数文物将陷入危局，中华文化成果将遭受不可逆的损失。他没有附和江汉的辞职想法，而是选择忍辱负重，坚守岗位，以大局为重，协调各方关系，耐心疏导职员情绪，逐步化解矛盾，最终成功平息这场罢工风波，稳住了故宫博物院的基本秩序。这场危机让吴莹更加看清守护故宫的艰难，也让他愈发坚定了全心投入、不离不弃的决心，成为故宫管理层中最值得信赖的中坚力量。锁薪风潮刚刚平息，故宫博物院又迎来外部势力的接管危机。张作霖入主北京，就任海陆军大元帅，掌控北京政权。清室遗老载涛为迎合张作霖，谎报故宫存有金锭300万，勾起了张作霖侵占故宫文物的野心。彼时故宫博物院由汪大燮、吴莹等人管理，与南京国民党政府暗通生气，本就让张作霖心存忌惮，加之黄金诱惑，张作霖内阁随即启动对故宫的查办计划，企图找出漏洞，改组管理层，进而掌控故宫文物。国务总理潘复主导下，内阁执意对故宫进行

0: 全面清查。内务总长沈瑞麟、农工商总长刘尚卿受命执行。耗时半个月细致核查，非但没有找到任何管理破绽，反而证实故宫博物院章制非常完善，保管非常严密，文物管护工作无可挑剔。即便如此，潘复内阁依旧无视事实，强行改组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1927年10月1日，新的管理委员会成立，吴莹自博物院创建以来第一次被彻底排除在管理事务之外，被迫离开自己一手参与筹建的故宫。所幸半年之后，南京国民党政府北伐成功，吴莹的好友时任国民党政府农矿部长的易培基受命接收故宫博物院。本以为院务将重回正轨，可更大的生死危机接踵而至。国府委员金亨仪突然提出极端议案，要求废除故宫博物院，将院内所有文物公开拍卖。这一议案瞬间引发轩然大波。国府第74次会议经讨论决定，将故宫博物院存废、管理层组建等事宜提交中央政治会议复议。这座承载中华文明的文化瑰宝瞬间走到生死边缘，让吴莹等故宫元老忧心忡忡。在吴莹心中，故宫博物院是辛亥革命以来在北洋政府夹缝中艰难留存的最具价值的文化成果，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一旦废除拍卖，将成为民族文化的千古遗憾。危急时刻，他挺身而出，联合故宫博物院元老联名上书，向国民政府大声疾呼保护故宫的重要性，以详实的理由阐述故宫的文化价值与历史意义。与此同时，易培基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据理力争，层层驳斥废除故宫的荒谬言论。最终会议正式通过维持故宫博物院的决议，彻底粉碎了废除故宫、拍卖文物的阴谋，让故宫博物院逃过灭顶之灾。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918事变，东北三省迅速沦陷，华北局势日渐危急，故宫文物面临战火摧毁与日寇掠夺的双重致命威胁。文物南迁的议题被提上核心议程，最早提出并极力主张南迁的是故宫博物院秘书长李宗同、古物馆副馆长马恒等人，他们说服院长易培基正式向南京国民政府呈报文物南迁上海的建议，很快获得行政院与军事委员会批准。彼时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助理的吴莹最初对文物南迁持明确反对态度，他甚至与老友易培基发生激烈争执。在他看来，仓促动迁文物风险极大，他主张先观望战局形势，谨慎决策，避免文物因迁徙出现散失、损毁等意外。然而局势持续恶化，1933年山海关沦陷，平津彻底暴露在日军兵锋之下，故宫理事会最终决议精选院内最珍贵文物，分批南迁上海，迁移经费预算6万元。随后吴莹承担起文物挑选与装箱的监督工作，精心筛选国宝，细致打包防护，为南迁做足准备。文物南迁的消息经报纸披露后，社会舆论哗然。1933年1月23日，北京市民众保护古物协会成立，周兆祥担任主席，公开通电反对南迁，甚至在太和门聚众集会，扬言以武力阻止文物南迁。参与南迁的工作人员陆续收到恐吓信，炸铁轨、索性命的谣言此起彼伏，南迁工作陷入巨大的社会阻力之中。即便面临外部重压，南迁筹备依旧万步推进，可关键时刻核心人员突然变卦，南迁计划面临搁浅。易培基万般无奈，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吴莹身上。 亲自登门恳求，希望他能挺身而出，主持首批文物南迁。面对老友的恳切请求，想到千年国宝的生死命运，想到中华文明的传承重任，吴影搁置个人观点，放下所有顾虑，坦然接受重任，正式成为故宫文物南迁的首位押运官，扛起了守护国宝的千钧重担，载入中国文博事业的史册。1933年2月5日，北平前门火车站戒备森严，吴影与易培基秘密制定南迁路线，由平汉铁路转陇海铁路，再转金浦铁路南下，刻意避开天津站，防止遭遇日军袭击，同时商调100名东北宪兵随车护卫，配备专职警卫照料文物。南京行政院密令沿线军政长官派队保护，交通部下达指令，除特别快车外，所有列车一律为文物专列让路。当晚，首批2118箱文物连夜装车，共计18节车皮，满载着中华千年国宝，在夜色中悄然启程。1933年2月下旬，首批南迁文物从南京下关车站搬运转船，经三天航行顺利抵达上海，在刘洪生的协助下，当天便全部完好运入法租界天主堂街仁济医院旧址的五楼仓库。至此，吴影圆满完成首批文物押运任务，全程历经路线变更、武力威胁、政治博弈、匪患侵扰等多重危机，所运文物毫发无损，为后续第二至第五批文物南迁开辟了安全道路。最终，五批文物共计19557箱成功南迁，后又辗转西迁重庆，在抗战烽火中完整保存，创造了人类文物保护史上的奇迹。文物南迁圆满完成，可吴影的人生却遭遇重大波折。因易培基盗宝案的牵连，吴影蒙受不白之冤，1934年被迫离开自己坚守十年的故宫博物院，带着全家离开生活20余年的北平，前往武昌谋生，后又辗转南京、重庆等地。抗战期间，战火纷飞，颠沛流离，吴影始终随身携带自己毕生收藏的数十箱文物，宁可舍弃家财，也绝不放弃一件国宝。重庆大轰炸期间，他将最珍贵的文物存入银行仓库，虽遭遇霉变风险，仍尽全力修复保护。历经战火洗礼，无一件文物流失损毁，历经乱世坎坷，吴影对国民党政府彻底失望。1948年举家迁居上海，静待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吴影迎来人生新的希望，受上海市市长陈毅邀请，担任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本欲在新时代为国家文博事业再现力量，却不幸中风瘫痪，卧床长达9年。在生命的最后岁月，吴影做出了人生中最庄重的抉择，将自己毕生收藏、历经战火不离不弃的241件珍贵文物全部无偿捐献给国家。这批文物涵盖书法、名画、青铜、陶瓷、竹木雕刻、石砚、印章等多个门类，此次捐献规模之大、品级之高，堪称新中国成立后私人捐献文物之最。时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欣在《捐献文物图集序文》中评价，这批捐献是吴影先生一生的心血，是国家文博事业的珍贵财富。1959年5月14日，吴影走完68年的人生历程，从参与创建故宫、弃官守宫，到平息风波、上书旧怨， 从临危受命押运国宝，到晚年无偿捐献，毕生珍藏，吴莹用一生践行了对中华文化的承诺，用坚守与赤诚书写了故宫守护者的不朽传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羊城晚报》，原作者王凡。感谢各位收听。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国人民浴血抗战的关键时刻，国际社会给予了中国大力援助。很多国际友人和志愿人员来到中国，加入了抗击日寇侵华的行列。在全民族抗战初期，中国的天空中曾出现了一支具有传奇色彩的外国援华志愿航空队，协同中国空军对日作战。他们便是被誉为正义之箭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那么在全民族抗战之初，苏联是怎样慷慨解囊援助中国的？苏联的秘密援助从何时开始，又是以何种方式进行的？援助的规模有多大呢？苏联飞行员在中国战场上参加了哪些战斗？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为何鲜为人知？他们都取得了怎样的战绩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抗战中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在全民族抗战前夕，中国空军才刚刚统一起来，各类作战飞机仅305架，全部购自国外，其中最多一半勉强能算现代作战飞机，加之又缺乏相应的维修和保养，实际上能参加战斗的飞机数量很少。中国空军装备的各类杂牌飞机显然无法同日本先进的战机对抗，反观日本空军则拥有飞机2625架，其中用于侵华的陆军航空兵飞机约300架，海军航空兵飞机550架，合计850架。更为重要的是，日本有能力源源不断地研发和生产新战斗机，补充战争消耗。虽然处于劣势，中国空军依旧与侵华日军进行了顽强战斗。到了1937年11月底，中国空军几乎消耗殆尽，能用于作战的飞机仅剩下30架。中国空军至此名存实亡，基本上已经无力阻止日本飞机对中国城市的狂轰滥炸。1931年，日本在中国的东北地区精心策划了918事变，日本关东军侵占奉天，开始夺取整个东三省。但此时欧美各国实行绥靖政策，放任日本侵略，只有苏联政府于当年9月23号向日本驻苏大使广田弘毅提出强烈抗议。日本的侵略行动牵涉到了苏联的自身利益，日本不仅将苏联势力驱逐出中国东北，更威胁到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以至于苏日两国的矛盾日益尖锐。在这种形势的促使下，中苏两国于12月12号恢复了1929年7月中断的邦交关系，进一步走上了联合对日的道路，这无疑是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和鼓舞。1937年4月，苏联驻华大使波戈莫洛夫通知中国政府，苏联决定向中国出售飞机和坦克。

并提供5000万美元的贷款，但是蒋介石始终没有回复。直到77事变之后，国内外形势日益严峻，西方国家先后取消与中国政府签订的出售武器协议之后，蒋介石意识到争取苏联援华抗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而此时的苏联从自身防卫需要出发，也愿意援华抗日。在共同的敌人面前，1937年8月21号，中苏两国正式签署《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开始向中国提供经济贷款和军事援助，并派遣军事专家和志愿航空队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条约生效后，中国得到了苏联援助的大量武器和军事装备，仅1937年就获得20个师的装备。苏联援华的目的很简单，要中国顶住压力，不向日本投降，好让苏联腾出手，全力应对来自德国的威胁。此时，出于抗日战争制空权的需要，蒋介石迫不及待地致电中国驻苏大使蒋廷福，请他帮忙与苏联洽商援助飞机事宜，表示中国现最急需用者为驱逐机200架与重轰炸双发动机100架。斯大林很快答应了国民政府的请求。1937年10月，苏联志愿航空队秘密赶赴中国。22号，苏联第一批飞机抵达中国，包括苏联空军第一志愿队一个歼击机大队、一个轰炸机大队，空地勤人员254人。此后，苏联志愿航空队的兵力不断扩充，最高峰时达到战斗机、轰炸机各四个大队。那么，在抗日战争期间，苏联究竟向中国提供了多少架飞机，帮助中国培训了多少名相关的地空人员呢？中国订购苏联飞机，使用的是苏联对华信用贷款。关于苏联援华各类飞机总数，目前没有统一的说法。但是，曾来华出任工程兵高级顾问的卡利亚金称，自1937年10月至1942年1月，苏联提供给中国各种型号的飞机1235架，炸弹215万颗，另外还提供了大量飞机的备用零件。很多志愿队队员直接开着这些战机投入到对日作战当中，扭转了中国空军的绝对劣势。要使中国空军获得与日军势均力敌的作战能力，仅仅提供飞机还是不够的。苏联更进一步的授之以渔，训练中国飞行员驾驶战机。苏联选拔来了日加列夫、雷恰戈夫、波雷宁、赫留金等89名航空专家，也作为志愿航空队的组成人员来中国帮助建立航空供应站、飞机修配厂、开办航空学校、训练航空人员。这些苏联航空专家先后在兰州、伊宁、绥宁和成都等地帮助创办了空军训练基地和航空学校，由他们亲自担任教官，对中国航空人员进行技术训练。伊宁航空教导队仅在1940年就培训出328名飞行员，他们在四年间总共为中国培训了近10000名相关技术人员。为了加快培训进度，还有一大批中国学员被送往苏联进行强化训练。1939年就有1045名中国飞行员、81名领航员、198名无线电发报员、8354名航空机械师到苏联参加培训。中国飞行员掌握了援华飞机的性能操作之后，就以单机编入苏联机群，随苏联飞行队作战，学习射击、投弹、领航等技术，最后编入中国空军建制。这种训练方法不仅提高了中国飞行员的技术，还加强了中苏两国飞行员在战斗当中的默契。除了提供装备与培训，苏联飞行员也直接参加到中国的抗战中来，履历奇功。
苏联志愿飞行队全体人员是从外贝加尔军区选拔出来的，飞行员都有着丰富的经验，并且受过充分的训练，其中不少人以前就是航校的教员。凭借丰富的实战经验，苏联志愿飞行员很快投入战斗。先是一名空军大尉小试牛刀，率领九架轰炸机袭击了停泊在上海的日本军舰，炸沉军舰三艘，另有六艘军舰被炸起火。这是77事变以来中国方面对日军的首次空战大捷。就在日军大举南下，即将合围南京的关键时刻，由普罗科菲耶夫率领的三架16战斗机于1937年12月1号抵达南京，秘密参战。在南京保卫战当中，苏联志愿飞行员初露锋芒，仅在12月2号这一天就击落日本轰炸机6架，12月3号又击落4架。无奈苏联志愿空军来华作战时已是南京保卫战的后期，日军占据了极大的优势，南京机场遭到日军重点轰炸，破坏严重，早已不堪大用，因此苏联的援助也只是杯水车薪，败局已无法挽回。南京沦陷之后，中日主战场转向武汉，国民政府于是在武汉南昌修建新机场，以便与日军展开空战。1938年2月18号，日军出动12架轰炸机，在26架战斗机护航下轰炸武汉。苏联志愿航空队当即起飞迎战，一举击落日机12架。苏联志愿飞行员由此获得正义之箭的美誉。4月29号，日军为了向天皇生日献礼，出动飞机69架前往武汉报复。被称为日本空军两张王牌的木更津航空队和陆屋航空队也参加了这次的行动。苏联志愿航空队再次升空作战，与日机激战30分钟，以损失两架飞机的代价击落日机21架。5月31号，日本空军出动轰炸机18架，在36架歼击机护航下第三次猛扑武汉，结果日机又在损失了14架飞机之后失败。苏联飞行员古边科在子弹打光之后猛然撞向敌机，致使日机受伤坠毁，自己却驾机安然降落。除了在南京和武汉的空战，中苏空军还多次渗入敌后，对日军机场等主要军事目标进行空袭轰炸。据统计，1938年1月至6月，轰炸日军机场累计达20次以上，炸毁炸伤日机百余架。其中最大的一次是苏联轰炸机队远征台湾。1938年2月，苏联援华空军总顾问雷恰戈夫获得情报，在台北松山空军基地有大批新式飞机部件正在组装，他决定发动奇袭。行动当天，所有飞行员天还没亮就起床了，随即再次确定航线和目标。地勤人员检查飞机，检查加油量，挂上炸弹，一切准备就绪。这次行动的航线是严格保密的，就连地面勤务人员都不知道。突袭编队兵分两路，一路是驻南昌的12架 CB 轰炸机，这是一支中苏混合编队；一路是驻汉口的28架 CB 轰炸机，全部由苏联飞行员组成。2月23号清晨，两队飞机分别从驻地起飞，沿着最短直线航线，在海拔5500米严重缺氧的高空飞行。拂晓，两支编队飞临台湾海峡上空，当时的飞机上没有氧气设备，飞行员们感到喘不过气来，但是不能降低高度，因为失掉了高度就等于失掉了安全距离。机群抵达松山机场上空之后，共投弹280枚，大部分准确命中目标。
这次奇袭台北，中苏战机共炸毁日机40余架，兵营10座，机库3座，击沉机伤船只多艘，并击毙大量日军，使日军在台北的机库、港口设施遭到严重破坏，松山机场完全处于瘫痪状态。

就是用3年的油料储备也损失殆尽。事后，日本将派驻台湾的行政长官撤职，军事基地主任送交军事法庭，机场警备司令剖腹自杀。袭击松山机场后3个月，苏联志愿航空队又开始了一个更为大胆的行动。苏联轰炸机群从南京机场起飞，飞过日本九州岛上空，对佐世保、长崎和福冈进行了投弹轰炸，同时撒下了上100万张和平反战传单。此后，苏联空军志愿队多次袭击被日军侵占的南京、武汉、广州、南宁、岳阳、运城等地的机场、舰船、军营，彻底打破了日本空军垄断中国制空权的局面。在空袭空战以外，苏联志愿航空队还和受训完毕的中国飞行员一起协同陆军作战。中苏空军先后在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反攻南昌战役、第一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枣宜会战等战役当中主动出击，轰炸日军机场、阵地、舰船等。仅在1938年6月到10月的武汉会战当中，中苏空军协同陆军炸伤日舰67艘、炸沉23艘、炸毁日机16架、击落日机62架、击伤9架。苏联志愿航空队还有多种称呼，常见的有苏联空军志愿队、苏联援华飞行队、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等。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鲜为人知，这其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内幕呢？根据解密档案的记载和当事人的回忆，大体上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由于当时苏日之间并未宣战，在这种背景下，苏联空军进入中国之后必须保密，飞机去掉了所有国家标记，苏联国内严禁议论此事，苏联政府和志愿队队员也是非常的低调，对家人也保密。其次，中国政府对苏联志愿队没有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报道。1937年，中苏两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依据条约规定，苏联向中国援助大量物资，空军支援力量则以志愿者的身份出现。有鉴于此，苏联空军志愿队员来华之后一般不抛头露面，苏联航空队自始至终都是志愿者的形式，是秘密的。第三，苏联航空队队员来华之后，许多人用的都是假名假姓，这给今天的历史研究者厘清他们的来龙去脉增添了难度。第四，援华志愿航空队的资料匮乏，存实不多。在苏联内部，这项行动被称为 Z 作战，志愿队所有人员在苏军中的真实身份和职务都对中方保密，所有这一切都为苏联志愿航空队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从1937年10月来华到1941年底，苏联志愿航空队全部奉调回国，前后共4年零2个月的时间。苏联以志愿航空队名义总共派遣了3665人参加中国抗战，其中包括1091名飞行员，其中有236名苏联飞行员血洒长空，为中国抗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有一支来华空军编队最初有60名成员，等到回国时仅剩下16人。此外还有2000余名机械师、工程师等各类航空辅助人员帮助中国训练飞行员，大大提升了中国空军的作战能力。在中国牺牲的苏联飞行员当中，以飞行大队长库里申科最为著名。库里申科于1939年6月率领远程轰炸机队到达中国，在3次空袭汉口日本军事基地的战斗当中，库里申科率领的大队击毁了136架敌机。1939年10月14号，库里申科在与日寇作战时英勇牺牲。
据统计，苏联援华航空队后来有14人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并涌现出空军中将五名、空军上将两名、空军元帅一名、空军副司令两名、空军司令一名。其中，日加列夫后来出任苏联空军总司令、空军元帅，雷恰戈夫任苏联空军总局主任，波雷宁任苏联空军后勤部长，赫留金任苏联空军副司令员。由于苏联援华当时属于秘密性质，当时中国政府对苏联志愿航空队并没有大张旗鼓地进行报道，所以这些志愿队队员们成为了无名的勇士。随着时间的流逝，特别是近年来苏联档案资料的解密，相信会有更多关于志愿航空队的内幕浮出水面。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纯牦牛初乳奶粉国宾伴手礼获得美国 FDA 品质认证，不掺一滴水，零糖零添加，正常医院198一盒。这一次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优惠，每盒仅需100元，按照每天一杯奶的标准，一盒能喝15天。因此咱们活动就这一档，24盒为一组，2400块钱。这24盒，一个人能喝一年，两个人能喝半年。因此建议大家，如果是夫妻两人喝的，直接选2组，也就是48盒，每人按1年准备。因为牦牛初乳奶粉的保质期18个月，多了也不建议大家拿。100元一盒的价格真的是千载难逢。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兄弟、老伙伴、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咱们今天又相聚了。那天呢，我看到一句话，说当你老了，连死都

擦不干净的那天，你就知道什么叫人情冷暖了。人老了，其实就是一场漫长的变脏。这话不是骂人，是实话。过去有句话叫什么？叫人老屁股松，干啥啥不中。裤衩上总有黄了一片的鹅鳞，自己还不知道。有的呢，甚至说话的时候啊，嘴里还有股味儿，不是普通的口臭，是从五脏六腑往外冒的那个腐朽气，你闻不到，但是别人一靠近你，人就扭头了。你坐过的椅子、躺过的床、用过的东西，都跟着你一起变脏，那层老人味儿洗不掉、遮不住，像时间在你身上刻的那腐烂的印章。不是说你不讲卫生，是你真的没力气了。洗澡太累，洗头太难，脱衣服都费劲的时候，脏就脏吧。讲话呢，做饭看不清大勺里的油渍，洗碗摸不到碗边的油腻，手脚笨得自己都闲。不是说想邋遢，是身体不听使唤了。这个时候你才懂，儿女的孝心是有保质期的。头几个月还能端屎端尿，时间一长眼神都变了。有修养的呢忍着不说，没修养的直接就嫌你脏。不是他们坏，是人天生就会嫌弃屎尿屁。哪怕是你生养的人，别怪谁，人老了就是一场谁也躲不过的血雨腥风。可能你会说能吗？那是你还没老到那份上，等你老了你就全懂了。所以别等那一天，别等不能动那一天，提前干预干预。我讲话了，身体啊跟那机器是一样的，得保养干用啊。那汽车都是定期得保养，定期甚至都需要换换零部件，哪能用一辈子啊？你不保养能行吗？人也是啊，光干活啊，光卖力气啊，年轻时候行，老了你不得保养吗？给身体补补钙，给身子养护养护，吃点那个蛋白质含量高的东西。因为人老了吸收都不行了，你不吃点好的不行。讲话了，来点病你扛不住，人老了最后走那不都是因为你扛不住走的吗？对吧？挺不住了。所以平时我讲话了，咱不说天天吃点人参海参鹿茸，那最起码你喝点奶呀，对不对？这是最起码的。如果喝点奶你说我舍不得，那真没有啥意思了。你像咱们这款初乳猫牛奶粉适合什么人喝呀？我觉得啊，最适合的就是高血脂人群、高血压人群、高血糖人群，包括缺钙人群、骨质疏松人群，以及免疫力低、身体虚弱的一些中老年人群。因为本身呢，它就是纯初乳牦牛奶源，还有亚油酸甘油脂、牦牛骨胶原蛋白肽以及免疫球蛋白。就研究表明，亚油酸甘油脂啊是不饱和脂肪酸，可以帮助胰岛素发挥正常功能。它是人体不饱和脂肪酸，经人体功能临床证实，亚油酸甘油脂具有调节血脂、降血脂、调节血糖的作用。

做不给到底，浪子回头。

0: 限时体验活动，六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武警海南总队聚焦练兵备战主责主业，立足长远夯实建设根基，用心用情回应官兵期盼，不断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
4: 重点关注，国防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新闻发言人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3: 新闻聚焦，海军2026年度招收飞行学员录取工作圆满完成。
4: 环球军情，美国袭击伊朗港口城市导致7死9伤，伊朗方面宣布打击了叙利亚美军指挥中心，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
3: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播出散文。

0: 腿走完长征路。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学习教育。
1: 习主席强调，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对人民军队而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一个核心标准，就是能打仗，打胜仗。武警海南总队党委深学细悟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聚焦练兵备战，主责主业，立足长远，夯实建设根基，用心用情回应官兵期盼，以严实作风抓实备战打仗各项工作，不断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请听特约记者毛文秀、吴登康、杨胜哲发来的报道。
0: 在武警海南总队某部的专修室内，一场模拟对抗训练正在进行。官兵们在虚拟场景中有序完成突入、清剿等战术动作的练习，训练全程规范高效。武警海南总队某部唐甘东对记者说，这套模拟对抗训练系统是总队今年新引进的，有着丰富的训练场景，可以帮助官兵精研战术战法，提高训练质效。
3: 之前的训练场地和场景都是固定的，练久了就变得套路化了。通过专修室，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场景模拟不同的战术战法，真正做到练一次进一步。
0: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军事训练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各级党委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兢兢业业抓好军事训练工作。武警海南总队党委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过程中，认真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党委机关分头深入一线调研，全面摸排基层训练的堵点难点问题。武警海南总队江发能，
4: 我们专门成立工作组，倾听官兵诉求，聚焦训练领域的各类堵点难点，精准梳理基层建设中的共性问题，切实为官兵解决实际困难。
0: 针对官兵反映的训练场景单一、训练质效提升缓慢等问题，武警海南总队党委经过科学研究，决定以科技赋能破解训练瓶颈。他们重点打造反恐训练专修室、无人机专修室等专业化训练阵地，全面回应基层官兵训练需求，为持续提升部队实战能力提供支持。武警海南总队某部毕宇法说，训练条件的改善让他们在多个训练难题上取得新的突破，大家的训练成绩提高了，练兵备战的热情也更加高涨。
5: 能打仗打胜仗就是军人最好的政绩，接下来我们将充分利用好这些专业阵地，盯着实战练，围着实效练，提高实战打赢能力。
0: 基层是部队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官兵是基层建设的主体。随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深入开展，武警海南总队党委直面难题敢担当，主动作为求实效，机关干部主动作为积极解难，办结基层的多个急难事项。前不久，武警海南总队某部举行了一场士兵接待日，机关各部门负责人面对面解答处理基层官兵日常训练、法律咨询、家属来队、个人发展等各方面的问题诉求，不仅充分调动了全体官兵参与部队建设的热情，同时促进了机关干部更好地深入基层、服务基层。武警海南总队某部刘嘉兴，
6: 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更加明白了要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把精力放在备战打仗中心任务上，把心思用在解决基层奇难愁盼上，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凝聚军心士气，为部队战斗力建设贡献力量。
0: 近日，在武警海南总队某部的训练场上，一场反恐综合演练拉开帷幕，官兵们反应迅速，配合默契，精准应对各类模拟突发险情，实战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稳步提升。武警海南总队江发能说，下一步总队党委将继续扎实推进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一步聚焦向战未战、服务打赢，持续推出务实举措，不断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
7: 下一步我们还将持续紧盯官兵急难愁盼，把实事办到官兵心坎上， 用实实在在的举措帮助官兵安心备战，聚焦部队战斗力提升和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不断提升部队实战能力，用实际行动践行向战而行的使命担当。
1: 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七月中旬例行新闻发布，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报道。
8: 有记者提问，近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抢险救灾的画面在网络刷屏，许多网友表示满身泥水的迷彩身影是最动人的风景，有一种安全感叫解放军来了，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
9: 网民热议的救灾瞬间从来不是偶然的感动，而是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跨越时空的必然延续，洪水未退，战斗不止。目前任务部队仍在受灾地区持续开展加固堤坝、清淤排涝、防溢消杀等工作，我们向奋战在救灾一线的全体官兵民兵致以敬意，也向支持军队救援行动与官兵们并肩战斗的广大人民群众表示感谢。请大家放心，哪里人民遇到危难，子弟兵必定向哪里集结，只要人民需要，人民军队永远闻令而动，使命必达。
8: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近期中俄两国海军举行联合演习及海上联合巡航，有分析称此次联演恰逢美盟开展系列联演之际，表明中俄致力于打破美西方主导的世界格局，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
9: 近期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为青岛附近海空域成功举行，双方参演部队围绕联合侦察、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展开演练，顺利完成了各项任务，目前已转入海上联合巡航阶段。上述活动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安排，旨在提升两军联合行动能力，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与当前国际和地区局势无关。需要强调的是，中俄两军合作始终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为捍卫两国主权安全、维护国际与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希望有关方客观理性看待中俄军事合作，停止主观臆测和抹黑炒作。
8: 有记者提问，近期第四届中国东盟防务智库交流活动在云南昆明举行，请进一步介绍有关情况。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
9: 7月8日至10日，第四届中国东盟防务智库交流活动在云南昆明成功举办。本次活动以践行亚洲安全模式、中国东盟携手应对世界变局为主题，议题涵盖区域争端解决的亚洲范式、海上安全与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以务实合作增强战略互信、面向未来的防务安全合作等。来自中国和东盟11国的约150位防务官员、智库学者出席，各方代表普遍认为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摒弃零和博弈的传统安全观，追求共同安全，对凝聚各国安全共识、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越是国际风云变幻，地区各国越要把稳合作之舵，同筑共赢之路。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也是双方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我们愿与东盟国家一道，坚守和平这一最大的共同利益，坚持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携手应对各类安全挑战，为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的五大家园贡献智慧与力量。
8: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菲律宾防长近日赴中业岛参加纪念南海仲裁裁决十年活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
9: 中国对包括中业岛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南海仲裁案从头到尾都是一场披着法律外

0: 疑的政治闹剧，所谓裁决完全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中方不接受不承认，也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无论非方一些人如何表演，都改变不了有关岛礁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动摇不了中国军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决心。
1: 记者刘少伟、池静爽报道。近日，海军2026年度招收飞行学员录取工作圆满完成，录取飞行学员平均高考成绩创历史新高，生源类型涵盖普通高中毕业生、海军青少年航校毕业生及军地高校应届毕业生。招飞对象经过初检预选、全检定选等环节，接受严格的体格检查、心理选拔、政治考核，最终被择优录取为飞行学员。部分成绩优异、素质突出的飞行学员将被推荐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双学籍联合培养。
2: 记者李浩奇、赵小汉报道。昨天上午，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汉家街道乌江沿岸发生山体崩塌，多栋民房被掩埋，有人员被困。灾情发生后，西部战区联指中心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了解掌握灾情和地方救援需求。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五支队官兵、彭水县人武部民兵应急分队等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截至昨天发稿时，任务官兵配合地方专业救援力量已经成功搜救并转移10名被困人员。目前任务部队仍在紧张有序推进现场搜救排查、隐患监测和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
1: 记者孙伟哲、田甲申报道。受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洪水过境影响，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辉发城镇辉兴屯辉发城屯182户房屋院落及村内道路被厚达30厘米的淤泥覆盖。昨天中午12点，辉南县人武部迅速集结60名基干民兵，携带铁锹、高压水枪等装备奔赴受灾地，采取分片包干、逐项推进的方式，重点清理主干道及背街小巷淤泥杂物，并优先对村内孤寡老人低保户开展帮扶。目前清淤工作正加紧推进，预计两日内完成道路及院落清理工作。昨天下午，武警吉林总队通化支队150名官兵赶到辉发古城景区开展清淤作业，截至发稿时，官兵已经完成50多户清理工作，清运60多立方米垃圾，全力帮助人民群众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近日组织高原驾驶员开展专项集中复训，锤炼运输保障能力。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湖北综合赛区选拔赛在湖北大学正式开赛，请听报道。
4: 各车注意，前方进入盘山公路，加强道路观察，注意控制车距车速。
5: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参训车辆依次驶入盘山公路，开展山路通行专项训练。据介绍，这支部队驻防区域平均海拔4900米，辖区道路崎岖，山体落石塌方险情多发，还经常有牦牛、黄羊穿行。这次复训精准设置训练模块，重点锤炼复杂道路运输、起伏滩地越野等实操能力。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蒋明志：
6: 本次驾驶员复训主要围绕场地训练、道路驾驶、车辆维护保养等三个方面，针对性解决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存在的操作不规范、技能短板等问题，提升日常安全行车综合能力。
5: 高原的夏季昼夜温差大，导致车辆胎压波动，爆胎风险显著升高，加上冻土消融后路面泥泞翻浆，容易引发车辆故障。针对高原夏季特有的行车险情，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开设涉水路面通行专项训练、高温环境车辆快速故障排查训练以及八字绕行、砂石路面半坡起步等实操科目，确保每名驾驶员都能熟练处置行车难题。日喀则军分区某部童忠伟介绍，这次复训还重点梳理行程。

0: 国防科技创意设计赛以及智能无人系统应用赛，来自湖北、安徽、湖南、海南、陕西、广西六个省和自治区的近3000名中小学生踊跃参赛。在国防科技创意设计赛现场，科创少年们聚焦军事前沿，立足国防需求，带来了一系列脑洞大开的原创设计作品，展示了新时代青少年的科创思维与国防情怀。参赛学生夏如新：
1: 我画的是解放军新型智能流动后勤车，因为解放军叔叔在野外的工作任务很辛苦，然后我就想为他们做出一个热饭，而且他们不用自己动手操作，是 AI 机器人帮他们操作。
0: 湖北综合赛区负责人宁小青向记者介绍，本次大赛打破了传统国防教育的单一模式，在实践比拼中普及国防知识，传播国防文化，厚植国防情怀，有效提升了青少年的国防综合素养和爱国强军热情。
2: 通过本次大赛打造创新性、引领性青少年赛事活动品牌，培育青少年从文尚武的思想观念、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强国强军的责任担当，提升综合国防素养，加强后备力量建设。
0: 特约记者白宗强、刘莹报道。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魏然报道，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7月17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对美军位于叙利亚坦夫地区的指挥中心发动了打击。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数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还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雷达、多个武器库、两套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部分弹药。美军在科威特的这处军事基地被大火吞没。另据报道，当地时间7月1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分两个阶段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和多架无人机对部署在约旦的美军战斗机和加油机发动攻击。该行动摧毁了多架美军加油机和战斗机，并造成大量军机严重受损。
4: 美军中央司令部7月1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东部时间16号14时，美军对伊朗连续第六个晚上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16号稍早时，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记者会上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方也确实在与伊方沟通。另据伊朗方面7月17号消息，美国对伊朗南部霍尔木斯干省一座港口城市的道路和桥梁发动袭击，已经造成7人死亡、9人受伤。
3: 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于7月17号凌晨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及攻击无人机对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的关键港口设施实施夜间打击。此次行动主要针对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尔斯克港，重点摧毁用于卸载和存储乌军军用物资及燃滑油料的基础设施，并削弱乌方的无人机生产能力。
4: 总台记者陈占生报道，7月16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在访问乌克兰基辅时宣布，英国将联合瑞典向乌克兰提供16架现代化的新战斗机，这批战机将在2029年前移交给乌方，数十家英国公司将参与战机的生产。此前，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14号表示，瑞典将向乌克兰供应总共32架英狮战斗机，其中16架是旧战机。
5: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3: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征途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远征，更是用热血书写的英雄史诗，用信仰铸就的精神丰碑。为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红色基因，国防时空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推出系列节目追寻长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独腿走完长征路，一起聆听老红军钟赤兵凭借顽强意志

0: 是独腿走完长征的动人故事。作者乔泰荣，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1: 25000里长征，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震撼的一次生命远征。有人牺牲于风雪和沼泽，有人倒在了枪林弹雨里，而有这样一位红军战士，他在战斗中右腿负伤，在没有打麻醉的情况下进行了截肢手术，后来拄着拐杖行军，硬生生用一条腿走完了就算是健全身躯都难以扛下的25000里长征。他就是红十二团政委钟赤兵。1935年2月，正值严寒时节，在中国西南的贵州境内，一片连绵起伏的山脉之中，娄山关矗立于险峻地势之间，如同一道天然屏障。此刻战场上硝烟弥漫，炮火的轰鸣声震耳欲聋，仿佛要将整个天际撕裂。大地之上血色遍布，浸染了土地。年仅21岁的钟赤兵正带队死守阵地，阻击敌军反扑。连日激战，阵地寸土未失，可是就在冲锋的瞬间，一颗子弹击穿了他的右腿，血肉瞬间模糊了军装。战斗结束后，钟赤兵由于腿部创口重度感染，持续高烧不退，伤腿肿胀粗如木桶。军医无奈地告诉他，只有截肢才能保住生命。绝境之下，钟赤兵毅然同意手术截肢。那时红军正处在紧急转战途中，不仅没有野战医院，而且缺少镇痛的麻药和无菌医疗器械。截肢手术仅靠一把生锈的锯子，几块简易的消毒粗布，全程没有用一针麻药。这场手术历时整整30分钟，钟赤兵始终神志清醒，他用牙齿紧紧地咬住布条，双手攥紧身下的泥土，强忍着彻骨剧痛，任凭钢锯割裂皮肉，锯断筋骨，自始至终没有发出一声呻吟。手术结束后，所有人都认为钟赤兵的长征之路应该到此为止了，因为长征路上激战不断，部队要不断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健全的战士尚且九死一生，他一个单腿伤员如何能走完困难重重的长征路？组织上安排他留在当地老乡家养伤，可没想到钟赤兵却坚持要随部队一起继续长征。他坚定地说，我的命是红军的，我的路是长征的，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跟着队伍走到底。从这以后，钟赤兵就拄着拐杖跟随部队，开始了他的漫漫长征路。雪山巍峨，海拔4000多米，寒风如刀，冰雪封路，身体健康的战士行走尚且步履维艰，钟赤兵却依靠着一根拐杖，一条左腿，咬着牙一步一挪地攀爬上雪山。积雪盖过他的膝盖，每一步落地，残肢的伤口就钻心的疼痛。滑倒，爬起，再滑倒，再爬起，他浑身冻得发紫，汗水浸透了棉衣，又瞬间结成了冰。战友多次要抬着他，背起他，全都被他拒绝了。他说，长征是走出来的，不是抬出来的，我是红军战士，绝不能当累赘。茫茫草地，绝境求生，是比雪山更残酷的考验。沼泽暗流遍布，泥潭吞噬人命，断粮断水断药是一种常态。钟赤兵的拐杖多次陷入淤泥，他又一次次徒手拔出， 靠着单腿艰难前

由于伤口反复磨破、溃烂、化脓，他每走一步都是撕裂般的疼痛。此后，他随部队从贵州到陕北，跨越千山万水，历经大小数十次战事转移。别人靠双脚行军，他靠着顽强的意志前行。如今，钟志斌凭借顽强意志独腿走完长征路的动人故事，已经过去了91个春秋。时光不语，岁月永恒，时代变迁与历史磨砺都深深印刻在这片土地的记忆里。祖国的锦绣河山早已恢复了安宁与壮美，处处展现出繁荣稳定的景象。新时代的我们走在平坦大道上，回望钟志斌当年的长征之路，终于读懂所谓英雄从来就不是天生无畏，而是肉身凡胎，却敢于向命运亮剑，身处绝境依旧坚守初心不改。一条残腿丈量万里山河，一身傲骨撑起百年信仰，这就是永不弯折的长征精神。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0: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9点10分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
1: 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二零。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1: 黄浦江畔潮起新澜，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2: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智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1: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

0: 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1: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啊，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3: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

0: 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2: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

0: 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1: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
3: 董宝存是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编审，撰著小说《报告文学》16部，其中纪实文学《毛泽东与蒙哥马利》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被评为当代十大优秀传记作家，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2014年仲夏时节，作家董宝存亲赴长海县。今天的海岛风情栏目，就让我们一起倾听董宝存的文章《金色牧场垂纶记》。谁都知道，所谓的牧场一定是在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草原上，金色的牧场则应该是指秋日的艳阳照耀下的大草原。在金色的牧场钓鱼，肯定是在草原上的河流或水库里挥竿，否则在放牧牛羊的地方垂钓，岂不是缘木求鱼？其实不然，金色牧场上不仅可钓鱼，而且能钓到很多很多的鱼。我就在金色的牧场上钓过鱼，这也是我钓鱼史上唯一的一次钓到那么多的鱼，就在长山群岛的獐子岛。吃过午饭，我们出海了，天公作美，风平浪静。经过半个多小时的航行，到达钓鱼的区域，同行朋友们跃跃欲试，有人迫不及待地问鱼竿在哪里呢？主人说，我们这里钓鱼根本不用鱼竿。说着从箱子里取出一团团的鱼线和极有分量的鱼坠，分给每个人，并示范着挂上鱼饵，说现在可以抛下去了。这叫我大开眼界，不用海竿，甚至连鱼竿也不用，就能从海里钓上鱼来。我把一条挂了四五个钩子的粗粗的鱼线随手抛了下去，稍停几分钟，陪我们的朋友就说往上拉， 往上拉吧。

我还没有体会出所谓的手感来，反问，有了吗？他说，你只管拉吧。我一拉，果然有沉重感。拉上来一看，哇，三条欢蹦乱跳的黑鱼，小的也有一斤多。这时旁边的作家朋友毕淑敏说，看我这里一下子上来四条。我一看，可不是，这四条鱼也不小，这让我大为兴奋，赶快再抛下去，又上来四条。作家毕淑敏也慨叹着，这好比在鱼池里钓鱼啊。就在我们大呼小叫着过瘾过瘾的时候，船尾传来一阵欢呼声，快看快看呐，潜水员上来了。我们放下钓具跑上甲板，只见潜水员已经上船。他们从海底捞上来半麻袋的海鲜，海参、鲍鱼、扇贝、海胆、海星等等应有尽有。主人招呼我们说，靠海吃海，现捞现逮，来尝尝我们的海洋牧场的海鲜。平时我是拒绝生吃海产品的，主人说这是纯天然的，你一定尝试。盛情难却，我接过他手中的一个海胆，努力地吃了一口。令我感到惊诧的是，居然没有一点腥味，不由得大叫，真鲜，好吃。我抬头看同行的作家朋友们，几乎个个都变成了吃货。这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獐子岛人为什么把这片海域称为海洋牧场、海底银行了。我们满载而归返航时，已经是夕阳西下，金色的阳光照在波平如镜的海面上，泛着粼粼金光。一个又一个本来是白色的浮标，此刻也染上了金色。我耳边伴随着马达声，仿佛在听身边的朋友们在说，牧场，牧场，金色牧场。站在这金色的牧场上，我想，如果我们的海洋国土上能够出现10个、100个这样的海域，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一种景象啊！我发自内心的期待着。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会。

市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一声炮响打破了小山坳千万年的寂静，也让杨金荣头破血流。现在是班长张淑英当瞄准手，浓烈的硝烟在炮阵地上弥漫开来。张淑英站直了时，几秒钟过去，炮弹已经在眼子山爆炸。炮长王淑琴手持望远镜朝前方观察，命中目标。看台上响起掌声。参数不用修正，不用向左或向右，重复表指数据，再次下令装填发射。炮响了，复制了第一炮的威力，感觉又有些不同，是已经适应了吗？山呼海啸，地动山摇，硝烟弥漫，震耳欲聋。弹头在他们视线之内冲出炮膛，在强大的火药推动下向着远方，先上升后下降，在天空画出一道转瞬即逝的抛物线。一秒，两秒，三秒，眨眼间，炮弹在眼子山预定位置爆炸，激起一股白烟。此岸硝烟正浓，彼岸已经开花。眼子山一角，泥土石块混合的烟尘像一小朵蘑菇云鼓胀开来，渐渐淡了，留下久久不息的回声。而炮弹的出发地，炮身巨大的后坐力和弹壳自动退出炮膛的强大抽地，令人猝不及防。炮阵地前沿的茅草和小树都被震动得摇晃不止。第一炮打出时，都处于懵的状态，脑海里回放不出具体情形，只是被震得大脑一片空白。第二炮，炮手们都看到炮弹是怎样寻找并准确命中了确定的目标范围。掌声再次从看台上传来，张淑英表情平静，心脏还砰砰地跳个不停。连打三炮，炮炮命中，女民兵们扬眉吐气，脸上绽放出开心的笑容。隆隆炮声过后，转变最大的还是女炮手们的婆婆，他们被哨所战士请到炮阵地观看儿媳妇打靶。眼看

0: 那么大的铁家伙被儿媳妇们摆弄得服服帖帖，放了三炮全都打在眼子山上，眼子山的一角被炸飞了一次又一次，他们都抿着嘴乐了，没想到这帮闺女媳妇有这么大能耐。有的婆婆本身就是民兵，心里痒啊，要是年轻十几岁也上去操练操练。婆婆们当场表态，我们打不了炮，要挤出时间照看孙子孙女，让儿媳妇好好练好好打，要是真来了敌人的军舰，就一炮给他打沉。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海。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海神娘娘的传奇故事的第三集。上回书说到，瑶山要去夜钓，六姐让她去鹰嘴礁，可鹰嘴礁非常险恶，六姐却说多年闯海的汉子还怕这些，瑶山经不起六姐的浆，凭着多年闯海的经验，摇着小船东躲过一处暗礁，西闪过一阵急流，行了一阵，海上突然起了风，浪也大了，瑶山在风浪里转了向，正在他分不清东西南北的节骨眼上，前面出现了一盏红灯，他以为是一条大船，就急忙追了一程，大船不停，瑶山也泄劲儿了，橹摇得也慢了。说来也怪，他慢摇，红灯也慢走，他紧摇，红灯就紧走。瑶山实在累了，就把橹停下来。这一停倒好，瑶山往四下一看，乐了，这不是鹰嘴礁吗？这个时候的鹰嘴礁，外边风吼浪叫，礁丛里却风平浪静。瑶山一筐线没下完，上钩的鱼打的水花一片闪亮，他急忙拔线，一条条黄花鱼勾勾不虾。他下了四筐线，小船舱都满了，等鹰嘴礁外风浪小了，他才摇着沉甸甸的小船往回走。一路不知歇了多少气儿，日头冒红的时候才摇到岸上。一进家看见六姐还没走，就高兴地告诉她自己从来没钓过这么多的鱼。有鱼就有米，瑶山也不计较家中多了一张嘴。张六姐帮她做饭，她照常出海打鱼。三天过去了，姑娘也不说走，瑶山照样是潮潮鱼满仓。一个月过去了，岛上的打鱼人也从鹰嘴礁渔场潮潮满载而归，渔家人有吃也有的花，脸上露出了笑容。又过了一个月，瑶山看着姑娘根本没有走的意思，他脸红地对张六姐说，我家就缺个做饭的，你要是不嫌俺穷，咱俩就一块过日子吧。姑娘笑眯眯地点头答应了。不久乡里邻居就为他俩办了喜事儿，小两口日子过得红火，不到半年光景还清了饥荒，转过年来又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取名姚元儿。小姚元儿过了周岁就能咿呀的学语逗人了，把瑶山稀罕得不得了，出海回来就抱着孩子亲，曲不离口的唱给孩子听。可是张六姐呢，却变得寡言少语了，有时候还掉上几滴眼泪。瑶山问他，他只是抹泪。瑶山急了，他就说，哎，早晚你就知道了。一天夜里，张六姐抱着孩子流着眼泪对瑶山说，我本是龙王的小女儿，来到人间取名张六姐，三年的夫妻缘分到了，我对不起你和孩子，鸡叫之前我要赶回龙宫。瑶山一听傻眼了，他哭成了泪人，说什么也不让六姐走。张六姐说，不走不行啊，爹爹百年一寿，发现我私奔人间，你和孩子就没命了。夫妻俩抱头哭了一场又一场，刚过后半夜，海面上霹雷火闪的，
张六姐知道是姐姐们来接她了。临走时又告诉姚山，我去三年不回来，就等我儿中了状元，你到牛家山，夫妻再团圆。妻子走了，姚山盼了三年，知道妻子回来是没指望了，他把心血全花在儿子身上，又当爹又当娘，好歹熬过了18年，儿子满肚才学。这年春上，儿子要到京城赶考，姚山盼妻心切，不等儿子赶考，就同儿子一起搭条大船，领他去牛家山见他的母亲，全家团圆一番。可牛家山在什么地方？船家听老辈人说过有个牛家山，但是谁也没见过。大船没走到一个地方，就抛锚停下来打听一番。当地的老人也说听过有个牛家山，离这儿不远，到底在什么地方谁也说不清楚。船家继续在海上航行，姚山因为打听不到牛家山，整天愁眉苦脸，望着西沉的日头，又一天过去了，伤心地唱道：天上有天九重天，地上有地阎王殿，世间有个牛家山，谁能指点我姚山？18春秋盼六姐，还等哪年哪一天？那姚山的歌声是否能引来龙宫里的张六姐呢？请听下回分解。

0: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7月17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天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有雾，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17日20时到18日20时多云见晴，有雾，东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气温21到28度。18日20时到19日20时多云转阴，偏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

0: 气温22到27度，大长山、小长山、广陆多云见晴有雾，东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1到28度，小长山气温21到28度，广陆气温22到28度。獐子、海洋多云见晴有雾，东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獐子气温21到28度，海洋气温21到28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7月18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7月18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45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10分。全天执行30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全天执行30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13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委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议；长海县委对部分村群腐问题专项巡查完成反馈；长海耗子登上中国文明乡风大会舞台，展示长海非遗渔歌传承成果。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穆旭林报道，7月16号，长海县委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长海县委书记王文伟主持会议并讲话。王文伟指出，要深刻理解和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活动的精髓要义，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要深刻认识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确保党始终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王文伟强调，全县各级党委党组要紧密结合本镇本部门本单位实际，持续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贯彻往深里走、往实里走，要将习近平党建思想纳入理论学习中心组重点学习内容，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不断深化理解认同。要抓好宣传阐释工作，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入脑入心，要坚持学用结合、学以致用，紧密联系正在推进的重点工作，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海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在补齐短板弱项、破解发展难题上下真功夫、见真实效，坚决防止形式主义，以实干实际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长海新篇章。本次读书班采取集中学习、个人自学和集中研讨相结合的方式，与会领导同志认真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交流学习心得体会。长海县政协主席王瑞、县委副书记李宏伟等县级领导干部、县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读书班。记者李婉婷报道，根据辽宁省委、大连市委巡视巡查整体部署及长海县委工作安排，2026年3月13号至6月30号，长海县委专项巡查组对大长山岛镇哈仙村、小长山岛镇英杰村、广鹿岛镇柳条村、沙尖村开展了群腐问题专项巡查。日前，长海县委专项巡查组已向被巡查村党组织反馈了巡查情况，要求限期整改巡查发现的问题。反馈指出了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不到位，项目建设未严格履行民主议事程序，土地使用监管责任宽松软，集体资产资源未有效盘活，固定资产管理有漏洞，海域承包合同日常监管管理有欠缺，困难群众救助有短板，惠民政策落实有欠缺，解决群众急难筹判主动性不强等问题。反馈强调，本轮巡查始终坚守政治定位，精准扫描、深挖细查，全面摸清了各村存在的病灶症结。各镇党委要履行好牵头抓总、统筹督导职责，各村党组织书记作为第一责任人，要主动认领、全面负责，对照问题清单逐项认领、分工负责、限期办结，要层层传导压力、层层压实责任，确保责任到人、任务到岗、整改到位。长海县委专项巡查组还对发现的问题线索已按有关规定移交纪委监委处理。本台消息，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农业农村部主办的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7月16号至17号在山东临沂举办。大会以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为主题，对文明乡风建设成效集中检阅。 在大会开幕式以及大会举办的五场分会场活动之一的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分会场，即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活动中，长海号子传承艺术团携带的非遗作品《长海号子寒海》闪亮登场。来自黄海深处的劳动号子，承载着海岛人沐风探海、汲鲁争先的奋斗精神，穿越风雨，将长海的乡土文脉和人文精神带到了全国人民面前。演出获得业内同仁及观众的一致好评。长海号子寒海的登场演出，全方位展示了长海非遗渔歌传承成果，提升了海岛特色文化的知名度与影响力。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本台消息，近日辽宁省大中小学生艺术赛事省级复赛在沈阳举行，长海高中于子如、长海职专战庆瑞两名同学分别携作品《以美润心向海而歌》、非遗长海正月十三放鱼灯参赛，作品深度融入海岛独有的民俗风情与传统文化底蕴，用青春视角描摹家乡山海风貌。两位同学沉着冷静，从容比拼，最终分别荣获辽宁省大中小学生主持人大赛省级二等奖、三等奖。广鹿岛镇中心小学郭殿琛、邵佳怡、王子瑜三名同学参加辽宁省校园歌手大赛小学组总决赛，三名学子共同唱响曲目《强国一代有我在》，诉说海岛少年的家国情怀，成功斩获辽宁省大中小学生校园歌手大赛小学组省级二等奖。本台消息，近日长海县人民法院组织执行干警奔赴大小长山岛镇，开展为期五天的巡岛执行集中攻坚行动。此次行动聚焦涉民生案件以及诉讼费追缴，共拘传17人，拘留1人，执行到位金额 45.23 万元，有效化解多起纠纷，并维护胜诉群众合法权益。在大长山岛镇，法院干警提前摸排线索，上门开展执法，现场处置，依法对相关被执行人采取强制措施。本次行动共拘传9人，拘留1人，执行到位金额 22.1 万元，高效化解多起民生类纠纷。在小长山岛镇，法院干警继续攻坚，针对部分被执行人消极应付、刻意规避执行、拖延履行义务等问题，执行干警主动出击，全力查。

0: 找被执行人，共拘传八人，执行到位金额23万余元，有效震慑失信行为，打通案件执行堵点，维护胜诉群众的合法权益。下面播发一组简讯。近日，大连市个体工商户创业经营服务手册 2.0 版正式发布。新版手册聚焦个体经营者全生命周期经营需求，围绕高频经营问题集中梳理答疑。同时，根据商户不同发展阶段、经营规模、行业特点，实施差异化梯次扶持，让惠企政策精准匹配商户实际需求，切实为全市个体工商户送上全方位政策服务大礼包。7月17号晚，大连啤酒嘉年华活动将在星海广场正式启幕，一场文体旅商深度融合的滨海夏日狂欢即将开启。嘉年华期间，主办方大商集团将呈现两款斩获国际大奖的精酿啤酒新品，德国原装进口桶啤，各种精品料理将悉数登场。部分啤酒展区内还增设舞台演艺区、品鉴区和休闲餐饮区，歌舞、脱口秀等表演也将轮番上演。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易涵。长海县的地域情况在我国并不罕见，其特殊性就是岛屿众多，居民出行依赖的主要就是海上交通。目前虽然长海县岛屿岛间、岛屿大陆间的海上交通运力得以快速发展，进出长海的海上交通算是较为方便，但存在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
2: 一是出行成本高，一人单程需要好几十元，如果一家进出岛的话，那一来一去几百元就没了。像在海洋岛出行去大陆，到达目的港新树港单人次单程就接近300元，一家三口一个往返船票的价格就得接近2000元。二是通行效率慢，再便捷的交通毕竟是在海上航行，即便有了现代化的配置，也是无法与陆路交通工具的通行效率相媲美的。三是安全隐患大，要知道长海与大陆之间隔着的是大海，海域天气本来就是变幻莫测的，很多时候为了安全都是会停航的。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长海大桥建成后，长海县海上运力结构优化能够得到实现，充分弥补瓶颈中的不足。试想25公里长的跨海大桥建成后，将海洋岛、獐子岛以及周边的哈仙、赛里、村级岛屿的目的港，由金浦新区的杏树港和普兰店的皮口港转为大长山岛或小长山岛的港口，补充大小长山岛港口往返至獐子岛、海洋岛以及周边村级岛屿的航班航线数量和现代化配置，势必在乘船时间、经济成本上大幅压缩，在优化长海大桥辐射作用的同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双赢。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 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

0: 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具有超凡能力的物种。深邃的海洋无奇不有，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物种中，有一些神奇的物种具有超凡的能力，而且它们所具有的超凡能力真的是很稀奇的。鲍鱼没有真正的眼睛，但是它们的外壳上有类似于感光细胞的结构，能够感受光线的变化和颜色的变化。鲍鱼的视觉能力非常有限，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是通过吸盘、触角等感觉器官来感知周围的环境和觅食。扇贝在海洋中可以说是一个水下飞行的高手，它们遇到危险时会通过强有力的肌肉控制贝壳一张一合，把吸进去的水从后方喷射出去，借助喷水的推力可以在海底快速飞行。远远看去，它们一张一合的贝壳有点像蝴蝶扇动着翅膀。再说海参，除了有排脏迷敌的绝招之外，还有像海星一样分身的功能，将海参断为数段投放海里，经过3到8个月，每节又会长成完整的活参。有的海参还有自切本领，当它感觉到外界环境不适宜时，它将自身切成数段，以后每段又会长成新的个体。像海洋中看似相对温柔的蚬子也有神奇的超能量，它们有时为了寻找更合适的繁殖地点，就会进行集体迁徙。蚬子的迁徙行为通常伴随着涨落的潮水和涌动的海流，这种迁徙行为有助于它们寻觅新的家园。蚬子的迁徙不是一个家族的迁徙，而是一个族群的迁徙，更可以看作是海洋一个区域蚬子王国的迁徙。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物种具有超凡能力的还有梭子蟹，它每小时能游几十千米，攻击其他动物或是被其他物种攻击的时候比普通火车还要快，而且能迅速下潜，将自己的身体埋入泥沙当中。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大约3亿年的章鱼拥有高度发达的神经系统，章鱼有3颗心脏，有蓝色的血液，并且触角可以再生，特别是它可以根据周边的质地改变身体的颜色，总被称为海洋中的外星人。

0: 胆没有眼睛这一器官，虽然它们没有眼睛，不过它们也有类似的器官来感应周围的环境，这是海胆在适应海洋环境的过程中历经多年进化的结果。比如它们的反口面中有一些表皮细胞，上面有眼点，可以用来感知到外界的光线。同样，海蜇也没有眼睛，它的进退游动是依靠附在身上的虾脊来引导的。海蜇不仅没有眼睛，而且游泳能力也很差，主要靠海风河流漂浮，而且顺其自然，自得其乐，任其东西南北中都随波逐流，悠哉悠哉地生活着，把自己养得又胖又圆。因此很多海蜇长到100多斤是很平常的。深邃的海洋无奇不有，海洋动物施展的36计、迷魂阵等法术无非就是为了生存，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为了海洋物种的可持续。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2: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连局，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8: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7: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8: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7: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8: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7: 他用50余年的经手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皮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8: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7: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